0: 唱什么歌啊？
1: 姑娘，姑娘，这边，这边过来，快！
2: 他已经有了，
1: 徐佳，我要拍，给，这个给你拿着，这个给你拿着，
3: 这个给我拿着，
1: 对，
3: 行。欢迎大家收看陈一发 TV， 由这个圈叔圈嫂所举办的这个 TV， 啊，这个大家不要在意我是谁啊，大家只要看发姐就可以了。
4: 什么时候你帮我取一下
3: 啊？下口去过街头买车。
4: 什么时候开始？
0: 看我眼。
3: 啊，这个大家好，我是关尼玛啊，没有想到有人认识我啊。
4: 拍秀女
3: 啊？啊，羞耻 play 啊。好的，拍瘦一点啊，我们来，哎，对吧？

0: 谁说唱崩了？我的天！
1: 下一段什么时候开始？
0: 求 BGM， BGM 是月半小夜曲啊！我不是主播啊，主播是台上的花姐啊，我是郭尼玛。

0: 后面东西往边上推一点，
1: 东西推一点。嗨，好久不见，怎么胖了啊？
0: 我刚看到他，我就说你怎么脸大的。
1: 你这个人到底怎么胖了、我手机
0: 呢？你感觉确实是胖了。
1: 是有点，
0: 找一下。
1: 真的比之前胖了。
0: 没事，
1: 我们这个叫好人，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才叫朋友，有话真心说，不藏着掖着，从来不藏着掖着。
0: 这种朋友要来干嘛？
1: 来互相伤害吧。

0: 必须看一波美颜再对着自己的脑袋。
1: 哎呀天哪，
0: 哎，把画皮开到最大。
1: 他们在星巴克。
0: 把曝光开到最大，美白开到最大，饱和开到最大。哇，你看看，
2: 新しいメールが着信したようです。
0: 什么意思啊？
3: 陈老师，
4: 超级好吃，
3: 我长胖了，快安慰一下我，快安慰，
4: 是不是没有说
3: 安慰？不，不对，不对，这个答错的，
4: 能不能做朋友的？
3: 不是，不是，不是，哎呀，
4: 而且好久不见，
0: 这么
4: 瘦呢？
0: 不不不不，我们的职业规范是不能。
3: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4: 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哎，杨晨才是朋友。
0: 我是一个，我是一个。
4: 蚕丝的宝宝，我们是个蚕丝的宝宝。
0: 运动好不啦？快点，可以、啊。这个身高差，你们看看，这个身高差是吗？这个胖小丁得有2.5米吧？这小胖丁。
5: 这是熊老师，赵赵。
0: 饼干店七夕。这个是。
1: 问一下淘宝店的呢？
3: 黄直吗？
0: 淘宝
3: 店。就是啊，
6: 黄金号呀，
3: 我是石之瑜的客户。
6: 黄金号，黄金号。
3: 那是多少钱？
6: 4988-96。4988-96。这是小胖丁，黄金号。
7: 到了对吗？还有看看谁高冷。
1: 好黑呀、啊！
7: 这种时候看看谁高冷对吗？
1: 就是
7: 盖子打开，我也不会吃，我一定要吃。从管子里下来的猫粮，肯定是有这样的猫的对吗？看看谁高冷。
1: 这样。我冷过，没有想罗都冷过，我对我忘记说阿成果。
8: 大家好，
1: 我的
8: 阿成果，
1: 有罗。
9: 大家好，我是美少女的女儿，小美少女。
7: 所以脸也大是吗？
8: 阿叔、啊，你这个没有盖上啊？
7: 我故意的。妈，
8: 你故意的？畅吃啊？
7: 啊？看看谁智商高嘛？我猫粮其实没盖。
1: 猫粮没盖。
8: 你畅吃套餐啊！
10: 今天我
11: 为了家猫过节，我家猫
1: 监视
10: 他们，参加一个主播
1: 开直播间的。
8: 啊，你陪他们聊一会
7: 儿。你看我家猫在睡。
9: 他太懒了，他11点才起床，我10点都已经到了。
7: 对啊，我刚才就来的时候就
8: 8点才说了，
7: 我们刚才路上就说了呀。
9: 2点，
7: 就是那种这样做的红红。
1: 环卫
7: 工作。啊，对对，环卫工作。
8: 感觉太两个。
12: 不是你不是一天就有的真的有的钱。
1: 对对对。
9: 没背过，
8: 一定要怎么着呀？
9: 没有你的脸，我就立刻给
12: 了。
8: 就泡椒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9: 那你脸过来才有光。
8: 所以呢，太奇怪了呢。
9: 你看，你消失了之后没光了。
8: 你凑近前面一点就可以了，它就会重新那个定。
12: 小姐，你直接穿掉了。
8: 看看，对吧？
9: 凑这么近真的好吗？
1: 是这样。
8: 整个屏幕。
9: 万万亮。谁说要有光？
7: 七七直播间多少？
9: 再说一遍。4988-96。
7: 但他现在没有开，就我们的花妈妈开了，可以转移阵地了。你要看花妈妈可以去。
9: 我们地基不是东莞
7: 的直播间了，
9: 是真蹦，
8: 是 dead game，
9: 就是梦中女孩。
7: 没事，开呀、啊，大家一起看。
9: 梦中情人的意思。
8: dead game。
7: 死角，大家一起看。
8: Dream girl，Dream girl 不是梦中女孩，梦中情人 ，dream lover 才是。
12: 去，干嘛不去啊？
8: 来，
12: 为什么不去、啊？
9: 梦中女孩不也差不多吗？
8: 好吧。
1: 他们跟圈叔说，其实我接
8: 触。那你这样的话，梦中情人就包含了。
7: 本来今天是因为小九来上海，
8: 就要包含男女啊。
7: 小九难得来，我们
12: 这是录什么的事？
7: 小九难得来，我们带小九一起玩一玩，然后
8: 很好，白白的。
1: 对，我也发现了。视频中
8: 而且他皮肤真的很好，他就看上去白白嫩嫩的那种
1: 包子。
8: 你老婆这样摸人家男人，摸其他男人没关系吧？
1: 我这个叫摸吗？
7: 为了他出名，
1: 我这个叫摸吗？
8: 你这个叫，
1: 我总觉得
8: SM 嘛。
12: 你说 SM 是这样玩法的、啊？
8: 我没玩过，我不知道啊。
12: 你骗谁呢你？
8: 你要我骗？
12: 你这个 AC 是老司机。
8: AC 叫都是基佬，不玩这些。
1: 就是你没看过。
12: 我跟你
8: 看过什么？
12: 我每天去 AC 峰首页，都能看到你。Every day。
8: 因为 A 站要玩。
9: 人家都说你有推手。
12: 你也
8: 真的啊，我每个月的工资都拿来推了。
12: 于那个晚上搞活动的时候。
1: 不是斗鱼。 是以前礼物或者 SE
8: 没钱了。大家好，
1: 熊老师
8: 最近上不了首页，就是我们没钱推了，
1: 他
8: 请大家支持。
7: 没有
8: 来来来，那个我们来交换。有人说那个请有请那个饼干姐姐来回复一下
1: 我们两个手
8: 十四亿发货的问题。请当面质问他。
13: 我这两天在上海浪，
1: 看不到，
13: 没有办法发货，
1: 看不到。
8: 请你们，
1: 我谁知道，
13: 只买东西不要发货好吗？
1: 分身之术，
13: 看在我这么美的份上。
8: 哎，这个直播还不一样的。
1: 这个是长，
8: 我到现在都没有
1: 领
8: 物
1: 的。
8: 我不是，我说这个东西
1: 特别直播，
8: 等一下
1: 回交换。
13: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招发货了？这个世界好乱，
1: 好难过。终于有个直播间给我两个
8: 快乐，
13: 去矢志远买一发，这样我过两天回家的时候就可以很忙了。
7: 你的直播间吗？
1: 要过来了，不然呢？怎么办呢？没有东西给我们用了。
7: 很朦胧啊，这效果
0: 我的直播间。
13: 你快点把你的手机拿走，全部都是在刷发货的。
8: 到底买没有啊？这叫发货。
13: 就是
1: 买，然后他们并没有买。

0: 就是这里出去的这个路口，我也不知道。
1: 你都不吃了，不好意思。
2: 好，
3: 对。你一会儿车子准备停哪里啊？
0: 啊，
3: 车子停哪里啊？
1: 夜市还是那个地方？
4: 那你房间好多少？
2: 这没看过，
5: 462619。你居然没有替我打过广告？感觉打过好几次，
1: 打
5: 过
1: 的，
2: 没有知道。
3: 71771。
1: 吓死我了！吓死我！
0: 好嘞。
1: 这么点我怎么可能记得
3: 住？214657。
1: 还有
3: 466。
4: 无缝带
0: 接。很多给你上天平了。
4: 啊，双下巴，双下巴，这样肯定就会有双下巴的呀。
6: 看对了
4: ，
6: 你们大三人组，
4: 四这样看是尖的呀，这样看当然是有双下巴。谁这么看没有双下巴呀？
1: 我也比你白哦。
4: 真的吗？
1: 对呀，你感受一下。
4: 不是没有他们那么明显。
1: 谢谢你。
4: 哎呀，说到头。啊，你是好人，他好白，他也好白。
1: 哪里有？我们还投了烤鸭的票。
0: 对。
4: 可是三只鸭子，你想一想，一般两个人吃半只鸭子，三个人就是六个人。
0: 哎呀，谁按 A？
5: 都按吧。
0: 我按了。
5: 没有用。
4: 没用啊，我
5: 好了。
1: 你来发发票呀。
6: 僵尸舞
1: 对吧？来，
6: 不是僵尸舞，太极舞，小杰那叫僵尸舞。
1: 来，
5: 你翻翻，
1: 你再翻翻，
6: 你留的叫皮皮虾。
1: 那就，要是翻翻叫，你跟着行不行？
6: 为啥？
2: 我们三个一起嘛，我们三个老年组一起嘛。
6: 是老年组一起。
1: 都忘了，翻翻叫你就一起叫嘛。
6: 啊，行。
2: 对吧？
1: 老年组。哇，这组肯定跳的比你更那个。什么意思啊？你这种很跳的一个那个，大概可能算清楚了，对，是不是道理？是不是讲的有道理？你要稍微默许点，所以长得那个。
7: 哎，对，幸亏小杰就没了。
5: 怎么还没进去？按 A 吧，
1: 坐，跳不跳？爸爸跳了。过来。
6: 先让他们俩跳呗，先让他们俩跳。
2: 不，再来一个老人组一起。
6: 现在一跑跳不下，就两个跳吧。
5: 嗯，好了。
1: 按 A 吧。
5: 啊，开吧，怕是吧？
1: 啊。
2: 按什么？
5: 按 A 呀，你的是七七的吧？
2: 我摁过了。
5: 哦，不会卡的啊。
1: 你手上套一下，你手上套，右手套一下。
2: 这是装人城市太极。
7: 这个角度开真是城市姐妹。
2: 什么？
7: 你们是双胞胎吗？
1: 这个不觉得是题材炸了？
7: 来嘛，放开一点嘛。
2: 这个挡不住了。
7: 脚不动，手动也可以嘛。

0: 要慌，现在这个镜头里你的脸看起来比较小。
1: 挺好的，已经。

0: 现场看不到你吗？为什么发姐的分数比你高？
1: 哈哈，不对，那你明天不是发姐是
0: 蓝的是你的呀？
2: 发姐是红色的，
1: 发姐是红色的。
0: 好吧。
3: 发姐那么高啊？
1: 没有，发姐是红色那个低的那个，
2: 低的两倍。
4: 咱俩包子。
5: 我要是拍片拍什么片？科幻片吧，拯救全宇宙那种，或者说穿越剧那种。我一回去，回到几千年前，我靠，贼牛逼，啥都知道。大家像朝圣一样朝我。你看看你们这看片的水平，你看看你们这打出来的字，龌龊。熟熟的不行，把那个说猪是怎么死的封一下。我他妈的不是没钱吗？我有钱了能拍猪是怎么死的吗？我有钱了拍你是怎么死的？我有钱了就拍一部片叫黑粉是怎么死的。说起来我都是气，龌龊，龌龊！哎呀哎呀！我想跟那个喜欢听网易云的大学生说一下，是吧？复习的时候不要听歌，会降低你的效率。默写什么东西、抄东西的时候不要听歌，你如果一边抄写什么东西一边听歌。你抄的东西你根本记不住。还有人说那预习怎么办？哎呀，别骗人了，谁这个年头还预习啊？是吗？我当年都不预习了。你们这些临到头都不抱佛脚的人还会预习吗？可拉倒吧。这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啊，预习。你现在的复习就等于你明年重修的预习，复习就是预习。哦，我们学霸不懂这些，我们过目不忘。卡了刚才。我靠，富二代果然就是势力很广嘛，我就黑了他两句。黑我电脑啊！我靠，我电脑卡了，现在不卡了。刚才不小心摁到回车键了，那个数据线。

0: 还有人说贴吧水平，
1: 哎，
0: 可要点脸吧，你们贴吧能有这个水平，我做梦都笑醒了。你们要是贴吧有这个水平的话，我发奖品要破产了，哪怕是发面面我都要破产。
2: 你看以前的歌词是吧，就是红尘一笑和你共徘徊，现在是丑八怪，请你别把灯打开。哎，
0: 怎么叫强行押韵呢？这是文学素养，你懂都不懂。我是一个肺活量很大的女子了，真的。你们搜同样一首歌，别人的那个版本，会发现他们换气比我频繁多了。两句话里面歇三口，我三句话换一口气。哎，我这个身体素质也就是拿来唱歌了，不然去游泳的话，我靠，就
3: 我很满意了，
0: 那不得为国争光啊，多少个好名次，真的呀，一口气吹保一个 U 型枕。大家好，我还卖 U 型枕。就是有一天就说别人到你家里玩，拿起一张喜瑞斯的明信片，说哎这个美女不错呀，也双眼发光的说，对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女主播，你喜欢吗？送给你啊。冯老师就不要拿出来跟我啊。我们就不要彼此，我跟冯老师一不比游戏水平，二不比身高，哈，谁赢谁输都没有意义，这个事情。
2: 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吃一点。

这好像魔芋做的，不是真正的果冻，吃起来。你看这是，叫那个什么叫菌入，就是魔芋的意思。这口感就像塑料。浪费我的额度。我要进入我的 leisure time。热水袋，老烟酒，一天到晚跪着直播。我在上海，没有开空调，居然只穿了一件单衣，惊呆了。我们俄罗斯人就是身体素质过硬啊。你说我直播了两年零多少个月来着，三个月，两年零三个月，换了三个地方直播。希望什么，我最后一次直播是在一个超大超大的别墅里面，但城堡是最好的。但是呢，就是说做梦要有个限度，是吧？超大的别墅里面，然后给大家说，大家好，我挣够钱了，拜拜。或者说在我的兰博基尼里面，就是把你们那个手机直播，把你们放在那个行车记录仪那个位置，然后呜一下就开出去，然后你们说好晕呐，好晕呐，你开慢点啦。我说不行不行，这个车最慢的速度就是每小时180公里。你说不行不行，受不了了，要吐了要吐了。我说别吐车里，车很贵的。但是如果真的有那一天啊，我们且不说做梦的问题，真的有那种很有钱很有钱的一天了，我们会很开心吗？还是会就是坐在又大又空旷又豪华又高档的别墅里面忧郁地喝着82年的拉菲，脸中含着泪花说，这其实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现在做直播经济条件是比以前好些了，但是说句不要脸的话，就是说起讨打的话，就是我也不觉得我自己快乐了很多，真的就那样吧，对吧？每天都很忙。人是不是很贱呢？是不是？就像我以前看我那个资产过亿的院长一样，我觉得他也挺辛苦的，天天跟那些狗逼甲方是吧，称兄道弟，喝酒。哎呦，李总，这个项目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呀，我说那些兄弟吼，最后还不是收不到钱是吧？还要一版一版的改图，对不对？他资产肯定过亿了呀，他你不知道，就是我们那个院长很划算的。以前那个开发商就是找我们设计院就设计方案嘛，最后又舍不得给钱，就给几套房你知道吗，给几套别墅之类的，然后就收下了嘛，不给现金，给房子，然后房子涨价了很多。所以我们院长资产肯定是过亿了，没问题。还有些人说富三代才是最舒服的，哎呦，富二代一般人就把钱花光了，富不过三代，这句话其实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我跟你讲，反正如果我妈是富一代，我肯定就留不下什么钱给富三代了。高空飞行超好看，推荐给大家。高空飞行是我们直播间所有人都很推荐的一部电影。这部片儿有美女有帅哥，
有飞机，有章鱼，高空，在5万米的高空里面出现了一只超大的章鱼，想想就让人兴奋。这章鱼怎么会出现在天空中呢？一下子就挑起了你的好奇心，对不对？一定要下来看呐！哎呀，而且我其实一直很不好意思向别人说，就是我不是太理解那个薛定谔的猫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没有观测的情况下，它可能是死，可能是活吗？可是它只可能是死或者是活呀，感觉这个问题有点怪，我不是很懂，但是又不好意思向人请教，是吗？大家一说的哦，那哎，对对对对对，我说哎，猫，哦，有可能是死，有可能是活，这是不是这薛定谔的猫就是有点像我那种陈一发的洗衣机？我有几次是吗？洗好了衣服。

还没亮就出差了。然后我在出差一个星期，我在外地一直担心我那一箱我那一缸洗衣机的衣服到底有没有发霉。我的观测为什么会影响到结果呢？难道我一直看着它，我不做任何事情它就不会发霉了吗？猫和毒药，我的观测可能会影响结果，因为我看着猫，猫可能就不喝不吃毒药了，它可能会要抱抱。而且发不发霉难道不是一个化学问题吗？啊，以及猫喝了那个毒药到底会不会死，有时候也是一个化学问题啊，对不对？那个毒药，嗯，对不对？有时候还是个医学问题呢，为什么一定就是物理学问题呢？我是真的不太懂这个。既是死的又是活的，就是欲仙欲死吗？你的名字里面说两个人交换了身体啊，这是我们喜闻乐见的一些什么少男漫画里面的情节。然后又出现了这个身体实际上已经死走，又出现了时空问题，以及本来已经死了，然后又不知道为什么靠爱情又拯救了他，他又活，他又没死，那个改变了历史。但鉴于他是一个动画片，我们就不跟他多计较了。我觉得不可能说得通这个事情。我说了这么大一通，就是想说明我不是很懂这个。然后你们发出的弹幕是发妈妈好有文化。为什么观测会对别人产生影响呢？我有超能力吗？但我只是随便一说，不要认真的回答我。我有个幺爸，幺爸人，就是叔叔，我爸爸的弟弟啊，是学化学的。但是他一直喜欢给我讲一个笑话，说他是学文学的，因为他说化学是靠文。从小到大，他这个笑话起码给我讲了50遍吧。我每次都装作第一次听的样子。好，表过不提哈。他是学化学的，也理科生嘛，是吧？然后他给我推荐了一本书，就是叫《时间简史》。这里又有一个很冷的笑话，就是大家好，你有时间简史吗？是吗？由于太冷了，我就不继续往下面说了啊。他说这是我能够找到的，就我能够看懂的最浅显的物理书籍了，科学书籍了。然后啊，就很薄一本，我在亚马逊买的，这么薄，可能就1厘米厚吧，还带插画的那种。我大概看了一半或者1/3就开始看不懂了。我看前面几页的时候，我说哼，很简单嘛，霍金懂得我都懂。后面就看不懂了，然后也不想去钻研，最后就放在枕头边上，睡不着的时候看一下。我前面看得懂，后面就看得咦，推荐给大家，以后想给人家推荐书的时候，不要去推荐什么会有天使替我爱你啊，也不要去推荐那种特别俗的什么基督山伯爵、呼啸山庄啊、傲慢与偏见啊，这样听着都太俗了。我们就推荐时间简史。我没有看太多书，我现在看的书越来越少了。 I am empty， 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空洞、肤浅、无知的空虚有其表的花瓶，不是一个有深度、有内涵、有内容、有知识、有文化的成功了。我现在变得很肤浅 shallow。 比方说我 Q 得很准，我大得很好，我躲得很巧妙，我走位很风骚，对我的内涵一点帮助都没有啊。我音很高，我换气很妙，是吗？我肺活量很大，稳得不要不要的。

贼有文化。然后那个书架上全是那种英文书，我就把《时间简史》摆上去。到时候你们给我寄书啊，不要再寄吃的了。我这回搬家，好多吃的都遗失了，好多吃的又不太方便带走了。根本吃不完，你们给我寄那么多吃的是吗？你看我啊，你看这细胳膊细腿的，哪吃了那么多？好了，下来，拜拜，晚安，明天见。

0: 什么姜子牙？
1: 可以了，就只能就是这样。我这个裙子超级长，
0: 看我还搜了好多图，是这一套裙子跟干嘛？这一套差不多吧，就这样。但头发不能拉开了，里面是黑色的。哎，还有这种，看看，给你们看一下购买那个链接就知道了，是哪一套，大概长这样。并不是广告的，就这样。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再发姜子牙的图哈，
1: 珍惜房管位了。
0: 是它后面是这样的，然后前面是，主要是头发都遮住了，没有办法。但
1: 感觉太艳丽了，好像。
0: 啊，我还虎背熊呢，真的，你给你看嘛，这上面都粘了好多。你看这是透明胶，你看得到吗？透明胶，因为如果它本来有那种粘钩，但是太大了。我手比较细，然后他就直接滑下去了。我用透明胶跟他搏斗了很久。

有些同学哈，注意你的言行，就是 course 只有一天，但是报复可以持续一整年，你知道吗？你们能找到更好的吗？亚洲人里面是吧？在300块，我看都买上多少钱啊？等一下，500多呢？你们在这800块钱的预算里面能做出比我更好的吗？基本上不可能吧。有这样做。

谢谢，真的吗？谢谢没人权。刚才都谁送了飞机？个遮住些 Joker。放旁边去，哎呀，重死了。冰与火之歌呀、啊、我觉得如果能找到特别好的假发的话，相似度能增加50%。熊是被这个打、嗯、他们是这么我得那什么挡一下我的黑头啊，不然呢就露馅儿了，只能这样。假发太假了，除了假衣服还凑合，假发就几十块钱那种，还是一。喂啊，封面炸了，看看啊。No time。听说今天 SKT 来了，说是韩国一个贼牛逼的战队，还不还呀？到底有多厉害？就秒天秒地秒空气那种吗？看了十几排都没看到我。哎，这个封面还凑合吗？这个封面感觉不是很还原真实吗？就像一个真正的豌豆射手。看，看。哎呀，我做不出来，他是整个这的，算了。How did she do that? 可能我的嘴巴太薄了，弄不出那个效果。放弃，人种问题。再接下来，如果还要再精进再像的话，只有去医院了，是吧？怎么样，本宝宝是不是很有诚意啊？也很有效果嘛。第一个眼药水，什么东西老放那个抛进去。Only know you've been high when you're feeling low. Only hate the road when you're missing home.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我跟你讲，我很喜欢龙妈的。我不仅有冰火的原著，还买了好几套送人。在我还没有当主播的时候，特别贫困。但是我作为一个真正的冰火粉丝，我向别人说这本书很好看很好看，人家不听，我说你别这样，我去淘宝买了送给你，你看再跟我聊好不好。那时候还没有拍电视剧，冰火没有现在这么热门，大家都不知道。作为一个真正的粉丝，自己掏钱买书送给别人看，求求你跟我聊一聊吧，我很孤独的那种。真的，我买了起码三套还是四套忘了，而且那个邮费都要，我还邮费都要好几十块钱呢，因为太重了书。不过现在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建议去亚马逊 Kindle 那边去看，就不要去买实体了，如果家里放不下的话。哎，我当初买了 Kindle， 但是呢为了节约钱是吧，没有去亚马逊买正版冰火。我心里想的是，我他妈都买了五套正版纸质书了，纸质冰火了，电子版我要不啊走个邪路。
我就去下载了一个冰火，哎，感觉就是我的粉丝生涯里面有了污点，你知道吗？然后我看的时候就很痛苦，因为很多错别字。如果大家想看的话，还是建议去亚马逊买正版。晚节不保，晚节不保。

衣服是对的，我给你们看哦。衣服是这样的，看到了吗？没问题吧？背后是这样，很长，是吧？就用我这么两米高的人都拖地了，拖地了很长一段，很长一段。超长。如果你们想男扮女装的话，其实也可以穿，肯定符合你们的高度。董事长说自己是马王，真的吗？董事长，你知道马王活了几季吗？董事长，三思啊！虽然啊，你不能为了一棵树而放弃生命啊。他有没有活到第二季，我都拿不准，还不如当大熊，真的。马王虽然屌，可惜死得早啊。什么叫该做的都做了？没有，你要征服世界呀、啊！给你们看一下啊，有点痛苦，哎，太长了，哎呀，嗯，哎，我的裙子被椅子缠住了，哎呀，铁王座，哎呀，大概长这个样子。大概长这个样子。哎呀哎呀哎呀，限制我的那个什么耳机线，限制了我的，太长了。我就是用这个上厕所实在是太痛苦，这么长。耳机线太短了，我们就意思一下就好了。我背当然平了，背有不那个的吗？哎呀哎呀，蹲下来。前面大概是这个。怎么样？不看脸的话，是不是还挺像的？你们看他的胳膊和我的胳膊，我是不是比他瘦很多？

我故意把里面垫的东西取掉的，不然的话，这个太紧了，穿不上去。稍等，我调整。好，再看看啊，这个其实，哎呀，哎，调整的有点过了，不好意思，哎。这都可以，可以挤出来的，人胸都是挤的。就表演一个魔术嘛，哎，哎呀，好累。这样也比较像，对不对？大家不用叫我那个什么。

十分里面可以打多少分？嗯，我们这次 cos 跨越了人种和物种的，没有物种的，不，它算是龙族吗？有没有跨越物种的鸿沟？十分里面大家觉得可以打几分？完了，董事长这么一刷火箭，我本来想大家打分，现在全是六分了，是不是？我稍微那个一下吧，就是免得大家说我胸太不像了，我变个魔术啊。

嗨，应该，有点难受，记起来。希望我妈没有看到这一段，有了吗？啊，有一点。再画一下就很夸张了，就不画了。没有变化吗？你们是瞎吗？哎呀，完了，开始往下掉了。我把它中间有电的我都取掉了，不然太勒了，很难受，知道吗？它本来里面有很大的电的，我出于一种就是追求新闻的真实性，然后把它取掉。这个魔术只能持续几秒钟，要不然这样，你们觉得就是需要一根线的话，就这样。哎呀，算了，也不太像，算了，就这样。可以打个，我觉得可以打个7.5。

good, I feeling good. I got no shirt, I won't 想睡啊，你是怎么陪我看你臭，怎么只想和你醉？嘿，啊，今天约会，啊，看见你腿，啊，不是我太阳，这样吃这话。

Angel baby， 你看起来很美 ，I feeling good。I feeling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I feeling good。这感觉就像在闯闯小鹿乱撞，撞撞撞小鹿乱撞，撞撞小鹿乱撞。

0: I say you 秘密装 I told you 说你是美酒姑娘装拉菲把你压晃在我的头背散发一脸的香味无法抵抗你的完美我也想和你醉 Can you hear my heart baby 砰砰砰砰 Can you be my baby 砰砰砰砰 I know I know 在你心里的人我也不知道吧我想你做我女朋友我想和你约会I'm feeling good, I'm feeling good, I'm feeling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I'm feeling good, 这感觉就像在撞小鹿乱撞撞撞小鹿乱撞 I'm feeling good,我的小鹿它在乱转你的小鹿也在乱转感觉很像在这感觉就像在
1: 姐求问一些事情。我今年17，前年前，因为贪玩和智障，在初三和同学一起去了职专。去了后发现职校大部分都是混子，而且学的不喜欢专业，就读了半年就不读了。可以了。然后就出来打工了。今年爸妈工作也不顺利，从福建跑完去湖北做石材工作，这几年搞环保，所以哪儿有活往哪儿跑。然后爸妈感觉我太小，想让我去亲戚那儿学厨师，但我学对厨师没什么兴趣，我会一些建站编程，做过几个月站长后知道做站长其实很辛苦，但我对做程序员很有兴趣。我和家里人商量过想去读书，不是职校就是普通高中。爸妈问过亲戚家里人，但大伯说我因为大伯还是大伯说我因为读了职校就没学籍了，不能读书。我现在想去学编程，但父母情况也不好，所以我很纠结到底该怎么办，是去学厨师还是花钱去学编程语言。我会一些编程，但不是很精，曾经想用我的浅薄的技术做过站，但真的没很多时间和兴趣，做不好和赚不到钱。但我想学精去做工作，程序员门槛不是很高，是吗？程序员门槛不高吗？程序员出来说一下。我以为程序员是一个就是很讲技术的一个职业呢。到底高不高啊？好像就是是只要会编程其实不要学历是不是？看技术，易学难精，也是啊。你做过什么很简单的就很复杂，差不也是也是。我看他的这个什么17岁，贪玩和智障，在初三和同学一起去了职专，去了后才发现职校大部分都是混子，而且学的不喜欢的专业。读了半年就不读了，难道说职专就不读了？难道说职专这种学校里面的同学就是学习成绩不好不爱学习，难道不是一个社会共识吗？其实有时候很多学生啊去学校讲究的是一个氛围。一个好学生如果去那种特别差的学校的话也会被带坏的。 更别说你这种本来自己也不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去了，就嗯，他说对厨师没什么兴趣，会一些建站编程。我不知道这些说自己会一点技能到底到什么程度，我估计不是很精通。
2: 会
1: 学厨师怎么了？但是学厨师就是辛苦，天天做菜，然后还有就是手劲儿还得很大，就不停的切，不停的那个炒什么的，很辛苦。但是程序员难道就不辛苦了吗？不是说程序员是一个世界上加班最多的行业之一吗？这世界上哪有不辛苦的行业？可能不辛苦的就是那种公司行政前台之类的，但那挣不了钱啊，而且人家一般也不要男的。我觉得啊，这个有没有职校，有没有学籍不能读书，我倒不知道。现在已经管得这么严了吗？我的意思是说，就说孩子想读书，还不让他读了吗？初中过了就不再是九年制义务教育了，高中还能不能重新考，我倒是不知道。因为一般我碰到的很多问题是没考上大学，这就是没考上高中的就比较少见，不知道从何解决起。不能考了，真的，那就好好学门技术吧。如果说你觉得自己脑子不是特别灵光，当然没有人这么认为自己，大家都认为自己巨他妈聪明，那我觉得可以学一些那种就是一定能够学懂的，就是靠练习的那种职业，比方说厨子，或者说开车，当一个老司机，就真正开长途汽车那种老司机，不是我这种，就是吃辛苦饭的那种。程序员我觉得挺难的，你如果不是很认真又有点天分的话，我可能学不好吧。就凭着一时兴趣可以学一些，但是后面主要还是要逼自己努力吧，我觉得。技术工人也很吃香的，你可以去报一点技术工种，我觉得也不一定，不一定大家都要走那种高考上大学这条路，但我只是对你这么说，因为你已经走不了了。我对一般的小孩子还是说，就好好读书是吗？考个大学出来再说。你这不是没办法了吗？那就学点技术吧。

哎呦，好长这个。老是败退回，发姐你好，助理小姐姐你好，先简单介绍下我。我是一名很普通的男生，本科毕业三年了，在某二线城市做电商运营，月入一苟左右，无车无房，单亲家庭独生子。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一苟等于两万。先说情感，我和女朋友上周分手了，谈了快三年，同居一年。我们从我一无所有到现在感情一直融洽，偶尔有小吵架，但是分手的理由是他没有安全感。我是奉行自律的，有精神洁癖，圈子也大都是自律的，三个不可描述一点不沾，是黄赌毒吗？工作也从没有像水友们一样不得不陪领导陪客户不可描述，成天看电脑，也不要接待啥客户，领导只看钱，生活基本是两点一线，且是懒癌晚期，游戏都懒得花心思打，平日娱乐活动就是看看视频，看发姐唱歌讲段子打游戏。收入上来后，前段时间的工资几乎都给他买买买了，奢侈。哎呀，你看这个奢侈的尺子应该是写错了吧，你是打五笔的对不对？奢侈大牌包包化妆品没少买，我觉得从你这个字都打错了，我估计也没买太多。买房子，然后女朋友说证上要写她的名字，我说不出钱就不写，出钱就写，然后就炸了，说我是渣男，不付出要分手。我在气头上也答应了，到现在一直没有联系。求问万能的发姐和水友们，我不写女朋友的名字做的不对吗？为什么女朋友没有安全感要分手？我要不要挽回？再说工作，我是想找比较稳定工作的，工作两年多，接手的店儿都大都是做起来后赚完了钱老板就不做了，俗称游击战，打一枪换个阵地。现在待的地方氛围很好，业绩也不错，本来以为可以一直稳定做，可是前段时间老板说他的想法是做起来了然后上市圈钱跑路，我对这个不太懂，大致是这么个意思。而我想找个稳定一点的工作，恰好这几天因为分手和几个朋友多聊了点，都说我现在还年轻，世界很大，应该闯一闯。现在感情搅混了我的脑子，迷茫了，我该怎么做？和女朋友和好一起去闯，分手独自去闯，还是分手接着养老？祝发姐永远18岁，喜瑞斯大卖。我在这里就简单的说一下法盲的看法。一套房子好像是这么规定的啊，如果说你在结婚前全款买了这个房子，那么这房子就是你的，是跟你的老婆一点关系，跟你的老婆和女朋友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如果说你们俩一起出了房，出了首付，一起还的房贷，那这上面就是好像是不管有没有写两个人的名字，实际上都是两个人的。啊，第三，就是说如果你出了首付，但是你们婚后呢，你老婆也有一起还贷，那么这个房子虽然没写她的名字，但是也有她的一份儿，是这么。然后呢，还有就是怎么来着，好像没有多的情况了吧。我觉得吧，就说写名字是情分，不写是本分，是吧？又没出钱，就没有道理要你写他的名字啊。你愿意写他肯定很感动，你不愿意写就说你是渣男，我觉得这个没有道理。现在好像就是主要看出没出钱，如果他

哎呀，我觉得就是说没出钱不写名字，好像就比较常识性的问题，就不好，不知道怎么劝你女朋友。难道不是不出钱就不该写名字吗？可能就是你女朋友就是可能怎么说呢？就电视小说看得太多了。觉得男孩子就应该怎么样，就是被电视剧给蛊惑了。实际上，天底下哪有那么多什么不劳而获的事情啊？我跟我妈买的房子，我不出钱都没我名字，是吗？哎呀，更别说男女朋友了，醒醒啊，醒醒！实际上还有就是说，像彩礼呀、嫁妆啊这种事情，都是就是一种比较陈旧的习俗吧，对不对？就是以前好像，你要娶人家的女儿，你要给人家很大一笔彩礼，这个彩礼呢，就是给女方家长的。这彩礼有些时候就是数目还不小。其实这个彩礼这个问题啊，很多人觉得，就是说如果你不给我彩礼，我们家就亏了；你给了我，给的多，我们家就赚了。这个想法实际上是比较片面的。就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人家给了你钱，你一定会付出点什么，比方说给你家特别多的彩礼，你就像买来的一样，你在家里的家庭地位就特别低。很多时候，我觉得给彩礼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好的习俗。我们老家就是，我老家重庆的嘛，我们那边就没有彩礼，也没有嫁妆。女性地位贼高，出门或者不出门都是妈说了算，很多时候，真的。谢谢 me i c h t 177的2个火箭。我是觉得，就是说，他们有些说嫁妆要给回去，但是好像一般来说。嫁妆没有彩礼那么多，比方说，你给30万啊，假设随便打个比方，给30万给女方家里作为彩礼，然后女方返10万给你作为嫁妆，那20万就是彩礼啊，这就是简单的数学问题吗？感谢你们的培育，今后你们的女儿就归我管了，是这个意思吗？总觉得有点怪怪的。一般是全方位，一般是返多少啊？我不懂。反正我老家就是没有彩礼和聘礼这回事儿，连订婚都没有什么。两个人年轻人高兴了就去扯个证。所以我小时候第一次听说，我们那儿真的没有这个。你们可以去向你们的那个重庆地区的朋友打听打听，我们这边没有的。我觉得就像，给彩礼呀，或者说结婚必须要写女方的名字，哪怕她没有出钱，这种都是一种。不太好的习俗嘛。假设说你嫁了一个贼有钱的老公，对呀，那种，比方说重庆首富，他要给你这结了婚，他要送你一套房子，他要送你爸妈还要一套房子，是吧？那是他牛逼。
他愿意是吧，你有福气，但你去要求就感觉特别的不对，这个是无功不受禄嘛。凡事都有代价，你让别人付出这么多，别人心里肯定有怨气，我觉得啊，我在你身上花了这么多钱，你还不好好伺候我，感觉都哎。有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就说你彩礼给的越多，女儿在男方家里的地位就越低啊。那个什么公公婆婆一想起，我靠，这个媳妇儿花了50万才娶过来，让她多做点家务吧，不然就亏了。谢谢 NISHT。 我不懂，因为我们那儿没有，我都是在网上看来听来的。还有那种说，我给当初结婚的时候我娶你花了那么多钱，你不给我生个儿子是吧，你说得过去？第一胎验出来是女的，打掉；第二胎女的再打掉；第三胎生不出来了，那离婚是吧。也有这种，反正我是不支持。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微小了，我也没有办法就左右一些就是很老的习俗，只是表达一下个人观点。

很多女孩子觉得占了便宜，就是比方说找那个男朋友要这要那，找男朋友家里要什么要这要那，要到了之后觉得占了便宜，实际上不见得真的。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人家给你，人家心里肯定有想法有看法。很多我以前看那个什么论坛，像什么战色逆乐园，是叫这个名字吗？特别奇怪的一个。还有一个论坛也是这种婚恋论坛，什么天涯呀、篱笆网啊，就这些，天天就是扯彩礼，就是什么我丈母娘找我要多少多少，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怎么样，多的是，很多都由这些吵起来了。谢谢 NSHT 幺七七的三个火箭，女版安静。我们去下一个了。

发姐你好，今天看你直播脸色好苍白，以前看你直播都是从一半看的，可能看不出你开始的身体状态，感觉有点小心疼。是药三分毒，建议你少喝中药，可以自己平时多煮粥喝，例如小米粥什么的。啊，谁的三个飞机？我泄露了。谁家的飞机？是也是 NICHT 的吗？是177的飞机吗？谢谢乞丐的飞机。当然你不是很懒的话，连续看你的直播好几天了，我感觉真的很好。我不是一个喜欢看人直播的人，网上看到有人给主播刷礼物是一件离我很远的事情。认识你是在一个内涵段子的搞笑软件上知道的。软文来了啊，段友发了一个你的视频，段友的评价是这样的：发姐的妹浑然天成，一笑一遮一撩发，百媚众生，评价如斯。使我在网上搜索发姐这个人，看后你直播感觉歌好听，说话一点都不做作，比一些袒胸露乳哗众取宠的小女孩直播好很多，感觉到一股清流，也许这才是值得一看的主播吧。青春永驻，财源广进。这个广告也不说广告，这广告词儿有点怪。浑然天成，一笑一遮一撩发，百媚众生，就不知道的还以为说宣子雀儿兔。我就夸得我有点摸有点惶恐，喝口中药压压惊了。谢谢你的关心。我最近其实除了作息特别特别特别爆炸以外就还好。我买了个椭圆机嘛，然后又买了一个大电视，然后就着电视下椭圆机呢，就还踩得可以。每天按照椭圆机的那种计算呢，我

大概才个400到500卡的样子，上面有卡路里计算嘛。我平时说我早上晨跑是认真的，我经常跑到早上6点，因为我开始就这1、2点的时候就拖着还在上班嘛，或者说下来就不想动，然后4、5点开始跑，断断续续跑到6点多，然后又去睡觉。大家千万不要学我。而且我发现我跑了一阵子之后，我本来是为了减肥嘛，是吧？又不是为了肱二头肌去跑步的。我跑了一阵子之后，发现胃口变好了，这让我很难受。我还要不要继续跑下去呢？很矛盾。腿倒是没变粗，其实胃口变好了，这怎么办？我的肱二头，他那个，我看，看看我的肌肉啊，也，我没什么肌肉，我的肉是很松的那种，而且那个椭圆机主要是运动那个，运动就是腿部，你甚至可以就抓着那个一动不动，这么跑，也说跑也。也不太形象，就是说踩嘛，踩椭圆机，你可以手臂完全不动的，所以我觉得没锻炼到手臂。一天500卡的话，多久才能瘦1斤啊？假设你的摄入完全不变的话，一天500卡，一周能不能瘦1斤啊？还是说要2周？真是吃肉容易减肉难。一年，呸！谢谢这位段友的关心，中药挺甜的，是吧？我会好好注意身体，谢谢你，真可爱。谢谢0331的火箭。这篇啊，花姐你好，有一个很烦的事情想花姐帮忙，不知道花姐打游戏的时候会不会遇到这类型的人？我有一个朋友和我宿舍经常一起开黑，但是在游戏的过程一直在喷我们这些和他一起开黑的朋友，老说我们不保护他，说全是我们的锅，输了全都怪队友，他自己本身也打菜，也还菜吧，打的菜还是到处去指着别人，搞得大家都很尴尬，但是大家都没有说穿。发姐有什么好主意帮我们治治他？诶，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坚持跟他一起玩游戏啊？其实。Why？就说打得厉害，听听他骂，心里还有一个念头说啊，他虽然骂我，但是他能带我上分儿，总算有个想头嘛，是吧？不然他又菜，你还要带他，你还要听他骂你，你这是图什么呢？我知道有一个嘛，有一个人打得。一般嘛啊，但是特别喜欢喷人。那人家里贼有钱，就是巨他妈有钱那种，所以大家都还是经常和他玩。你这位同学家里情况也不错吗？他是不是也爱玩妖姬呀？这你图个什么嘛？不，贼酒神他，我
觉得同学之间有时候不。

用太顾忌。特别是你们，你说开黑对不对？想必你打的也是英雄联盟，而且你是大学生，肯定不是打的 DOTA 了，是吗？打英雄联盟喷人还不简单吗？一看那个数据就知道谁是菜鸡。你不像我们这些打守望先锋的，是吗？数据表没有，人人都说自己是大神。我靠，我五个金牌！哎呀，巧了，我也五个金牌，是吧？像这种 MOBA 游戏，数据透明的呀，是吧？那个最后一看谁菜谁厉害，不就一目了然吗？这人头比啊，死的次数不是很明显吗？你们还找不到背锅的吗？就是说数据不代表一切，但是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嘛。如果你长期就是零时零那种，你怎么洗也洗不了，你就洗不白了。而且就说不是光看人头比和死亡比，你还有输出呢，你治疗量啊，你的那个你的对英雄造成的伤害那个数值呢，都有的嘛，对不对？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最简单的，就是看录像嘛，是吗？好像那个现在开始录像什么那句话怎么来说来着，就是就一个游戏刚开始的时候声音巨大的一个女的说什么什么小助手开始录像，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你可以什么点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左侧按钮，就那个声音巨大，点击左侧按钮开始录像。如果你真的不想撕破脸皮的话，你也可以安排一场内战，然后把他是吧疯狂杀他，打他他对这个游戏失去兴趣。点击左侧录制按钮，哎，那个声音特别大，每次都吓我一跳。即可开始录制本局比赛。对对对，就是这句。

转发，第三次投稿，心痛给一个小红旗吧。阿姐你好，你要是能看到这封邮件，说明我上墙了，不是上镜了吗？简单说明一下我的情况，一个18年零24个月的少女，就是20岁呗，就在这即将开春应当对雄性荷尔蒙产生美好期待的时刻，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是个弯的。好吧，也不真是有一天，就是我有个认识十年加的闺蜜，属于知心大姐姐那种，教我姿势，给我讲道理，又很照顾我，三观也很正，可能我内心就渴望这种。于是这漫长岁月下来，我就沦陷了，好死不死的就觉得是吧，是爱情吧，于是心心念念想着把它掰弯，可是她属于直女，非常直的那种。我就想问问发姐，我接下来该怎么办？P.S. 他知道是我是弯的，最后希望发姐越长越年轻，越长越美丽。哎，不过我觉得这个孩子真的是拉拉吗？你们觉得他是拉拉吗？他会不会只是迷恋这位大姐姐给他的一些照顾啊？不一定吧。如果你只喜欢一个人，这个人刚好是同性，会不会是一些错觉？如果你喜欢很多个女人，就只喜欢女人不喜欢男人那种，那才叫拉拉吧。有时候就是有一个同性对你很好，你跟他相处很舒服很自在很开心，但不一定是爱情。

0: 一时的那种错觉
1: 恍惚。
0: 这点要搞清楚，因为这世界上同性恋毕竟还是少数。我好像有东西掉下去了，但是我没看见是什么东西。

我很喜欢这首歌，叫 Midnight City。 下一封邮件，发姐，我爸妈可能会走向离婚，求解析。世界上像发姐这样德才兼备，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打游戏还贼溜，网店开得贼好的天才美少女实在是太少了。哎，你们这个风气。我96年的，比发姐大2岁，目前在读大三学生。哦，在读大三学生。关注发姐才不到一个月，但是已经补完了 AB 站黑粉头子发布的所有视频。哎，这可能是罗叔叔的一个广告。对发姐最近忧心的家庭问题深有感触。我的父母从我记事起就一直不和睦，反正我没见过他们恩爱过。有段时间我父亲的在单位被降职，每个月领基本生活费，那段时间我什么钱都找我妈要，因此我妈特别看不起我爸，经常说他。后来我高三的时候，我爸爸为了我上大学在单位请假去妈妈亲戚的矿山打了一年工，这一年我也几乎没在家里待过几天，家里只有奶奶和妈妈。也就是这一年，我的妈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经常晚上在外面打麻将，打到一点才回家。直到现在我妈妈也是非常迷打麻将，每天手机上的麻将打个不停啊。手机也可以打麻将啊？哎，我这话是不是问的有点傻？晚上12点回家，我爸对我妈嗜赌很不满，而且他们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交流了。我放假在家的时候，感觉他们就像两个不相干的人，各自玩，偶尔有交流也是互相对骂，只有面对我的时候才能感觉这是个家吧。今天我妈妈突然打电话给我，她被我爸捏手臂紫了很大一块，还说如果不是为了我，早就不想跟我爸过了。我打电话跟我爸聊，他也一直回避，然后我跟他说不能使用暴力了，并且要跟我妈道歉，但是我能感觉得到他基本不能跟我妈正常的交流了。已经我爸爸平时待人是很和气的，哎，一言难尽。大姐，你觉得我这样的家庭是离了好还是继续凑合好？我觉得他们很痛苦，我也很痛苦，但是我不想失去一个完整的家庭。我现在很怀疑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和谐美满的家庭吗？我对我以后的可能会有的婚姻也很绝望。最后祝席瑞斯产业升级顺利，发姐财源滚滚。哎，靠，还附了照片，这是什么部位啊？这是手这里吗？是这儿吗？哎呦，下手有点狠了。

他说是腿，不是腿，他说是手。这不是说了吗？手臂捏被捏死了很大一块。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现在不是也是爸妈闹离婚吗？但是我一直想劝他们再和好，再抛弃之前的不和，尽释前嫌，重归于好。但是好像我爸不肯。其实每个人都是对自己和对别人的评价不一样，很多人都是只看到自己的付出，看不到别人的，而且是夸大自己的付出。

就像一个简单的很常见的事情，就是说你在一个小组里面，你们如果你和 A 和 B 同时完成了工作量的50%，但是他们可能都会觉得自己完成了70%。人就是容易夸大自己的付出，知道吗？夸大自己的痛，看不到。

我其实看你这个，都到了动手的这个程度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强行要在一起。我想起我一个同学，哎，我一个朋友嘛，就不说同学了。他也是爸爸妈妈离婚，他爸爸当时在外面有人了，然后想离，他妈不肯。然后有天晚上呢，就一直闹嘛。然后有天晚上，他爸就很晚了，就趁他妈睡着的时候，就站在他妈的床前，就是想要掐他妈脖子那种，威胁他那种。然后把我那朋友吓坏了，他说这个事情永远不能原谅爸爸，他就分手了，很吓人。我觉得有些事情就是，可能并不是说这个人就有多坏，这个人就有多么不堪，或者他真的是性格很差，脾气很糟糕。但是如果说他们俩之间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什么，他可能心里就老是想着那个，说你当年对不起我。或者说你当年，很穷是吧？天天吃我的、穿我的、用我的是吧？他心里有那么一个心结在那儿，他对你永远就是感觉不对，尖酸刻薄，鸡蛋里面挑骨头，他可能对别人就不是这样了。如果你爸妈就是以前的积怨太深的话，我觉得要不然还是离了比较好。

但是我说这话，其实我是很不希望我爸妈离婚的，因为我觉得我爸妈年纪大了，是吗？以后怎么办嘛？哎，头疼。我妈经常还跟我说一些特别伤感的话，也不好在这里重复。不说了，说的我妈很惨，我不想说。我们是一个欢乐的直播间，我们去看下一个倒霉孩子吧。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由和他的立场，特别是你在你妈这边说，哎呀，其实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样，你妈就觉得我靠，你向着你爹呀。你在你爹那边说，哎呀，你要不然你让着妈一点，然后他又说你向着你妈呀，你其实很难做，真的。我他妈谁也不想向，我就想你们俩好好过日子，我每个月给你们钱，给你们买房子好不好，你们就好好过日子，不要吵架行不行。就算吵，就互相不说话也不要离婚好不好，就互相有个照应啊。但是他们都不肯，有时候钱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以前我就是觉得我爸妈很多时候的矛盾是因为我，因为贫穷，你知道吗？就是有一阵子，我家经济条件、经济状况特别不好，然后我妈呢，就叫我爸去找我奶奶要钱，就不是要钱，就借钱，就说我们家很困难，就说找你妈借点钱来度过这个难关。然后我爸就不肯，我爸就觉得说，哎呀，我可是一个成年男子，我没有养我妈。我然后我妈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妈是说，我靠，你儿子有困难你当妈的不管，你要我管，我是他妈妈，哦，我来养他，你不养。我妈这个梁子就接下了，他说，好啊，你自己的儿子你不养，就要我起早贪黑的打工来养你儿子，可以的，你知道。哎，怎么办嘛，你说我都是叫哑口无言。所以我觉得以前我爸我妈的那种很多矛盾是由经济不好引起的，但是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就算现在给他们一套好房子，给他们每个月充足的生活费，按我爸的话来说就是回不去了。哎，大家不要说觉得经济问题很俗是吗？当家，你这一个家庭，你没有物质基础，天天你靠什么吃饭啊？什么房租要钱，水电气要钱，孩子上学要钱，有时候经济真的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大家又不是仙女，每天呼吸一下就可以过日子，是吗？哎，我爸一天到晚就说的，我爸现在对我妈的请求，就啊恳求，说的最多的就是一句回不去了。也不是说同甘共苦，就是说有时候难关是度过去了，比方说你靠着勤劳或者说机遇你把难关度过去了，但是你的心里的结你解不开了，就觉得我靠，虽然我们一起打赢了这场比赛，但是我们的矛盾已经越来越深了。哎，怎么办吧。好了，我们看下一个。震惊，
斗鱼一姐，哎，别，谁是一姐？陈毅发的升件结果居然是这样的。发姐好，由于 UC 的震惊梗很好玩，于是我也来了一发。好，言归真传，正传吧。最近发现了一个新奇的玩意儿，是关于升件的，于是我就很好奇发姐的音色是怎么评价的，就拿直播的声音测试了一下，结果令人震惊。一，发姐正常说话的升件结果见图一；二，发姐唱歌时的升件结果见图二。我真的觉得有点不科学，差距貌似有点大。三，我的升件结果见图三。再来就是关于为什么我找不到女朋友，求暴击。最后祝发姐直播越来越火。好，再看一下。谢谢谢叔叔，谢谢8055。哎，我是少罗音啊，啊，真的吗？啊，他说这个是我的平时说话的声音的鉴定结果。我一直觉得自己平时说话还比较稳重的，原来是萝莉音吗？那换小圆了，不是变成幼齿了？婴儿音，少罗音，少年罗是。软甜娇真可爱音，奶里奶气幼齿音，清晨露露滴答音。啊，原来我真的涉世未深啊。唱歌的时候是御姐音，婉温婉仙气女神音，清冷少女音，朦胧散碎小皮音。哦，琛哦，说错了，不好意思，念错了。哎，我经常念错字，不好意思。这个完全就是一个讨好用户的一些评价呀。明明有些人，我就不说了，我声音确实好听，但是如果有些是破罗音、公鸭嗓，以及那种烟酒过度的那种声线的话，不知道这个软件会怎么评价？这完全是讨好客户嘛？就说哎呦，每一句都是马屁。你看这青年音、干干净净治愈音、午后红茶音、浅质男，这个发型、这个脸型、这个肤色有点像低配萝卜鸡。萝卜鸡好像是这个发型吧，这瓜子脸，这五官有点不像。

0: 那肯定是低配啊，我们指导员可是顶配啊，任何长得像指导员的都只能是低配，因为我们指导员是不可逾越的啊。人家还是个孩子，还没长开呢，你们说话的时候啊轻一点好吗？看上去就中学生吧，还是个孩子，你看胡子都没有，可能才初二，你们这些人说话留点口德好不好？你看比我这边还干净。可能是中学初中生。挺好的，挺好，我觉得挺好。去下一封邮件。哎呀，我的眼睛有点慌。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发妈妈的妈妈都写错了，我是那个学校的尖子生，之前你说我有很多错别字，那是因为输入法的问题，我换了个输入法就没事了。我还要对了，我还要向你的助手说对不起，因为你的助手打电话来通知我说我的邮件被读到，我以为电信诈骗就骂了几句，因为我是广东人。怎么了吗？你广东人怎么了吗？我还是个学生，平时别后悔，帮我向你的助手说声对不起，祝发妈妈青春永驻，年年十八。所以广东人是怎么了？广东电信诈骗比较多吗？是这样吗？哎，这是你们广东人自己说的啊，不是我说的啊，这今天这个锅不在我身上。好像广东真的那个什么电信诈骗要多一点，因为那边就是怎么说呢，就业机会比较多。这个图又是怎么回事？他没说粤语就以为是诈骗啊？真的吗？我接到那种来自广东的说着普通话的，我还觉得是诈骗呢，就是那种广普，你知道吗？陈小姐啦，你好啊，你的儿子在我手上啊，你最好带再打几百万来啦，不然你的儿子就会被撕票啦，那种。我是东北黑社会啦，有经常有那种就是普通话很不标准的，就是电信诈骗，也可能是福建的，说不清楚。哎呀，就不纠结这个，他应该是说他广东人嘛，接到普通话电话觉得很奇怪。不过我在这里要澄清一下，是吧，这个小伙子还以为我们是开心词典呢，是吧，啊，念到你的邮件还会给你打电话。我老实告诉你吧，我们这个节目根本没有那个经费，是吧，长途电话挺贵的，你想多了。是我们助理是吧，还给你打电话，我靠，他贼懒，他现在没在看，肯定真的谁会给你打电话呀，这人家不知道打游戏吗给你打电话。而且为什么有人给你打电话，不是我助理，是你用你的手机号码注册了邮箱，显示在了屏幕上，然后有那种闲得发慌的观众打你电话说，你好啊，你是不是法姐的粉丝啊，哎呀，你不知道你上电视了，那种是这样的。哎，怎么会是助理，助理可烂了。 如果你这次再接到电话，是吧？大家可以好好聊一聊，说不定成就一段好姻缘。哎呀，你这个尖子生啊，我觉得还需要多练练。就人生很多知识不是从书本中得来的，希望你今后多多学习。谢谢徐真和董董，很可爱呀，像这个尖子生一看就是小学或者初中那种。你们想一想，都是祖国的花朵呀，你们那些就是说难听话的，想一想他是一个可爱的正太，你就觉得哎也是蠢萌蠢萌。但如果说他已经三十好几了，就一脸络腮胡的话，就有点画风就有点不好接受了。谢谢一天晒一次太阳的飞机。哎呀，别给人家这怎么办？不要去骚扰人家啊！我没有接过路由器，我是直接接的那个广。喂，哎，咋办？
1: 给我十分钟。
2: 现在好点没？
0: 完全没有好，越来越严重了。
2: 你睡觉现在那个地步那边没有？我好像就是好，我喊了半天，没人。这现象的成我们自己来解决。你首先这样吧，你先用你的小号开，就是换线路试一试。
0: 我现在在播呢，就是。大家把现在直播当成一个电台在听，只能听到声音了。
2: 那也挺有特色的。
0: 什么叫挺有特色的？哎，你们这个服务器怎么搞的？会不会讲话了？
2: 我再吹一下技术啊。
0: 哎哎，你。
2: 那先让朋友。接下声音吗？那我继续找技术啊。
0: 你问一下到底是什么？是可不可以把
2: 我
0: 看
2: 喂
0: 有些房间不卡呀？你把我换到那些房间不对，你把我换到那些房间的服务器上面呢？
2: 不是，如果是有的房间不卡，可能是你那边当地的网络问题，或者是
0: 啊，不会，我可是上海呀，魔都啊，世界的中心啊，我们这里是吧？人民广场怎么会有网络问题？你开玩笑。很多上海的主播有10000个，有问题的话早就全炸了。
2: 说不定哪个人或者哪只猫把你们的那个你们那边的宽带或者网线

0: 如果猫咬电线，猫就死了。
1: 是，你说的，我问一下就好啊。
0: 你想清楚说话，找一下技术呀。
1: 我找。哎，你看一下讨论组吧。
0: 我看了讨论组，没人理我。
1: 我说了，现在又没人，他们都退了，然后我现在在找新的。
0: 开了，扣工资。
1: 嗯。对啊，我让我先放了啊。
0: 好。

刚才弹幕有人说，为什么有人明明没有人刷童话镇，也有人刷不要刷童话镇？跟大家解释一下，哄，其一，我们斗鱼的弹幕不是你想看到那么多就能看到那么多。第一是，就是如果你开启海量模式，就可能看到所有的弹幕。如果没有开启，或者你电脑配置比较低不敢开的话，就看不到。其次，是吧，房管和主播是可以永远可以看到所有的弹幕的。所以我经常回答那些说，哎，主播你的淘宝店到底是多少啊，主播你的淘宝店有没有搞活动啊，主播你身上的围巾真好看，是不是你自己淘宝店卖的呀，可以给一下链接吗？主播你用的杯子好漂亮啊，是淘宝店里卖的吗？这些弹幕你们觉得没看到，实际上是有的，它是真实存在的，是吗？只是你们看不到而已，但主播能够看到，房管也可以看到。如果这个房管看不到的话，是吧，说明它是一个不称职的房管，我们决定是吧，中央可以决定，真的真的，你们相信我呀。还有就是有些人是真的没有刷，但是他会说这么说，就好像主播明明没有翻车，是吗，唱的也不说破费嘛，哈，就是怎么说呢，100分给97分扣3分，怕太骄傲那种，是吧，但是还是有人刷翻车，就一首歌放前奏，他你还没有开始唱，是吧，然后他说翻车，这种人就是搞事情，是吧，就怎么说，天道好轮回啊，对吧，那就没有办法了。哎呦，哎呀呀呀，什么叫闭眼睛在说瞎话，闭眼睛才能真正的面对自己的内心，你不懂。 You know nothing about me, you just know, bastard。 七月上那个伴奏没有正常的伴奏，我不知道你们看到的弹幕是不是跟我差不多，就这样。你看看，有人说主播你的淘宝店网址是什么，他还用的那个什么，他用的是彩色弹幕呢，哎呀，他说明他真的很想知道。对，你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真的真的，你看你看，哎呀，好多人混淘宝，嗨，太可怕了。You know nothing about me。 今天我早上很早就去了嘛，大家都知道这种战队基地都在乡下，我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转了4次地铁到达了 QG 基地，还要提前一个小时化妆，早上起来的很早，化妆的时候人都是晕的，然后画得很那个什么，很写实。董事长见我第一句话就说，哎，发姐要不要补一下妆啊，我说啊，我说我化了的呀，他我们楼上有化妆师，要不叫他帮你弄一下，我说你说我难看吗，他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他说我们请了化妆师不用白不用嘛，是不是，你要不我说好吧，然后我就去那个楼上，在看了早上直播的就知道嘛，我去楼上找化妆师，我说化妆师那个，我你好美女你好，我有没有什么要帮我弄一下，哈，你这眉毛有点怪，我说哦，他说我帮你修一下，然后又把头发稍微弄了一下，一会儿再看到董事长的时候，他说哎，我们化妆师挺厉害的耶，哎，现在好多了，是吧？我说，收了人家的钱就，也是很压力很大的。而且更气的时候，
他还拿着那个，就是我微博上有个照片呢，就这张是吧？他说他拿着，他发姐你怎么照出来这种照片呢？他挺好看的。我说直接照啊，他你好厉害哦。难道我跟这个照片不是一模一样的吗？没有吗？一毛一样好不好？谢谢 uncle 坐飞机。不一样吗？房管办事了，房管干事情啊，不要吃闲饭。房管圆脸变尖脸，我本来就很尖啊，你看。

他说这首歌真的就是传播的比我想象的远多了。今天有一个大概8年还是7年没有联系过的朋友，然后来找我，他说《童话镇》有没有拍 MV？我说没有啊。哎，等一下，换一个。他说什么时候回重庆表演？演出什么的？我说哎，哪有，我们就随便唱唱的。不小心就上榜了，这里就是。他跟我说，就听到这首歌，想起很多事，是吧？说以前对我不好，是个女孩子啊，是个女孩子，先说一下，她对我，怎么不好意思啊？怎么？我说啊，为什么你突然说这些？他说，哎呀，他看你那个微博置顶就是童话镇嘛。说要去看了暗杠的微博，说暗杠微博里面有讲，问大家听了《童话镇》有什么想法。他仔细听了一下，他觉得哎呀，感触很多，时光飞逝，怎么怎么样，反正很感慨。我给你念一下原句哈、哦。哎呀，他在看直播。他说：“竟然在讲我，滚！老子对你那个好。”你不是带孩子去了吗？哎，哎哎，怎么回事？你不是带孩子去了吗？我靠，本来还想讲别的，算了，这个美女就是人不错。现在在做什么来着？很高大上的事业，马上要上市了。有兴趣的可以点一下关注。哎呀，你要不要点歌呀，美女？你不说你们这些老年人从来不看直播的吗？刚刚刚刚，最怕空气突然安静。谢谢圣光的，谢谢老司机，谢谢幺八八，谢谢西野，谢谢刚才的那个经理淡然，谢谢圣光，谢谢 XYY，谢谢小鱼，哈哈哈，尴尬，他的。他据说他的唱歌还可以，当年凑合凑合凑合凑合。反正晚上闲着也是闲着，9点以后基本孩子就睡了。卡了吗？刷新一下，我觉得好像没有卡吧。刷新一下，烦请刷新，谢谢 XDY 123的火箭，谢谢人类世界的火箭。他以前喜欢唱王菲的歌，我就不唱王菲的歌了，免得他听着是吧？觉得伤感。唱首孙燕姿的吧，老歌，你那个年代的哟啊。小李，不对，李姐，给你唱歌啦，开不开心？要不要把儿子叫起来一起看？

0: 不是李奶奶，没到那个程度，
1: 理解理解。
0: 话说当年对吧，跟他一起玩的时候，我还喜欢穿洛丽塔洋装。他老骂我说还土的要死，你为什么喜欢穿这个？我操，太土了。没想到多年后我还偶尔穿了几次，主要是迎合变态观众的需求。理解，我现在还戴假发了，你知道吗？贼时髦是吧？上海好大呀，比乡下繁华多了，超贵的这里。一顿吃一顿，我们回乡下能吃好几顿呢。理解呀，要不要来上海玩一玩？

哦，薇姐，我刚才叫你李姐，现在叫你薇姐，不是大家就知道你叫李薇了吗？我靠，不要，不太好吧？好好好，薇姐，薇姐，反正你这个名字很常见，大家也不会知道你是谁。啊，薇姐，薇姐好，薇姐好，薇姐什么时候来上海玩啊？带你，哎，也不能说带你飞什么，我车都没有，带你咋地？不是李薇了，它中间还有一个字。傻不傻？我说什么你们都信。像我们这种美女起名字都起三个字的。

真正的美女真的起名字都起三个字，比方说林志玲啊，是吗？陈一发呀，徐若瑄啊，还有蒋雯丽啊，还有周二柯呀，冯提莫呀，大表姐呀，是吗？但是一般就是说稍微形象比较差的，就韩红啊，对吧？刘欢呐、啊，是吧？孙楠呐、啊，是吧？还有谁？哎，差不多黑的差不多了吧？把说罗玉凤的封一下。女流的封一下，搞事情。哎，对了，刘诗诗也很漂亮嘛，对不对？啊，不要搞事情。薇姐问我，别个冯提莫都睡了，你为什么还不睡？我们这些年轻人要嗨到很晚的，跟你这种带孩子的不一样，是不是？你带完孩子很累了，是吗？孩子九点睡了，你疲惫不堪的伺候完孩子睡觉之后，玩了三个小时，体力就不行。我跟你不一样，我们年轻人嗨到很晚的，嗨到天亮，是吧？明天又不用早起。薇姐，你不懂。谁在说赵本山和卢本伟？真的吗？上首安静点的歌曲吗？哎，是那个，这样吧，给薇姐唱一首《当你老了》。薇姐新歌哦，听过没？哎，打错了，点错了。

这是我这首歌唱的最翻的一次。谢谢 X 你 DY 的火箭。刚才不小心有了口音 ，sorry。

好了，再卷下去，报警。薇姐早点睡，谢谢巨科的飞机。感觉已经失去了很多老朋友了，要被举报。哎呀，不小心露出了我的家居群。谢谢旧客的飞机，谢谢声光的赞，谢谢日三逐鹿，谢谢薇姐的弹幕。被驯服的相国不是很骚哎。哎呀，满脸的油光，今天化妆化了一天了。做人嘛，主要开心的，歌翻不翻，开心才是最重要的。谢谢四舅，四个高级手机，你是不是每个月去三四个？12月1号，友情提示大家，今天中午或者早上10点，招商银行要扣房贷啦。一号来了，大家该充话费的充话费，该还房贷的还房贷啦，不要说没有提醒你们。好像这件衣服还是薇姐的那个时代买的，这么多年了，我真是一个连持家的网红。谢谢 Joker， 谢谢声光的赞，心疼声光鼠标。哎，怎么骂人呢？你这个大姐姐怎么骂人呢？哈巴啥意思吗？友情岁月，汪晨瑞那个，哎，这个真的不知道。在座的有小朋友知道汪晨瑞的《友情岁月》是什么版本吗？我只知道陈小春那个版本，还是你们告诉我的。什么叫汪晨瑞什么？打我？怎么打我？我在上海，他在乡下的。还唱陈小春版的吗？哎，不花钱点歌，坏了规矩啊！有情岁月，干嘛是说我们吗？我们俩的友情岁月吗？哎，这好多年前的事情，是不是友情啊？你那个版本我不会啊，勉强听这个版本吧。

哎，薇姐下来了。薇姐说：“我睡觉了，你慢慢嗨，年轻人，嗨，不服老不行啊！”薇姐，哎呀，早点睡啊，这样对身体好，身体健康才是第一位嘛！哎呀，挣钱什么的，哎，都是其次的啊。薇姐，早点睡啊。来，我们继续玩。就是那天啊，我不是这两天都那几天都是小九啊、大姐姐啊、小胖丁陪在我旁边，然后我要上场之前，然后大姐姐在那里说：“哎呦，我好紧张，我好紧张，我觉得我是最紧张的。”当时我就翻了一个跟她翻了一个白眼，我说：“谢谢大姐姐，但是你怎么可能是最紧张的一个？这世界上没有人能比我更紧张了，好不好？”就感觉。就那个大姐有点像妈粉，她在那里，哎呀，我好紧张，在上场之前，谢谢松鼠与稀罕发的两个飞机，谢谢奈良公主的不，奈良公园的野鹿的飞机，你紧张的想哭呀？多年后想起今天值得不值得？亲妈的。对，他经常跟我说：“哎呀，哇，那个人跟着我们，哇，那个人眼神有点怪怪的，哇，那个人是不是在偷拍你？哎呀，哇，怎么？说起来，其实我当时准备了另外一套衣服，想要那个上场表演，但是我发现，因为我上场是30号的，我是倒数第二个上场的嘛。”我看前面的所有女歌手都穿得比较，怎么说呢，就要随意一些嘛。但是我就慌了，我说：“哎呀，我那衣服好像太隆重了，也用力过度那种。”我就临时换了另外一套衣服上去的。我准备了两套衣服，就心疼我的女仆啊！谢谢《刺客信条》的飞机，帮我熨了好几次那个衣服。然后我们还拿到那个休息室挂在墙上，你不知道挂在墙上那个照片特别好笑，就好像有个人在那儿上吊。哎，我这话说的不合适啊，就你们看的那个图就懂了，很怪那个挂在那里，看在哪来着？啊，在这儿，就是挂在这里这么一件长衣服，就挂在那个，就怎么说呢？在休息室的一角，就墙屋顶上面，然后休息室又是白色的，开着空调，阴风阵阵，很怪的。这礼服2万块呢，什么5000？谢谢知道的太多的超大玩星，谢谢四海乌龙茶的飞机，谢谢 Mister 的飞机。然后当时我还说临时要换鞋。我那鞋没带过来，小九九马上说：“哎，我回去拿，回去拿。”他回去历尽，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那个主舞台离马可波罗酒店很近很近的，不过人太多了，他去了接近1个小时，然后到最后才把鞋给我。但是当时我没有决定不穿那双鞋了，我说其实我穿的本来那双黑色的鞋就可以了，那双鞋稍微高一点。但是。就觉得很对不起小九九，他历尽千辛万苦，他说啊，当时人太多了，我急得我满头大汗。他回去拿，等他拿到了，奔到后台的时候，我们说，哎，没穿，心疼我九。谢谢喵喵 MEOWME 的飞机。哎，很多时候就是。不是所有准备都用得上。我上台之前很紧张嘛，然后我想去一下洗手间。这回我要表扬一下，我台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就是把那个主舞台旁边的洗手间，移动洗手间，放在了后台。是参加过2017年嘉年华的同学就知道，当时主舞台旁边休息室的卫生间是放在全部人都看得到的一个空地上。哇，那个上厕所真的就非常非常的需要心理能力，承受能力很好，这万众瞩目啊，大家你上厕所之前对吧还要跟人挥手，就说发姐加油，发姐加油，加油上厕所，然后你进厕所然后出来之后大家说哎怎么还不出来，哎是不是掉里面了啊，出来了之后还要跟大家挥手，发姐辛苦了，发姐辛苦了，发姐加油真的就你又不能不去对吧，但是真的难受，这回好歹改进了你知道就是那舞台边上有很多我们的水友嘛，见到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认出来的，我就很低调，但是他们那个哎加油，嗯，这回好歹是弄在后边了但是这次呢又有一个问题，就是也不是问题，我这回上台之前去洗手间，然后碰见巴师傅刚刚出来，就很怪，虽然公共厕所大家都用，但是他刚出来我去，我就感觉自己上了男厕所，你知道吗？你知道这种诡异的感受吗？在跟一个男同事在同一个厕所面前打招呼，有点诡异，尴尬。谢谢阿萨姆奶茶的飞机，谢谢陈鱼的两个超大玩心，谢谢深海的超大玩心，还喊干杯。听说好像我们在那个吃小龙虾的时候，他也在下面。说起来，那我真是同进同出了呢。哎，不要乱讲了，不要乱讲，我们这点到为止，点到为止。发姐亲自上厕所。哎呦，我妈还给我发消息，她说今天第一次看你直播，讲话声音还可以放低一点。我都直播3年半了，你居然第一次看我直播。他说还有卷舌音和后鼻音可以放平一点，现在你强调多了一点，和你现在的整个发音有些不匹配，我的不一定对，只希望你更好，天佑你吉祥。说啥？这怎么没看懂，太专业了吧，这个我甭懂。谢谢告白的火箭，谢谢海绵宝宝只喝可口可乐的飞机，甭懂，他应该走了吧，这时候早睡着了。来我们来看个视频，他这回好像看了嘉年华的，他还给我点评了不少呢。看一下这回的请的那个，我们请了一个两个摄影师，一个负责拍我，另外一个负责拍我和你们出视频的。然后他做的一个视频

这位摄影师长得很像那个以前的一个主播，讲足球的叫二九，不知道有没有老观众知道，长得真的很像。我们来看一下他做的这个嘉年华视频哈。谢谢陪伴发是最长情的告白的火箭，谢谢四舅的高位筹钱，谢谢爱吃棒子的大象的游侠，哎，谢谢401小黄马的狗酱的超级火箭，哎呦，哎，嗯，好，谢谢，哎呦，谢谢小黄马的三个超级火箭，我们来看一下啊，榜八啦。瞧一瞧，哎呦，真的，可以，榜八，大气，我把灯开亮一下，谢谢狗酱，谢谢狗酱的火箭和超级火箭。哎，你们是不是你们去拱火？你们去绑架人家了，要不得呀，使不得呀，天天在那里绑架同事。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号，耗资几十亿做的。求求你们别来要债绑期了，不来。稍微有点闪。

0: 恭喜恭喜，狗将拿下榜七，写君君莫笑年少的飞机。看一下小视频。哎呀，我真好看、啊，真人超美，视频比照片好看的感觉。这是我们在后台遇到了阿冷跟那个二哥。谢谢阿肯的火箭，这小杰。哎，这个小胖子是谁？李佳佳。哎，对，这超管。哎，这个超管怎么用 Hello Kitty 呢？阿冷，看到你们自己了吗？紧张的我一脸写着紧张，就是我要上台前的那一段。这是摄像师，不是摄影师，没说的对。上了上了，别等了。谢谢谢谢狗酱，谢谢阿肯的火箭。不要给太多特写，营养不良了你。谢谢常总的两个火箭，提前谢两个。哎呀，仙女。自己看自己的说话的视频，
1: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
2: 国际
1: 斗鱼直播节的第一天，一切都进行。
0: 其实第一天不是很顺利，但我不敢说。反正也跟我没关系。
1: 据说要倾盆大雨的，但是呢，就发了一些毛毛雨，还算是降温了。不然
0: 没有发现我的头发一缕一缕。
1: 视频就开始下。
0: 主要是当时在园区里面太他妈热了，我

0: 对，很有礼貌，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但是很担心他们会摔倒什么的，也没有。现在我们终于回到酒店了，哎呀，累死了，
1: 累死了，真的，穿着那么细的高跟鞋。
0: 我早上是彩排，先去医院做个雾化治疗，因为咽炎犯了。然后早上彩排。原本计划彩排完回酒店有一个
1: 啊，真的吗？
0: 一个采访，
1: 什么 QQ code 有这种声音啊？
0: 有点悬。
1: 哇，你怎么知道的？我真的不知道。发誓，我从来没有知道过这个事情。
0: 大概五六点吧，或者六七点，看情况。
1: 我真的上场是几点来着？我忘了。
0: 高兴吧，别多紧张。就非常熟悉的歌，还会忘词儿，感觉跟去年。
1: Like。
0: 可能比去年好一点点吧，但是。因为去年的话，就是对自己的要求要低一些，你知道吧？就是去年人很多很多，然后你紧张，
1: 七点
0: 觉得很自然。
1: 我本来定的是那个
0: 今天还
1: 六点多，
0: 小牛，有进步。
2: 那你今年准备有哪些进步？
0: 去年我一直站着，我
1: 写韩义轩的笔记。
0: 我的一小步，也是我的一大步，人生的一大步。然后后天是一个见面会安排在下午，然后就结束了，差不多。我不知道这个时候，这个视频什么时候播出。
1: 我看着我这头发一缕一缕的，我都难受。
0: 想透露一下原本计划，明天晚上跟朋友吃个饭，
2: 叫大家都来，
0: 就叫透露一下呢。
2: 大家都来。
0: 但是
2: 实际上
0: 我
2: 播
0: 出这个视频的时候，大家已经
2: 吃完了，
0: 吃完回家了。
1: 谢谢起来做努力的人的飞机。哇，刚才那个程序小胖子吃了多少？这是什么音乐？春晚的吗？还是什么？特别下饭这个音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什么音乐呀？团年饭的感觉。哎，刚才那不是那个同学吧？酸梅汤，我好酸呢。哎，这不是逼博吗？谢因歌而起，又往而生的飞机，谢孤独时代的柠檬的飞机。
0: 对，在主，因为我平时跟粉丝聚会，要不就是那小型的表演，要不然就是完了请大家一起吃个饭。但这次呢，由于我在粉丝节取得了非常好的名次，哈，谢谢大家，谢谢各位队友。然后呢，我们在主舞台有一个粉丝见面会。今天有一点就是，我们把人家化妆师给吓到了。我这次
1: 这个好像讲过了。
0: 这个视频看不出来，但是我这花了很贵的价
1: 格
0: 去请化妆师。具体价格我就不说了，免得吓到你们说我乱花钱。但是据说这是给明星那个做造型的团队，李冰冰啊，因为我
1: 的杨美呀，
0: 特别专业的那个化妆人员。然后他化妆师看到我们这个阵仗，就是第一天红毯的时候，他就吓到了，他说啊。是我去过很多演出，我没想到莫名看到粉丝这么热情的，还有这么多的。但实际上第一天粉丝根本那个水友根本没有多少了，
2: 说你太天真了，过几天可能
1: 几万块钱，几万块
0: 就很沉默，
1: 对孤独时代的
2: 沉默，他想要跟上我们队伍，
1: 迷雾的其实
0: 好几次被挤散的。武汉斗鱼国际直播节办的真是太好了。太受欢迎了，人超多，火爆，希望大家注意安全。
1: 哎，我觉得我每次给大家说一些就是什么总结性的话语啊，祝福啊，我就很中年。就像我妈每次那个出去，我要出去旅游的时候交代我啊，反反复复就是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她从来不会交代我说啊，好玩，好好玩啊。因为不交代我也会做的，他就是叫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 但也不会交代我少花点钱。

为反正他给我的钱就那么多，已经很少了，就也无所谓嘛，就很那个，很就是就像那种就长辈啊，哥哥姐姐啊，就是交代家里人出去玩的时候，就是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哎呀，什么都不说，安全第一，就很中年，祝您吉祥，可行了。

注意卫生，还行吧。这回吃小龙虾，哎呀，见到很多水友，这回应该比上次见到的更多。然后其实我们也没有吃你们想象的那么多钱，但还是很多，比上次翻了好多倍。具体数字不说了，免得起节奏啊，但比上次多了很多倍。不过呢，觉得还是值得的，哎，小 case， 我有的是钱，毛毛养的。这一段我妈不要听。我当时说什么笑容渐渐消失，真的没有。就是因为那时候网不好，老是付不了，就显得我很不大气，你知道吗？我给那个，我给当时我那个店长嘛，就跟我结账嘛，然后我跟他讲价，讲了半天，也没讲半天吧，就可能几分钟嘛，啊，他是吃定我们了，你知道吗？还说你们这些主播来武汉就是想吃小龙虾，他们这些水友来武汉也是，就是。很多时候也是很期待跟主播一起掐个饭什么的，打合个影什么的。他说：“哼，还想打折，没给你涨价就不错了。”他是吃定我们了，知道吗？这说哼，我们就这几家小龙虾店，你们肯定要吃的，还想打折？打折是不可能打折的，这辈子不可能打折。那我就当时我也作为一个大明星嘛，啊，也不好意思一天到晚跟你说讲价什么的。而且就那个老板就很那个，你知道吧？就他一边做出很痛苦的表情，说：“哎呦，哎，打折哎，发姐，哎呦，你不知道，就什么？你这其实影响了我的生意，你把这个包下来，别人客人进不来呀。”你他，但是他演技又不行，你知道吗？他上半张脸就是很痛苦，下半张脸在笑，你知道吗？我看着就。你知道他毕竟只是一个餐馆的老板，演技很差的，想要做出很痛苦的表情，但是笑容就隐藏不住啊。也不说下次不去了，我觉得挺好吃的，没毛病的。旺季嘛，涨价呀，或者说都是很正常的，没事。他在那边，哎呀，发现，哎呀，这打折，这我们，哎呀，真的。我们其实还有点受损失，亏了，就你把钱付了吧，笑的眼睛都睁不开。然后我当时在那个下面我付钱的时候没有信号，我到上面来付钱，然后就在直播的时候付钱。直播的时候付呢，因为实际上那个金额稍微大一些吧，也不是很大的，我一张卡就刷不。我一张卡不够刷，那信用卡不够刷，我就换了好几张卡刷。然后呢，有几张卡因为嘉年华期间嘛，这花费比较大，被我刷爆了。然后我叫他刷这张卡刷多少刷，他一刷了之后，我发现还有余额不足，我有点尴尬，然后笑容就但是我就觉得，这人活一张皮，不是人活脸树活皮吧，得刷个一两万块钱，几万块钱，还那什么，信用卡爆了，有点没面子，是吧？我就严肃起来了，换了几张卡，就还什么余额宝啊，乱七八糟都刷了。前阵子就订礼服啊、周边呐、啊，还有就是给那些什么造型师啊、摄影师的费用，卡刷爆了，真的。所以，当时就分了好几次，很多张银行卡才刷完。稍微有点小尴尬呢。谢谢那个 biu biu biu 雷的飞机，谢谢大维伯特邓的飞机，谢谢一颗芥菜的骑士，谢谢发姐怎么这么有钱的骑士，谢谢贾玲超有料的飞机，谢谢发姐怎么这么有钱的飞机，没有破产的，就是我的那个我银行卡里有钱，信用卡想赚个信用卡积分嘛，赚个账期，对吧？信用卡被我刷爆了，银行卡呢还有限额嘛，每天有限额的。
真的没多少钱。你们还是很不能吃的，真的比我想象的少吃了很多。谢谢小姐姐胸前的红领巾的飞机。不过我话说回来哈，关于这次的那个，就我去了好几次武汉，觉得东西都挺好吃，但是有一个武汉当地特色菜我是一直欣赏不来的，就是那个热干面，就那个带芝麻酱的凉面啊，我一直觉得就很一般，但是作为特色菜我每次都点，但我每次都不吃。我不知道就是除了武汉当地的水友，其他地方的水友来点评一下，那是不是叫热干面啊？就带芝麻酱那个，我觉得一般嘎。啊，挺好吃的，我就觉得那个小龙虾很好吃。这凉面吗？那是凉面，反正就端上来嘛，有芝麻酱那个东西，要的一碗面，然后旁边有些佐料，然后和在一起那种，是凉面还是是热干面啊？不懂，是凉面。反正我有点吃不惯芝麻酱和的那种面。谢谢福地蹭网也要看发发踹关了防盗门的方大粉的飞机。看来就是大家在吃饭上面还过不到一块儿去啊啊！感情出现了裂痕，这吃不惯芝麻酱，想起一个老笑话。那北方人去那个什么南方的火锅店问有没有麻酱，然后南方的火锅店店长就给他一副麻酱，说你们是要吃完打还是现在打？实际上人家就北方人很喜欢吃那个芝麻酱，我们南方人吃的比较少。花生酱什么的，回头我看见很多很多没去的观众在说，就是说什么了，说哎呦发发这次请大家吃那个小龙虾啊，破费了。我不酸，我觉得我没去是给发发省钱了，人均好几百呢，我没去等于送了发发一个飞机，我很骄傲，我自豪，我不酸。谢谢爱与花花拥抱的两个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 Joker 的飞机。来看个那个图啊。

像是这个吧，是这个吗？来多看几遍。对，就很现实。多看几遍。谢谢 Red 的火箭。我觉得还是蛮写实的呢。谢谢 Red 的好的个火箭，谢谢山城山姆威尔的飞机。我去倒点水啊，你们回顾一下自己的样子吧，不知道哪个更符合你们的内心的真实感受呢？谢谢 Red 的六个火箭。

谢谢 Rose 星卫的火箭。哎，你去了现场吗？谢谢 Red 的六个火箭。我骄傲，我自豪，我为发发省钞票。是的，我觉得你说的对。给 M 科科克的飞机。其实我还是要说一下哈，虽然我经常这个经常这个词用的就很精髓哈，我经常请大家吃饭，但是呢有一说一，这不能成为一个就是固定的环节，因为说不定哪一次条件就不允许请大家吃饭了呢。我们就是希望大家更多的是冲着我们的表演来，而不是冲着小龙虾来的，对吧？我们就是吃一顿算一顿，以后怎么说呢，就看情况了。谢谢大家的理解，正所谓是吧，叫不为言之不欲也。哎，有没有说错呀？吃一顿少一顿，这个话说的有点好像哪里不对，又好像是对的。就像我们那个尊敬的指导员经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吧，哎呀，最后一次见面了，谢谢 Red 的八个火箭，谢谢爱你一发2018的飞机。哎，指导员天天爱说这个，每次就是说，哎，最后一次见面了，快来见见我吧，还是。无谓言之不欲也。哎，有些说理解，明年不去了。我知道你们都是这么想的，就是在那种在太阳下暴晒，在太阳下苦等，在一群臭男人中间挤得痛不欲生的时候，都在想，我他妈明年再去我就是狗，太辛苦了，太热了，太累了，我死也不来了。谢谢新垣结衣的备胎的伯爵，对不对？然后你们在等待的时候，在辛苦的时候，在排队的时候，在饿的时候，在累的时候，在口渴的时候，我再去我就是小狗，我要在空调房里看直播。但是呢，你看真香。人呐、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我也经常在想，哎呦不搞了，好累哦，哎呦、搞个屁，搞锤子搞，不搞了不搞了。我经常在想，哎呀，再也不搞了，劳民伤财，累死了，真的太薄的。谢谢那个，我也指定老公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哎呀，我讲了半天，口干舌燥的，有点累了。我们来瞅一瞅这回一些照片吧。啊，谢谢新垣结衣唯一指定备胎的两个飞机。找一找图后。

给你们看一下这次大家，我那个什么，第一天我在台下彩排的时候，三个女仆啊，我的，谢谢曾家京的游侠，对，就这个，他们在那苦苦的等待，我们在等嘛，他们的样子就特别是丁姐，感觉像一个就年纪轻轻有了指导员的风范，这样大家都很辛苦。看一下我在下面，就很有那种，这个就是这是我们那个摄像师录像的那个小哥哥，真的长得好像二九。这是我在台下很像领导的、很像导演的一张照片。啊，这是那个印印，叫什么照片？一用黑白的形式表达出来，就感觉比较艺术哈。我们把印印这个潮男拍出了这种感觉。No way to it， 很凝重，实际上是在发呆。谢谢谢谢辛博。这是第一天，第二天，这是我们这边的视角啊。然后当时拍视频的时候，旁边全是人，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自己的身影。这个应该大多数是那个，提莫跟纳豆的粉丝，因为那天有他们的表演和见面会。还有戴主任，每天都处于这种那天太阳很大。这是还有后面是维持秩序的警察叔叔们，这叫特警吧，打拿盾牌的，很高，每个人都两米好几呢，还拿着警棍呢，很辛苦。他就一天到晚生无可恋，是呀。然后再给你看一下这张照片，这是当时拍了一个大合照。对，这表情。那天穿我们 T 恤的还不算特别多，因为那天并没有我的表演，不过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了。后面看不太清楚了。

我吃哈，哎，不是。然后当时还去了一个这段小杰的，我是拍小杰视频的时候拍的，不过呢，他没有完全收录，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展台，当时呢，就是请教这里的小姐姐，就新东方厨师学院，啊，不是真的，就他们怎么做蛋糕，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玩？这小姐姐很紧张。旁边是那种应该是10块钱一碗的，还是就3块钱一碗10块3碗的那种小饼干吧，应该是。当时我就意思性的吃了一块，哎，我这表情谁拍的，说实在的，就是好不好吃你们吃过的说一下，我就不方便讲了啊，毕竟是那个美丽的小姐姐亲手做的，意义大于味道，特别好吃。最后他们教我裱那个花儿，好像我裱完这个花儿之后不小心就落在这个蛋糕上面了，然后就把这个蛋糕给就感觉好像毁了人家几天的工作，特别不好意思。人群很拥堵，我又拥挤，我又离开的很匆忙，就对不起这位小姐姐。他说他学了2年，但是我学了2分钟，我觉得做出来跟他差不多嘛。他说先用这么怎么一半一半的弄，我说好的，我学会了，看我的。我这眼神就感觉行吧就。哎，这个后面是美食区的叫大叔吗？我一下子想不起他名字来了。这是那个美食区的主播吧，谢谢慕似水红笑红尘的飞机，结果卖了几万，真的。但是到了那个，这些就哎呀，这些不小心放错照片了。放错了，这是，后面还有很多神奇的照片。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摄像小哥哥了，是不是真的很像29啊？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哎，这是那个粉色的小哥哥，是那个摄影师，他把自己 P 了，实际上真人比这个胖一些。这个人也是，谢谢小圆喵子酒粉的飞机，谢谢酒师的飞机。那最后还拿了我们这个摄影师小哥哥还拿了我们很多周边走，他说他已经成为一个黑粉。谢谢小吃吃吃的那个超大玩星。再给你们看一下你们的照片啊。这是我那个接受采访的时候照片，当时把我叫下去，外面有，结果会议室里我以为是斗鱼采访，结果叫下去有10来个媒体坐在那儿等我，我感觉自己像要参加面试一样，吓坏了。你们看一下，是这么一个场景，大家就是像那种新闻发布会一样，举手那种，说发姐我问你，我说好你讲那种。当时我在那边，因为很早就起来了嘛，然后我在那边采访，这两位都睡着了，这上一秒还清醒，下一秒哎等一下不是这个，后面就睡着了。小姐姐真的太辛苦了。这个坚持住了，通过自己给自己打气，没有睡着。好阴暗的房间，那个色调的问题，光线的问题。
谢谢沃特梅伦的两个飞机，谢谢左手更好用的飞机，确实是自己给自己打气嘛。谢谢小吃吃的超大文心，没说错哈。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美腿吧，但是这是我们丁姐1.7米的大长腿，这是我1.8米的大长腿，这么一看还是我的腿比较好看，对吧？但是在酒店房间在那里化妆，最后没用这个造型，因为觉得现在头很大，下回我要订总统套房。鲨鱼鲨各位鲨鱼记一下，不然它太挤了，大家全坐地上。这时候小九的这个姿势就有点像月牙，对吧？就半边脸露出来，然后这么搭着，很像。这都是原图啊，没 P 过的，1.8米踏长腿不是开玩笑的。这是签的名，当时斗鱼微博上面搞了一个抽奖活动，抽中的可以来，可以好像抽中了两个水友，天选之人，说是他们自称天选之人，可以来，就是在我们采访过后进行合影啊，还有就是签名啊什么的。谢谢村里的地震带的飞机。一些合影啊，这好像就是那个，这是那个天选之人吧？好像就是他。谢谢发酱的酒粉的飞机。接下来就是你们的照片啦。谢谢小月牙的飞机。这一张你们能看到自己吗？这都是摄影师拍的啊，你看一下下一张，快速浏览一下。也有一些，还又是这位小哥，你不知道摄影师特别喜欢他，很爱拍他。就是这都是等了一天的观众，非常的辛苦。这个小哥哥好像也出镜了好几次，太热了。这个小哥哥叫什么来着？我感觉也很眼熟。快速浏览啊，快速浏览。谢谢拿铁钥匙的三秋的飞机啊，就是你吗？谢谢马老师，你说捞的飞机。这不是我，帝国大厦。哎呀，我很紧张，不放我照片，放你们的。但是天色很黑了，我都看不清下面哪些人，就是通过照片才能看到。这就是罗叔花了几万块做的那个3米长的大板子吗？大灯牌吗？罗叔是这个吗？是这个吧？谢谢 PP 的飞机，谢谢。啊，贪污了吗？真的吗？他说3米长呢，特别贵。
这原图就不放了啊。哎，这张感觉就灯光效果很好，可惜我们摄影师个子比较小哈，拍不到后面的猛男，基本上都是前几排的身影，大家可以在这里找一找。他很爱拍你，这就是三秋吧，对不对？对，他可能觉得你是表情帝，你这位戏太多了。猛男在后面，要摇臂才能开灯。哦，罗叔还给我发消息，什么3米是4米，所以到底是不是这个呀？谢谢小猪鸭子快跑的游侠。哎，这个是不是？哎，好眼熟啊，这是谁来着？提醒一下，戴了帽子有点不认识。这是，哎，我不敢说，我怕我认错了。这是哪个女粉？这个也很眼熟。哎，我觉得我应该把女粉都认识。反正女粉群的。

0: 哎，我看到哪一张来了？哦，这一张，
1: 这些都是一些大合影啊。这是老王队长，对不对？吓，认出来了。
0: 诶，我看到哪张来了？441，
1: 这只有一个姐姐的学历，行吧你们。
0: 441，咦，等一下，看到哪一张来了？

谢谢阿肯的超大玩心，看不到弹幕啦！谢谢小赖的飞机，看个照片吧。现在是属于看图说话环节。哎，这位同学的发际线要注意一下了啊！学一下旁边这位空气刘海的发型，我觉得能够改善很多问题。有些问题是就治标不治，怎么说，治标不治本也是一种方法吧。谢谢小赖的飞机。好的，我们继续看看照片了。收，谢谢大家。487在哪？这些照片我不会都发在微博里，如果大家在直播里看到自己的身影的话，可以就截图保留一下，因为照片就水友的照片太多了，不能都发。哎，这个女孩子好可爱啊，是谁？

俊是什么？哦，签的名儿。哼，最后是这张。哎呀，我来看一下那个。其实这次我收集了，对老王的，收集了很多就是水友视角的照片，给你们看一下。后，哎，对了，趁现在天色比较晚了，我来稍微说一下一个事情。就是刚才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个环节应该留在最开始的时候说，但是那时候人多嘛，要注意一下。现在我来说了，我来带个姐啊，不对，我来说一下。就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次斗鱼国际节不直播节少了一个去年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雕像。哎，去年大家本来找不到我们可以跟雕像合个影，但这次没有。谢谢唯一的超大玩星。这回第四老师没有出镜，可能是因为毕竟已经敌台主播了哈。这个雕像呢，我相信虽然没有摆出来，但是呢，很多同学已经看到了谍照。这时候回顾一下吧。谢谢孤独时代守夜人的飞机。这回雕像其实很贵，我跟你说啊，好像每一个的造价都超过了五位数，是玻璃钢。当时燕燕跟我说的是，就是花了重金，可以就是搬回去收藏那种玻璃钢做的。如果还像上次一样，因为观众太热情嘛，容易被那个就被你懂的，被那个怎么说呢？就被断手断脚嘛，听上去很吓人。我找一下照片，去哪儿了呢？看一个小视频吧。其实这个。谢谢刀子瓦特的小文的火箭。不，这个确实做的挺好的，就是质量很好，稍微设计稿出了一些问题，但我台及时调整了方案，也就是说把它藏起来了。来，我们来进行一个探险环节，探灵环节，或者说，这是由前方记者发来的谍报。就配上这个喘息声，就要再开一遍吗？

就夜里嘛，就比较吓人，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夸张。现在脑子瓦特的小文的火箭，再给大家看一下，实际上是，大家是不是觉得好像设计图很好看？然后这个实物呢，根据这因为灯光的原因显得有点怪怪的，是吧？买家秀，卖家秀，不，卖家秀，买家秀，显得好像差别很大。但是作为一个经历了全程的人，我要告诉你哈，实际上我们的卖家秀也是很糟糕的。在这里呢，我们要又感谢，又要批评动感 HJC 同学。本来你可以大放异彩的，但是呢，接下来我来讲一下。大家是不是觉得我的正面这个图哈还不错，对不对？就这个样子是大家熟悉的我的形象，觉得OK，好看。我先把左边截掉啊。但实际上呢，出来的样子不尽如人意，就好怪。说肯定是没做好，但是我要告诉你，它实际上是按着设计稿做的。下面我开始了啊。这个是我们当时出的设计稿，非常的有细节。背后是我缝的线，为什么会来弯了？这是我的那好几万的古驰衣服，这是我的头马尾，正面很不错，是吧？这是我的大脸，我的小脚。从开始看到现在，你是不是觉得一切都很？O 的 K，很完美，非常的 perfect。但是你再看它的左视图，也就是左立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操，哪里不对？给你们看一下啊。现在有没有学过美术的同学来点评一下这个侧面呢？我。设计行业资深成功，学了好以当年高中是艺术生出身。你说这个侧面，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啊？那个雕像确实是1:1还原了。谢谢孤独时代。透视很有问题啊，动感同学。整个脸型，整个，眼睛也不太对。谢谢逗号的四个飞机。这艺术上的一些误差，或者说艺术上的一些再创作吧。这些野路的飞机，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实际上不是最初的版本，这是最后的稿子。据说最初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我不可能不提出意见的。但最初的稿子不是这样的，就比这还夸张。这已经是经过我多次抗议，我说这个透视不对呀，这美术功底，很薄弱呀。这多次抗议之后，改成这样子。最开始是怎么样的呢？我给你们看一下。最开始是这样的，这个侧面大家发现没有？其实就画师都给做的很用心，主视图、后视图什么都有，但是实际上，就侧面哪里不对？就这里，这是最后改的，后来，反正都没有放出来就算了。谢谢动感 HJC 做的，
比刚才的好吗？那我觉得就挺好玩的。后来我就这么做了，也无窝瓜脸啊，和刚才还好一些。谢谢安菲尔德门柱军的五个发财。来大手子，我们来还原一下，应该侧面是怎么样？等你们的，期待你们的作品。好了，看了半天，最后来说一下，是不是大家一直在想说，哎，这些雕像最后去哪儿了？我告诉你们啊。

到上海飞。这是我们当时看到的谍照。怎么说呢，现在是不是觉得算是真实还原了，刚好一左一右的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通过我一些随意的摆放造成了一种对视的效果。然后真的还，其实我觉得不怪厂商，就还原程度挺高的，感觉有点像那个孙悟空。然后这是摆在现场的时候的照片。其实我这么看的话，我觉得小那个，我想说小豆，豆博的豆黄的这个是最可爱的，其他几个有点认不出来。旁边是那个，哎，真的是三巨头放在一起了呢。这个是小僵尸，应该就是 YYF 大风哥，然后就是我，就是纳豆。我觉得摆放的超管是个黑粉，把我们三个放在一起，行吧。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最后的结果啊，快速看一下。这时候感觉豆博脸上有泪水，我觉得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谢谢波波仔的飞机。哎呀，换个姿势。

谢谢那个曹依依爸爸送的 BG。 为什么要在讲冬梅呀？冬梅不是夏洛特烦恼那个什么那首歌里面的吗？

谢谢艾默尔的飞机。刚才看见一个牌子叫球子，这是哪个主播的牌子呀、啊？

谢谢 Arctic 的秋晴，谢谢秋裤的飞，自从买了条秋裤后的飞机，谢谢板玉那个板蓝根的火箭，一包机智的板蓝根。这首歌叫做《断了的弦》，好像是那个《寻找周杰伦》里面的一首歌，好像是，我也拿不准，没看过。话说我一直没怎么听到那个女孩子的翻唱，都是男孩子。我台观众男女比例失调啊。

谢猫老汉的猫大叔的火箭，谢谢三生的酬勤。三生，你的酬勤是不是要破千了？谢谢我生日，谢谢普世达。

拜拜，晚安。明天应该是休息了。拜拜，晚安。Good night。回见。怎么叫偏偏喜欢我？偏偏喜欢我这个说法就不对，是吧？虽然你们是在夸我，但是我还是出于责任心的原因跟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偏偏喜欢你不对。这偏偏喜欢你的意思就是说，明明你又不好，我却偏偏喜欢你，或者明明你对我不咋地，我还要偏偏喜欢你，你知道吧？就是说，哎呦，你长得又不好看，唱歌又不好听，我却偏偏喜欢你，我怕不是个智障吧？这种是这个意思啊。哦，打游戏又不好，长得也一般，讲话又不好笑，我却偏偏喜欢你，不是的。这还是明明有这么多女孩，我却偏偏喜欢你。你明明有没有这么多？你有没有这么多女孩？你心里没点数吗？你到底有多少女孩？你偏偏喜欢我？说的好像你弱水三千，只取我一瓢。你有没有吗？你有没有啊？我还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你在万里挑了我吗？万里挑一吗？就是我跟你大家说哈，这是一个这个与人交往和与女孩子交往的一个就是人际交往的一个小 tips， 这是一扇九万里的两个车琴，男孩子和女孩子都容易犯。比方说特别是情侣之间，女孩子会说，哎呦，你这个人呢又没什么钱，长得也不太帅，但我就是喜欢你。听着好像很甜蜜，实际上不是的，对吧？就好像你女朋友问你，你老婆问你说啊，我今天看上去我是不是又长胖了？你说对啊，但没关系，我偏偏喜欢你，我就是喜欢你胖胖的样子。你觉得结果会怎么样？谢谢一个内向的戏精的飞机。六六魔王杜岛大毛发发之中，我偏偏喜欢你。我看这是谁啊？未完成鸡鸡，我还以为是小壳呢。这谢谢 Red 的那个两个飞机，谢 Captain 九九幺的飞机，谢刘三七四四七幺八二九的飞机。就你们不是万花丛中过？什么就片叶不沾身？不是大家。小哥小号。其实很多很多那个很多水友心里就是他们的爱好啊，或者说自己喜欢哪些女主播呀、啊、这些。平时打什么游戏啊，我都是还是有点清楚的，我对自己的观众很了解，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我看到弹幕还在问为什么都在玩皇室战争，没有啊，我这玩的是那个酷狗音乐嘛，玩音乐听着就还有点高大上。皇室战争应该是春节期间的推广吧，这毕竟春节期间大家最喜欢玩手游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手游春节期间很多时候回家了没有电脑，有时候走亲戚也没有电脑，就玩手游呗。王者荣耀不就是去年春节的时候差点说成春游的时候火起来的。最开始你们应该知道吧，最开始王者荣耀不火的，是后来你知道后来怎么火起来的吗？很早王者荣耀就出来了，我还打过广告呢。哎，我这是一个福将胡星。但是怎么火起来呢？最开始为什么没火，是因为太难了，后来把它简化了之后就火起来了，就是把比方说四个技能改成三个技能，所有的都简单化，然后就火起来了。就我如果要火起来的话，是不是也要再浅显一点？
什么叫因为我打过广告所以火迟了，不找我打广告就火了？搞笑，我前阵子才打过广告呢，你忘了？这话说话就不客观。我不是前两天这一月份吧就打过广告啊，讨厌。你看你是不是，我看我打广告你转台了，所以不知道。我是不是太深刻了所以就不火。你知道吗，其实有时候你讲一些稍微那个一点的问题哈，就是稍微相对深刻，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深刻。我其实经常我都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经常跟大家说哎呀都是出来玩的，是吗？不要搞得那么辛苦那么严肃。很多人就是听到一些稍微就是有门槛一点的东西就会觉得不舒服。就如果懂了就很好，就好像我们做题一样，比方说那个做什么头脑风暴啊，斗鱼答题啊，当你做对了这道题之后你会觉得爽开心，我很强牛逼。但做错了，就你 get 不到的，你做错了你就会有很多挫败感，说啊我怕不是个智障吧，为什么他，而且你还发现还有10000多个人做对了的时候你就更伤心了，我真的这么蠢吗？而且会进而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就会反感这种东西。以前不知道为什么，哎，不，我其实知道为什么。春晚前几年的高潮哈，前几年有一个一大看点是魔术，刘谦老师嘛，也算是谦哥吧。还有跟那个女的叫啥来着我忘了，央视主持人跟他一起搭档的，说我真没看出来是怎么回事，那个搭档那个于谦儿，不对，刘谦儿，刘谦跟那个哪个女主持人一起搭档搞魔术来着啊，董卿，对对对对，很漂亮，我妈很喜欢她，哎，董卿，哎呀可太漂亮了。然后他们俩搭档做魔术，以前我靠真的是就是惊艳全场，一夜之间火爆全国。现在不行了，现在开始网络直播，大家把这一段录下来反复播放，我靠用放大镜来仔细看你的破绽。人家上一次春晚就很难受啊，接下来就没玩了，没得玩了，托大天王。谢谢天下皆知美，只为美的飞机。这魔术是还是就是经不起这么看的呀，人家魔术毕竟不是真的魔术啊，就不是魔术，不是魔法，都是一些障眼法嘛，又不是有特异功能，哇你把它录下来然后用放大镜看反复播放，那肯定会看出来了，你把人家一揭秘，又不是走进科学对吧，又不是走进魔术，人家刘谦也很尴尬呀，逐帧实锤，对呀，很难受啊。你们这些录像师傅把人家逼急了，公开出去，谢天价皆知美的飞机。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人家魔术师不怎么来玩的，就是不再作为一个重头戏的原因吧。较真看魔术，怎么说呢？哎呀，少了一些乐趣吧。什么发喵喵打不过罗松鼠，这是什么 ID 啊？对呀，本来就是假的，有什么好吹的？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故事，也不称不上笑话啊，就是故事了，大家别笑了啊，就休息一下。就是说当年有一对夫妇去那个赌场看演出，台上有个魔术师来表演，
表演一会儿变小鸟啊，一会儿变玫瑰花呀，一会儿就变什么，变那个，变活人啊，什么什么都变。然后那个新婚夫妇嘛，蜜月嘛，不然不蜜月谁去旅行啊？是吧？巴不得在家打游戏，蜜月没办法，那时候热恋期啊，国家规定要出去旅行。然后老公呢，为了在老婆面前显摆，就说：“哎，我知道他怎么搞的。哎，刚才变小鸟是因为那个鸟之前藏在他那个袖子里边。哇，那个变玫瑰花，那个梅花也藏在袖子里边。他就一一给他，他一一给他那个就破解，就走进科学嘛，走进魔法，走进魔术。哎，然后人家蜜月的那个钱又花得多，票买得好嘛，买得贵，就在最前排，很大声。”人家播一个魔术，他就拆穿一个，当然也不一定拆穿了。最后那个魔术师就很气，说：“说这位先生，能不能下一个魔术需要一些观众配合？我觉得这位先生比较积极，那请问你能配合我吗？”哎，老公就很开心，说：“嗨，终于轮到我了。”然后行啊，我配合你啊，看我怎么拆穿你。然后那个魔术师说：“这位先生，能把你的表借我一下吗？变个魔术啊。”啊，没问题啊。然后借了他的表，然后说，那个表大家看清楚，是这块表啊，是吗？劳力士滤水鬼，随便说一个啊。然后就是我一会儿我要对这些表进行一些处理，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破坏。先生，你没问题吗？先生说没问题啊。他说又跟他老婆说，哎呀，一会儿他就藏袖子里。然后那个魔术师就很气，就拿着那块表，就拿大锤子锤。然后拿他那个钉子敲，最后支离破碎，然后就说表演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哎，我都说不笑了嘛，这是一个严肃的故事，就是告诉大家不要拆台，拆台是会有报应的。你们没看过吗？什么叫肚子都笑痛了？很假，我这。哎，有看过的同学来说一下，有没有看过的？难道我是一个人？也要用幽黄古韵的飞机？什么叫真的不好笑？会不会聊天？这是一个就发人深省的故事，真没看过啊。完全没看过致命魔术，那个致命魔术那个片还不错。谢谢发现敲苦耐的卡，谢谢爱发发的橙子的卡。哎呀，没得救了，一下反个得了哦。我是在那个老家直播。我其实我每年都会回重庆好几次，大家有一种，我记得以前大家一直有一个说法，觉得重庆很好，哇，发发一回重庆状态很放松啊，哎呦，很开心，在重庆才是真正的直播，上海只是它的50%。哎，我觉得这个都是一种，就。很片面的一个说法。其实我回重庆有时候为什么就是会有意思一些，是因为我碰到自己的朋友啊，以前的同学啊，甚至我妈呀，对吧，然后他一些思想的碰撞出的火花。那我比方说我记得我上回去澳门回来，对吧，澳门回来跟大家说一下超管输钱的事情，大家不也听得很开心吗？难道说我在澳门特别放松，我在澳门就是才是我真正的福地吗？也不是呢。大家那时候听到超管输了5000块，哦呦，群情激动，纷纷鼓掌。哎，等一下，对吧？我还记得呢。图图殿下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斗鱼，好像他还在负责王者荣耀。
谢谢佩五爷的飞机，也送宝孙的卡。

四个字。I can make the bad guy cool for a weekend. 早点睡觉，早上出门走走，出门走走，那也不也是就跟院那个小区里的大爷大妈聊一聊，这有啥好聊的？就聊聊那个什么儿女结婚了没，孙儿啊，就健身打打太极拳，这事业有三年的两个。哎呦，我妈前几天我也不知道她是旁敲侧击还是怎么样，她说她遇见了一个，她的不是遇见，就是约了她一个小时候的玩伴，就小时候街坊邻居一个邻居关系很好的一个女孩子，当年是女孩子，现在已经是中年少女了。然后她说跟她约了，就出来就春节聚一下。然后说那个人啊，一辈子没有结婚。当时我就警觉了起来，然后他就把他说的特别的，就是过得不太好嘛，说一辈子没结婚，然后攒了点钱啊，都被那个自己的兄弟姐妹给算计了，说什么。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比方说人年纪大了，像五六十岁了啊，自己的钱呢如果没有下一代继承的话，然后你又有兄弟姐妹的话，有些家庭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就说哎呀，反正你都没得玩嘞，不如啊给我玩嘛，反正一家子嘛。但是我就很机智的回复我妈，我说哎呀还好我是独生子女。他说那你不是更没有人继承。说他那个朋友一辈子也没攒多少钱，就有两套房子全被自己的姐妹盯上了。谢谢铁耳王的火箭。贫贱夫妻百事，哎呀，你可以记住，臭不要脸。

我妈才不担心我贪她钱呢。我妈现在就口口声声我有钱，你别给我，别给我买这个，别给我买那个，千万别买，不够用，你自己留着啊，你也别乱用啊。我妈当初就是买了一套那个什么拆迁房，然后就最后拆了，还又卖，拆了之后还了她一套还建房嘛，就那种还建房你懂的，最后又卖掉了，然后小挣了一点点，也就比她股票亏损的多那么一点点吧。谢谢布莱斯的飞机，那小管的邮箱不够分，答对12道题可继承法医资产。

其实我就是现在资讯发达了嘛，以前像我们上一辈哈，或者说你们上上一辈，一辈子在一起就算再不开心也没有说离婚这种事情，反正两个人就吵吵闹闹过一辈子，你说感情好吗？哈，不见得，但是就不会离婚。那现在好像年轻人就无所谓了，说结就结，说离就离。我有些认识的人都离两回了，感觉他依旧没有停止追求爱情的脚步，没有停下。今天就不理财了，谢谢六爷的橙子。谢谢六爷乘了两个飞机。不是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别人也在离婚，不还好？以前那个大家在一个公司还要工作一辈子呢啊，老爸工作了退休了，老儿子接上这种事情，现在简直无法想象，对吧？以前就是这样，是岗位世袭制。

灵感。以前单位什么都发，什么都分配，现在不然。我同学还跟我说，说现在好像重庆生二胎的特别多，是真的吗？就国家开放二胎政策了，你们那个，你们周围有很多生二胎的吗？就哥哥姐姐啊，叔叔婶婶啊，都开始生二胎了吗？我怎么觉得，好，我感觉就是两极化比较严重，哪种哈？特别就稍微贫穷一点的国，不是国家，贫穷一点的家庭，就那种温饱线挣扎的家庭，有时候爱生孩子，可能觉得孩子是一种改变家庭的一个机会吧，改变前途的一个机会，就喜欢生很多。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就特别有钱的家庭，那种资产阶级，就喜欢开枝散叶，生很多，很多个姨太太，多个孩子。中间的那种工薪阶层生二胎的好像少一些。工薪阶层实际上是比较就压力大一些嘛，上有老下有小，再多一个养不了那种。像有些就是。条件比较差的家庭，他生的多他无所谓啊，因为就多一双筷子那种感觉，因为他们并不需要匹配特别好的成长环境，比方说给他选特别好的幼儿园啊，然后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大学，然后再娶个好看的媳妇儿，买个车、买个房，这一套的

还是起码要养到他参加工作吧。你说孩子成绩很好，读到硕士，啊，像有些同学一样读到博士，那不还赶紧多给点零花钱？我有个姐姐成绩特别好，医学博士，她还不是她现在那个。他的医学研究还没有兑现，没有转换成现金，不还找那个爸爸要钱买房吗？也很正常，这些正宗咖啡面的咖

哎，对不起，我是卧底的私生卡。啊，你们说的这么吓人，那你们还会生孩子吗？什么要儿子要给他起码找套房，女儿要给他弄几十万嫁妆。

0: 夜色如此翠绿的飞机，是 nice 的飞机。Nice.
1: I'm sorry, Mom. I'm sorry, Mom.
0: 我看男孩子都特别想生，小伙子都特别喜欢生孩子，因为毕竟就需要你们帮忙的地方比较少啊。我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是什么初中啊、高中、大学的时候，跟那种寝室的同学聊起来说生孩子，大家都充满了恐惧，知道吗？哇，好疼！天哪，这么胖，以后瘦不回来怎么办？啊，天天如果晚上那个照顾起来好辛苦的。这男的就好像是，我说好啊。

现在好像就社会比较开明了，以前什么男主外女主内没有那个，大家都是双职工家庭，什么男主外，男的负责工作，女的负责就是在家里管理家庭的话，已经不够了，一个人挣的钱哪够三个人花，你开玩笑呢？所以现在基本都是大家一起挣钱，就是那个供小祖宗读书嘛。也 flute light 在附近。

喊孙武的够了。其实我们说的什么好像比较宅呀，或者比较也不喜欢小孩呀，想一个人过啊，其实也不是真的，你知道吧？就不完全是这样。为什么吗？我们喜欢宅，其实我们是喜欢上网，我们爱上网，我们网上有朋友一起打游戏什么的。就我们实际上宅是还是爱和朋友玩。你要是有天没有手机没有网的话，哇，你疯狂的想出门找网吧，对吧？断网那还能宅吗？还不如睡过去算了。像我妈这种就是没有在网络上有朋友的人，她就很难受。她也上网，她就看新闻，看我的新闻，然后有时候就还要跟人争两句，说哎，说些什么呀，就一点口德。还有就是看到一些社会新闻去回复，但实际上没有人认识她，有人还跟她吵起来的。他也在网上没有朋友，他觉得网上哪有那么好玩啊。谢阿乌的高级出勤。我一直想让他就是找到就是一个人待在一个人的乐趣，就自己和自己待在一起的乐趣。后来我仔细想一下，我觉得这也不是自己和自己待在一起，人还是需要一个群体。就这个群体可以不是我的家人，不是我的朋友，不是我的同学，但是是一种，就是一种回应吧。我妈她没有这种回应。但如果说你让我一个人在家里看剧，或者说看光看微博什么的，我估计很快就腻了。还是要有就是有人跟你做一些交流，一些互动啊，还有什么。你们看过那个电影叫做星际情侣还是什么，那个大表姐演的，詹妮弗劳伦斯演的那个部电影叫啥，就讲她跟一个男的啊，在那个漫漫的星际旅行中，就是中途苏醒了。本来说他们就是冷冻嘛，冻好了就到那边星球再解冻，星际旅行吗？然后说好就冻到了再醒，结果半中半夭就醒了，在太空里个啊，对对对。然后那个男的就要疯了，对吧？他在那个旅行飞船上，那宇宙飞船上什么都有，有吃的看的玩的，什么玩的都有，你们想到的都有，但是就是没有另外一个人能跟他讲话，讲话还只有一个 bartender， 就是一个那个酒吧的机器人，跟他聊天，聊一些已经设定好的台词。对啊，没网嘛。实际上它是就是单机模式，它有网，只是没有这个网上只有他一个人，他就疯了。他有网的，我们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有网，但是只有我们有网，全世界的人都断了网，我一个人在网上遨游，我能看所有的电视剧，我能看所有的小说，我能看所有的漫画，但是没有人陪我说任何一句话。就是单机就局域网，其他人都断网，就很难受。他就要疯了嘛，然后他就把另外一个就在万千的妃子当中选了一个最漂亮的，冒着极大的风险把他唤醒了，那就可以了，开心。所以说还是就是要有交流，我们不是真的宅，我们还是就因为网上有朋友，你可能看剧可能看个一两天，对吧？你追一个电影，追一部番，你可以
追个一个月两个月，但是你没人讨论你就很难受，难受。还有，但是而且最让人投入精力的不是看剧，也不是看番，而是打游戏、打网游。我小时候很爱看书，但也不是什么好书，不是那种时间简史，就武侠小说之类的，哎，那些科幻小说。最后最让我沉迷的还是网络游戏。啊，有别人跟你一起玩就觉得，哎呦，刺激。你就是人要有存在感，有这个存在感不是自己给自己的，是要有别人反射出来的。也四舅的火箭，谢谢渣渣飞的飞机，谢谢子君呐、啊，子君呐、啊，六六的。

我经常想跟我妈说，我说你虽然现在离婚了，一个人住，对吧？你要找到一些就是在网络上的乐趣。我想了很多，但实际上最后落到还是要跟人交流，你知道吗？我在想，他可以去学唱歌，他唱歌也不错。他可以去学画画，他可以去学做菜。但是我想了一下，他怎么从做菜、唱歌、画画这种得到乐趣呢？我能想到的是什么？拍照发朋友圈，录下来发微博，录下来就是拍下来发朋友圈，然后大家点赞，我就很开心。就是我光做一桌子菜，我做得很漂亮，我的开心就那么一点。但是我把它拍下来发微博，大家疯狂点赞，我的开心有那么大？就是最后还是要落到有人、有别人、有朋友、有人赞美，或者说也不说赞美吧，有人回应，你才会觉得哎呦有点意思啊。这王总录的抖音你可拉倒了，这经常我们会觉得自己一个人待着很开心，实际上不是的，还是很多人跟你待在一起。你无非就是从出去跟你不喜欢的、不熟的亲戚、朋友、同学交流，变成了跟你喜欢的网友一起口嗨，对吧？而且这种网络的交流是非常让人愉快的。愉快的点在于，第一，大家情投意合，臭味相投；第二，要是不投，我还可以骂你；骂不过你，我还可以就把这个窗口关了。当作无事发生过，这就是网络的魅力之一。就开心了就在一起，不开心了老子换个地方玩。哎，说骂不过不存在的吗？真的吗？哎，我今天好像是不是没去洗手间，没去嘘嘘？我好像有些人膀胱要爆炸了。你们身体素质还是跟不上我呀。

那我觉得很平静啊。你已经去过了，你要憋死啊？再撑个几分钟，咱们就下来。别说的好像我这么不近人情。你插管啊？哎呀，孩子，你一定觉得这个什么没事，我插管了，这个还挺好，挺好笑，挺幽默的吧？其实啊，在多年之后，我们可能都要经历那个过程，就插管。大家很多时候说到插管，都以为是脑后插管，就是哇，思想飞升，进入了互联网，我已经就人工智能了。实际上不是的，很多时候插的不是脑后，是别的管，还挺难受的，应该。

也不是光良，是品冠，王光良和黄品冠吗？还是是掌心？

这首歌好多年没唱了，十几二十年不熟了，已经以前唱得很熟。嗨，这首歌二十年有没有了？他们出的第一张专辑就叫《无印良品》。

0: 这首歌太低了，我升了四个调，前面还是唱着有点唱不低不下去，毕竟是男生的歌曲。什么叫晚尊了，我们一直尊严都很在线的好不好，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老艺术家就不需要晚尊。
1: 行，谢谢。

其实彭羚的《囚鸟》算是我买的第一张专辑，我妈给我买的，不对，我妈给自己买的，然后传给我了。

哎呦，马老师，谢谢你的飞机。这首歌叫《囚鸟》，刚才是马老师，哎，不是大四吗？唱歌的那位马老师。

0: 主要是，哎呀，老马，或者说小马，还是，是我觉得唱得很好嘛，然后他突然来送飞机，搞得我有点紧张。
1: 这个能唱。

我想起那个《鹿鼎记》里面，就是海公公，就是都叫做宝贝，是吧？后来唱这首歌就有点心理障碍。

伴奏开到最大声了。谢谢味口，谢谢吃茄子了，不好意思。谢谢大家这里，谢谢飞机。这首歌叫《逆光》，谢谢陈零二幺零的抽气。听一下原唱怎么样？

0: 万一翻车。
1: 小姐，跟你朋友讲一下好不好？下次啊，快递手机这种东西哦，要记得关机的。
0: 发送给未来的弹幕，未来的自己
1: 弹幕。来，列名单。

0: 是我跟你说的很蓝的海。
1: 那个，我们说
2: 这个是郭采洁。
1: 很蓝的海边。
2: 我觉得这个样子才好看一些，虽然他在《小时代》里面那种假装是霸道女总裁的样子让人印象深刻，但是这样子看上去很清纯，一下子没认出来的。我是不是唱孙燕姿唱太多了？

以前我同学说我以后会是一个林忆莲一样的歌手，当时我还很高兴，后来我觉得他是说我长得不好看，但我现在觉得林忆莲越来越漂亮了，是怎么回事？我知道那个麦克风没开，故意的。

他们那些老歌手嘛，唱歌很喜欢做这种动作，就是先伸出去再拿回来，就这样。再拍胸口。

这是最开始的那种英文歌启蒙 Hero 吗？啊，这里还有一段哼唱，等一下，我不能 miss 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转那么多音，我觉得我已经转音很厉害了，但是嗨，不行，我就能唱前面那种。我觉得中国人就是亚洲人，这个可能就生理有局限性，唱这种转音的还是欧美的，特别是黑人以及那种黑白混血的那种棕色人种特别厉害。中国人亚洲人唱歌一般是讲悠扬，就是那种啊那种啊，就不转音的那种。你们不觉得吗？就是生理原因，黑人啊，他们的口腔很大，这个不用我解释了吧？就共鸣更好，据说是这样的。这天生就是有 buff 的那种。

这我当时小时候学的时候，我根本不认识这些英文，都是听着他们就是怎么唱，我就读那个音，有时候还读错了。黑人为什么口腔大？就方便吃东西呗。

我还学了 When You Believe， When You Believe， 我还学了我以前在我心中的三大歌姬是谁吗？惠特尼休斯顿、玛利亚凯莉、席琳迪翁，是吗？哎 Lonely 呀、啊！现在要唱这首歌。是不是也没看过这个呀？

这部片子我也看了很多遍，那时候好像 Rose 是25岁，然后小李子是19岁还是20岁来着，21岁我忘了，反正比他大一些。

你们觉得梅艳芳长得好看吗？就是男观众采访一下，你们觉得梅艳芳长得好看吗？除去她的个人魅力和她的才华。

0: 谢谢吃茄子的龙。
1: 谁敲打我窗？
0: 是谁？
1: 谁在撩动琴弦？

谢谢大家的礼物。刚才是不是有个飞机没接到，主要是被遮住了。谢谢刚才那位先生的飞机。心不了情。

歌神。以前的 MV 帧数有点低啊，这个女的好漂亮。

0: 这好像是林嘉欣吧，我也拿不准，是不是林嘉欣？谢谢烦恼的砖头的飞机。好像是林嘉欣。Karaoke， 这个女主角又是谁啊？我靠，这是周海媚对不对？是不是周海媚？这首歌怎么唱来着？
1: 是成，
0: 哎，等一下。
1: 此言前，就连说过了再见。

0: 伤悲，
1: 是不是这么唱的？他有几个平翘舌不对，我想不起到底是哪几个不对了。伤悲是不是？我想靠近原唱啊。哎，这感觉像嫖客跟妓女，哪里像一对真情人啊？到底讲的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啊？

悲伤悲啊。哎，以前就没觉得，但是现在看来这个 MV 感觉怪怪的，就是一个小姐风尘女郎跟一个小混混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前没想过太多。谢谢吃茄子郎的九个飞机。但周海媚真的很漂亮。周海媚据说是高度近视，有1000度。哎呦，谢谢豆的入镜。

语不太会。阿拉菲，法语只会 c'est la vie。怎么看上去智商有点像贾玲？可能贾玲瘦了，这个就是这个样子。老板，我没有什么才艺，随便唱首歌。谢谢你的飞机，升两个调。

谢谢爱吃饺子的大丁送的火箭和十个飞机，谢谢爱吃茄子的狼送的十个飞机。

这首歌好老。重新来一遍，刚才 miss 了。谢谢爱吃饺子的大丁的收割飞机。

这个没唱过，人不熟。滚滚红尘是当年一部很出名的电影作品。谢谢小小九的火箭，谢谢刚才大丁的礼物，谢谢大家。

0: 吗？
1: 俄罗斯。

你们说的那个问题。Sorry， 唱错。卡秋莎是俄国歌曲，为什么你们突然开始点这个歌？是谁唱了吗？

0: 谢谢玉玉。
1: 谢谢李老头的运气，咱俩夫妻。

下了下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收看，明天看情况，应该不播了。明天又要去拍一个小视频，又要坐飞机，挺折腾的。拜拜，晚安，大家，愚人节、清明节快乐，假日快乐，晚安，晚安，谢谢收看。刚才大家都说我什么开不开车什么问题，哎，是不是不得不说一下开车的问题？来了来了，你准备好说说驾照的事情？哇，你说这个我可就不困了呀！来，大家精神一振，垂死病中惊坐起啊！话说这算是驾考第3期的节目吗？前2期的同学你们还在吗？没想到这个事情还能搞成连续剧啊！不过我本身也是连续剧啊，6期3期3也是部连续剧，好几百集呢。Legends never end。当然啊，驾校的故事还是希望不要拍太多集，差不多意思意思得了啊。我估摸着一季结束 ，Season One 可以完结了吧？啊，跟切尔诺贝利一样，就搞个5集就完事儿了，搞那么多集干嘛嘞？什么叫希望一直播下去？我呸！好，接下来就是。Previously on How I Met Your Mother, on How I Got the Driver's License, How did I pass the driver test? 言归正传，前几集讲到，我以97分平平无奇的分数高分通过了驾照的科目一考试，理论考试啊，然后参加了科目二的培训。不知为何，在科目二的培训中，教练叫我买个垫子，我觉得这很荒谬，对他提出了严正抗议。至于培训过程嘛，就是很简单的，什么倒库啊、侧方停车呀、上坡呀、直角转弯、S1 什么的，对我来说都是小 case 了。教练说过了，我冰雪聪明，以我的聪明才智，肯定不成问题的。我信他，肯定信他呀。教练都不信，你还能信谁？教练说股市要到6000点呢。后来呢，我跟着教练大概练了10个小时左右，教练跟我说，差不多了，可以考试了，你约个模拟考吧。我说行啊，怎么约啊？上一集讲了，模拟考就是在正式考试的场地里进行一模一样的考试，但是呢要收费哈。正式考试科目二是40块钱一次，模拟考呢是410块钱一次，还要给教练20块钱的油费，就是430哈。还有一种考试就是模拟考试用考试车走一圈是300，教练车是430块钱一个小时，考试车是300一圈，算下来谁更贵呢？如果按一个小时来算，是考试车更贵，因为一个小时不止走一圈嘛，你懂的。而且这个价格啊，都是不走微信、不走支付宝、不走银行卡，只收现金。为什么呢？这个应该不可以说哈。而且好，接下来就是大家熟悉的，大家都知道，最近南方地区下了2场雨，一场大雨，一场暴雨。分别下了大半个月，上海其实还好，入海口基本没有什么洪涝灾害。虽然呢上海就一直下大雨，但是没有遭灾，不过地上没有干过，就时而积水时而淹水。然后教练就是跟我说，他说你现在练得差不多了，接下来需要熟悉场地，就是说怎么说呢，你约了科目二的考试之后，在考试的前一天练一次，模拟一次，考试就差不多了。当时我还跟教练争了一下，我说模拟考430块，直接考40块，还可以考2次，我为什么不直接考呢？万一过了呢？教练一听愣了，说你还挺会算账的啊、哦！你想把正式考当做模拟考？你想在考场上练车啊？我说也不是不可以啊，咋了吧？然后他就说不可能，他冷笑了一下，从来没有人不模拟考能过的，从来没有遇到过。有这么难吗？我就问他，我说万一我是个天才呢？教练没理我，那你自己去吧，反正我没遇到过。然后我7月份的时候就约了科目二，约过驾考的同学都知道啊，就是那个交管的 APP 上面约，今天约的话
一般就只能约好几天以后的，差不多就一周嘛。然后好几天一周的当天的天气你是很难预测的，能约就不错了。我就在考前一天呢，就按教练所说的方法也定了模拟考。结果那天一大早，模拟考那天一大早7点多，教练连着给我打了好多个电话，5、6个，就把我吵醒了。他说下暴雨啦，没法模拟啦，别来啦，来了也模拟不成，场地被淹啦，完犊子啦。我说那这咋整啊教练。教练说那你明天大清早来吧，不过有点早啊，也6点钟就到考场，你起得来吗？我说没问题啊。教练说那你起得来就早上6点到考场，8点开始考试，6点到8点之间可以进行考前模拟，300块一圈，不需要预约，就买了票就能进，明天直接来吧。那你啥时候考试啊？我说上午啊，很早。那正好啊，你来练了就马上接着考，稳得不行。当时我就盘算啊，6点之前到考场，考场距离我家路程1个多小时，我4点就得起床啊。哎，今天晚上就只有早点睡了，就吃颗脑白金，9点上床啊。哎，你们这些观众就很不配合呀。然后第二天早晨啊，一夜过去，第二天早晨啊，到考场的时候就没下雨，天空作美，或者不作美。但是呢，那天夜里就一直下雨，就叫雨下正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还放着 BGM， 我有点跑调，我真实水平不是这样的。闯太落叶，远自落叶，跟我的思念厚厚一叠，几句是非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你出现在我诗的每一页，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凌晨5点多，我就进了考场的外围待考区。当时有几个大叔大婶在那里维持秩序啊，我就说我来考试的，我考前模拟一下。那个大叔说场地淹水啦，考不了啦，在扫水呢，都淹啦，完犊子啦。那怎么办，这下了一夜的水，不，下了一夜的雨，雨下正夜，全部都溢出啦。那怎么办，我就只好等到8点直接去考。排队的时候我发现啊， C2 基本都是女生，90%都是女生，偶尔有一两个男的混在其中，还那种很不好意思低着头去不让大家看他的脸那样。考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我在练习的时候倒库啊还有侧方的时候都有标记的，就是你知道的，在驾校练习的时候教练会给标记，说你肩膀到了某某位置啊，这根砖头，那个树，那个电线杆，你就把左方向盘打死。我当时就问教练，我说正式考的时候也有这个砖头吗？也有这个易拉罐吗？还有这个电线杆吗？他有的有的，那肯定有，都有的。男人要是靠得住啊，那母猪也上树。正式考场完全没有，完完全全没有，没有任何标记，完犊子了，就是要重新找。当时我就开始考嘛，我那怎么办呢，就直接上了，就很多项目，考试有很多项目，你这科目二什么，考那啥，我想想啊，考倒库、侧方、S1 什么隧道、什么体育取卡、停车、起坡、上坡，哎，就那些嘛，还挺多项目的。侧翻还考侧翻，侧方，你江西人吧？啊、侧翻就直接挂了，还得赔钱呢。当然，第一个项目就是倒库比较难嘛，所以安排在第一个。很奇怪啊，你说高考都把难的题目、大题安排在最后。作文安排在最后，为什么科目二把最难的安在第一个项目呢？是不是要我赶紧死，就盼着我挂，对不对？当时我第一次倒库的时候，就是左一下右一下嘛，左边开出去倒回来，右边开出去倒一下，然后我右边还 OK， 左边就压线了。我当时还是比较紧张，就是没来过这个场地啊，原来这个场地长这样啊，地上还是水。当你第一个项目倒库挂掉的时候啊，那个整个科目就挂掉了。你说车上有那个提示语音，一个女的说倒库不合格请回什么出发点，
然后我就开回出发点上，很惊慌嘛，来第二圈。当时我就心想，哎，我还是太心急了。教练说我喜欢开快车是真的，我要吸取教训，我一会儿慢一点。然后我就回去开第二，排队开第二圈。结果第二圈的时候，我倒库的时候特别小心，我左看右看，要确保万无一失嘛。当我第二次就是第二次倒库成功的时候，真的是万无一失。就那一瞬间，当我倒入了那个库的一瞬间，那个女生又想起来了，倒库超时不合格。没有熄火啊，我们这 C2 呢，我们自动挡熄啥火呢？我要气死了，还有超时这种事儿啊。教练一直跟我说，他说什么科目二的项目新规倒库就是时间都是够用的，求稳不求快啊，越慢越好。妈，那男人有没有一句话是真的？一共是210秒，这教练怎么回事？210秒，我觉得我肯定超时了不到5秒。

0: 可能就超时了一秒。那不是求稳吗？我觉得我自己压速度压得非常好，就是要慢一点。你才下车推呢。但是我挂了之后心情也很平静，就算了呗，咋了嘛，挂了就挂了嘛，来还寻死觅活吗？还能怎么办，就再练练呗。然后他那个女生又跟我说，他说倒库不合格挂了，请返回起点。但是我就心想，我说我给了考试费用，我一晚上没睡跑来考试，花这么多钱，来回打的300，考前模拟啊，这钱考试费40块啊，结果上次就玩了2次，1次半倒库，你就让我回家，不行啊，这太亏了。所以我就当时就决定把剩下的项目再走一遍。我们中国人嘛，你知道的，就讲究一个来都来了。然后我就开着车跟随车流混入其中。但是你要是从那个倒库地点要去别的项目呢，必须要经过起点。当我经过起点的时候，我去侧方嘛，然后有三个大叔冲过来就拦我车，就像有冤情一样拦我轿子，叫我停车。我说咋了，我还没考完呢。他说你都死了赶紧下来，他用那个上海口音的普通话，他想啥呢，你死都死了你快下来吧，你死了你自己不知道吗？这就真的就是原因重现，他不会说你挂了，也不会说你不合格，他说你死了，死而不自知，赶紧下来吧。豪气哦，哪有这样的。我想说我交了钱啊，我不想死啊。但是他们就拦着我的车非让我下来，我也是很无奈。当时我就想起了那个周星驰的喜剧之王，他一个群演，在喜剧之王里他一个群演，一个喜剧兵，然后被莫文蔚刷刷刷的那个群 A 了，但他不肯死。他说我对这个群演的理解不一样，我对这个驾考的理解也不一样啊，我觉得我不该死，我交钱我应该把后面考完啊，凭什么呢？那喜剧之王里面不是有那个吗，说什么小兵不想死，
1: 我就死定了。
0: 然后那个好像是射雕英雄传里面说要挡一挡，导演不听他解释，周星驰说还坚持说再小的角色也是表演啊，我给你分析一下这个小兵他不想死。然后我就没办法了，三个大喊我就出来了。但是我就因为我来的很早嘛，5点多就到了，所以考的也早，我很快就从考场里出来了，就像学霸一样，你知道吗？那种高考开始了1个小时之后，突然有个人啊，脸上带着笑容，奇怪的笑容就出来了。我为什么笑呢？因为我有时候觉得很讽刺、很荒谬、很惨的时候，我就会笑。从小我就没少因为这个事儿挨骂啊。就有个美女，就外面很多人，就坐马路上，一个美女问我，她说在她看来怎么快出来又笑嘻嘻的。她问我你过了吗？我说没有。我笑着回他没有，他可能觉得我疯了。然后出来之后还有工作人员关心我，就我差不多就是第一批出来的嘛。他问我过了没，我说没有。我说你是不是还要问？他又问我哪个驾校的，我说我是某某驾校的。当时那个工作人员就冷笑了一下，他说那你考不过的，这个驾校不行。当时我就怒了，我就一秒化身护校区，你啥意思啊？为什么这么说？你凭什么说我们学校不好啊？你去过我们学校吗？你在我们学校学习过吗？你交过钱吗？你就说我们学校不好，你凭什么？他说根据经验来讲，也不和你多说了呀，你名都报了。我很气啊，我虽然确实科目二是挂了，但是你为什么要骂我的驾校呢？你骂我驾校不就是等于骂我？因为我选择了这所驾校，如果你说这个驾校不好，就等于说我是个傻逼嘛，对不对？这我能忍。后来我就出来了嘛，那个驾校也挺远的，郊区，我就打车，打了个滴滴专车。然后那个滴滴司机呢，他就在驾校门口把我接到，他看我手里拿个垫子，又在驾校门口接的我，他说你是来考试的吧。哎呀，但是我说也不认识他嘛，我就是反驳否认也没有什么意思。他说，我说他说那你过了吗？我说没有。 我说咱今天早上怎么这么多人问我过了没，每一个人我都不认识，你怎么这么关心我呀。然后他说你挂哪儿了，我以前也是干教练的，我干了10年教练，就在这个驾校干的。我说、我真是缘分浓。我说我倒库超时了。然后他一听就批评了我很久，他说你是手动还是自动啊。我说自动啊。他说自动还能超时啊，手动也没听说超时的呀，不应该呀，怎么会超时呢？这都不想理他，我说一会儿给差评了，但是这话也没说出口。他问我这么多这种触及心灵的话题，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哦，你以前是做教练的？他说对。我说干了10年啊，对。我说咋不干了呢？他挣不到钱。我说那你现在干滴滴司机能挣到钱吗？他说不能，也不行。那就一路无话。然后我就在车上睡一觉，醒来就到了汤臣一品啦。哎呀，其实我跟你说，再说个小细节，我在好几个驾校的训练场地都练过，两三个吧。然后那几个驾校的那个场地里面的厕所啊，都是一言难尽，就想不到在2020年还能看见1980年的厕所，就几十年前那种农村厕所，虽然坑位是分开的，但是便池是相通的，你懂吗？它便池是通的，就每一个坑位是没有单独的冲水的，冲水就看前面的人尿的大不大了，运气好的话还能看见前面那位昨天吃了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学驾照的，这理论上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差呀，对吧？交了钱来这儿学习的，为什么不能搞好一点？这是一种装修风格，赛博朋克啊，就富婆的疑惑。确实来这儿学驾照的经济条件也差不到哪儿去吧，对吧？你打打广告也能找回点那个水费，而且里面还真有广告，就是那种精准营销，你知道吗？什么1234567，科目包过关，科目1234包过，1888888888那种。我不知道他怎么过，驾校复读。而且我觉得这精准营销特别多，我在医院的洗手间也遇到这个，医院的洗手间。然后他那个门上会贴着一些小纸条，上面还有二维码，说请病假一条龙，扫码精准就给你开病假条那种。啊，你以为是专家号啊？你想多了，专治死人复活，就给你开病假条的，想得什么病都行。当然我也不会说什么不过就不开茶话会这种 flag 的话。你们这问号是怎么回事？大家可以估算一下这个驾校的节目到底有多少期？今天就是最后一期，那怎么行呢？那不是说我半途而废吗？我总要有一期说我过了吧？啊？怎么今天就最后一期了？不行啊，下一期也不行，我还得科目3呢。你们这是完全 ，you know nothing about 科目二、科目三 ，driver's license， 科目三简单，你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一看就是都没有驾照的人，而且现在比以前难了，以前简单很多，以前大概就是一条什么一条华子，现在是不是叫华子？华子是说是中华烟吗？来一根华子还是一颗华子，不知道怎么就量刑单位。然后以前不是可以就是靠这种过吗？现在都是电脑了，过不了了，但是你依然要花那个华子钱，430块钱的模拟考，都是为了我好。抽别的呛嗓子。华子是不是中华烟？我想问一下，那么一包多少钱？或者说一条多少钱？680、700？软硬有啥不一样啊？不就包装不一样吗？我从来不抽烟，我都不知道这些。软的600，硬的450，为什么软的还贵一些呢？我这些问题是不是都特别小白？因为我确实对烟一无所知。我本来以为硬就是包装硬嘛，然后包装硬的话，就是说明它那个包装更花钱，所以 更贵呢。阮中华应玉溪，头发越短越牛逼，抢地盘夹毛驹，再大的场合都不得虚。八五七八五七。

好想离婚，受不了了，求帮助。发发你好，本人84年的，跟老婆认识3年才结婚，结婚7年了，有个女儿4岁。婚前她就冷淡，12年开始基本都是分床睡，每次跟她提那种事情或者暗示，她就会给钱让我出去嫖。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想过离婚，但是想想他以后的生活，孩子两个老家庭的老人就一直没敢跟他说，真的很苦恼。祝福发姐永不翻车，早入豪门。我靠，这个老婆有点怎么说呢？通情达理呀，思想有点开放啊。所以很想就是八卦一句，先生，你一般嫖多少价位的呀？谢谢6块钱的吴三桂的火箭。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哎呀，这个老婆，按照楼主的说法，应该是不是说外面有人了呀，怎么怎么样啊？对他没兴趣了，好像真的就是性冷淡的。这个看看医生嘛，就是可以叫他去看一下那个妇科那边的医生，然后你们俩再一起看一看什么心理方面的医生。如果说有帮助，那自然最好是吧？大家白头到老。如果实在解决不了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分手。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对很多女孩子来说无所谓，但是对男同志来说还是很要命的呢，是吧？就是没有不行那种。你还可以再侦查一下，老婆是对这事儿没兴趣呢，还是对跟你办这事儿没兴趣？你那个问题一定要找准原因，是他对你没兴趣呢，还是他对男人没兴趣？很多种可能性，你都要一一分析啊。这个很有可能的，也就是说，也有可能他就是自身体方面的原因。如果是身体方面的原因，我就不多逼逼了，是吧？下面有请医生上场了，还去看看医生吧。还有没有可能？你看，你说婚前他就冷淡，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哎，算了，这是你们俩的家事是吧？住好，我觉得你的老婆虽然就是不太配合，但是还是给出了解决方案的。你看，大家请看是吗？很多时候嫖也不解决问题啊。现在我有两个困惑：一是不是我太着急了，追女孩是不是应该慢慢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或者发姐能不能给我一些追女孩子的建议？二还有一个困扰吧，她是一个新员工，我在公司也算一个小领导，我觉得我要是死皮赖脸的去追，追到了还好，要是没追到，我也有些丢面子。公司好多领导给我介绍对象，我也都没看上。再者，吹得太凶，会不会把人家小女孩吓到？毕竟是新员工，要是下离职了，我也就出名了。所以，请发姐指点指点我，临时心血来潮，有点赶进度，写的不好，可能有错别字，还请见谅。祝发姐收视长虹，早日上市。PS，我比她大6岁，哦，稍微长了一点，条理还算清楚。哎，首先。没有什么 exciting 的情节，是吗？很普通，就是一个公司的小领导想追一个新来的员工，然后员工很有礼貌的拒绝了他。
也没有表示出很多的好感，也没有表示出很讨厌他。这个人说，他说如果死皮赖脸的去追下属，追到了还好，没追到有丢面子。可是我觉得他想的有点太片面了。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想在公司里谈恋爱，难道不是应该低调一些吗？就是说办公室恋情实际上是很不受待见的，就特别不受领导待见，你知道吗？两个同事，就是说平级的人谈恋爱还好一点，如果说一个男上级跟一个女下级谈恋爱，这是很容易被传闲话的。比方说有个项目派你们俩出差是吗，本来该派你们俩出差的，然后领导说我操，这不是公司出钱让他们出去玩吗？然后行政还调侃你几句，哎呀，要不然就订一间房算了吧，李总，这哎都不太好。你光是想着没追到丢面子，你有没有想到追到了之后还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呢？而且也会影响你们的升职吧，我觉得。比方说他本来做得很好，你想提拔他，但是别人就怀疑你是不是裙带关系啊之类的。从整篇文章来看，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有条理的人是吧，个人条件应该不是很差，我是说各方面都还比较优秀。嗨，我这嘴，不然也当不了公司小领导。你追他我觉得就 50-50 吧，五五开吧，就可能追得上可能追不上，因为他看上去就不讨厌你，也没有太喜欢你，就对你有那种有距离，就有礼貌，适度的礼貌，很长一段距离，不讨厌你，但明显也没有很喜欢你，是吗？我觉得你追他是可以试一试，但是一定要低调，一定要低调，是吗？如果闹得人尽皆知的话，影响很坏，真的。办公室恋情一定要低调啊，最好是谁都不知道，是吧？就是秘密恋情，你不要觉得辛苦啊，地下恋情有时候很 exciting 的呢。比方说你表面是吧，装着啊，小张啊，你这个文件弄得不对啊，然后他说哎呀李总啊，哎呀真的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一会儿说你别走，然后把那个狠狠的把那个办公室门关上，我今天好好批评一下你，然后就啊可以好是吧，开启支线之类的。我劝你们还是走地下情路线吧。还有说不小心那什么，不小心把那个咖啡洒到你的白衬衫上，哎李总对不起是吗？哎，你们都看得多了，不用我再说。谢谢 Brook 的飞机，追不追得到就看你的本事了，但是一定要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啊。下一封，继健身房一件爆尴尬的事。发发晚上好，我有一个苦恼，请帮忙分析一下。我是一个喜欢健身的人，两周前开始在健身房发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她常常在器械区对面的踩单车，而我经常默默的一边推肩一边看她，有好多次我们眼神交汇，她还会羞涩一笑，因为周围人多，没一直能鼓起勇气去要微信。就在几天前，还是相同的剧情，伴随着数星星的 BGM， 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区域训练锻炼。他那天穿了比较薄的运动短裤，身材爆炸，踩单车的姿势你知道，很容易让人注意到臀部美好的形状。很快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心猿意马起来，不知不觉支起了帐篷。也许是这次看得太专注，我都没注意到自己下身呼之欲出的形状，
因为距离不远，他好像也注意到了我异常的凸起，脸真的一下子刷的红了，很尴尬的小跑 去拿毛巾走了。我感觉自己完蛋，会不会被当作变态啊？请问女生对男生这样的表现是怎么看的呀？求分析。祝发发永葆活力，身体健康。这个肯定会被当成变态啊。你想想，一个男的在那里推肩是吧，然后脸上露着正笑容，哎，然后给你们搜个东西是吧。

0: 是真的。
1: 673 73，人均变态，
0: 已经被百度坐实了，没有人均小帅，就人均变态。看看你们，太可怕了，还自豪呢，哎呀，真是的，我怎么会搜过这个？啊，回到这封邮件哈，你看着这个，人家踩单车啊。你就支帐篷，我觉得有点过于礼貌了吧？什么？除非你说，你们俩是吧？交往了很久，有一天他穿得很性感，或者说怎么怎么样是吗？尺度很大的时候，你再这样也算是礼尚往来是吗？你这个人家踩个单车，你就。这样会不会就硬点太低了，显得也很变态呢？我觉得你们这个感情的感情成功的几率有点小了。这个邮件也是给大家提个醒，不要穿太紧身的裤子，或者说，哎，不对，好像不紧身的更容易。哎，我也不知道，好像穿牛仔裤好一点，是不是？那种特别厚的牛仔裤加秋裤。再加一个超长的 T 恤。

会爆掉。嗨，牛仔裤去健身房是有点怪，那有什么办法？越是宽松的裤子越容易出问题，这个常识还用我来普及吗？百度人均变态有惊喜，嘿，你们这骚 ID 真是秒搞事情啊！谢谢你的，谢谢人均变态的飞机。我帮不了你了，我觉得基本就鸡鸡了，这个事情确实感觉很变态，还有点 disgusting， 除非他对你的好感非常大，不然的话我就很难再开展恋情了。敬爱的发发，发发好，求支招，和前女友同一个城市的2012年末分手，都五年啦，也就不联系了。13年8月份外地考证件偶遇，我精虫少脑，我舔着脸，我们有了一次。那时候他已经有了男友，是我舔着了脸找他，加上外地单独偶遇，总之他的那次出轨都是我的错，不要喷他。哎呦，好，这个很有牺牲精神嘛啊。那次以后就再没有联系过，本来以为我们再也不会有什么交集，可是最近听说他已经结婚有小孩了，而且那个小孩左眼先天弱视，我就是左眼遗传弱视，而且孩子生辰也大概对得上，和前女友已经不联系了，也不敢向别人问孩子的具体情况。我想问发发，我到底要不要去弄清孩子是不是我的，怎么安静的弄清？我不想再给前女友带来麻烦，孩子不是我的还好，万一是我的我该怎么办？我靠，一炮打响啊。13年8月份在外地偶遇就出了轨，我不同意你这个说法。总之他的那次出轨都是你的错，不要喷他。我觉得是吧，你的错多一些，他肯定也有错，出轨哪有一个人的错，这个事情又不是什么，又不是自娱自乐，肯定都有双方的责任。最近听说他结婚有小孩，然后小孩左眼先天弱视，我就是左眼遗传弱视，生辰也大概对得上。13年8月份的话，十个月之后是14年，哎，等一下，14年6月份是吧？差不多吧。14年6月份生的，那到现在也快三岁嘞，也快三岁了。我觉得你想安静的弄清楚，你就等孩子再长开一点是吧，去看看照片，跟自己小时候对比一下，不就豁然开朗了吗？是吧，你不要想的太复杂了，什么去打一根他的头发就回来鉴定 DNA 啊，这些是吧。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看长相就能够知道很多问题了。而且我个人觉得，如果说还是不要讲吧，我觉得不清楚。心疼那位大兄弟，我估计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女孩子当时只是跟你出了一次轨，然后回去之后还是跟自己的男朋友你侬我侬，最后有了孩子就结婚生了，她自己也不知道那个孩子是谁的，
有可能是你的，也有可能是她男朋友的，她在犹疑不定的情况下生了下来。我估计她自己应该知道，在生下来之后，但她有没有做过我就不知道了。而且我觉得，为什么你们啊，就是做坏事还不用保护措施啊，就那么天雷勾动地火吗？就那么迫不及待吗？就那么忍无可忍吗？就那么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吗？你已经是出轨，已经是很错了。你不带套真是错上加错，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希望孩子不仅要除了遗传你的左眼，不要遗传。

你的是吧？哎，我觉得还是不要讲了，就不要讲，还是不要讲。如果你心里面一直有那个心结在的话，你可以再过几年去看一看小孩子长得跟你像不像。我觉得不讲好像。哎呀，我觉得现在的那个邮件环节的给出的问题都太难回答了吧，真是忠孝难两全啊。你们要不要就是提一点简单的问题，比方说一加一等于二之类的。好难哦，超纲啊。发姐，这个手机壳送给刚刚的人一定要点开。当然是选择原谅他。想我这么好的男人哪里找？你一个接盘的有什么资格计较？不就是媳妇儿是破鞋吗？心胸要宽广，大男人。不就是喜当爹媳妇生的是老王的孩子吗？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呀。我不相信他绿了我，我们是真爱。想开点，兄弟。不错，不错，不错。这个手机壳感觉很实用啊，是吧？你们应该很算好玩，应该不会有人用吧？特别是男孩子。你们自己会用吗？也当然是原谅他拉的飞机。哎，这个人很喜欢搞事情，是不是同一个人啊？好像不是。这些骚 ID。你们这些说的开心，当你真正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估计还是放不开吧，不可能真的这么自我调侃的买这个手机壳吧，我觉得估计做不到。就是我笑他人笑嘻嘻，他人笑我妈卖批，是吧？真的。现在你们笑是吧？We shall see。等你们的邮件哟，人。下一封邮件。正在看，希望解答。以前工作中的同事朋友中间撮合，大家知道我们在一起了，好多感叹号，只是牵手连亲嘴都没有，约他开房也不愿意，从不主动给我打电话发信息。以后我离职创业大半年没有联系，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借5000块钱，我没有拒绝，立马就借给他了。这几天发微信问他最近怎么样，什么情况，他也离职去外地工作了，发现一直不回我信息，打电话也打不通欠费了。你能分析他是不是心里没有我，还是什么原因？在线等解答，谢谢。

我觉得这个邮件的智障程度跟上回那个发姐，请问洗发香波和护发素有什么区别？应该怎么使用？啊，这两封邮件的智障程度是差不多的，是吧？你们自己就是说写完邮件就回头读一下，不是很多问题就豁然开朗了吗？你说他心里面有没有你？有，不然的话他就找其他人借钱了呀。他就是心里面有你，想着你，在乎你，所以才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觉得只有你能够帮他，只有你能够救他，你才是他的救星。

我们来把它放上去算了。会不会太坏了？没想到我右上角的空白是为手机壳留的呀！谢谢吃鞋子了。好，我们去下一回。这有些，哎呀，不知道怎么安慰，我觉得需要重锤。我觉得这个手机壳上面还是少了几句经典的话，比方说，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啊，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非常相爱，我他妈又不是傻逼，是吗？我觉得还是少了几句经典的台词。发姐你好啊，之前给你发过邮件，可能都不记得了，就大概是我是大学生，然后在软件上约了一个炮友，后来过年没有时间见面，然后我清明节的时候我们又见面了，他去湖北办事去了，我就到陕西等他工作办完，他从湖北送人到西安，一路上140以上，说是应该扣了快20分，我说了让你慢点，结果他说忍不住想见我，后来支付宝转了1000块，说是我过来的费用和酒店的费用，我是要还给他，但是他删除了交易记录，然后我打客服什么的，终于恢复了他的交易账号，这到底该怎么理解呀？到底这段感情算什么呀？很迷茫。来看一下，啥呀说的？我已经到了龙海大酒店，你先休息，把 blue 地卸载了。为啥？还敢问为啥？把你一个人放酒店真是不放心，我还没走，估计走的时候到西安就半夜了，还用绿色来打码，哎，真是可以的，是吧？很切合本职窝间，肯定放心。好吧，我等下请朋友吃饭，都是阮南同学女发小。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约炮好像是男约男，这好像是南越南吧，你们有印象吗？是 gay 吧？我记得以前有收到过一封邮件，就说他约了一个大叔，在约炮软件上约了一个大叔，然后他们俩感情好像也挺不错的，但是大叔怎么后来又不是很搭理他呀，怎么样啊，我觉得，然后他问我是怎么回事，谢谢病师的高级抽情。我觉得啊，只要一个人跟你不谈未来，不谈那种长相厮守的话，那就是耍流氓，不管他表现的有多么深情，多么爱你，对你多么好，他有怎么样的难处，是吗？我觉得只要他不跟你就计划将来，计划两人长期在一起，稳定的在一起，那就是耍流氓，就是约炮，就是把你当炮友。你看这些细节啊，你说什么他从湖北送人到西安，一路上140左右，你说让他慢点，他说忍不住想见我，是吧？你在这一点看着是不是觉得他特别深情，是吧？说哇，他为了见我不惜违反交通规则，扣了20分也在所不惜，天哪，他真的很爱我。可是我跟你说呀，男人为了那点破事儿啊，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跟他爱不爱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是啊，你如果叫他说我们见一见，我们好好谈一谈，规划一下我们的将来，我想跟你在一起，你看他还会不会飞奔过来见你，是吧？他肯定说啊，不好意思，哎呀好吵啊，哎呀哎呀堵车呀，你不知道啊，这个晚高峰，天哪天哪，哎呀我跟前面的那个奥迪擦挂了，天哪天哪，我不说了不说了，那个奥迪下面有人下来砍我了什么。你现在是跟他约炮是吗？你都开好了房间了，你给他讲了房间号是吗？他要是有飞机他就坐飞机过来了，当然他忍不住想见你了。他到底是想见你还是忍不住呢，是吗？你要分析清楚，这个很关键啊。不是这样，而且他说支付宝转了1000块，说是过来的费用和酒店的费用。我跟你讲哈，真正的对你好就给你买机票给你订酒店了，而不是说你订好酒店他把钱打给你，是吗？也就是说他不愿意费心思，就想出点钱，是吧？这种情况叫什么？叫约炮。另外你要还给他，但是他删除了交易记录，你是不是觉得他很 nice 啊，是吧？不想你还他钱，就想他负担这笔费用，所以删除了交易记录让你不能还他钱。你有没有想过他是把两边的交易记录都删除了好让他的老婆不会发现呢？你要是给他打钱被他老婆看见了会不会很难解释呢？如果不想让你花钱直接帮你订酒店不就完了吗？这到底该怎么理解？这段感情算什么？没有什么，就是约炮。傻孩子呀，就是说想好好跟你在一起有很多条件，有一条必须的条件就是说他想跟你有未来，对不对？这是必须的条件，但是有这一条也并不代表你们俩就特别好，因为他可能是 gay 想骗婚是吗？急着跟你结婚好搞大你的肚子给自己传宗接代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不跟你谈将来也不确定关系，那就是炮友嘛，什么说啥都没有。哦 gay 和 gay 之间搞不大肚子 sorry 不好意思，这个没考虑到。朋友婚姻生活不太顺利，帮忙发姐帮忙分析一下。嗨，我怎么没遇到这么多热心的朋友啊？是吗？你们会去发邮件给其他主播说，哈，我有个朋友是做主播的，哈，有点小名气，但是他高音唱不上去，请问大师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吗？你们会这样吗？哪有那么多热心的朋友还关心那个人家的夫妻生活呀。谢谢唱歌跑调的刘德华的两个高级手机，谢谢罗树 AC 放的666记666。昨天跟朋友聊到她老公，结果才知道她跟老公现在情况不太好，这刚结婚才1年多呢。事情是这样的，据我朋友吐槽她老公，她老公之前失业半年也没跟他说，然后自己每天假装上班，结果后来被他拆穿。第二个是前一段时间他和他老公吵架，他摔门出去了，结果他老公就打他家的猫出气，还把猫腿给打折了。好，听到这我觉得他这老公有点过分了吧，
不过我也就是安慰了他一下，根据以往经验，对别人的感情问题还是不要随便提建议比较好。对这种情况发姐怎么看？我觉得是比较过分了，我是想象不出什么情况下才会把气撒在猫身上，猫身上还打得这么厉害。不过婚姻大事也不是说散就散的，感觉这种情况很棘手啊。如果发姐你的朋友遇到这种情况，你会对他怎么说呢？感谢超级无敌宇宙美少女发发，祝喜瑞斯大麦，能不能多嘴问一句性空山这个词怎么理解？我很喜欢你唱的这首歌。我不知道呀，这首歌，这个歌我随便唱的。这个问题要问陈丽了。性空山 Sex Empty Mountain。哎呀，我如果说这真的是你的朋友的话，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去淌这个浑水了，人家都结婚了是吧，结婚了就我们就打哈哈了，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你就不要参言，就不要去出主意，因为你不了解他说的是不是实话，你知道吗？我爸我妈吵架了，我都能从他们各自嘴巴里听到完全不一样的版本，什么更别说你朋友了，什么他不一定跟你说的是实话。有时候你了解不了情况，你就分析不了对错。比方说这里，她老公失业半年，还每天假装上班，这个情况是吧？从这个事实可以分析出来，第一，要不然就是她老公很爱面子。是吧，就是不能够给家里承认自己失业了就不敢，这是她老公很爱面子。还有一种情况是她老公非常怕老婆，是吧，老婆很凶，是个窝鸡婆，非常的可怕，她不敢跟家里讲，是吧，对不对？比方说他老婆天天嫌弃他老公啊，人家隔壁老张是吧，一个月挣三万，你一个月只挣三千是吧，你再不多挣点我就跟隔壁过了，这种你看，这样这种情况下他就不敢，丢了工作就不敢跟家里讲，怕老婆也丢了，有这两种可能性。哎呀，我不能再一会儿说重庆话一会儿说普通话了，哎呀，精神分裂。两种可能性，好烦，很难受。还有第二点是吧，她和她老公吵架摔门出去了，结果她老公打她家的猫出气，把腿给打折了。吵架为什么吵架没说是吗，到底谁不对这个都没提，但是他摔门出去了，这一点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吵没事，吵架就要出去，就要把门摔了走出去，就是拒绝沟通。女人要离开，无非就是等着男的就去追她，说宝宝不要走，宝宝我错了，宝宝你回来吧，宝宝我不能没有你。一般都是这个套路，我觉得这种不好，玩多了人家就不来追你了。那时候自己还得灰溜溜的回去是吗，现在社会大家都没有两套房，一般来说是吗。我觉得吵架不要没事就摔门出去，好好沟通是吗。其次打他家的猫出气，把猫腿给打折了，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非常非常不好，非常非常不好。感觉她老公也有点心理疾病，逃避社会吗？对，就说丢了工作不敢跟家里讲是吧，很生气也不敢对老婆发火，对着猫出气，我觉得这老公需要看一下心理医生。这老婆有没有错的话就不清楚了，
劝你不要淌这个浑水，人家都结婚了是吧？你劝一阵子是吗？要是出什么结果都没你什么好处。没结婚的时候你就可以说你介绍了他们，你是一个媒人，你是功臣是吧？一对好好的夫妇，也不是好好的夫妇嘛，有矛盾的夫妇，你劝一阵子，劝分了，你算什么？也算功臣吗？哎，不好说是吗？人家的家务事就不是特别亲近的关系，也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就少发言。经典剧场，别，波波语文，怎么会是经典剧场？再过20年吧。那到底是哪一年的作品来着？舞女类，主播类呢？这首歌还挺好听的，收藏一下。10后都是学猫叫啊。那不知道该羡慕你们还是怎么样，就我们这种95后还是有很多经典老歌可以回忆的。这学猫叫这首歌怎么说呢，就挺可爱的，但是就可能音乐性稍微欠缺一些吧，就是一种商业作品，迎合市场一样，一些等等新的飞机，这歌都是在星巴克的飞机啊，准备好道歉了啊！我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开始道歉了。但是确实是非常成功也很火的作品。哎，嘴巴嘟嘟，我说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还可以啊，我还是一个就。主播很有才艺，就是大家点个关注。这到底是嘟嘟还是猪叫？打倒啦，舒服啦。45入阵演唱，嘟嘴鬼才，你们也可以。这个就算五音不全也可以的。加油，然后再看一个大象叫，怎么会是大象叫？大象叫是不会，这些浪漫小少年的抽到玩笑吗？谁五音不全你自己知道，我不敢讲。猪叫不是笑笑的比较大声的之后都会出现吗？我不会哈，但是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有过，就是笑到最后就开始是哈哈 哈最后那种就哎呀，我真的不会，就是那种就有猪叫了。你们可以试一下，搞成习惯了就好了。就像有一些口吃的朋友被旁边的人学，然后大家一起口吃。你想想我们今后再过20年或者再过10年还能用什么 IP 来骗你们钱呢？你们想想10年后的自己愿意花多少钱来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有点难知道吧，因为以前的小朋友都没有什么可以看的，大家都看变形金刚，大家都看圣斗士星矢，大家都看灌篮高手，大家都玩魔兽世界，大家都玩DNF 热血传奇，然后就是到时候只要投资一个 IP 就可以，就很多人都热泪盈眶哇这样。但现在就很分散，最后到时候做个 CG 可以，那时候应该就科技非常发达了，就做一个完全吓老子一跳啊，就做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那个人当CG 嘛，就做主角，到时候来拍一个。
然后你们在那个在电影院热泪盈眶。嗯，金金。

谢谢 Magic Tom 的飞机。我在想，可能到时候最能够，打动你们的应该是英雄联盟，英雄联盟和那个王者荣耀吧，算是现象级的，现象级的游戏。还有啥？还有什么其他的可以说，可以拿出来搞吗？可能吃鸡也行，刀塔呀，刀塔早就过了可已经到了可以收割的年龄了，但是还没有人给他拍电影，就靠你们不要去买什么小金本啊，就赶紧出电影吧。吃鸡我不知道能不能，因为吃鸡实际上有一阵子很火，但是呢现在时间又没到，就没有火很长很长时间，有点下坡路了。小米枪战，对对对。你想想，我们刚才说的那几个可以拍电影的大 IP 都是火了好多年的，你火半年、一年算啥呀？而且说实在的，吃鸡对那个对电脑的要求挺高的，不是每个人都玩得起，还有98的门槛呢。是小绿本啊，不是小金本啊，不是小金本吗？咦，鹰锤四条，

吃鸡太单一了 ，CF 不单一吗？吃鸡网咖，网咖那些看见吃鸡火起来了，然后想要开网咖的同学，网咖还没开起来，吃鸡就凉了，也不有凉嘛，就稍微有一点点 little bit cold。我觉得就很多网吧老板痛不欲生，还不如改行挖矿呢。暗黑破坏神会不会拍电影？我觉得应该过了那个时候了吧。当年玩暗黑破坏神的人现在都就要不然就事业有成，要不然就已经失去了生的希望了。这到了收获的季节其实没有什么好收获的，就没有弄什么。传奇可以拍电影，我觉得传奇热血传奇可以拍个那种电影，就类似于就暴走漫画那种，就搞笑的，就是就不要拍。我希望哈，我个人浅薄的那个 my humble opinion， 我浅薄的愿望就是说看法就是说，热血传奇应该拍那种走稍微杀马特一点的路线，就接地气一些，不要走高大上。谢谢减肥进行中的游侠，谢谢，就走那种类似于就那种网剧或者说怎么怎么样，但也可以走高大上，但走高大上可能有点贵。你们觉得呢？就是说像热血传奇这个 IP， 假如说陈天桥陈老师啊，陈老板有一天突然想要拍电影，你觉得应该走高大上路线吗？还是走就是稍微接地气一点的路线？但实际上肯定是不缺钱的，是吧？你别看热血传奇已经过气很久，但是人家挣的钱你想都想不到，这种特效太难了。特效还好吧？现在特效应该不是问题。你看人家阿凡达，你看人家什么变形金刚，哦，你这热血传奇的特效能比人家变形金刚难？能比人家那个什么环太平洋难啊？传奇没剧情，想一个呗。

0: 一些勾带气流的飞机，比方说就是实木阵生死恋，什么祖玛七的爱与恨、爱恨情仇，我与小白猪不得不说的故事。哎，不对，我们这边还有叫小白猪的同事哈，就还有什么法神、战神、天尊。传奇有剧情吗？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剧情啊。谢谢浪漫小少年的两个飞机。其实传奇这种就还蛮那个的，还蛮简单粗暴的，还比较符合我们沙巴克城救公主。那些年我和我兄弟。传奇以前拍过电影吗？真的吗？我怎么不知道？又没怎么没通知我呀、啊？可以考，可以就是说考虑唱一下它的主题曲。有主题曲吗？我们来翻唱一下。沙巴克风雨，沙巴克还有监狱风雨呢。沙巴克三百勇士。哎，对哦，现在想起来，那些什么帮会战呐、城战呐、攻城战呐，都好多好多人哦。但是就没有太卡，你觉不觉得？就是你想想那个魔兽世界，两三二四十人乘四十人卡成啥样，都不说了。逃出沙巴克，也不是逃出红明村吧？应该是。我与大刀守卫战斗的那些日子。多功猫，多功猫是什么？哎，多功猫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叫神秘什么来着？就有个地方不是鸡是最厉害的吗？就是反过来的，我觉得那个地方也蛮有意思的，叫啥来着？钉耙猫，这里面那个鸡啊鹿啊超强，人卡兵不卡，对。逃出童话镇，暗电，对，暗电好像是叫暗电哈，可以，但是我现在想起来，那个魔那个传奇好像真的没有太多剧情吧。不要目的。这首歌是林宥嘉原唱的吗？好像不是吧？感觉之前听过别的版本。没事没事，你们不知道就挺好的。我想知道现在10后都在那个在玩什么，作为发宝宝以后好去挣你们钱。你们现在喜欢什么？我们以后把那个 IP 现在趁低价买进来，以后拍大电影。我都不抗拒，这谁也不要逼逼我的飞机。《剑侠情缘》还想收割啊？《剑侠情缘》我当年都没玩下去，哈哈哈。何必远方？是他的原唱啊。
1: 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不曾见过海洋。
0: 拍坤，坤。谁歌词写的安生的飞机？有人说喜欢嫖娼，哎呀，就是你知道吗？我在读到这一句弹幕的同时，我就心里有一想笑又笑不出来，因为我知道你不是在开玩笑的，对，其实。好像开玩笑的样子，讲出了心里话。最近也是看了那个几个视频，那个视频是就是讲，也不是讲这个嘛，就是讲那些小伙子怎么在这个问题上受骗。

就说什么有个男青年去一个理发店理发，理着理着发，人家问他说要不要做钱宝。我跟你讲，钱宝网不是倒闭了吗？怎么秽土重生还有钱宝？然后后来跟我们说什么前列腺保养，那个视频里面出现了很多就是专业术语，我就不放了。然后后来被收了很多钱，他说什么前列腺保养，就是淋巴保养。淋巴保养就是在你的淋巴各个淋巴上面抹点油，然后揉一揉。所以现在什么叫做推油，现在有个新的说法了，叫做前列腺保养，前保。算了，所以大家还是啊，我们看另外的吧，另外一个。不是那个的，一个程序员的故事。警醒大纲。

其实这种没有悲伤的故事啊，也就是那些年轻小伙子被骗了呀，就是很多那种说免费然后就不免费的东西，就说你说你身体不好啊，然后要做一些治疗啊，然后比方说给你这里肩膀揉一揉，扎点针啊，做点什么拔罐子啊，然后收你很多很多钱，对吧？都是黄金。你哪有同事？

比如洗面奶用完了可以退，还好75块吧。中文配音不是很傻吗？我从来不听中文配音，我觉得就是欧美的那个游戏，欧美风格的游戏，我就要听原版配音啊，不然的话，就是那种啊，我要狠狠的踢你的屁股那种感觉嘛，就来吃一份热情的什么热腾腾的派吧那种。就比方说逆水寒，我不会去听英文配音，那个魔兽世界我肯定听英文。

0: 老伙计，一起来喝一杯，干杯吧，朋友。
1: 在卡林多，水手为谁拼搏？
0: 这个还行哟。
1: 英雄陨落，
0: 塞拉摩。为什么塞拉摩又要用英文唱啊？

0: 哎，我的老伙计，
1: 我们的荣耀因为你而存在，为何
0: 我觉得男生合唱稍微差一点，这里就怪怪的，对吧？

0: 怎么了？这里就很像《加勒比海盗》，这个画风很像那个，就美漫画风吧，也没有很像什么美漫都市猎人。
1: 再听了，
0: 是他爸爸吗？后面那个。

0: 小心，我来了。
1: 最后这个没翻译好，对吧？像英文那边就是很简单，就是 beware of me， 就很押韵。最后一句话是那个一个单字，有时候就是短促的话，一个字比两三个字听上去更带感。我来了，有点出戏，其实就有点我来了 ，I'm coming 那种。你看刚才那个最后的就比较带感了。Daughter of the sea 是吗？刚好押韵。
0: Beware of me.
1: Of me. 累了。天哪，怎么了嘛呀？是最开始就想好了，不太喜欢他，所以让他进本嘛。进本就是那个8.0广告，今天出的，真的。我给你们看一下，刚才我说比较像《悲惨世界》里的一个片段哈，《悲惨世界》开始也是这种一个船啊，然后大家一起合唱，刚才有点像的。现在不是他的飞机，现在天卓的飞机，大概这里哈，给你们看一下，很短。没，这是《悲惨世界》吗？不是拉船那一段吗？不是这个，是拉船那一段。你发错了。吉安娜她爹是海军上将，那不是跟加勒比海盗一样吗？加勒比海盗里面也是那个女孩子的爸爸是那个海军的那边司令好像什么的，好像他爸爸是船长。Look down。哎呀，这发对了十个，发错了一个，哪用全部扣钱啊？就扣50%就好了。天哪，为什么会这样呢？好像很多那种，就是电影里或者剧情里，很多像小说里面女主角都不太受人欢迎，是为什么呢？是不是我有时候在想哈、啊？就好，有时候在想，是不是那个创作者，因为很多人写一个文学作品，都是难免会有一些带入自己的情绪，带入自己的经历，就不完全是想象或者别人的经历怎么样，然后他喜欢这个女孩子，然后这个女孩子身上其实很多感情到最后都是又爱又恨的，然后他把这个女孩子不招人喜欢的一面写出来了，让大家一起骂他，他就很爽，会不会这样？就说啊，其实就这样啊。为什么很多那种文学作品或者电视、电影、游戏作品里面，最后都有些会表化？那个创作者可能是就不小心带入了自己的 EX 在里面。他说，因为实际上像欧美文化里面哈，很多笑话都来自于家庭关系，就是。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什么就是自己的 EX 或者说现任，就表化，对对对。

就有点还就是有点 bitch 就 bitch 作者知道这样写出来会招人骂，但他依然这样写，然后让大家一起骂他就很爽。写梵高的飞机，就好像有时候你没发现吗？就是那种女性作家写的那个书里面，就会出现渣男。大家看着，哇操！世界上怎么有这种人渣？天哪！然后女作家就在那里，就龙颜大悦。

就你们讨厌吉安娜，你们喜欢谁呀、啊？喜欢希尔瓦纳斯，因为他很酷，而且他不跟任何人发生感情关系，是这样吧？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应该没错了吧？再错，这个月工资就扣完了。就是那个 Look Down 悲惨世界那个哈，看一下 Last Chance 的。谢谢，很倾城的两个飞机，哇，我是说文学作品里啦。看一下《悲惨世界》的片头，我还蛮喜欢的，但是后面我也不是太感冒。1815，可以，我还以为是我的 OW 分数。

这个是谁来着？一下想不起来了。角斗士那个罗素克罗。对对，那个狼叔是有那个百老汇功底的。歌词也写挺好的。不过我们一般大部就是国人还是比较不太感冒这种音乐剧哈。在好莱坞音乐剧里面，我比较喜欢《芝加哥》和那个《红磨坊》，因为有俊男美女哈。但这里也有俊男美女，不过就不是我特别的菜。唱完了，唱完了，后面就是剧情。Look down, look down。你们喜欢音乐剧啊？真的，音乐剧有时候很无聊，因为它的完整度不是很高，它不是每一首歌都好听，感觉有时候就是为了强行把歌词唱出来，就那个开始唱。哦，我今天出门买了道菜，回来要做番茄炒鸡蛋，就那感觉。因为音乐剧有时候它是必须。就用歌声来交流嘛，但是有时候就不是每一个曲子都好听，有时候就会觉得很尬，就是啊，你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呢？对对。但红磨坊真的不错。哎，印度电影的印度电影也是歌舞片的一部。

0: 然后我刚才那首那个 Beware of the 那个 Daughter of the Sea 嘛， Beware of me 那个，就那个吉安娜那首歌，你们觉不觉得有点像当初那个魔戒里面那个风格，那个哒哒哒哒哒，那种有点转音呢、啊。你应该很多人都看过魔戒吧，然后里面的音乐我觉得就是这种类似的风格感觉。我给你们看一个那个魔戒三里面的一个小叫做片中的插曲，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唱歌的人，就是个演员，然后也是他自己写的，也是他自己唱的，不是配音那种。我看看有个清晰点的版本，稍等，很好听。那个就这里，不是雾山任何的雾山，是那个 Misty Mountain 嘛，那是小矮人了，这是霍比特人，这是霍比特人，不是比那个小矮人更矮。
1: Well, yes.
0: 他好像是一个歌手。后来。
1: Well enough for my own people.
0: 这段你没有印象吗？这《魔戒三》里面
1: 了。
0: 责任。
2: And why should your songs be unfit for my halls?
0: 然后这个。
2: Come, sing me a song.
0: 这个人一直在吃那个叫，是，这是什么？圣女果吗？还是什么？反正就。满嘴那种酱汁，感觉像那个像。

他们那个转音很有那个异域风情。当时《魔戒》里面很多那个乐器叫爱尔兰风笛嘛，还是怎么样？在《魔兽世界》的有一个地图里面用，很好听，北极的一个。这什么电影？这《指环王》The Lord of the Ring。苏格兰吗？还是苏格兰吧？我有点记不太清了。豪风峡湾，哇，你都记得，谢谢这个叔叔为我们扫盲，可以可以。灰熊丘陵，反正就是那附近，对对对对对。哎呀，苏格兰打卤面，那是小沈阳了。

我以前会唱很多那个音乐剧里面的歌，基本都会唱，我会一遍一遍的看，就完全会了。但是呢，后来发现没有市场，大家还是喜欢听中文流行歌曲一些。哎，向市场低头。谢谢香香的两个飞机。指环王看完，不是天就亮了，天都中午了吧？偶尔唱一下，就是这个东西说三天不练手生的，你偶尔唱一下，基本上就唱不好了。天练，谢谢 Red 的十个灰烬。你们应该没有看过芝加哥或者红磨坊吧？哎呀，我对歌舞剧就是歌舞还蛮感兴趣的，对他们剧情就还好。完整版要13个小时啊！如果真的要把那个叫啥来着《指环王》从头看一遍的话，起码也要包括《霍比特人》吧，《霍比特人》有3部，《指环王》有3部，还有导演加长版，播下来就周四晚上都在播了，感觉。谢谢香香的3个飞机。怎么说呢？而且就是《霍比特人》，据说是一本大概这么薄的书，写成了3部电影，中间加了很多东西。比好多好多那个都长，好多那个叫什么来着？电视剧还长。对，就周末见了，真的是周末见。Lord of the Ring， 以后你们结婚了就可以有这个东西了，可以有一个戒指送给你老婆 Beyonce 未婚妻，然后里面写着 One ring to rule them all。 Lord of the Ring， 行吧。哈利波特我是真的没看，哈利波特就看着看着走神了，可能就缘分还没有到吧。哦，One ring to rule them all。 哈利波特好像出了8部还是7部。以前有一个冷笑话说你知道那个什么金庸老先生的那个几部作品连起来，不是笑书神侠倚碧鸳，飞雪连天射白鹿就这两句嘛。然后说哈利波特你知道连起来是什么，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电锯惊魂》后面也没有那么好看，我笑多了，你们

0: 那个游戏有个别名叫做《Kill and Fuck》，The Song of Kill and Fuck 呢？这个就不行啊！HBO 的那些片儿没有几个能放的。小波波又心里有点 number 吧？花多少钱能整成基努里维斯？不行吧？就我花多少钱也整不成那个。我想想啊，斯嘉丽·约翰逊呢？哎，基努·里维斯现在年纪大了，但我还是没有发现比他年轻的时候更帅的小伙子哎。基努·里维斯他有一些亚洲人的血统，然后他的表情经常有点忧郁，比较飒的我。那梵高的飞机，哇，说斯嘉丽没我好看的，你就饶了我吧，这别误捧杀，这个过分了，这说出去我都想骂自己。杰克·吉隆哈尔是挺帅的，但是。杰克·吉隆哈尔就是《断背山》那个男的，演了很多电影，我还蛮喜欢他的。但是我觉得他那种美啊，有一点桃花，就他的眼睛很美。我给你们搜一下，怕你们没有什么感觉。杰克·吉隆。就有几个大帅哥，我是就比较那个的，但是我总觉得他的眼睛就是有点带桃花，有点甜，他这个人，这笑起来感觉眼睛也在笑，但基努·里维斯给我一种，基努·里维斯有一种让人心疼的那种美丽在里面。就会有一点忧郁的感觉，那这个人有点就甜甜甜的，有几个那种角色当年会吓到我们这些小姑娘，就比方说精灵王子嘛，但精灵王子我发现他演其他的就没有那么精灵了。精灵王子，当年，哎呦，你不知道我以前啊哈，
1: 如果有多张船飞，
0: 像那个
1: 你同我一起去。
0: 怎么说呢，像《指环王》这种电影哈。一个人在家看一定会睡着，真的，就必须要在网上跟大家一起看。我当年也是在 B 站还是 A 站来着，哎，就都不得罪吧，A 站、B 站都看了一遍。那个精灵王子出来的时候，满屏的弹幕，就女观众还是很真实的，就前面就大家好像快睡着了，一到这里，咦，漫步那个弹幕就从你从我，我从你那种。大家就来，就那种，飘飘飘就开始了。李佩斯也不错啦，只是说李佩斯没有当年《精灵王子》这么深入人心，而且李佩斯是 gay 啊，就是还是很伤人的。虽然我们跟这种大明星是永远，就是我们这些迷妹跟大明星之间，大家能合个影已经就是人生达成了一个小成就，但是知道自己。是心中的大帅哥是个 gay 的话，还是有一点点伤。虽然其实没差啦，而且当年的那个滤镜做得很好，就他一出来，阳光洒在他身上，你看看这啊，这不是，这是画的，就是金发，然后金色的长发，有射箭。尖尖的耳朵，白白的皮肤啊，旁边还有白马，就是白马王子了，是吗？然后还有那种，头，全身好像在闪耀一样的，就那种。其实我经常，你看这样，他这种装。

而且，怎么说呢？这怎么行？人还是要看造型，就好像龙妈丹尼利斯坦格利安，她在其他剧里面就不怎么样啊。哎，不是不怎么样啊，说的话有点重啊。丹尼利斯啊，她在这里面，我靠，徐若瑄啊，还好，很懂事，遮住了。就美啊，精灵，哎，这谁啊？踢进去了。但是他在平时的对他的采访，怎么说呢？就他控制不住自己的眉毛。然后我觉得，丹尼利斯是一个就是演技真的很强的一个人。他在那个剧中好像就是从来没有让眉毛失控过。但是我看过他线下的所有采访，也不是所有看过所有，就是看我看的所有采访里面，他的眉毛就没有一刻安分过，就是这种嘛的，就是人的表情管理真的是很重要。还有更可怕的照片，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就不说了啊。所以就是仙女一定要比较，就是要笑起来，像我们这样的，这太喜庆了，还是很美。我眉毛就还好啊，从来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表情管理，他颜值还是挺飘忽不定的。我觉得当初就是试角色的时候，就试镜的时候嘛，导演是怎么通过他的眉毛看透他的本质呢？就导演还真的很厉害。要是我看他就是递过来的那些资料啊，或者他以前演的电影的话，我一定不会选他，就会觉得，哎，可能你太活泼了这样。妮可基德曼太年轻的时候也是精灵系的，可能没说话，事情那天心情不好。这个他哥也很帅。这后面是谁啊？哦，我想起来，他们两个演过一部电影，这男挺帅的，演一个残疾人，然后演一个残疾人很有钱，然后这个龙妈演女仆来照顾他，两个人发生了感情。还是有精灵像。小玫瑰没有比龙妈好看啦，就是在两个人都没有什么表情的情况下，肯定是龙妈好看啊。因为小玫瑰讲道理的话，她嘴巴太歪了。小玫瑰，我看过她，她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但是她真的就太歪了。可能我对这个比较在意吧，但我还是觉得他很有魅力。歪的有点厉害。

的，就是耐克嘴，你还会这个说法呀，就是耐克嘴。抖色也挺好看的，它给人一种比较灵动的感觉，像猫咪一样。

三傻其实从面相来说应该比他好看一些，但是三傻给人一种有点懵，有点懵。哎，瑟曦也是歪的，但瑟曦看上去很凶。就还好了呀，他们分别，他们作为就是，婆婆和媳妇儿分别往不同的方向歪。你看这是这边的，然后这是这边的，对吧？但我其实也歪嘛，大家每个人都歪，就相见不太急了，其实。三傻是有点憨的，他整个人给人的感觉，但实际上我觉得他的五官很美丽。只要再瘦30斤，肯定就特别美漂亮了。现在努力睡觉的飞机，一般我们周末是有见的。红女巫是特别漂亮，红女巫是这个，是麻塔。啊，对了，对了，就是龙妈在《权力的游戏》里面所有的那个，就是这种出镜都是本人，就身材还蛮好的。是一个婀娜多姿的小矮子，20斤吧，30斤可能过了一点。三傻有点虎背熊腰，1米8几，确实就人如果人有点高大，然后又不是特别的纤细的话，就会显得有点虎背熊腰。红女巫是。但红女巫我看了一下，红女巫就会，不对，这不是红女巫，是那个梅丽山竹嘛。但是她会在这个剧中的打扮，我觉得基本上《权力的游戏》里面，就是可能这就是拍的好吧，所有的那种里面的明星，都是在电影里面更好看。我有时候，因为我很喜欢这部剧，有时候也会去搜他们的相关新闻来看。然后每次看到他们走红毯啊，或者说参加采访啊，我就会觉得有一种就是，糟糕，是心碎的声音。就他们在线下的一个现实里的装扮啊，就没那么美丽，没那么英俊，有落差。就但不就不像有些人在现实里也非常美丽，就比方说是。可能是这古装剧的原因吧，也不是说泯然众人，就是可能，电影有电影的加成，有些时候他脱了才好看，谁脱了不好看？你说里面谁脱了不好看？我告诉你谁，小妹。

有些说谁说小玫瑰土耳，我们不争这个，我还是挺喜欢他的。小玫瑰就是那个玛格丽特啊。琼恩的屁股是很翘了，人家那个老外都健身的，你以为像我们国内很多老外很多，要不然就是特别特别胖，要不然就是特别特别壮。男那边好像健身就很流行，基本人均很多块腹肌，电影里哪个配角打个赤膊都还蛮有肌肉的，我们这边稍微那个一些。就是说有时候你看那种欧美的电影哈，跟那个就是那种中年大叔拖出来也是就身材还蛮有型的，但我们这边就可能缺乏这个氛围，可能没有太健身，太爱健身。其实一发有一发废的骑士，弑君者是挺好 ，Jamie， 其实我不太懂为什么 Jamie 还喜欢他姐姐呢？就人的感情真的这么牢固吗 ？Jamie 其实他的感情也出轨了，对不对？心理出轨嘛，精神出轨嘛，他也有点喜欢那个叫雷什么来着？那个很高大的那个女孩子，但是她从来没有乱搞过，她姐姐乱搞呀，她也知道啊。布雷尼，对对对，你们真的可以接受这样吗？就是自己喜欢的人，你知道他，就是出轨了，怎么怎么样？但是你还是选择原谅他，也是哈。就是我收到很多邮件都是要原谅他的，可能就是现实里的无奈吧。好像大家都这样的，不能说不能的，到时候嚯，就开始的时候都想得很好，就觉得哇，爱情很纯粹很神圣，亲一下天旋地转，抱一下心欢意乱，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就那么回事。然后你觉得就是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后来也就警告一下对吧，下不为例哦，就不要想得太好了，就免得到时候失望，因为你们现在很多人年纪还小嘛。也望雨的发财。我听到你在喘气，你说你在跑步，给你买个跑步机。整个都飞起来了。谢谢全国帅逼代表的飞机。再来一顶。也不是说那个，也不是说结婚之后就一定很多很多原因离不开嘛。但实际上谈恋爱也会这样。谢君宇理会的是一个发财，因为实际上人的选择范围真的不特别多，然后你换一个可能也不怎么。

我觉得还是有点帅的吧。选择是很重要啊，但是很多时候没得选啊，就好像高考志愿一样，选哪个专业很重要啊，但是那个专业不要你怎么办？谢谢跳舞馒头的飞机。慢慢的就习惯了。谢谢金玉理会的，好的好的，让发财。选择多啊，是啊，在下载的时候。skr skr skr skr， 我今天还去查了一下，我这是啥意思啊？然后小方定发我一个什么意思？也看，也让你们

0: 道歉部准备好了吗？就这个。
1: 如果你听 hip hop， 一定对 skrr 这个词不陌生，它其实就是轮胎与地面摩擦时发出的声音。刚开始有个别 rapper 使用，就是为了炫耀自己有跑车、有范儿、很酷 skrr。后来被 Migos 等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到自己的歌中，就流行开来 skrr。其实可以用任何词来替换。Hey, I got moolah, baby, $20 in my pocket, 煎饼果子。
0: 现在这些 UP 主实在是太坏了，我就谴责，实名制批评他，就怎么能这样呢？其实是，但是就比较，我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啊？你们知道吗？这对吗？
2: 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0: 我不太懂 rap， 也说唱什么的。我的说唱还停留在那个周杰伦那边，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是不是正确的解读？哒哒哒，叫徐总哈，来看一下。
3: 哦，徐总。多位网友反映说，明宝宝徐总在抖音上宣传做微商卖利马美产品赚几千万，买了豪车豪宅，有网友就投了5万元做股东，后来想要退钱起了纠纷。这明宝宝之前向我们强调说自己的豪车豪宅都是真的，约定20号，也就是昨天提供证据。为了让更多观众全程见证，我们准备了一场实时网络直播。
0: 然后就是直播剪下来的片段，
3: 经常在抖音视频里晒豪车、晒房产。
4: 宾利我买的，法拉利我买的，玛莎拉蒂我买的。
5: 今天来看看我的银泰城，好像快要开业了。
6: 在这里买的商铺和公寓就要开业了。
7: 哇哦，这数字实在是太吉利了！看看，总统套房。
0: 这配乐是怎么回事？

0: 心疼孙老师。
1: 他通过两年时间努力，赚到了几千万、五千多万的身家，那还有很多的车子，玛莎拉蒂啊、劳斯莱斯啊、银泰城
0: 那choker吧，
1: 铺面花了500万。买的
0: 刚老师，
1: 还有八百万
0: 刚女士还是挺时髦的。
2: 有很多网友看了明宝宝的视频，很是羡慕。加了微信之后，对方说是在卖一款叫做“立马美”的产品。抖音截图当中，明宝宝徐总说是开了6家公司，人员成本租金50万以上一个月。今天要送出10辆保时捷，明年要送房。
1: 每天都是招股东，每个月分红。
3: 能分多少呢？
1: 我看他朋友圈就是跟其他人分红都有信息，他又跟某某某分红，这个月股东分红30多万，有些是20多万。
0: 好羡慕，
4: 防治胃溃疡，还有吗？
0: 还能抗肿
5: 瘤，
4: 我抑制癌细，立马美，是这个立马美吗？
5: 对，立马美。
4: 他朋友圈发的。
5: 是的。
4: 那他有什么不能治的吗？
5: 有什么不能吃的？
4: 不是，有什么不能吃的？就是
0: 小伙子，你别笑啊！
4: 又能降三高，又能提高免疫力，
0: 还
4: 能
0: 减肥，
4: 又
0: 能
4: 让孩子的智力提升，
5: 对，
4: 基本上
5: 就差不多都可以。
6: 其实就是一般的果冻。
4: 嗯，
6: 我们有朋友吃完之后就拉肚子。
4: 味道呢？
7: 吃一点应该
6: 稍微有一点甜，但是其他味道都没有。
7: 他是说是食品还是说是什么？
6: 他说是
0: 这个灵膏吗？
6: 他说这个有奇效，吃完之后就是能排便。
2: 很多网友说是给明宝宝转了钱成了股东，后来觉得不对劲儿，想退钱没成功。
8: 那他既没有写合同也没有协议，
9: 对，
8: 他等于说什么都没有做，那么他现在单方说离开，那按理说的话这个钱你不应该拿他呀。
9: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首先一点啊，他对我们造成了这样的一些损失。
10: 网络暴力非常严重，而且我老家失窃的一塌糊涂，我一些别的股东哦，以为我真的是
0: 骗子，还要鼓吹自己遭受了网络暴力，
10: 然后纷纷来找我退款。我投10万没问题，
0: 我投100万也没有问题，
10: 但是我必须要看看你公司的流水，你公司的经营状况，你的税收 OK， 然后你网上宣传的这些是不是真实的，你没有什么这种身份，你能够吸引到我吗？
0: 吸引到我
2: 5万，后来被扣掉了4000块，拿回来46000。而更多网友赶到杭州，
0: 埃斯拉
2: 想要退股退钱，他们质疑徐老板的豪车别墅乃至学历。明宝宝徐总的丈夫是这么回应的，
11: 曾经我们也有啊很多个车，因为我们做生意的嘛，啊在我名下实名的，就是实实在在我名字下，包括车我也可以提供给你，随时随地。
0: 我实名制抗议这个字幕只有一半。
11: 提供2辆车，至少价值在300万以上。
0: 哟，
7: 那房产呢？
11: 你也知道嘛，房产其实杭州的政策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就是说啊夫妻双方他只能拥有最多2套房产，对吧？
0: 是吗，冰冰？
11: 然后呢，我有一些房产，我不是在自己。
0: 我有很多房产不在我自己名下呢。
11: 我在自己名下的。
0: 我连
11: 大概有2套
0: 住都没有住过。
7: 这个总
0: 大概有几百万套吧。
11: 现在的估值至少也在300万吧。
0: 杭
7: 其他城市应该还有其他房产吧？
0: 杭州300万的价值，300万的杭州房产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嗯，杭州300，我记得杭州的房价也挺贵的，好像就5万一平，是不是？300万也不贵吧？我算一下，300除以5，那不就60平吗？那不就单杆配套吗？300万是哪坎儿弯哦？就一套房吧，就是300万再除以一个3万吧，那也就100平啊。套内100平，不，见面100平，套内也才80呢。单杆配套啊，郊区哦，好吧。
11: 这个其他的我跟你这样讲好了，其他的房产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必要一定去证明很多一些东西吧。
0: 对，我们、
2: 车子变成了两辆，
0: 就是我们不需要去证明什么，
2: 而且是加
0: 起来价值
2: 300万的。不过我们还是希望现场见证一下。一番沟通后，约定在20号见面。可等到昨天上午再次联系明宝宝徐总，便挂了。
12: 喂，
7: 哎，你好，徐女士啊，
0: 专门配这个，
12: 因为你们1818黄金眼根本没有公平的报道，所以我跟你说，我拒绝采访。然后你等着，我会来1818黄金眼电视台。然后你网上
0: 再
12: 发的一些不良
0: 的言论，
12: 我都会提出证据过来。
7: 那请问你什么时候来呢？
0: 哎呦，好凶哦！
2: 明宝宝徐总有情绪，对于报道当中的哪一点他不满意呢？他这边临时变卦了，可是很多网友从全国各地赶来杭州，他们想当面说说。
0: 我觉得这个女主持人很想笑。
2: 明宝宝，而我们也得。
0: 我为什么没敢去杭州？
13: 宾利，我买的。
0: 我买的。
3: 法拉利，我买的。玛莎拉蒂，我买的。来，爸爸。给你拍一下，带你来看新家喽。
2: 不少网友表示，看到明宝宝发的这些视频，觉得跟着他可以赚大钱。现在看来，
0: 这不是
2: 视频里的信息估计都不是真的，是真是假？记者也做了一番调查。
3: 今天来看看我的银泰城，好像快要开业了。
0: 老谭送的。
2: 明宝宝在抖音中提到的，他有一套即将开业的银泰城，真的有吗？
0: 有一套即将开业的银泰城，可还行？
13: 已经卖完了。
14: 有个人说是刚刚买啊。徐艳敏有没有？
13: 不认识，就那个二手的吧。哦，都是2015、2016我这个时候卖的。
15: 对，都是
13: 好两年前，人家都已经开店都开了好两年
14: 了。他是说是花了500万买的。
15: 银泰里面是不卖的。
0: 等一下，500万你想买商铺，你是在我们重庆这个物价相对便宜的大城市也买不了吧？你500万你买船商铺啊？500万你就买个商铺的厕所都买不下。些雨停雨狗的飞机，500万你买商铺的价格是比一般那个房住宅的价格要高很多的。500万能买商铺，你买地摊哦。就是感觉就撒谎都撒不到点子上，就还是智商问题吧。10年前的500万感觉都买不了什么。买摊位，买哪种摊位？买那种格子吗？你们知道什么叫格子铺吗？就是类似于像大学城里面哈，外面有很多那种一个一个的小商店，然后它有些商店呢会出租一个柜台，就是类似于一个格子，它上面不是一个一个的柜台嘛，然后其中那个书架上有一个大概这么大的格子，然后这样出租给那些。只卖一点点小商品的想创业的年轻人，这叫格子铺。500万可能差不多这样。10年前500万很多吗？我不知道杭州的房价，但是2008年重庆的房价就是也5000了吧，5000-6000了吧。
3: 没有，我客户这边沿街卖的最后一个是我客户这边买，所以要七八百万啊。
0: 那七八百万就可以买。
2: 银泰城里的商铺，
0: 杭州这么便宜，找我们去投资吧。
2: 沿街商铺的客户也没有听说过徐总的名字，当然不能排除徐总买的不是临平银泰城，或者用了其他人的名义。另外，
0: 这时候就应该就。

0: 应该起一个比较普通的名字。你现在听徐，这姓徐嘛，徐还算是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姓。你要是叫王总或者陈总的话，他里面的老板就是10个里面也有总有那么2、3个姓王姓陈的，对不对？哎呀，这就是输在了起跑线上。
1: 在一段视频当中，明宝宝发的是自己的豪宅。网友调查发现，跟嘉兴海宁的钱江君庭小区很像。
2: 尤其是眼前的这个，
0: 这房子确
2: 和
0: 实不
2: 他
0: 错。
2: 照片里，和他照片里面右下角这个图片拍出来的效果。现在视频
0: 也
2: 中大家
0: 奉
2: 所
0: 公
2: 看
0: 求
2: 到的
0: 发，
2: 这个
0: 还是
2: 建筑
0: 发
2: 呢，是在嘉兴，而图片里面这个图片，我们看到右下角这个建筑，然后再往下方标注了一个杭州市。然后根据他这个视频，我们模糊的看到，好像是17幢2单元。
3: 17幢1单元了，17幢2好像还没出手。
4: 就是说咱们那个
0: 要闯空门喽。
4: 这边的话是没有实认免这个。
0: 就我觉得
4: 这
0: 些视频可能会教坏小孩子。
3: 我从物业系统里面，因为所有的销售完之后啊，由物业到进管理办公室要收费的。然后呢，我们也会对信息所有的进行这个交接。你报我们的名字啊，我这边的话是查不到的。然后我也在。开发商那边啊，就在那销售途径那一块，我也让他去查了，但是的话也是没有查到。
1: 明宝宝到底买
0: 了哪里的银泰城商户？其实我觉得这个房子真的不错，
1: 买了哪里的
0: 多少钱一
1: 宅？因为没有见到本人，都得打上问号。而网友小戴在昨天的直播当中分享了个软件，因为他们最开始是看到明宝宝发的朋友圈，
0: 接下来请大家睁开眼睛，
1: 里面有多笔转账汇款记录，以为真的很赚钱。发现这款软件之后，觉得明宝宝的转账记录。都是
0: 这不是傻杯吗？微信
5: 的
0: 一天的转账额度好像就2万吧，
5: 可以做这个，
0: 还是我落伍了？
6: 转账记录，
5: 聊天记录，然后还有
0: 啊，有点感兴趣，
6: 提现记录，
0: 快快快给我打电话吧。
5: 然后你们想要的他都有，
6: 这样
5: 还可以充值。
6: 我想要看一下，我微信钱包里面有20万，
5: 20万是吧？好，然后点这个有个制作，然后点微信。之前给你模仿过，
6: 这就是微信的
5: 界面。对对，比如钱包，钱包，比如说现在是50万，我改成，
6: 你钱包已经有50万了吗？
5: 这没有，这是可以充值的，充值你要20万，我把改成20万，比如说20万，
6: 最多多少？
5: 100万，20万，这就20万就 OK。
0: 好像最高转账单日
6: 是
0: 2万，
5: 还可以提现。
6: 等会儿提现一下，我看一下。
5: 提现的话它是可以改的，比如说你卡号都可以改，你知道吗？它这种卡号可以改，
6: 这费率
5: 可以。添加新卡，比如说你一个卡号是47吧，打比方。
0: 对对，
5: 然后
0: 就你这个叫细节问题，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大老板哈，等一下，暂停一下。如果是一个大老板，你的卡号必须是靓号，你的手机也是靓号，就是别人打给你不能是什么1234，不知道什么444，这种所谓不吉利的，那什么13啊14这种。然后你的银行卡最后，有钱人是可以选银行卡号最后4位，或者是。最后8位的那种什么11122888的那种，最后你不是很多人就打银行卡、啊、或者说打手机那个号码的时候，中间会星掉嘛，星，最后会留4个数字或者3个数字让你显示出来。银行卡也是这样，但是那死有钱人的话，有时候银行卡最后是连号的。我们再看一遍，这里因为我想就是很。因为经常也有那个小朋友那个观众给我发私信说什么又被谁不谁谁骗了，就给你们看一下朋友圈的骗术。
5: 这个 APP 呢，然后这个可以做这个转账记录，
6: 可以做转账记录，
5: 聊天记录，然后还有这个提现记录，各种记录，只要然后你们想要的它都有，
6: 这样
5: 还可以充值。
6: 我想要看一下我微信钱包里面有20万，
5: 二十万是吧？好，然后点这个有个制作，然后点微信，之前给你模仿过，
6: 这就是微信的
5: 界面。对对，比如钱包，钱包，比如说现在是50万，我改成。
6: 你钱包已经有50万了吗？
5: 这没有，这是可以充值的，充值你要20万，我把改成20万，比如说20万。
6: 最多多少？
5: 100万，20万，这就20万就 OK 了。
6: 啊，这就是我的钱包了。
5: 对，这是你钱包了。啊，
0: 这就是我的钱了，太不客气。
6: 提现一下，我看一下。
5: 提现的话它是可以改的，比如说你卡号都可以改，你知道吗？它这种卡号可以改。
6: 这费率
5: 可以添加新卡，比如说你一个卡号是47吧，打比方。然后就可以，对，比如说，然后我要全部提现嘛，就会出来这个，
6: 他还扣个手续费，
5: 对，
0: 还扣手续费
5: 有，对，他就会出来，对，随便输密码，你随便输就好了，然后他就会出来。好，见人，见过我，完成就可以了。
6: 啊，这就是一个人。
5: 对，点开以后，然后你就转账吧，然后我可以转账一个，比如让对方转，当然我也可以我转啊。嗯。我当然可以，还可以给你发个800的红包，或给你转个15万。对，
1: 现场
0: 红包金额是不能超过200的，希望大家心中有数。
1: 只需要去淘宝购买授权码就行， 记者也搜了一下，发现不少商铺都宣传说是作图神器、作图软件、微商作图软件，
5: 给一些想从事微商的人能对他们产生太多误导了，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多人被骗。然后其实微商是前面需要造势，造势干啥？就各种要和你们其实也懂的，然后也各种做，就通过这个软件。
1: 昨天的直播当中，我们也试图到明宝宝的公司跟徐总现场求证，没有找到，
0: 又见到明宝宝本人了。
1: 赶来的网友最后把情况反映给了
0: 特殊日子不止两百
1: 派出所以及竞争部门。
0: 七夕520啊！
1: 有100多万网友昨天看了直播，一起关注了明宝宝。直播接近尾声的时候，明宝宝徐总的微博号给我们的直播点了赞，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猜测，而我们想跟明宝宝说的是。
7: 直播呢也是持续了2个多小时，我们也是想在杭州市公安局玉皇区分局案件受理接待室前面给大家呈现出来，因为我们还是那句话，触犯了法律一定会让你那个受到应有的，如果说没有，我们也是希望
0: 谢谢迷雾中的星光
7: 的
0: 发财，
7: 然后去
8: 事情
7: 讲清楚
8: 讲清楚讲清楚，那时候还是我们也要相信我们的公安机关，包括相关的职能部门一定会秉公执法，或者说秉公处理这件事情。
7: 最后我们站在我们的角度送给还是徐老板一句话，徐老板
0: 笑
7: 小伙子别笑，188的大门始终为你敞开，你有任何想要表达的想要说的随时联系我们，我们这边不说欢迎可能不太合适，但是我们在这里电话等待着你，
8: 如果你有需要帮助的地方也可以反映到我，
7: 因为我们188黄金
8: 24小时
7: 为你服务，0571-8800-1818。
9: 关注188黄金眼，看百态人间事，
0: 有点像那个什么天天630后。哎呀，但是我据说现在听说啊，现在那个其实聊天记录虽然可以伪造，但是实际上服务器那边还是有那个，还是有记录的，所以好像我听说。最近有什么新闻还是有法律法规，就聊天记录还是可以成为呈堂证供哈。就是怎么说呢，你可以自己伪造，但是毕竟马老师就马化腾马老板嘛，那边服务器上面是有案底的，有记录的，所以哎呀，就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时吧。这加你到时的飞机，腾讯说没有记录，是的。他肯定不会提供给你呀，但是提供给警察应该可以吧，我不太懂，我也不是那个就法盲说法吧，我是一个普通的普通仙女普通主播陈一发，以马化腾和那个法官律师说的为准哈、哦。就是比方说像有些监控啊或者什么什么不会提供给我们普通人呢、啊、但会提供给公检法呀，公检法就是随便查呀，在国家面前呢。谢谢千金岭的飞机，这小秘密的8个发财。哎呀，反正那个 Pony 说啥是啥，站位小马，一些5、6、7点的发财，法盲说法，我也想继承这个节目，但是我是真正的法盲，算了。心疼天国的

养狗，养狗不行，养狗太吵了。养狗就是那种屁事没有，就狗嘛比较兴奋，容易。比方说，闻见门口有快递员，或者说隔壁回屋，它都嗷嗷叫很久。我觉得不适合我们这种昼伏夜出的人。而且养狗要遛狗啊，很麻烦的。我这种自己每天就是隔三差五才出一次门，养一个条狗还要天天去带它去院子里面遛，我觉得就有点就负担不起。而且你想养小狗呢，小狗就闹得慌，就那种泰迪啊小鹿犬那个就很吵，大狗根本牵不住，大狗房间又太小了。我经常见到那种路上见到那种像我一样那种身材娇小的那种女孩子，就牵着一条大的那种金毛啊，或者阿拉斯加呀，甚至有时候是那种什么大的牧羊犬那种。我觉得看上去它那根狗链子没有什么卵用啊，说是遛狗，实际上狗在遛它呀，是吧？如果狗真的是看到什么很兴奋扑过去，它根本拦不住，对吧？萨摩耶也很大呀。哎，你们别说女孩子了，就你们自己是吧？你们打得过一条狗吗？那种稍微大点的大型犬，你跑也跑不过，是吧？打也打不过，你力气绝对没有它大，真的。别说女孩子了，你们自己掂量掂量自己，一个宅男约等于0.5俄，是吧？打得过吗？啊，我们就能打过泰迪或者说柯基吧？哎，不是有意的啊，柯基。哦，你还插他眼珠是吧？哇，有些同学想的还每夜插他眼珠，你以为你是谁魔山吗？你也把手伸去想插他眼珠，人家一口咬掉，然后你就变成了那个洋葱骑士了，好不好？哎呀，要是看过《冰与火之歌》的，就觉得我操，陈一发这段比喻简直妙了，太绝了，应该进吉尼斯纪录，得诺贝尔文学奖。没看过的就在说他他妈在说什么呀？孤独，寂寞。别想了，有些同学真的就是把自己幻想成一个那种反应灵敏是吧，出手迅速的那个武林高手是吧？你想想，有时候你团战里面你技能都放不出来，哇，闪现还没按出去就死了。游戏里尚且如此，你何况现实里遇到突发状况呢？可醒醒吧，是吧？谢 Danny Hurt。 哇，有些说什么跟狗打架要抱脖子，哇，你抱着脖子人家不是往你颈子来一口，你不就咪嘎了吗？我觉得跟狗打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跟狗打架啊，其次不要跑，你跑不过人家，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实，希望大家认清。其次你最好手上准备得有食物是吧，就声东击西是吧，哇，罗森大香肠啊，什么烤奥法兰克福大香肠啊，往他背后一扔，即可化险为夷。还有些说法说，如果遇到狗追你，你就假装蹲下来捡东西，然后他以为你要捡起石头砸他，然后他就怕了。但实际上我觉得好像狗也没那么傻，是吧？你蹲下去手边没有石头怎么办，是吧？你扔也扔不准呢，人家照样追你一口一个。弯腰捡东西是真的吗？哎，反正我没被狗追过。
我妈就是怎么说呢，最近哎情绪比较容易波动，前几天跟我说说什么你多和妈妈说些话呀，我说好了好。实际上我其实在私下里比较沉默寡言嘛，啊，人呢都是有一个怎么说呢，有自己的一个极限的。你说在直播里逼逼叨逼逼叨五个小时是吧，说了几十万字，下播之后真的是一句话都不想说，就想就躺在地上玩玩手机，发出傻逼一样的笑容是吧，智障一样的笑容。然后我妈就跟我说，有时候我妈直播里给我发消息，她我也没回，因为不太方便嘛，因为就是直播里的时候回她消息大家总会误会是吧，啊又跟哪个臭男人聊天啦是吧，哇跟土豪聊骚聊的都忘记时间了是吧，我们这边这么多观众在等你啊啊，所以我在直播里都不方便回消息，是吧，不管是超管的啊还是一些广告啊厂商啊还有我妈的都不敢回，然后下了又忘记回，也随便哦哦的回去。然后我妈那天发个消息来我就特别感慨，她说完了多跟妈妈掰还龙门阵嘛，你妈妈一个人住你不跟妈妈掰龙门阵，那天妈妈死了你都不晓得呀，哇一下就把话说得很严重，把我吓坏了，我说这是怎么了，我说王总你身体还好啊是吧，身体可安康啊是吧，把动不动就说我死了你都不知道是吧，哎呦罪过大了，听懂了吗是吧，哎我也就有点内疚，这两天更夸张了，给我发一个视频天葬，真的把我吓一跳，我说妈我说可别信邪教啊是吧，你看还会发个那个什么视频天葬是吧，哇我看的当时我还以为是搞笑视频，我就随手点开了一看，我说哎这不是大母鸡吗是吧，后来一看不是鹰，我近视嘛，就哎点开就更夸张了是吧，这么大群鹰等着开饭是吧，哎呀后面就不播了，比较吓人，不看不看真的不看。什么叫发霉组合，我能跟霉霉成组合的话我靠哎呦那不得了嘞，那我就真的是膨胀的不要不要的了，现在只能发个臭臭开玩笑，霉霉是谁啊是吧，人家是全球热度最高收入最高的女歌手，我要跟人家出组合要被骂死，而且人家一米八耶是吧，算了我选择退出，机会留给有缘人吧谢谢下流的飞机，小夏的飞机，美美真的很高，一米八耶，你们嘛摸着良心问问直播间有多少男孩子到了一米八的是吧，我见过很多我们673373的水友，说实话是吧，哎呀我就不说实话了伤人，哦你看我们直播间现在在线人数有500多万是吧，发出弹幕说我有一米八的大概就50个人吧是吧，所以大概还有50几万人不到一米八呢，请不要伤害他们，大家都是中华儿女，我给你看我们总榜前十实际上有多少个不到一米八的啊，算了不说了，都到了其实很多的总榜前十我也没见过，大家都没有到2米，也不用这么斤斤计较，
几公分的事情。好大个四码。其实就是身高问题啊，还好，因为很多艺人也不高，是吧？其实我们说出来那些就是出名的艺人，那种知名度非常高的，不管男艺人女艺人都不是很高。比方说斯嘉丽约翰逊，两米几的还不是还要找一米几的，是吧？要洗澡水。所以其实不以身高论英雄，是吧？你想想斯嘉丽约翰逊红不红，性不性感，漂不漂亮，1.57米，是吧？龙妈红不红，对吧？眉毛厉不厉害，笑容爽不爽朗，演得好不好，身材是不是很霸道，还不是1.57米，还是5.6米。而且你知道女明星多少还有点虚报，搞不好只有1.4米呢，是吧？哎，开玩笑，估计差不多就得高嘛。还有什么那个什么是洗澡水，洗澡水就是洗澡的水啊，这个都要问吗？还有几个我们就不说小恶魔了，这个有点过分。那个 John Snow 的嘛，那个私生子 Bastard， 其实不叫叫 Egon Tangalian 啊，他也不高啊，1.73米，估计还有谎报啊。还有就是那个什么黄晓明，其实我觉得他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矮，有些人就是黑黄晓明黑得很过分，说他只有1.6米，是吧？我觉得真的就是，哎呀，说话有点就是言不由衷了。有些人就是因为身材的原因，他虽然有那么高，但是看上去不显高。可能是黄晓明他那个肩膀有点俩，用的有点斜嘛，斜肩，或者说头有点大，看上去就比例没有那么显高。但有些人说人家1.6米不到1.7米，我觉得还是过分了。郭敬明就不说了吧，不要攻击人的缺陷。我们说的是一些矮个子，而不是说，你懂的。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区别在哪里啊？就是我们可以说有一些就是身高不高的明星，但是我们不能说郭敬明，这个不太好。

就是有一个标准线在那里，就是这里是很 OK 的，这里是还可以大家开个玩笑的，这里是请你千万不要提了，就那种。就有人会去嘲笑小恶魔的身高吗？不会吧，是吧？大家都小心翼翼，是吧？就很喜欢他，也不会去嘲笑他。他确实不高啊，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就可以嘲笑 Jon Snow 不高，知道吗？连剧里面龙妈都说 He's too little for me， 是吧？说他这个子太小了，是吧？就剧里面可以开玩笑，就像有人的体重一样。你比方说一个女孩子1.6米左右，然后110斤，你可以说啊。有点微胖是吧？120斤，你说，哎呦，该减的肥了。如果他真的已经到了140斤以上，你反而什么都不敢提了。你说，哎，女孩子胖胖的挺可爱的，健康第一嘛。你懂这个区别吗？嗯。我告诉你们一个生活的小诀窍啊，是我最近才发现的。你们知道，就是一般人啊。现在应该很多人都用微信来联系朋友啊，联系同事啊，就是工作上的事情很多都通过微信处理。然后微信有电脑版，对不对？微信电脑版，大家用电脑发东西，然后别人给你发的那些文件呢，就是保存在电脑的某个文件夹里。有一次我不小心打开那个文件夹，我靠，新世界啊！因为有些时候你微信一般来说像我们这种网红啊都会加很多个群，然后从来不在里面说话，因为哎就是别人拉我进去是吧，就是为了撑个场面，说哇你看我们这个群有大网红陈一发是吧，哎呀牛不牛逼是吧，可把我牛逼坏了，差会儿腰就那个意思，把我拉进去，然后我进去打个招呼，大家好，然后就不说话了，设为消息免打扰，别人加我也装没看到，就这个意思是吧。但是呢有些群呢、啊、就会发些，他以为我不在里面说话是吧，我从来不在里面说话，很多人都在默默的潜水，但是他们发的那些小视频啊，还有发的那些小文件啊 PDF 啊，都会被系统自动保存下来，装在那个文件夹里。我有一回打开那个文件夹，我惊呆了，就是他把所有的微信群里的文件都存下来了，为你们看看啊，非常可怕。什么 YDSFBJ 之交通肇事点 TXT， 这是什么鬼呀、啊？每次看到这里我都惊呆了，从来没点开过。你们可以就是如果有时候没有地方可去的话，是吧？可以试一试。很多 TXT 文件和那个 PDF 和那种 AVI 结尾的，或者说 MP4 结尾的，都还蛮有观看价值的，是吧？来不及记啊，我都没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谢谢发发发小白的火箭，谢谢发发发小白的两个火箭，唱功。

我们这是幼儿园，开的都是校车。谢谢胯下有个知的飞机。哎呀，这个胯下有个知啊，这位同学，我插播一句啊，那天我看到一个，就怎么说呢，一条微博，然后那条微博不知道是怎么也谈到，就是就说假设你在你的宝贝上面纹了两句诗。然后他把这两句诗真的纹，就不是真的纹出来，说错了，就真的打出来了。然后就打字打出来，打印在 A4 纸上面。然后他用那个尺子一量，就是说，你把它全部纹下来，好像也不是没有多长。我觉得当时我开这个玩笑开得不太对。就你想一想嘛，A4 纸把这两句诗打印下来，然后他就很认真的用那个尺子去量，就还没到6737普通标准。谢谢猴仔的飞机，我看看我有没有收藏那条微博，还是收藏那个图。我这个人就是比较较真嘛。我有时候有些恶趣味，也不是恶趣味，就是考古嘛，考据说错了。哦，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是吧？行，大家是吧？坐稳了吗？坐稳了吗？刚才那个同学是不是觉得很难受？明明送了个飞机，为什么要伤害我？但是呢，对吧？我们以大局为重了。我们前面就不立了啊。一次，我和女朋友，她赫然闻着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祸福去避之，我今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他比你还长一些。这句诗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那个女朋友就很较真儿，是吗？这就很难过了。还是加长版，如果你说真的是知的话，也就到这里而已。谢谢春风十里的飞机，谢谢汤帅是真的帅的飞机。刚才我还把那个 P 看错了，所以凡事就怕认真呐、啊。这位同学是吧？我只是，哎，没有别的意思。换大点的字号，那就要两排了。嗯，确实可以换大点的。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其实我觉得随便逼一句啊，这位小青蛙的封面是吧？他们王者荣耀的主播好像封面都是固定的，就像那个二次元的封面一样，不知道为何是固定的。但是我觉得他为什么不学学人家张大仙呢？人家张大仙那个封面多么是吧，能够骗路人啊，是吧？一般的女观众是吧，好像喂还挺帅的，就被骗进去了，是吧？你这个就太写实了，就说实在的，太实在了这个人。现在豆子都不固定封面了，以前不是小仙女尬歌吗？老实人吃亏啊，是吧？像我们这种的都老实，颜值区都不老实。现在男主播都开摄像头了，哎呦，感觉现在就是竞争很激烈啊，是吧？以前很多男主播、女主播都不开摄像头的，或者开了摄像头也不照脸。现在男主播开始开摄像头，女主播有时是吧，还要表演一些其他的才艺。感觉生意不好做呀！啊！我去颜值区，那不得吊打一片啊，是吧？哇，颜值区无非就两样，是吧？颜值区就三个关键点：第一，封面啊！我靠，我的 PS 技术不是我吹，谁与争锋是吧？整个斗鱼。

0: 颜值区无非就尬聊嘛，是吧？这就更不用说了，是吧？哎呀，在尬聊这个方面，我们给你整得明明白白的，是吧？颜值区，我要是去了的话，颜值区捡到宝了，是吧？嗨，每一个人都给你，是吧？哇，那个欢迎谁谁谁进来，是吧？哎，有点怪哈，我来到直播间，好久没来看人家了，最近忙什么了呀，是吧？生意还好吗？是吧？股票涨了吗？哎呀，别伤心了，我给你挣个小曲儿吧，是吧？
1: 有些同学啊，不知敬畏，不仅是对市场，还有一些对马化腾没有敬畏之心，看得我都着急。
2: 哎，你们家的长桥的那个客服群里面能不能安静一点啊？我有些同学我真的是服了，在客服群里面就只讲怎么开户的事情就行了，不要在里面冲塔好吗？那可是微信群，你真是不要命啊，你不要命我还疯了。还有些那说了几句之后在后面发个表情包永远跟谁走，我跟你说，就人家重点查的就是你这种表情包，因为系统发现在那个表情包出现之前一般都会有不和谐的语句，不正确的观点，后面跟一个24个字核心价值观有啥用啊，有啥用啊，啊，撤回有用吗？认错有用吗？只能罪加一等，不要冲塔，不要冲塔，活着不好吗？有什么心里话自己去朋友圈里说啊。

谢谢一杯敬朝阳半杯敬知己的飞机。再调一下这个邮件呢，说的是求发发灵性我的邮件，一些小花招。声音关小一点。这邮件说：“发发雷猴，我是一个被网络暴力伤害过的男人啊，想请发发开导一下我。事情是这样的，我拥有算是比较磁性的嗓音，也被很多人夸赞过。有一天，我看到我台某某某主播在直播间举办唱歌比赛，于是我就怀着梦想参加了这个比赛。”当我唱完一首《告白气球》后，弹幕都在攻击我，说什么死亡铅球告别地球，比谷歌翻译唱的还垃圾，然后我就落选了。我感受到了这个世界对我充满了恶意。后来我也听了听录像中我唱的《告白气球》，确实有那么一丁点瑕疵，但是我感觉我罪不至死。所以想问发发，爱音乐但唱歌跑调的人还有救吗？错的是我还是这个世界？为什么没有一个，有没有人有他的那个录像啊？这是谁啊？这个发件人叫反派叔叔，有他的音频吗？叫做反派叔叔，爱音乐但唱歌跑调的人还有救吗？错的是我还是这个世界？我不知道，可能错的是周杰伦吧，他歌写的太难了。啊？到底是谁？然后他说：“告别地球，死亡铅球。”到底有没有人有他？有听过他的话吗？有听过他唱歌吗？陈潇洒去哪里了？真的难听。周杰伦全责。谷歌翻译是什么？我没试过。谷歌翻译怎么唱啊？谷歌翻译怎么让他唱歌呢？

我知道翻译，但是我不知道他会唱歌。谢谢大白73的赵大文星，不是大白，大白唱歌还可以，我听过的。他们偶尔就是线下聚会去 KTV 的时候要直播，我又听过。我找一找哥哥哈，谷歌翻译，谷歌不是被抢了吗？哎，还可以呢。那怎么让他唱歌？告白气球。

0: auf die Wort mit mir, mir von oben klingt. Heut hab ich mein Herz wie mir an die Welt verschenkt. 翻译在，对，谷歌翻译我不知道怎么唱歌，如果你们找到的话告诉我，可能就是跟洛天依差不多吧，念歌词啊，就念歌词吗？那不是太那个了。啊，就是念歌词啊，我以为会有那种鬼畜或者怎么怎么样。试一试啊。
1: 在那河畔左岸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到对街微笑，在天上飞，你说
0: 谷歌娘的肺活量好强哦，我听到他换气气息真的猛，
1: 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我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
0: 不换气的，世上世界上肺活量最强
1: 的
0: 歌手。
1: 我愿意在那河畔左岸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
0: 好，够了，听一下别的歌吧。有个小视频是要让谷歌娘唱一下忐忑，听一下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哦啊啊啊啊啊啊啊哦哎啊沙滴啊沙斗啊沙滴给滴给都，
0: 这像什么唱啊，
2: 啊沙滴给都哦哦哦哦哦哦哦啊啊啊啊啊，
0: 哎呀，你们给谷歌输入这么多啊啊啊，会不会有别的人用在不好的地方啊，
2: 哎呀哟，啊沙滴个得滴个得的哥的滴个得个滴个得个都得第一个，得第一个，得第一个，得第一个，得个第一个都，哎呀哟！啊，一有一啊，一有一啊，三第一个，得第一个，得第一个，得个第一个都，得第一个，得第一个，得第一个，得个第一个，第一个，第一个都。
0: 哎呀，好了好了。
2: 哎呀哟！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吓得我。哎呀哟，谢谢青板俏佳人的飞机，谢谢刷夜的超大晚星。这个同学没有附上他的那个，并没有附上他的音频作品，没有办法欣赏到他的美妙的声音，也是很遗憾，可能他是故意没有附上的吧。而且但是从大家的描述来看的话，我觉得他应该唱的就是我们直播间的平均水平。我在这里想说一下，如果你唱歌很难听，然后当众唱歌被别人说很难听，你不是被网络暴力伤害过，你不是受害者，你是肇事方，好不好？你观众听众才是被你的网络暴力伤害了，希望你心中有数，不要把这个搞反了。谁是受害者，谁是嫌疑人，就是听众观众们做错了什么啊？高高兴兴来看直播要被你这么伤害，你还要很委屈，我们才委屈呢，对不对？不要搞错了哈，反咬一口。好了，下一封。而且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很残忍，但是又没有办法回避的事实：五音不全是绝症。你如果肺活量不好，就是气息不够，你可以靠健身啊跑步啊练习来 来纠正。然后节奏不好也可以练，但节奏不好实际上也比较难哈，但没有那么绝症。如果五音不全的话是真的没有办法救，因为据说五音不全的人听到的声音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但我并不知道这个研究是不是真的，因为我不是那种人。什么叫五音不全？我这时候不知道该给你听一下我们英雄联盟区哪个主播的歌唱视频，或者说王者荣耀区，或者说炉石区。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五音不全，我还是很羡慕你的。其实我上回听了马老师，觉得他还可以，没有比我想象的好多了，甚至就是比小小好像还厉害。好了，我们去下一封。现在路途遥远，不能免得超大玩心。哎，这个邮件，嗨，谢谢你，发姐你好，你是六七三千的颜值担当。哎，这话说的真是，我不仅是六七三千的颜值担当，我还是技术担当。游戏技术担当，帮你补全。谢谢一哥的两个飞机，谢谢一哥。我学一下五音不全，学不来，学不来。我也有我力有不逮的时刻。下一个，哎呦，
3: 哦，
0: 有点长。永远十八岁的发妈妈林好，谢谢小，谢谢一哥的两个飞机。我是你直播间的一个无名粉丝，至今看你直播有一年多了，当初被你一首童话镇深深打，应该后面有个动词，深深打动，然后每天都在斗鱼守着你上线，特别喜欢听你唱歌打游戏，我们是老乡哦，我也是重庆的。爸妈妈，我也不废话了，直接进入主题吧。我今年快饿死了，巨蟹座，因为从小性格内向，所以至今还没谈过恋爱。哎呀，大家都用这个理由来说服自己，来告诉大家，但是我们从小到大没有谈过恋爱，原因到底是什么，自己心里还是清楚的哈。就是什么导致我们一直单身？是内向吗？是家教太严吗？是最新学习无法自拔吗？相信大家心里还是有答案的。对外怎么说是你的自由，有些人说才二十我笑了，没有没有没有，可能就是嘴笨吧。或者说热爱工作热爱学习呢。他说因为我从小就被别人说长得像女孩子，你看一个新的理由，当然也有说我不好看的，所以我也不能定位自己处在什么水平，也就不敢去要求对方什么水平。自从看了你的直播以后，我在去年鼓起了勇气，先后主动追求了我两位我心目中的女神，但是都失败了。他们拒绝我的，他们的他字错了啊，你是那个女字旁的他啊。他们拒绝我的原因和语句竟然都相差不大，都说你是个好人，但是我们真的不合适，和你在一起我很没有安全感。干嘛啊？小鸡仔吗那种？我不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难道是我看起来太瘦弱了吗？我身高1米70，体重115斤，还好吧，1米70，115斤不瘦啊。就差不多吧，正常，对不对？各位小伙子小男孩出来说一下，1米70，115斤真的不算很瘦哦。你1米77，115斤可以说瘦了点。小鸡仔，我是说巩汉林老师吧，是那个赵丽蓉老师的一个口头禅啊，我没有其他意思。现在正在努力健身，但是无时无刻也想，可能是我面貌配不上人家吧。现在心里有一点点小自卑了，出门爱上戴口罩。嘿， 不要 AOE 到我们这些爱戴口罩的女网红哦。今天这封信呢，主要目的是想让发妈妈帮忙评价一下，并且给一点建议。图是我本人，我朋友都说和本人相差不大，也就白了一点点，我就随便发几张吧。性格方面现在算比较内向了，善良孝顺，不喜欢给人添麻烦。添麻烦是暴露了什么呀你们？难道说我很难想象添麻烦三个字会出现舔字？你不会是先打出了不喜欢给人舔，后来再打了麻烦两个字吧？你明显也不是打五笔，你打的拼音呢、啊、你这个断句一下子就出问题了，是不是？你到底是想要找女朋友，还是我们接下来看，可能只是一时的手误。别人有事我都会能帮，我都会帮。缺点就是心情非常不好的时候，有时会向大朋友大吼，有点直性子，但也开得起玩笑。还有就是对每个女生都很好，中央空调，就这样。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照片。哎，我先跟你说一下，就是你们发给我这个邮箱的信件都是默认可以公开的哈。你不要写了一大堆，然后在最后读完了说啊，发姐，这个事情请你不要在直播间里讲，这种话我是已经来不及了，我们这是直播，希望你们有这个心理准备，不要到时候我们把照片都放完了，你说啊你侵犯我隐私权之类的，不太好，什么肖像权，那、哦、我不管啊。看一看这个照片，哎呦，这也是我们这同为哈比人，我也喜欢这个角度。哎呦哎呦，这个有点像韩国明星啊，韩国有个明星叫安什么来着，安什么来着，就那个安什么。那个 HOT 的，没完了，安七炫，对对对，有点像。哇，你真的很喜欢这个角度，谢谢范妈妈，这最美丽的范妈妈，祝范妈永远十八岁，歌声与颜值永驻，直播越来越好。还有一张，哎，你发虫了。其实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他还看着还可以，就是稍微没那么阳刚，少了一些男子气概吧。就你看我们很多直播间的观众已经发出了，就像他伸出了橄榄枝说，哎呀这个我喜欢，请联系我。不是安以轩啦，安七炫，我给你们搜一下好了，安七炫，哎不是，走错了，安七炫，就这个有一点点像，你们觉得呢？这个是很早以前的韩国明星，那时候的韩国天团安琪拉。你们说嘛，你们说这个男孩子长得怎么样，你们来评价，我听一下直男同学的想法。有些说我也长得不阳刚，那你留个络腮胡试试。 确实看上去个子不是很高哈，因为一般来说我从这个角度照起来也是这个身高，确实个子不高。但是呢，而且我就是，哎呀，我也不是针对谁，但是我就是怀疑所有一切说自己一米七零的男孩子可能都没有一米七零，这是一个业界常识了，就是我也很理解，我感同身受。不过高不高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梅西也不就一米六八吗？还是六九来着？我觉得就是可能稍微缺少一些男子气概吧，他也才二十岁不到，现在已经二十岁了吧？巨蟹座差不多二十岁了吧？嗯，看着蛮年轻的，嗯，肯定不丑，这个真的不丑了，这还丑啊？就是稍微秀气了一些，而且你们发现没有？从这个拍照的空间来看，像是一个家庭条件不错的小伙子，你觉不觉得？就是用这个角度拍他自己，要不然就是他有一个特别好的哥们儿趴在地上给他照相，要不然就是他试了很多次，在下面放了一个那个就自拍杆，用蓝牙像我平时一样哈，要不然就是这里可能是一个上下楼的地方，就是可能是别野，知道吧，别墅，然后他的小伙伴在下面给他拍的，不然的话你想想这个角度的话是有人在这样拍的，就是很好的哥们了，家里可能有矿，而且你看这上面还有这个东西呢，哎，还有贴墙纸。我跟你说，贴墙纸的家庭都不是普通家庭啊，墙纸一般普通家庭就刷一下那个涂料就完事了，墙纸还挺贵的，墙纸比较有质感，能贴得起墙纸的都是富贵人家哈，所以我觉得他根本不用担心交友问题。延迟拍照不就是，但也是自拍啊，就是放个自拍杆在下面呗。我觉得这个楼主应该不用太担心自己的相貌问题，主要是要担心自己该往和哪个方向努力，因为我觉得确实有点清秀啊。然后就比较到这里嘛，其实。你给人没有安全感，一来是可能是你个子不太高，虽然我也是个哈比人哈，我对小个子男生没有任何偏见，都是族人呐、啊。但是很多女孩子还是会有一种比较固有的那种成见嘛，就是喜欢个子高一点的，哪怕丑一点的男孩子，这个也没有办法啊，这是一个既成事实。你个子矮了一点的话，有些女孩子不喜欢。那这个没有办法改变，就不用太介意了，好好生活。而且我还要想说一下，个子矮的话。

0: 啊，健身不是，健身还可以，但是你不能把自己健得太壮，因为太壮显得更矮。这是我的一个非常真切的感受，但我从来没有壮过，只是我见过那种健身房里个子不高，但是练得非常肌肉发达的男子，就斜方肌到了耳朵下面那种，然后这里这么宽，然后会显得更矮，真的。所以我觉得健身可以，但是不要健得太壮了。哎，对，笑对人生嘛。其实白没有关系，白挺好的。确实比较清秀了。正方形。腮红。其实170的男生可以跟170的女生在一起啊，因为170的女生其实也不太好找，真的。哎，也不一定啊，可能这是我们霍比特人的一种恶毒的自我安慰。好，下一封，下一封。而且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不那么不让自己显得娘的话，不要磨皮开太大，自己的照片磨皮不要开太大。下一份邮件是说什么？年轻老师和成熟男学生的师生恋要成了？什么呀？谢谢白呀白的红白机。170的要找190的吗？别吧，那得买多大的房子啊？发姐你好，我入67373快一年了，平时很喜欢看发姐直播，有时候跑步骑车都会听你的歌或者直播的录音。我是一名高中男生，我这两天在感情方面遇到问题了，你看看人家啊，哎，好烦啊。这个字有点多，我给你们拉大一点。高中你有什么感情问题啊？有什么感情问题是不能靠做一套模拟试卷解决的呢？谢谢万花筒的红白机。希望你能有些建议。我每周都会去补习班，我平常就比较活泼，说话又好听，很少听见人自己这么夸，夸自己。所以在补习班认识很多老师，而且经常去办公室找他们聊天，特别是我的女班主任，她26岁，我们经常一起聊天。然后我有时候觉得对老师有一点男女之间的喜欢。哎呦，你高中男生，你见到一个女的就喜欢，你那个时候嘛，哎，发育了嘛，哎，因为她本来就蛮好看，而且性格好，最重要的她是一个女的，还有点懂我或者说理解我。因为我平常在朋友身边都会隐藏自己的想法，我从小就是一直是同一个住宿学校，大部分时间都和同学在一起，会有点早熟，所以高中换学校以后，看身边的人都会有点觉得他们没那么成熟，有时候一些东西会和他说，但毕竟是老师，敢想不敢说，就没太在意。这段时间和一个补习班的同学玩得蛮好的，有时候会单独和我看电影、吃饭、喝酒。高中生还是不要喝酒吧，没到年龄哈。只有和我，然后就差不多觉得搞到手了，就差说明白了。你看你还说自己成熟，你知不知道搞到手是什么意思啊？算了。然后我的那个老师看出来了，这个小屁孩问我是不是喜欢那个女生，我当时就想，老师我们都是聪明人，我和他说不是他也不会信的。然后我就说没有没有，你可别乱说呀。他发现不对了就和我说，这种事你要说清楚啊，不要含含糊糊的。 然后小声说了一声，搞得在撒网多捞鱼一样。
1: 啊？
0: 嗯？过半小时我又和他聊天的时候，我就开玩笑和他说，多大人了，办公室里就你和少许几个老师没有男朋友。啊，谢谢阿乌的子爵，谢谢阿乌。特意瞅了一眼这个发件人，反正巴拉巴拉的一些，接着他就说，你说这么多我三个字就能概括出来，我有点担心他觉得我在表白就带过去了，我也不知道那三个字到底会是什么，那三个字应该是想太多吧。我就问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我帮你在我圈子里看看。他笑了一下就和我说，那种成熟的人。什么呀，你一个高中生，你对你26岁的女班主任说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我帮你在我圈子里看看。你圈子是什么圈子啊？敢问你有什么圈子可以给你们26岁的，是介绍你的舅舅吗？你拿什么给人家介绍啊？谢谢阿乌的子爵。他笑了一下就和我说，那种成熟的人，他经常说我很早熟，和一般的男生不一样。之后又问我为什么喜欢那个女生，长得又不是出类拔萃，人好瘦的，胸很平。啊，为什么一个女老师要去评价女学生胸很平，平不平啊？有问题。他是不是在说那个女生不行，找他干嘛？谢谢阿乌。我就在想，老师是不是对我有感觉？但我们男生有时候就是会幻想说，咦，这个女生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咦，我是不是可以翻盘？咦，我的电话是不是响了？我就在想，我这是什么情况？是不是我真的自作多情瞎猜了？希望发姐每天都这么美，六级三千越来越好，还有六级三千的朋友们每天开心。我个人认为，高中男生撑死了18岁，他还有空玩这，还有空喝酒看电影，应该没有高三，可能就16岁17岁吧17岁。然后你的女老师26岁，你们俩差了差不多10岁。26岁的女生，对啊，我来幻想一下，5年后我会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在座有没有26岁左右的女观众？可能没有啊，大家都比较小，就可以幻想一下，你们在26岁的时候会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会喜欢高中男生吗？会吗？我不知道，除非。除非他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帅，因为说实在的，10几岁的男孩子，也就是你说有什么成就肯定没有，就不会有那种对你那种成功人士的光环，比方说像那些事业有成，或者说大老板那种有自带气场，你觉得他很优秀，他很了不起那种光环没有。然后你肯定也不会图你的钱，是不是？你还在要零花的那个阶段，然后就是你在上补习班，想来成绩也不算特别好，没有那种惜才爱才的感觉哈。嗯，当然也不是说上补习班成绩就不好，可能是因为你成绩好想上进，所以才一心的多上了几个补习班。可能如果说26岁的女生会喜欢10几岁的男生，应该就是长得特别帅吧？那你自己照照镜子就知道有没有这样了。他家里可能有矿啊，家里可能有矿，那就请他的家长啊，是吧？没事就请你的家长来学校一趟。今天你作业做得不好，今天你上课没有听讲，不行，我要家访。家里有矿，你对小孩子下什么手啊？小孩子是无辜的呀。射人先杀马，擒贼先擒王。为什么要 为难一个高中生呢？孩子不懂事儿，就跟家长一起努力把他教好嘛。我看到刚才有个弹幕说18岁的男孩子正是巅峰。什么巅峰啊？我们这里直播间好多人都已经过了18岁了，他们会承认自己正在走下坡路吗？特别是有些已经快30的了。这个同学请注意你的人身安全。谢谢陈一郎同学的飞机。别乱说话呀，18岁是处于一个中二巅峰吧？什么巅峰？幼稚巅峰，羊巅峰。好像说是真的。但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荷尔蒙水平的高峰吧，因为毕竟中学时期是一个就二次发育的阶段，荷尔蒙多巴胺什么的分泌的特别旺盛，有那些想法也是很正常。看到年轻美丽的女老师，哎呀，但我希望你还是算了算了。而且我个人认为一个高中生他的成熟是有天花板的，是有天花板。就你觉得自己很成熟，你比你的周围的小孩子都要更早熟一些，但是还是有天花板的。如果你比你的26岁的女班主任还成熟了，我觉得可能你们那个女班主任太幼稚了。谢谢钟楼群众的飞机。小奶狗，可能其实可能那种大龄的比你大一些的女孩子看你在那里装成熟是一种很可爱的行为吧。就如果你长得很帅的话，他会觉得哇，就有一种傻的可爱，就知道你明明是很幼稚的人，但是你自以为很成熟，这是一种萌点吧，也可能说不清楚。但我希望你好好学习，不要跟女老师发生任何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喜欢一个女老师，那就不要跟他发生任何不该发生的事情，因为好处都让你占了，最后他可能被开除。就是师生恋差了10岁，在高中阶段下场很惨的。而且你们这些孩子又不懂什么地下情是吗？哇，跟女老师好上了还不得发朋友圈啊，连屏蔽爸妈都忘记那种，肯定闹得天下皆知，不然就白谈了嘛，对吧？那时候那个女老师好惨的，你想一想，学校会怎么处理她，别人会怎么看她。你倒是啊，你如果真的喜欢她，就不要等你学成归来，等你考上大学，等你那什么啊事业有成的时候，如果你那时候还情有独钟的话，再来找他吧。还发超话，真的不好。就是你如果跟一个班里的人呢，就天天接触的人在谈恋爱的话，你是藏不住的。你以为很隐秘，但是别人都知道。就好像最近不是有个新闻说《权力的游戏》里面那个 Jon Snow 跟那个女孩子，那个红发的女孩子叫什么来着，叫 You Know Nothing Jon Snow， 那个人两个人结婚了嘛。他们最开始就有 就是地下情嘛，就没有告诉大众，也没有告诉剧组的人，就女野人嘛，对对对。但是后来结婚的时候，那个媒体采访那些剧组的同事，他们说哈哈，我们早就知道了，他们以为自己很隐秘。对，耶格瑞特是。谢谢南山许你的红白机。谢谢松鼠鱼西安发的飞机。小恶魔，只要胆子大，老师休产假。天哪，疯一下。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观众？谢圆周率独立团的飞机，下一封了。Too dirty。下一封。洗澡堂的问题。发发你好，前几天看录像，看到你说洗澡堂的问题。我就想给你科普一下，我是南方人哈，所以我们那边就不流行洗澡堂，我们就在家里洗澡，不去堂子。小的时候，妈妈带着儿子去洗澡，担心孩子，就只能给儿子带到女澡堂。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你是那个小男孩还是？看到一个妈妈带着一个羞涩的小男孩进来，小男孩低着头，啥也不穿。大概三岁吧，后来大一点就不让带了。喜欢去澡堂，因为在澡堂里有很多服务，什么奶浴了、盐浴了、情侣混合浴了，这样。真的吗？这是哪个地方啊？哪个地区的特色啊？还有搓背的，那种感觉超爽，就是你先冲，然后那个搓澡阿姨在那种小床上铺一个塑料袋，然后你爬上去，完事儿塑料袋一扔，然后再一冲就 OK 了。很爽的，你可以告诉他力度掌握多少。至于穿不穿衣服这个问题，一般都是不穿的。有的时候要是阿姨来，就穿一个内裤。当然这种情况很少哈，我就碰到过几次。有的时候在里边也会自己心里比一比。谢谢三生的四个飞机。北方的澡堂子都是这样子的吗？还是他在吹牛啊？因为我南方真的没什么澡堂，比如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女孩子进来，我第一眼假装看一下胸，然后没我大，为什么要假装？一个暗笑，呵，垃圾，然后就很骄傲的开始走来走去，什么假装上厕所路过她，然后鞋掉了，停一会儿穿鞋。啊？就说你身材好，你如果走进来一个女孩子身材没你好，你要怎么样？这样走过去吗？哎呦，不好意思，就好痛，打到酒了。然后鞋掉了，停一会儿穿鞋，哈哈哈。当然这只是心里的戏，如果遇到比我丰满的，我就会偷偷的一直盯着看，就想着卧槽牛逼，这姐妹可以，这一个是东北人吧。然后就不回走来走去，如果我比她瘦，我还有点理由。如果我比她胖，我就会骑快点然后出去。哎呦，这个小姑娘的内心戏也太多了吧。其实澡堂很爽，洗澡洗个气氛。上面那句话是我妈说的，不同意别找我，请找我妈。这不是我常用的手段吗？最后祝发发越来越漂亮，天天开心。来自一个希望前男友原地爆炸并且蹦死我前闺蜜的人。其实我不知道哎，因为我从小不去澡堂，我南方人，有没有北方的小姑娘或者小伙子出来说一下，他说的可否属实，是否属实，是真的吗？ 还有些说请联系我，你看的男的女的都说请联系我。谢谢御用水友的六个红白机。确实是这样吗？还给你搓背什么的。我只有到了上海去泡温泉，然后就去过澡堂子，我在日本也去过，但是我去的那种都是就老少咸宜的那种。怎么说呢，谢谢阿乌的两个飞机，谢谢瓜牛的飞机，就老少咸宜的那种。年轻好看漂亮身材好的女孩子都去沙滩了，巴厘岛、普吉岛、夏威夷岛、三亚岛、南亚岛都去那边了。然后在真的一般呢，在澡堂子里都是，就说你如果系鞋带的话，不止鞋带掉在地上那种。我觉得赢了也没有什么好开心的，反正我还很不好意思。我很少去泡温泉，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嘛。他们就不穿衣服，我们家乡泡温泉都要穿泳装的。我虽然身材还可以，但是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好炫耀的，一般吧，太瘦了。对啊，为什么澡堂要系鞋带呢？大学澡堂，大学也没有澡堂啊！我从中学开始，我们女生宿舍、男生宿舍都有自己的卫生间啊！你在卫生间里洗不就完了吗？去澡堂？好像初中的时候有男孩子去澡堂，就那种很好笑。就是拿个澡盆子，不，他们很多时候不拿盆子，就拿那个一个毛巾，就搭在像店小二一样搭在肩膀上，然后有一坨那个洗发香波在头顶上顶着就过去了，看着特别的随意。我们大学也没有澡堂，可能有吧，但从来不去，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卫生间啊，我们还是电热水器呢。谢谢御用水友的飞机。就南方，我是南方人嘛，我怎么知道？因为男生去澡堂之前，他要会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啊，他会经过食堂再去澡堂，那种，就像头上有口痰一样，就对，就海飞丝嘛，他们懒得拿那个，以前是那种袋装的海飞丝，一袋5毛，一袋1块的那种，不是一瓶一瓶的，然后他们就懒得拿。而且你不知道，我可能这个经历比较暴露年龄啊。你如果拿那种袋装的海飞丝或者说那个飘柔进澡堂子，你有时候可能撕不开，你知道吗？因为你开始洗了之后手很滑，撕不开，死活都撕不开，你要用的牙齿。就是有些人就会说干脆先撕开了，然后挤在头上，然后直接去就完了。也还是蛮方便的。看，有共鸣了吧，有共鸣了吧。哎呀，现在都在家里洗了，就是这样按的。重庆肯定是南方呀，西南啊，西南重镇，好不好？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不知道男孩子会不会这样哈，但我还是要说，物炫己长，物极人短，谁都有优点和缺点。谢谢不装是谁的梦和发泽类的卡。谢谢考拉打不过袋鼠的飞机。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地化之秀，地化之秀现在光靠这个名字火了好多年。谢谢宁缺的红白机。 好像国外有很多澡堂子，就是国外有很多那个，就我经常看那种国外的青少年片儿，就青春偶像剧，比方说什么死神来了的那种搞笑片儿叫什么来着？就是每年暑假，或者说暑假之前，就会美国会出一些那种专门给青少年看的那种尺度有点大，但是又很尬，但又挺好笑的那种片子，就像美国派一样。谢谢 Papa Bear 的飞机，像美国派那种，美国派，对对对。然后里面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恐怖成分，比方说那种青少年恐怖片，很多时候那个恐怖情节就发生在社团，比方说我们是一个棒球社或者说篮球社，然后他们完了之后就会。就一身汗嘛，然后就去洗澡，洗着洗着洗着，人家都走光了，只剩他一个人，然后就看到那个镜头，就慢慢的从那个走过去，然后一下，逐渐的就来到那个主角的身后，主角还在那里，一边哼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反正哼小曲嘛，还在铃哦，还在吹口哨，然后这时候就是又有色情成分，又有恐怖成分，然后青少年看了特别刺激。这时候把那个门一开，然后那个女生一回过来，然后就完了。一般很多这种，那惊声尖叫，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实际上什么都看不到，很多这种情节。所以我觉得美国的澡堂子比中国还多，有画面了。我看有些说把持不住的是什么鬼？一回头就挂，很多很多恐怖片都是在澡堂子里发生的，就那个更衣室，因为那个国外有那种啦啦队嘛，啊啦啦队啊，体操队啊，很多社团，不像国内的那个体育课都被语数外占了嘛。谢谢小樱桃的小弟，谢谢小壳的火箭。就没有国外那么多体育活动。谢谢小壳和小弟的火箭。今天大家送礼都是成双成对的。下一封邮件。等一个小解答。发姐你好，我是你的一个颜粉、游戏粉、邮件粉、锁骨粉、解说粉、女粉歌迷，就是放我这个人就对了啊。最近被一个陌生男生私聊了，问了我很多关于 Les 的问题。Les 我不用解释了吧？最后和我说，他的女朋友发现自己也喜欢女生，和他出现了感情危机。哎，今天全是女孩子给我写信呢，六七三千好起来了，就一个女粉可以养活1000个男粉。期间他和我说了解决方案，看得出来他真的很爱他女朋友，类似于三明治，把他他他分割成了他他他他互不干涉这种，等于女生同时拥有一个男友和一个女友。前提是也是会和这个女生说清状况，可以接受才行。问题来了，我就是这个女生。哎呦我操！这个今天女粉都这么厉害的吗？我现在很懵，我明确的表示了不会接受。括号，其实内心还有点蠢蠢欲动呢，开玩笑。括号，现在是他男朋友缠着我，他女朋友不让他碰，不和他说话，还有点小可怜。他也缠着我，我让他和他分手就考虑一下，他说放不下这些年的感情，想问问发发，我要怎么解脱这欢乐的苦海？ 最后发发超美的我爱发发

哪种爱啊？谢谢发发带给我们快乐，我诚意发的最牛逼，我会续排到发发不播的那一天的。是你吗？挚爱之，不是，你吓死我了，是不是你啊？若谢谢若曦的紫菊。就我还是希望跟那个观众之间保持一点纯洁的友谊，不管是男还是女。不会真的认领了吧？谢谢若曦的紫菊。若曦是不是《步步惊心》里面那个女主角的名字啊？哎呦，这上面是粉丝节来了吗？我靠，吓我一跳！哎呦，好了，谢谢若曦的紫菊。我回到这封邮件哈，回到这封邮件，我觉得这个男生在知道这一刻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还说不一定。谢谢七比七比续费的伯爵，就是说一个男孩子知道了自己的女朋友可能是一个拉拉，正常人应该是痛不欲生和陷入深深的挫败感中，因为你和一个女生交往着交往着，她突然弯了，说出去好像不是很光荣，但是呢随着社会的发展，变态的增多，很多有些男孩子听到自己的女朋友是一个拉拉的时候，有时候会从痛不欲生变成欣喜若狂。这就是这个社会坏掉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哦，有些说买一送一，买一送一是鬼。我们回到这个邮件哈，这个邮件主说，这男孩子跟他说了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说什么三明治，我从这个解决方案来看并没有看出他真的很爱他女朋友，或许只是想做个成就呢。你有没有想过，因为毕竟现在社会开明了嘛，哈，不是交个男女朋友就要结婚死守一辈子，很多时候不出现任何感情第三者，或者说不出现性转问题也会分手，只是一个女朋友还能做个成就，可能他心里是有点就在伤心之余还有点小期待的。我怕你吃亏啊。我觉得你不接受是正确的。谢谢国民老公陈医生的红白机。可能这个邮件的主人现在比较享受有男朋友的女孩子喜欢我这种感觉，因为就是增加了难度嘛，把一个侄女掰弯也是比较有成就感的。但是谢谢机智的鸭皮的飞机。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哈，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志，如果你是真的同志，你能够接受自己跟异性有亲密举动吗？如果你能接受，说明你只是一个bi啊，对不对？

0: 其实啊，我还是一个蛮开明的人，你们要怎么玩都是你们的自由，但是就是不要伤害到彼此，其中没有欺骗，不要吃亏就好了，还要注意安全。有人说101才是，101不是女团吗？中国最强女团，以后可能还会来斗鱼直播呢，毕竟叫火箭女孩嘛，对吧？我看这个名字离斗鱼出道、 D 站出道不远了。
1: 所以
0: 反正就注意不要上当受骗了就好。哎呀，我口水都说干了。哦，火箭少女啊，说错了，不是女孩，我去倒杯水哈。谢谢董事长的超级火箭，你们先聊一会儿，我去倒杯。

谢谢唐总的两个火箭，谢谢仙女的飞机。来了，刚才我很傻，就那个玻璃杯，然后放在那个放在微波炉里加热，就喝热水嘛。然后我发现玻璃杯没有把手，没有把手还是把手，然后我就拿出来，又把它用包着手套把它拿出来，倒在另外一个有把手的那个杯子，不然的话太烫了，拿不过来。没有炸，哎呦！谢谢可可不开心的时候的四张卡，谢谢看啥呢？我丑丑的两个飞机。把手 ，OK。那为什么叫蛋？等等，是个多音字对不对？扫把。谢谢阿洛想被发发啊一下的飞机。我是有热水壶，但是老是忘记用。下一封邮件，谢谢一法有一发的六张卡。哦，这个有点长。男朋友吃鸡带妹，是我想太多吗？这个可以让你们自己来感受一下哈。花姐你好，我这里非常多的女粉之一，哇，今天女粉爆棚了。今天六七三七三不涨5000-5万个关注吗？啊，这么多女粉，你们还去哪里找？根本就不用上任何，就不用拓展什么交友圈了。最近和男朋友遇到一些事情，男朋友已经工作了，我还在读书，我们两个是打游戏认识的，现在是异地恋，偶尔一起打游戏，但是聊天不多了，毕竟谈了一年多，感觉也没这么多话了，但是感情也一直很稳定，这是背景。现在女粉约偷偷少的背景。因为我还在读书，一般是用笔记本电脑，笔电吃鸡有点费劲，而且我也没有 FPS 游戏的基础，所以我和他一起打的游戏基本上就是撸啊撸、剑三这种送火暖。哦，逆水航啊，观望了一下没有入坑。发姐是不是接了送火暖的广告啊？那送火暖牛批啊，接了，已经推广过了。现在一般是在下班之后陪我打两把撸啊撸，然后去吃鸡。他吃鸡的时候，一般是他以前和他以前的高中同学或者大学舍友一起。有一次他高中同学带了一个妹子和他们一起玩。因为我男朋友吃鸡还蛮厉害的，所以那个妹子就在我男朋友他们车队稳定下来了。后来发生了3件让我非常不爽的事情，导致我非常反感他带这个妹子打游戏。第一件事情，当时晚上11点左右，他们吃鸡散场了。当时 YY 有4个人，我、他、那个妹子，简称 M， 哼，你的男朋友不会简称 S 吧？我剑三的徒弟，你为什么要带徒弟进去？那徒弟是男的还是女的啊？当时我在 YY 一直没有说话，他们散场之后，我男朋友 YY 也没有喊我的意思 ，QQ 也没有喊我的意思，在 YY 一直说。M 呢？我带你打游乱大乱斗啊 ！MMMMMMMMM， 无限重复妹子的名字，我就很气。我这个女朋友还喘气呢，你打撸啊撸不喊我就算了，还当着我的面这么喊别的女的名字。当时直接和她吵了一架，我觉得是对的。就类似于是发发，我带你打乱斗啊！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就是感觉不太好。第二件事情，吵架的时候，我男朋友打 M 当例子。踩一捧一说我没有 M 有女人味儿，哇，这不是死罪吗？狗头铡伺候。第三件事情，妹子问他什么时候回去，要和我男朋友以及男朋友的高中同学一起去我男朋友的哥哥家吃虾，都见家长了，你不分等着过年呢，还想收一波七夕节礼物是不是？对吧？为什么一个女孩子要跟别人的男朋友和别人男朋友的高中同学一起去别人男朋友的哥哥家里吃虾呀？你在外面吃饭都还好一点，跑人家家里算什么事儿啊？第三件事情直接让我炸了。吃虾事件发生后，我男朋友就和那个妹子说，只是说我女朋友建议你了。那个妹子表示我想多了。然后大概有一个星期左右没有和我男朋友玩，然后现在又在一起玩了，干嘛？是寂寞奶奶？寂寞奶奶吗？谢谢我终于有女朋友了的飞机。
而我昨天才知道他们还背着我几个吃鸡的拉了一个微信群，我男朋友和那个女妹子在里面谈笑风生。我和我男朋友吵架的时候他不理我，就是在群里聊天呢。天哪，首先我男朋友打游戏的时候确实和那个妹子交流不多，那个妹子也是和我男朋友他哥玩得更好。不过我觉得你既然知道人家女朋友介意你了，你就稍微注意点吧。打鲁阿鲁的时候，我知道有女朋友的男的单独拉我一起玩，我都是不会去的，就是为了避嫌。要是我知道人家女朋友介意我的存在，我就会直接删好友。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官。哎呦，文艺，工作的人了，这都不懂。写发定球迷的飞机，还有我男朋友，我真的不懂男朋友，真的不懂男人的逻辑。反正就是你没动那个歪心思，就可以随便做些让女朋友误会不爽的事情。他怎么可能没有动歪心思啊？你对男人这个物种还是了解太少了。有大数据表明，男人每16秒就想到歪东西。P.S. 我男朋友至少有3次保证不和这个妹子玩了，最后因为他哥把妹子带来，都半推半就的带了，还进了微信群聊天，搞不好还发过520红包呢，你想过没有啊？哎，或者说13.14块的红包。最后说一下我的朋友圈，我所有打鲁的朋友，打鲁面子，所有打英雄联盟的朋友，我男朋友都认识，我男朋友也在我打英雄联盟的群里，但是我男朋友不许我去他们吃鸡的群，而且我也没做过他上面这种让人误会的事情。发姐，真的是我小心眼吗？如果是我小心眼，我该怎么调整自己？如果不是我小心眼，我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祝发姐越来越年轻，6000up up。如果发姐读到了我的信，可以麻烦罗叔叔截下来传一下 B 站吗？最近考试周可能没办法每次都在，我会给你投币收藏推荐充电的一条龙服务 QAQ。可能就是等着收一波七夕礼物，吃颗糖。我想问一下，我想就反正现在大家都在网络上，陌生人嘛，谁也不认识谁，我问你们一些问题，你们希望你们可以诚实的回答我，匿名那种啊。如果说你们经常一起玩的女孩子，经常一起玩的队伍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就是长相还凑合那种，是不是就会对她有点意思？谢谢穷苦学生的三个飞机。会不会就是脸还是可以的那种？会吗？不管你是不是已经已婚，或者说已婚已育，或者已经有女朋友，会不会匿名说不会？F9 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女朋友叫你不要跟谁谁谁再接触了，你还和她接触，是因为你喜欢她吗？还是因为你的逆反心理，说啊，我一个堂堂男子汉怎么能被女人管住？这种，还有些说要看她勾不勾引我了。那肯定就不会再接触了吗？不一定。如果说你还接触，就说明你喜欢他，对不对？谢谢真板木老人的超级火箭。诶，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一个宅男圈子里，有一两个女孩子会很抢手，
就是大家会礼貌性的对他们有点偏偏偏，就算长得不好看，就算大家都有另一半，还押韵呢，但是就会礼貌性的对他露出色相，是这样吗？而且就会觉得说，其他哪怕其他没有女朋友的人对这个女孩子有意思，想要带她呀，想要跟她一起组队玩啊，你虽然有女朋友或者已经已婚了，但是女孩子选择跟你玩，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赢了，觉得自己很有魅力？谢谢谢谢林大善人的超级火箭。就他们都想找他玩，但是他却找我玩，我好帅，我好厉害。他说微微一笑已是敬意。这人的心里真的很复杂，好看是前提，看颜值，很多人没有颜值的，就不知道颜值的，在这个社会啊，很多人听个声音就很开心了。

但是呢，有些是真正的游戏玩家，就是那种最后就真正爱游戏的人，也不一定吧，就是那种很想赢的人，可能就不会和女孩子玩，因为女孩子很多时候会菜一些。那种能忍辱负重的带妹的人，其实我还是对他们有一些敬意的。现在游戏策划天卓兄的飞机，有些男孩子自以为自己清心寡欲很高尚，从来不带妹子玩，那是因为妹子太菜了，你带不动，也说明你不够强，不要以此作为自己高尚的证据哈。如果妹子厉害，你看你带不带。如果你只是因为妹子菜你才不带她，并不能证明你清心寡欲，好不好？

我不需要废物队友。我需要妹子带，妹子厉害就让妹子带。奶子弟哭了啊！哎呀，其实还是游戏比妹子好玩。妹子长得丑就不带，我比妹子更菜。游戏这个事情真的。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男生永远觉得得不到的是最好的，就是说他有一个女朋友，很多时候他有一个女朋友，那女朋友他很有点菜，他不喜欢和他一起玩，他就显得自己很 man， 说我就喜欢和我兄弟一起打游戏。我那个坦克是吧，我那坦克，我家里那个太菜了，我不爱和他玩，老死还要怪我。但是呢，如果你的兄弟带来了他的妹妹，你们首先就是成为了铁哥们嘛，然后你带人你兄弟的妹妹的时候，你就突然变得很有耐心，就变得也不介意人家菜了，还带人家看风景。谢谢发发的输入法的六空白棋，为什么呢？那是看在兄弟的面子上啊，是吧？礼貌。家花哪有野花香啊？下一封了。谢谢大家的办卡。男女都一样吗？不是的。要毕业了，就业问题。范妈妈，我即将大学毕业，在大学期间爱上了摄影。修图。毕业了，我也想找个关于这方面的工作，可是家人都不太认同，他们和我说拍照小学毕业就可以啊，只能当做兴趣爱好，工作方面不想我做关于这方面的工作，家里人想让我考教师资格证或者当个公务员。我和他们说，如果没有心思在不感兴趣的工作上，又能做多久呢？但是他们还是反对。现在我有点迷茫，要选爱好还是找个安安稳稳但是一点兴趣没有的工作呢？附带上大学期间拍的照片。小学毕业去拍照是什么意思啊？是把小学以后的学费都用来买摄影器材吗？是这个意思吗？不知道够不够啊。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摄影作品。这什么呀？三一重工。哦，这是一个推土机啊。谢谢真板木老人的两个火箭。咦，今天小林破费了。这个

这个图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不是很懂摄影啊，我只会自拍。看下一张，这一张你们觉得呢？我觉得这张就有点普通哈，我也不想太打击年轻人，但是我觉得就感觉像一个海边没有修成的基地啊，就工地。不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没有太美丽的地方，构图什么的。谢谢二向箔的红白机，谢谢林大善人的超级火箭。下一张，这张就抛开模特的样子来看的话，觉得怎么样？我觉得稍微色彩可能饱和度有点太饱和了，是不是？哎，说还是去当公务员吧，感觉有点稍微有点刺眼，就是太鲜艳了的感觉，后期太重了，就好像就是女孩子妆化的太浓了，是不是？有点，就对比度很高。下一张，这张有灯塔，这里感觉像画一样。这是最后一张，这张我觉得天是不是少了一点？我也说不清，你们觉得呢？有没有大手子出来点评一下？构图有问题，黄金分割点，延时摄影。哦，对对对，这张还行。它是，我跟你们说，所有的摄影师都要修图的，就没有那种只管拍照不管后期的，这种基本是不存在的。而且很多片子只有修了才能看哈，就像我们的自拍一样，拍照和修图的都是同一个人。谢谢史迪云的两个飞机。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位小哥拍照作为兴趣爱好的话还可以，就是有点花钱啊，是真的很花钱。用最近比较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家里得有个矿山的10%的股份那种感觉吧。谢星辰的飞机。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你的现在你的摄影水平呢，还有不少进步空间。作为兴趣爱好是不错的，但是你如果想要以此谋生的话，我觉得还欠缺一些火候，就实话实说了哈。金矿够了，有进步空间，你可以在自己摸索一下，看一下自己是否有灵性。不是有句话叫吸毒毁一生，摄影穷三代吗？艺术方面的东西哈，就艺术、体育、唱歌呀、画画啊、摄影啊、写文章啊、跳舞啊、跳高啊、打球啊，都是。都不是靠纯努力就行的，还是要有天分，有一定的艺术细菌，不然的话就事倍功半哈。忠言逆耳利于行啊。夏一轰，
发发你好，我是一名大二学生，总算见到一个大学生。手游穷三代。谢谢红线仙的红白镜。前两天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求发发开导。事情是这样的，两个月前我从网上下载了一些学习资料，然后发现有一部里面的女主嘴角和眉眼像极了前女友。室友来我这里考资料的时候看到了，还跟我说，哇，这女的好像你前女友。我当时真的是脸上笑嘻嘻，心里麻麻批。前两天她叫我帮她在她电脑上搭一下 pass 的环境，这什么呀，程序员吗？好方便下载资料。下载资料不是用一个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要搭什么环境啊？这个有没有就相关的专业人士出来说一下，搭什么环境关下载资料有任何有什么关联吗？这样他也不用老到我这里来拷贝资料了。谢星巴克的飞机，谢伪命题和勾带76的飞机。然后我就在他电脑里看到了那个演员的合集，20多个G，20多个G大概是几部啊？敢问各位同学，谢真版不老人的红白机，谢谢发发的基努里维斯的飞机。我装作没看到，给他把环境搭好了。搭环境的时候他不在身边，但是我整个人都不好了，感情也早就被他当初消耗没了。分手后两个人也没了联系，但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心里的感觉。最后祝发发身体健康，永远年轻漂亮，6737 up up。说不准，不知道，看大小，蓝光吗？4-5部吧，3部，9-12部，20部。说20部的同学要不要对自己好一点？谢谢齐的两个红白机，15部以上。一下大家生活水平和那个审美水平都暴露了。你说蓝光真的只有一部？我最近在网上下载蓝光的大制作电影，我是说比方说像侏罗纪世界这种35个G呢。侏罗纪世界啊，还有什么像美人鱼这种电影，蓝光都要20-30个G呢。但一般那个没那么长。谢天上飞来一条狗的三个红白机。其实我觉得呢，既然你都分手了啊，而且也不是你那个前女友本人，就是眼睛有点像嘛，眼睛嘴角有点像，这个事情确实心里有点不舒服。但是人家也没有怎么说呢，没有真的对不起你哈。哎，这是粗茶淡饭习惯了。但我想说的是，你要换个角度想，其实说明你前女友还真的挺漂亮的，对不对？是吧？首先我们很多观众是没有前女友没有女友的，而且很多前女友也不说了，这话有点不太好。总之就是说人呐，要度过，就人生苦短，有些时候必须要学会安慰自己，要找角度自己安慰自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远离世界杯，人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你的同学都很欣赏的话，我觉得应该说明你的前女友还是挺漂亮的。是吧？
笑对人生，笑对前女友。而且毕竟不是本人嘛，对吗？难道这不是不幸中的万幸吗？他不是女主角，你不是男主角，还行。谢谢私人舔球师的飞机。还有人用另外一个角度说，说不定前女友本来就是你的一个幻想呢。你以为他们撞脸了，实际上你根本没有前女友，你把一些女演员幻想成自己的前女友，所以你才会发现自己的室友电脑里有你前女友的学习资料，实际上你根本没有前女友，一切都是你的幻想，所以你才会觉得哇，长得这么像，实际上事实和真相很残酷。

看这个邮件。关于女孩子的心理，我一脸懵，该怎么表达我的真心祝福？发发雷吼，下面这事儿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关于我前女友和我的事。前女友都扎堆出现了。前女友和我是大学的时候在一起，她这人性格很好，有一点内向。后来毕业后我去了国外工作，因为长期异地，彼此时间长了，感情就慢慢淡了，没有什么绿色的情节，只有冷暴力。哎，冷暴力本来就很可怕，好不好？后来大家都觉得很累，也很冷，吵架很久，就是互相不太搭理那种 ，cold war 就分手了。分手那天是我回去的时候，我约她出来吃饭，我感觉她当时很开心啊，就是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而且就一直笑得很释怀那种，不是假的。我本来还有点负罪感，但一看她很好，我就安心了。她还很开心的和我开荤笑话之类的，嘻嘻哈哈的。然后我吃完饭后就回去找哥们儿去网吧打游戏了。心也是蛮大的啊，但时隔很多年后，他的一个朋友和我说，他那天一个人自己在街上逛到半夜才回家，所以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女孩子吗？我一脸懵逼，啊，不会吧？怎么会？于是忽然间负罪感又加重了。那天晚上我思来想去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们很久没联系了，我也不知道该说啥，我说以前对不起哈，然后他在电话那头哭了，哭得很大，不过他说没关系，都过去了，也互相祝福。我真有点懵，当时分手后我是不是哪里没搞明白，不过道过歉之后我心里好受了一些，总算解了一个心结。再后来又是好久没联系，直到2012年的时候，哇，2012都是6年前了。这个叔叔，你这个邮件有点年头啊，很多年前，这2012的很多年前的很多年前，你读大学，那个发卓依婷的是不是你呀？这位大爷。卓依婷、毛宁，我们接着看啊。再后来又是好久没联系，直到2012年的时候，流行一个电影《2012》，大家都觉得2012的12月是世界末日，没有没有，就我们开玩笑的。他2012的12月有一天很突兀的给我打电话，问我万一真的世界末日怎么办？我接到电话非常诧异，就安慰他说电影都是假的，放心吧，你还信这个呀？别担心。然后他直接就把电话挂了。我仔细想了想，我是不是哪里说错了？我把这事儿和我异性朋友说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处理的不对。可是我觉得我们之间好久都没联系了，应该没有什么了吧？但我感觉心里又有负罪感了。最近听说他结婚，我就特意专心准备了一个很精美的礼物，我人肯定没到场。我很花心思准备的，我本来期待他会很感动，但是去现场的朋友说他收到后就很不高兴，我又懵了，我是不是不该送？可是我是真的祝福，也花了很多心思准备的，我真是心里一万匹。虽然分手，可是我仍然很希望他开心，同时我也真心希望他能保持一个对我好的印象和回忆，我不希望他回忆起我的时候都是咬牙切齿的。但每次好像都搞得结果很出乎意料，请问发发，我该怎么表达我的真心的善意和祝福，同时自己也希望至少自己能给他留个好印象。祝发发越来越好，除了七三千兄弟们的一帆风顺，六六大顺。2012年的电影是2009年上映的，哇，这个真的有点年头了。这个也是大爷幻想的，就幻想中我大学的女友一直忘不了我，每次有什么事情就给我打电话。一言不发，然后挂掉。然后在婚礼现场收到我的礼物，嚎啕大哭，婚礼无法如期举行，而我还是个宝宝，一无所知。通篇看下来，
我觉得这个男的其实并不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们都看得出来，从这个邮件来看的话，他是想说，或者说，邮件表明这个女孩子忘不了他，就一直很爱很爱他，放不下他，而他已经早就放下了。我不信他看不出来。你说作为一个出国留学，然后现在也四十好几的男子，这会看不出来吗？到了现在我不知道，也可能当局者迷吧，说不清楚。世界上真的有这种铁憨憨吗？谢谢陪伴豆的皈依素素的红白金。就是类似于那种在图书馆遇到了自己喜欢的女孩子，然后女孩子你很开心跟她坐在一起，然后女孩子说走吧，我们一起去吃饭，然后你说你先走吧，我这本书还没看完。是这种铁憨憨吗？就是你们一起出去看电影，回来的时候堵车了，宿舍门已经关了，然后他说怎么办呀，宿舍门都关了，我回不去了。然后你在楼下狂拍铁门，把宿舍的阿姨叫下来，把门打开了，送她回去了。是这种铁憨憨吗？是那种你们走在街上，风吹来，他说我好冷，然后第二天你就下单给他买了一个小太阳那种铁憨憨吗？谢谢老谭的飞机。哎，老谭，你才不是呢。谢谢爱洗澡的狼的飞机和红白机。

谢背后追击的逆子的三个红白金。谢谢一发战斗部的两个飞机。扮猪吃老虎，谁呀？在勾带七六的飞机。但是人生可能真的曾经会错过些什么吧。我有个室友哈、啊，我有个室友，他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去实习，当一个实习生，然后实习的时候就挺无聊的，实习生也没啥事儿做，他就跟他大学的男同学聊天，聊挺开心的，他们之间也好像互有好感哈。然后聊着聊着，那个男的说：“哎呀，叉叉，我喜欢你。”然后这个时候呢，我那个室友的老板突然说：“哎，叉叉，开会了。”然后作为一个实习生，没有任何拒绝的权利，他就给那个。给那个男同学回消息说，不好意思，我要去开会了，我真的要去开会了。但是呢，后来男同学好像就，我听他说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爹了。管我什么事啊，我大学还没毕业呢。谢谢9812的红白机，谢谢一笑很倾城，谢谢诺特的飞机，谢谢倾城的两个飞机，谢谢吃瓜群众的两个飞机。哎呦，我说什么你们都觉得我说的自己，我说我上王者，我大杀四方的时候你们又不相信，我说我当过车模法拉利那种你们也不相信。哎，人生啊，不信我有室友吗？谢谢吃瓜群众的两个飞机，是史蒂云的两个飞机。对对对，你是王者，周日晚点来，我是晚点来。

真的是法拉利车模啊，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法拉利，我也还不会开车。谢谢猫里君的两个飞机，谢谢吃不完的饼干的两个飞机，谢谢萌萌猪的两个飞机，谢谢寂寞先生续费的骑士。哎呀，好久没开会了，你们爱说开会，我好久都没上过班了，有时候还有点怀念以前上班的感觉呢。我现在回去上班，就跟那些 TFBOYS 去上学的感觉差不多吧，应该。那个什么，叫王源吗？还是易烊千玺？也好像最近也是上大学了。他们在校园里，应该就是我在设计院的感觉吧。现在回去上班了吧？谢谢冷静酱的三个飞机。当然，可能人家会说：“哎呀。”小陈啊，我知道这一行是青春饭，迟早你会回来的。过气了也没关系，回来画图吧。我妈经常跟我说这句话。要不行就回来画图。我妈还甚至跟我说过，不行就回来，我们一起摆摊。我跟我妈这辈子都没有摆过摊，不知道为什么她有这种荒谬的想法。我妈以前也是一个就是经理。谢谢圆周率独立团的两个飞机。

0: 和贴膜，哎，我真的贴膜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就是我人生有几样就是特长，但是又不是很。就不是很引人注目的特长之一，就是贴那个贴膜，贴的挺好的，没有什么用。哎呀，陈一花的飞机，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你在这一方面很厉害，但是 nobody care 那种事情？现在若曦的三个飞机贴过啊，我给自己我的膜都是自己贴的，我的手机膜。但是后来人家跟我说，那种有钱人都是不贴膜的。贴膜的都是，嗯哼，你吹牛逼肯定。哇，有些人好可怕，睡觉很厉害，但你怎么不说你吃饭很厉害呢？我觉得我们这边很多吃饭挺厉害的，吃小龙虾也很快。好了，今天的邮件就讲到这里吧。我嗓子。
1: 有一位刚女士向我们反映，她在社交软
0: 件。这我一听到刚女士，我笑点好低，我就想起那个刚子老师，就剪头发那个吗？
1: 线上认识了一位小姑娘，
0: 准备下了
1: 之后，对这位有一位刚女士向我们反映，她在社交软件上认识了一位小姑娘，一番了解之后，对这位姑娘十分佩服，交了50000块钱，想做小姑娘的股东。
0: 那没有佩服我这个小姑娘的吗？
2: 刚女士自称是四川人，平时在深圳做生意。她说最近迷恋上了抖音这款软件，偶然看到一位用户名叫敏宝宝的姑娘，姑娘的几段自拍视频，
0: 26个粉丝，
2: 深受感动。
3: 视频里面，
0: 这个自拍视频有什么好深受感动的？
3: 两年时间努力赚到了几千万，5000多万的身家，那还有很多的车子，玛莎拉蒂啊，劳斯莱斯啊。
0: 你去拍人家的项链什么嘛呀？你是不是想拍一下？是不是大珍珠？
3: 然后还有800万的别墅。
2: 刚女士提供了这位敏宝宝的几段自拍视频。
4: 宾利我买的，法拉利我买的，玛莎拉蒂我买的。
0: 傻逼吗？
5: 这银泰城。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由于我也是一个有经验的人士
3: 了。
0: 刚才那些车钥匙都他妈的是打火机，我跟你们讲为什么哈？
2: 几段自拍视频。
4: 宾利我买的。
0: 宾利。
4: 法拉利我买的。
0: 等一下，为什么是？看，这分叉了，这里就是可以就一弄开，要不然就是打火机，要不然就是那个车钥匙，就是嘣一下弹出来。那好像是老谭送给我一套，我给你们拿，我他妈我也有宾利，你买的？
6: 是
0: 啊，重要的物证，怎么会是真的车钥匙？宾利我买的。这么玩吧，宾利我买的 iPhone X 人家送的，百事可乐我买的，小米 Mix 厂商送的，一时之间就桌子上太多，不太多哈，来再继续去看吧。哎，真的人民群众的支持。
4: 玛莎拉蒂我买的，
0: 巧了我也有。
5: 来看看我的银泰城，好像快要开业了。在这里买的商铺和公寓就要开业了。
7: 哇哦，这数字实在是太吉利了！看看，总统套房。
2: 刚女士提供的敏宝宝抖音截图中，
0: 那总统套房还没我家大。
2: 看了6家公司。人员成本足，
0: 哪个富太太穿成这样啊？
2: 今天要送，
0: 这不最炫民族风吗？
2: 保时捷，
0: 孤独摔了苦肉的飞机
2: 要送房。
3: 我一个整晚就把它看下去了，看完了就很感动。
2: 刚女士说，这位民宝宝在抖音上留了自己的微信号，
0: 有没有看到我很感动的？
2: 得知对方姓徐，刚女士发现这位徐老板的朋友圈在卖一款叫“立马美”的产品。
0: 我一直觉得他的鼻孔在瞪我，你觉得？
3: 每个月瞪我。
0: 其实这个受害者啊，
3: 朋友
6: 受害者还
8: 就是给其他
6: 认识还涨得还凑合
8: 都有信心，他又给某某某分红，这个月股东分红30多万，有些是20多万。
2: 刚女士说她自己是做传统行业的，对这种网络营销很感兴趣，就给徐老板转了5万元的股东定金。六月下旬两人还在香港见了面，但这次见面让
6: 刚女士
2: 心里泛起了嘀咕。
8: 生意人来说的话，那就会问要你的资料，对不对？那会给你签个合约或者怎么的，他什么都不提，说话呀这些没，随时都用着手，就是在用手机。
9: 嗯，
8: 吃饭的时候感觉他也
6: 不会用
8: 叉
6: 子，
8: 我就觉得他的修养跟他宣传的东西
6: 完全
8: 不
6: 符合。
2: 刚女士说她又刷了刷抖音，发现明宝宝的账号
6: 下你们知道怎么用叉子吗？
2: 负面评论，这更让她觉得这笔投资不太靠谱。
8: 实际上我说我要退出，那他就一直各种理由不退了。
2: 刚女士说两人闹僵之后，徐老板就不接她电话了。她查到徐老板的公司在杭州，
6: 这个摄像头一直拍人家全身的装备，
2: 一是为了要回自己5万元的投资款，二是想看一看徐老板的公司。记者联系上了徐老板，对方说这段时间刚女士一直在网上诽谤。
6: 刚女士应该是
10: 给公司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而且我现在走出去刚认识我，他说哎呀你不是那个骗子吗，房子是租的，车子是租的，我还想报188黄金年，刚好有黄金年，我还想
6: 这种舞蹈为什么会看了很感动，如果是跳骚舞的话我还能理解一下。
1: 徐老板和刚女士都要寻求1818黄金眼的帮助，都说自己才是受害者。记者陪着刚女士找到了徐老板的办公地点。
6: 来吧，
2: 徐老板的公司地址，
6: 这是哪个地方啊？
2: 名品和和财富中心，是一间酒店式公寓，室内放了几个易拉宝，
6: 利马美
2: 宣传的正是
6: 胶原蛋白奶
2: 这款产品。在场的还有一位周老板，自称和徐老板是两口子。刚女士开门见山提出了，
6: 这不是我的火龙果套装吗？
8: 我现在没有时间来做这个生意，对不对？我就退出这个。
6: 这个江女士的，
8: 你说
6: 她原来江字少一个少一点就读刚啊。
8: 她承诺的是
6: 不好意思，我有点文盲。
8: 就是分红。
11: 我们这个入股跟市场上你们所说的一些正式的一些股东那不是一样的。微商
6: 我们这就是纯骗钱的，
11: 一个所谓的名称，
6: 只是一个名称。我们这边好像说起来赌，我们也是，我们6733的股东只是一个名称，从来不分红，除非有天上市了，
11: 就
6: 没有什么产品，不要你，不要你不给分红。
2: 徐老板的意思
6: 只是个名称，希望大家不要对我过多的期待。
2: 自己卖产品赚钱的，而不是交了钱等着分红就可以。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双方并没有签订合同，
6: 谢谢
2: 方女士也没有拿到过所谓的产品。
6: 我的
12: 对，他既没有协合同，也没有协议，他等于说什么都没有做。那么他现在单方说离开，那按理说的话，这个钱你不应该拿他呀。
13: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啊，首先
6: 他白给我钱，我干嘛不拿？
13: 他对我们造成了这样的一些损失。
10: 网络暴力非常严重，而且我老家失窃的一塌糊涂。我一些别的股东哦，以为我真的是没有车没有房，是一个大骗子，然后纷纷来找我退款。我投10万没问题。我投100万都有，但是我必须要看看你公司的流水，你公司的经营状况，你的税收 OK， 然后你网上宣
6: 我有流水，你投我100万吧。
10: 是的，你没有什么这种身份，你能够吸引到我吗？我自己都是比较成功的人，我为什么来
6: 我房子比他大，
10: 学习就是我想学习你的商业模式，我就是想通过这个学习我来获得你这样同样的一个身家。但是你如果是欺诈行为，对不起，我这个股份要求退出来的，必须要退。
2: 徐老板说自己车子房子的证件是个人隐私，不能让媒体拍。
6: 对，
2: 周老板则一直强调，
6: 我虽然骗了你，但是你要查我，我就是个人隐私喽。
2: 言论才让他们不愿意退钱的。说到这儿，刚女士愤怒地离开了现场，但她
6: 为什么愤怒
2: 地
6: 离开现场？
2: 还带来了另外几个人，他们表示也都给徐老板投了钱，也要维权。其中一个小伙子还说自己把微信号卖给了徐老板。
14: 他买了我微信进行诈骗，
15: 他买了你的微信号，
16: 做什么事情呢？
14: 啊，
16: 做什么事情呢？
14: 这个跟代理说，然后这个5000人的微信，多少微信，多少资源，多少。
6: 哇，他的微信有5000个人呐、啊，我就几百个人。
14: 通过这种方式，
6: 也白猫的飞机。
16: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徐总用这个东西招人气了？
14: 对，招人气，一个招人气，一个在圈里炒作，圈里。

0: 卖给徐总的
1: 啊？
0: 你多少钱？
2: 原来微信号可以卖多这么多钱？
0: 一共多少卖多少钱？
1: 一共几万块了。
3: 你因为这些东西夹杂着太多的人、太多的事情、太多东西，我们根本没法谈。那我们如果说针对钢铁这个东西，我们完全是有的谈。
4: 周老板将新进来的几位所谓的股东请了出去，他提出可以给钢女士退钱，但是要扣除一部分损失，另外还要钢女士帮他们恢复名誉。双方现场没有谈妥，记者还有一个疑问，这个利马美到底是什么产品？登录利马美的网站，上面提到利马美奶茶可以减肥降脂、美容养颜、提升代谢。
2: 我跟你说，我刚才看
4: 利马美就是，
2: 我看到下面那个说那个什么，就说那个利马美是个奶茶，帮你减肥。然后下面有一条评论说，奶茶还减肥？你看那个周杰伦喜欢喝奶茶，怕成什么样子？今天就突然一下就首尾呼应了，从周杰伦开始到中途又点了周杰伦，谢谢杰伦对我们六七三七三节目的倾力赞助。还喝奶茶减肥，你在逗我？
5: 排毒养颜保肤的一个功效，保肤肯定，你吃一个食品，你吃了肯定饱啊。
4: 之后徐老板告诉记者，没毛病呢，他和钢女士已经协商好了。至于其他人的事情，当天报了警。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2: 哟，最后拍了一下剩
6: 余。1818黄金眼，看百态人间事。
2: 奶茶减肥，火锅瘦身，哎呀，后来他下面的那评论很扯，然后他说什么？艾拉斯董事长明宝宝，我跟你说这种名字真的是不可想象，就是说谁谁谁的董事长叫宝宝是吗？你又不是网红，就是说什么我现场明明提供我的豪车，也让你们去拍我豪车还有我的房子，这些怎么没有播出来？请问要不要把黄金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啊。后来还有后续，但是后续太长了，总之就很傻。我看到那后续是什么来着？像这种人怎么可能是有钱人？大家对有钱人对那个财富的渴望实在是太 desperate 了。明白吗？你看，我跟你讲，这就是大家说的，就说什么不会用叉子？你们看出来这个叉子用的哪里不对吗？嗯？如果说那个你们没觉得他这个叉子有什么不对的话，以后不要出去，就好好工作啊，努力学习，好好工作，不要去自己想什么歪门邪道。这叫什么嘛？这种。但我也不是很会吃西餐，但是我知道不是这么来的，应该是这样嘛，对不对？你没怎，我们中国人嘛，一般来说，像我这种爱吃火锅、爱吃中餐的人，就不。对西餐没什么研究，但是你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啊，对不对？你起码会看一下人家美剧啊，或者电影里面，国外电影里面人家总要拿叉子的呀，对吧？拿这么长，这肯定是这么的嘛。哎呀，左刀右叉，还有很多讲究的。其实我跟你们说哈，就是中国，如果你不是那种正式的场合，你比方说左撇子或者怎么样，你想要怎么切怎么吃都是你的事情，就是说没有那么严格的讲究，就是说，但是呢，他明显是说我拍这个牛排是为了拿来装逼的，知道吗？刀叉没有强制要求，你问是左撇子呢，就是说，但他明显就是吃个豪客来，感觉就是说我吃了如斯葵的那种感觉，我要拍个照，我要摆个姿势发朋友圈，就是表示他确实收入很低，这姿势不对，这样的你吃饭会这样吗？就好像一个老外这么拿筷子的感觉，就我是中国美食大师这样。右手刀是顺手，我也是右手拿刀，我使得一手好刀子。豪客来其实还好啊，但是我们一般不会说，如果你说自己有玛莎拉蒂哈，你就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照片，知道吗？就是我们拍平时拍照片都没问题，但是你感觉好像你吃个这个是为了跟大家炫耀我今天吃了顿好的，这种感觉就跟你的身份不符。大家就年轻人谁没吃

过泡面啊，谁没吃过那个盒饭啊，怎么样？但是我们不会说一边号称自己身家千万过亿，然后一边吃个盒饭就觉得哇好新鲜哦，今天要发个朋友圈，我去高档餐厅吃了个盒饭。叫上豪上豪上豪牛排店是什么呀？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豪客来，还有香椿鸡。这牛排套餐其实这一般，我跟你说，一般来说，从这个店的看店的摆设和这个从他自己的消费状况来看，我认为这个可能不是牛排，这是牛肉饼。你知道牛肉饼是什么意思吗？就是牛的碎肉压成的一块牛肉饼，但是把它当牛排卖给你，这是我们乡村鸡嘛，它挺好吃的，但不是牛排 ，not 牛排，只是。这是牛肉是真的，牛排是假的。80块的牛排自助啊，哈哈，行吧。就碎肉压成的肉饼，对，拼接的，有点像那个，就像牛肉牛排的档次，就像我们平时家具，你知道吧？家具木头有很多种木头。我们抛开木头的产地和木头的品种来讲的话，就是说木头有一整块木头叫实木啊，还有一种木头叫实木贴皮，就是说下面是一块木头，上面贴了一层实木的树皮，就是树活一张皮。还有一种叫做纸接板，就是你会看见它那个木头上面有一块块这种拼接的痕迹，就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拼起来，这是档次更低的。还有一种叫做三合板，还是叫木渣渣板，就是类似于这种牛排，就把那个木头的碎渣渣全部压实，然后拼在一起，用胶水把它粘起来啊，弄成一块牛排，弄成一块木头板子，就那个什么叫甲醛特别高，就大概就是那这种牛排，但吃无所谓啊。只要是我经常，我以前学生时代经常吃那个乡村鸡的牛排，20几块钱的最贵的套餐，还可以免费无限的加那个加炒饭，非常的划算。还有人他们吐槽，他说。他说明宝宝，他说你这个爱马仕哈，这里大家看到没？这里有一块皮，这块皮好像是那种就是超 A 的包，就假冒的包。然后他会就是你买那种假冒的名牌包，然后他会给你附一块皮，然后跟你说，你看一下我这个皮是真皮的哟，虽然我是假的，但是我是假的牌子，但是我是真皮哦。然后这个明宝宝由于是一个，叫土火吧，叫，然后他以为这个是个挂饰，就一直把它留在上面了，然后还用丝巾把它裹了一圈，这样都能骗到人，我觉得又燃起了创业的希望。你是真的，艾斯拉董事长，你这名字也是非常的好听。叫宝藏女孩，这种叫传说中的真皮沙发宝藏。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才26个粉丝就能骗5万块，也是很厉害。你看他那个明宝宝，他全身上下还有很多不网红的地方，就是他脸看上去太原生了。其实这个刚女士，不知为何我就念到她的名字就觉得有一股莫名的喜感。刚女士其实她从她的谈吐和她的衣着，还有她的那个就是姿势哈，就是那种说话的姿势啊，走路的姿势，觉得其实还是受过一定教育，然后有点钱，有点
但是呢，就是可能就不太懂这个世界吧。就喜瑞斯集团董事长，哎，喜瑞斯怎么了吗？喜瑞斯听就高端大气上档次。这喜瑞斯董事长发发吧，哎呀，也不说富婆吧，只能我看着他那个，看着那个圣罗兰的包好像是真的，有一个圣罗兰的包是假的，我翻给你们看，另外一个也很扯。

0: 但我其实对背假包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就很多很多年轻人都背过假包，背过穿过假鞋，不是什么大事。这个
1: 宁波奉化的小孙前几天跟老公的关系有一些紧张，想从侧面打探一下老公
0: 农夫山泉到底给了多少钱，
1: 就在 QQ 上搜了一个号码，试图掌握一些所谓的隐私信息。
2: 因为我觉得我老公跟别人在聊天嘛，然后我就对老公，然后我就有一点怀疑，但是他不承认嘛。
3: 小孙说他跟老公结婚两三年，最近两个人有点小矛盾，加上老公经常捧着个手机，
0: 这 YS 包应该是假的，我跟你说，
3: 觉得老公可能在跟别的人聊，
0: 根据我比较浅薄的
3: 试试的心态打开了 QQ
0: 包的知识，
2: 搜的是查隐私，有挺多的，有六七个吧，那个样子专业
0: 查我隐私去死
2: 呀什么的。我就问他能不能查到我老公的那个，
0: 他很想，这个节目组很喜欢照一下人全身的打扮，其实一个人的打扮穿着还是很能反映问题的。
2: 还有什么别的什么都能查，总之你想，
0: 而且我跟你说等一下就是很多骗子，非常非常多的人喜欢用这个头像作为自己的那个 QQ 头像，就这个小孩非常多的人，就好像那个什么微信里的外围和那个一些妓女啊，很喜欢就说自己是安道尔的澳大利亚的，为什么呢？ A 还有就是他们会需要叫自己什么 AB 啊，什么 Angel 啊， Angela 呀、啊、因为 A 排在最前面，你知道吧。你会发现那些什么微信里的什么小姐，这些都是安道尔澳洲的，因为 A排在前面，就你翻那个通讯录，他一直在前面。哎，我们有那个房管是这个，哎，等一下，杠姐，你稍等一会儿。
3: 操作就想了解一下，
0: 当然，他说
3: 没有被惊喜冲昏头脑。
2: 我问他了，我说你给我一点，能让我感觉到你是真的可以查。然后他就给我一张图片，上面写的这那看起来好像还挺真的，一个截图，然后我还没看清那就撤回了，但是看起来好像是真的，是一些软件可以查的，
0: 我还没看清，但是我觉得好像是真的。
3: 半年的微信聊天记录，对方开价500块钱。肖森说因为纯粹是网络交易，对方在哪里也不知道，所以提出先付
0: 钱好好赚
3: 作为押金。
2: 半个小时左右给我一个文件，
0: 我觉得这个节目会把很多人带上歪路，
2: 把那200块钱再打过来，
0: 这叫什么？
2: 但是我进去以后是全是英文，然后就根本看不懂，没有任何东西。他说怎么会
0: 有没有那个程序员大手子
2: 说
0: 来这是啥。
3: 后来这个叫查料寻人隐私的 QQ 用户给了小孙一个 QQ 号码，说是找客服处理
2: QQ 号，加了也加我了，然后他一直就是稍等等一下等一下，然后
0: 等一下
2: 又给了我一个 QQ 号，他说你跟那个人联系，这样子一直踢皮球。我说你为什么要骗人？缺钱没有钱。
0: 也是蛮实在的，为什么要骗人？因为没钱。
2: 不知道，现在不知道。
0: 无法反驳。
2: 跟他说
0: 还有一个，一个原因是，工作是不可能工作，这辈子不可能工作了。为什么骗我？因为你傻呗。
2: 我感觉应该是我自己多心了。我觉得两个人应该互相信任吧。
3: 还好不是发个木马之类的过来。现在小崔
0: 是这里特别逗。
3: 派出所报案。
2: 他说你跟那个人联系，这样子。
0: 他说你还查吗？不查了。
2: 你为什么要骗人？他说他缺钱没有钱。
4: 现在他知道你
0: 小杨，你收手吧。
2: 不知道，现在不知道。哎，对，我没跟他说，不是又要吵架了吗？是吧？
0: 没跟他说，你老公现在还不知道吗？
2: 现在我也不想查了，我感觉应该是我自己多心了吧。我觉得两个人应该互相信任吧。
3: 还好不是发个木马之类的过来。现在小孙已经
0: 想谢谢迪亚特斯迪亚的发财。
3: 幺八幺八黄金眼记住报道。
0: 我跟大家再简单说一下，就是说很多世界上都有那种。就是不脑子不太灵光的女孩子，但她这方面是准的。就说如果说你怀疑你老公或你男朋友对不起你，那95%以上的原因，那他应该是真的对不起你。你看这刚才那位女士，一看就不是，特别有心机、特别厉害、特别精明、特别聪明的一位女士，她这么。 这种情况了都能感受到她老公不对劲，那老公是真的不对劲了，对不对？像我们这些就是心细如发冰雪聪明的人，偶尔可能会怀疑错，因为我们实在是太观察太细致入微了，你像这种傻子都能发现老公不对了，那老公是真的不对了，对不对？谢谢脑子瓦特的小文的飞机。还有他都是你老公啊，你又不是查一个那个什么天边的人，你有什么查不到的？难道你不知道他的手机密码啊？你不知道他的邮箱密码 QQ 密码，你不知道你可以骗吗呀？太多太多方法，身边人永远瞒不住的。比方说他说今天要加班，那你就去公司找他呀，对不对？你说他说今天要出差，你就查他的行程啊，打他的电通话记录啊，通话记录只能在本地删除，电信和移动又删不了的，你接收一个验证码就可以全把通话记录全部打出来。还有就是有些人会把那些什么那些软，像这刚才那种情况，应该她老公也就一个手机或者两个手机也无所谓啊，就翻呗。有些人会把那些人呐、啊，这些软件会藏在其他乱七那种文件夹里，比方说我们微信 QQ 在一个文件夹，对不对？叫什么什么社交啊聊天啊。但是呢有些人会把比方说这种软件，就一些交友软件会藏在很奇怪的文件夹里，比如说游戏，还有什么工具啊、翻译阅读电影，或者说那种专业的什么足球，这些要翻一下。谢谢亮山药的飞机，谢谢小易的发财。电脑也可以翻一下啊，电脑搜一下，搜，你不要去搜那种不要去搜，就搜点 AVI 点 MKV 点 MP4 就行了应该。谢谢唯一指定千斤顶的飞机。想想啊，还有什么？我就不把所有的都说出来了，这样的话容易让你们学坏了，就是变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不好了。我有所保留的跟你们分享一下。谢谢小可爱的发财，我的小可爱的发财，隐藏文件夹搜不到。那你可以就是打开选项啊，就是不是有那个显示全部文件夹选项的那个选项吗？文件夹选项点开就行了。还有那种有些人他觉得你不懂，然后他不会清理自己的播放记录的。而且你发现如果说我跟你说有时候没有就是最奇怪的，你要点开那些，就是你把他微信里面的安道尔的澳大利亚的女孩子那种好看的，然后你把它点开啊，朋友圈全是那种然后一点开没有任何对话记录，很奇怪。一点开他的那个什么播放记录没有任何播放记录，很奇怪。你点开他的浏览历史没有任何浏览历史，很奇怪。不可能，无痕这都是啊，你在家里为什么要无痕浏览？还有什么？我想想啊，太多了，有些我不敢跟你们说，怕你们有戒心。谢太岁平安的发财。求求我别说了，哎，行吧。有时候无知是福，是吧？你们也可以反向查呀， 就把一出韩剧搞成一出侦探剧。相互信任可以吗？可以啊。幸好我没有女朋友。还有就是支付宝记录，微信支付记录，零钱记录，红包记录，就发现经常给一些小额的红包，哇，88.88，520，13.14，给谁呀？你可没收到啊，这是给谁来着呢？太多细节了，犯罪分子永远没有警察厉害。微信的支付记录怎么删除啊？哦，可以删除啊。还有银行卡记录呢。我想你微信的钱很多时候要从银行卡扣，还有支付宝，你不可能全删。而且男的在这方面很大条的。还抖音充值记录，抖音充值记录怎么了？我们很正常啊。也安静看直播的小姚的飞机。不，一切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已经出了问题上面，而不是说你没事就要这么干。就说就好像那个警察叔叔已经出了人命案了，已经出了刑事案件了，那我们肯定是要蛛丝马迹的查，对不对？平时谁他妈路上看到个人就查你身份证啊？

谢谢小羊的飞机。当然，就是说，人呐，看你们是愿意做一个幸福的傻子，还是一个痛苦的聪明人。

0: 下一个。哎呦 ，Red 还说什么支付宝一查全是减100、减500、减2000，你不是减5万吗？我记得好像开通国王是7万，续费是5万吧？嗯，你可别想混入我们这些工薪阶层里面了。叫波波 U 心里有点 number 吧？你不是开的国王吗？啊，那不是减一哎公爵减12000，减5万。孩子们减100减500的，那是你斗鱼账户，你的银行账户才不会这么显示呢。我也是公爵，我有发言权。来，我们来看一下男模吧。
1: 杭州环城西路上这家糖
0: 果，有人说怎么查女的？

怎么查女的？怎么查女的？孩子，我看你病情很重啊，是吧？要不要报个班啊？我们这边有各种有提高班，有入门班，21天从入门到放弃那种。我看有些弹幕很急，就很急，真的很急那种。怎么查？怎么查女朋友？怎么查？怎么查？要不就分了算了吧。我看你就还蛮痛苦的。有入门班，有提高班，有尖子班，奥数班，绿帽班。谢谢21天从入门到放弃的分享。查什么女的？你没有女朋友，省钱了是吧？你幼儿园班。你们现在不就在幼儿园吗？奥数班补习一下。哎呀，其实啊，无知是福啊，真的。谢谢不会游泳的鱼的发财。有释怀班吗？有放下班吗？谢谢暴击里面有真情。有那个罗汉寺不就是释怀班吗？看破红尘班。罗汉寺，还有什么寺来着？少林寺嘛，对不对？历史很悠久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男模。谢谢包机里面有真情的飞机。

0: 啊。原谅班，原谅班，你们不是已经都在里面毕业了吗？哎呀，还上什么班啊？你们都可以开堂授课了，原谅这个事情还用我来教你们吗？看你们都已经很熟练了。人啊，其实最擅长的就是自欺欺人。大发说啥？大发，快去看你的女仆咖啡店。来吧。很多时候不是在于你知不知道，而是在于你知道了应该怎么办。你想好了吗？来吧。
1: 记录上这家糖果 KTV， 王女士说她不是头一回来。
0: 你怎么拉不到底呀？
1: 这家糖果 KTV， 王女士说她不是头一回来的。昨天晚上8点多开好包厢，她和两个姐妹各自叫了一名男性工作人员陪酒。
0: 男性工作人员，
1: 六瓶洋酒。
2: 今天三。
0: 他这个他，你觉得是我的错觉吗？
2: 那一两
0: 还是他说的是男性工作人员吗？还是男性工作人员呢？就我当时听了好几遍，我拿不准这个节目组到底是怎么安排的，是男性工作人员吗？还是男性工作人员呢？就是中国，我笑点好低哦，我在这里就笑了半分钟。谢谢荧光棒。
1: 环城西路上这家糖果 KTV， 王女士说她不是头一回来了，昨天晚上8点多开好包厢。她和两个姐妹各自叫了一名男性工作人员陪酒，总共点了六瓶洋酒。
2: 今天三男
0: 六瓶，
2: 六瓶蓝，
0: 三男三女，
2: 那一两万是无所谓的。
1: 王女士说，
0: 有钱
1: 也有音乐，灯光烘托，加上酒精的刺激，她喝多了，意识渐渐模糊，清醒过来已经是凌晨两三点。
0: 刚才闪耀的是钻戒吗？
1: 手机里跳出的，
0: 他刚才假装走了两步。
1: 信用卡消费
0: 消费了
1: 41,142元。
2: 然后呢，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我酒喝多了。他那个翰林和那个晴天拿了两瓶
0: 了。你们点的晴天，刚才点晴天的，刚才点了好久晴天的，砰砰砰，出来啊！我刚才看见了好多人点晴天，来，晴天来了，4万块钱一次。
1: 工作人员在这里的艺名叫晴天，
0: 周杰伦的粉丝。哎呀，今天周杰伦专场啊！你们点的晴天，这什么表啊？我没看出
1: 来。
2: 我也不知道说像什么什么烦了，
0: 什么什么烦。
2: 哦，对呀。
0: 梵高吗？
1: 记者，他之前也经常来，对晴天比较熟悉。他手头有一段晴天走秀的视频，
0: 我们来看一下啊。
3: 哎，
0: 现在的阿姨都喜欢这种，也条件
2: 是一样的。那个时候1万1万的给走秀，另外的时候2000、3000、5000都给他的。
3: 平时生活中也熟悉的。
2: 嗯，熟悉的。
1: 王女士说，晴天这次的做法让
0: 你说廖凡的过分
1: 提出了退款。
0: 吴亦凡吧，应该是
1: KTV 方面没有答应，他报
0: 梁非凡。我靠，你在看什么呀？
1: 电话
0: 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2: 他不接了。
0: 你看人家这个富婆用的就是 iPhone， 之前几个全部用的是那个
2: 几十万肯定，
0: 不带了，不带了，
2: 40多万肯定有了。
3: 你从朋友角来说也是有点感情的。
2: 嗯，我也不知道，他反正蛮无情的吧，他这样子。这样子这么熟悉了还宰我，叫我开百乐亭，我从来没不开百乐亭的。
1: 值班人员告诉
0: 百乐亭是什么呀？
1: 糖果 KTV 白天打烊，下午才会有负责人赶到。
4: 我只能说把这个问题反馈给我们总经理，等我们总经理。
0: 觉得他在笑，你觉得？
4: 上班之后呢，再来确定这个事情。
3: 这个晴天你知道是？
4: 这个我们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晚上我是一概不了解的，你知道。
1: 来到当晚王女士消费的包厢，空气弥漫着一股
0: 百乐亭有没有那个搜一下价格发我一下？
1: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之后一位自称是 KTV 负责人的吴总打来电话，说这件事会去核实。虽然有些事情并不像王女士描述的那样，但他这边一定会妥善。
0: 中国银行给
5: 我们订房的当时那个营销经理，
0: 哎，我真的是不太欣赏这种类型的那个。
5: 我待会儿联系到他，然后这个
0: 男孩子，
5: 你个人有需求，那我们肯定要协调的。
1: 吴总说，王女士是 KTV 的常客，工作人员推销
0: 常客都这么
1: 也属于正常情况。但每笔消费都是和本人确认过的，
0: 谢谢，
1: 银行卡密码也是对方亲自输入的，所以并不存在故意宰客的情况。
0: 这是泰迪吗？
1: 电话里
0: 刚才黑黑的一坨。
1: 问了问关于晴天的工作性质，
5: 他是我们这里的营销经理，
0: 就男性工作人员嘛，
5: 就是跟酒吧
0: 的。开始的时候很清楚，
5: 做业绩的他们是，
3: 不是男模了。
5: 不是
0: 1米8都没有男模，
5: 他们是靠拿业绩提成的，是这样的。
3: 那我们这边有没有男模啊？
5: 我们这边没有的。
0: 那你没有，我们以后就不去了。
1: 目前王女士已经将诉求反映到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幺八幺八黄金眼记者报道。
0: 啊，我还想再看一遍。
6: 关注幺八八黄金眼，看百态人间事。
1: 盯着刺激，他喝多。
0: 等一下，
1: 昨天晚上八点多，
0: 糖果，糖果是哪个城市的？出来认领一下，有当地的水友吗？当地水友出来说一下，糖果是哪里的？哦呦，哎呦，那价格还好吗？哦，不对，看错了，少看了一个零。我说1699的九的九，1699的九还好啊，在就是16999啊，失敬，1.5升的酒做这么多干这么大容量干嘛？又不是桶装水，搞不懂。哼，这个券1999减10也是非常的好玩的，这个券，我刚才看漏一位数嘛，我散光可不可以嘛？17000一瓶，我看着1700，我当然觉得还好啊。我瞎行不行？这1999减10就好像那种，你买那个什么保时捷，给你满10000减5块的，不，满100万减5块的那种券一样。我好笑啊！轩尼诗百乐条，行吧。啊 ，KTV 可以卖到100000啊！我看一下都是谁在说。

0: 那一夜我很疯狂，消费了4万多是吧，是挺疯狂的。糖果是连锁店，很多地方有，你是不是个女粉呢？娜娜没看，可漏了娜娜。再看一遍，这个算了算了算了，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吧。哎呀，其实我觉得很好玩的一点就是，那这位大姐，这位王女士啊，是王女士吧？然后她说啊，大家也挺熟悉了，多少有点感情的，她却这么宰我。哎呀。让我想起那些就是老板，就年纪比较大的老板娶了或者说包养了一些那种小姑娘，然后小姑娘在外面养了狗，然后老板也很伤心，说我给你买包，我给你租房子，我以为大家有感情，你怎么能这么骗我。嗯，这就是一个鄙视链吧，其实就是说一般那种年轻男孩子，就普通年轻男孩子是肯定不会找自己比自己大这么多的女士作为女朋友或者伴侣的，对不对？但是呢，像这种有钱的年纪比较大的女士也看不上普通男孩子，就好像我们一般的正常的小姑娘，哈哈哈，小姑娘肯定不会去找那种比自己爸爸还大的那种大老板作为自己的老公或者是男朋友啊。一般来说啊，年纪大很多嘛，但大老板其实也不会找我们，找那么去了，找明星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产业链的，对吧？不对，食物链的。先说找个富婆包养我吧，不想努力了。我觉得可能努力快一些吧。杭州的林女士回家拿东西，发现门被反锁。哎，林女士，没什么，还听到房间里面有动静，她怀疑有人入室盗窃，就报了警。民警在房间的衣柜里发现了一个男人，民警刚要上手铐，林女士说这个人她认识，是自己的老公。男子说早上不想上班就赖在家里，没想到老婆突然来了个回马枪，回家来拿东西。男子怕被老婆骂，就躲进柜子，上演了这么一出闹剧。可以说是家教很严了啊。
1: 杭州的林女士，
0: 哎，等一下，
1: 拿东，
0: 我把那个农夫山泉到底给了多少钱？一些 red 的是个灰机，一些一行一顺的灰机。
1: 东西发现门被反锁了，还听到房间里有动静，他怀疑有人入室盗窃，就报了警。民警在房间的衣柜里发现了一个男人。
2: 人在哪里？
3: 二楼，快在二楼。我就
2: 你、
0: 哇，这个房子是
3: 撬了门，因为我也有急需要拿的东西，我就把门撬开了。
0: 哇，这个房子让我想起我小时候住的
1: 家。林女士已经叫来了开锁匠。敲开了防盗门，林女士跟开锁匠都在门口守着，也不敢进去。随后民警进了房间，是一个小单间，房间里空空的，也没看到人。
2: 这个柜子啊，什么？
1: 民警打开了柜门，发现里面有个男子。
0: 不是，为什么当时报警的时候就录像了呢？
2: 我是在押人。
0: 报警的时候就顺便录像了。
2: 你转过来，
4: 别
2: 转过来，
0: 还是后来扮演的远景重现那种。
3: 等一下，不会，
2: 怎么回事呀？
0: 哇，这个衣柜有点乱呢。
2: 怎么回事呀？
3: 那我认识。
2: 这你认识啊？
0: 隔壁老
2: 婆。
3: 我老公。
2: 你老公啊？
3: 真不好意思啊。
0: 哦，执法记录啊。
3: 啊， 我刚才没事没看到，我不知道。
2: 你老公需要躲在这个里面的？
3: 不知道，
2: 不是。
0: 他们还穿情侣装呢，你看那个颜色是一样的。
1: 男子被民警拉出衣柜以后，林女士一眼认出，
0: 执法记录仪，
1: 这是自己老公。
2: 变笑话了吗？
0: 哦，厉害厉害，你们还知道这个？
2: 你是老公，你为什么要躲在这里呢？你们是合法夫妻吗？
3: 是的。等一下，你让他自己把事情给我说清楚。
1: 因为林女士当时报警说怀疑有人入室盗窃，几分钟以后增援的警力也赶到了。
4: 你们俩不去躲猫猫啊？
0: 民警叔叔很生气。
5: 我今天早上没上班，然后就是睡，然后他回来敲门，然后不想开门。
1: 房东两夫妻听到消息后，生怕出了什么事情，也赶过来。一看情况，房东也笑了。
3: 你今天怎么了？
5: 今天没上班，然后一睡，然后就是回来敲门，然后我就在柜子躲了一下，然后我也不知道，然后
0: 终于出柜
5: 了。
3: 来敲门不是你老婆了？
5: 啊。
3: 根本也在那给他开门，他要是没有给他开门了。
5: 我以为他今天是不是的？
3: 这样的。
5: 啊。谁说搞成这样的？
3: 我倒以为我们家里怎么出事情了。吓了一跳，真的。
2: 那是的了，
3: 我还吓一跳呢。
1: 原来是当天早上，老公不想去
0: 入室盗窃是要增援的，
1: 没想到
0: 如果有坏人
1: 突然来了个回马枪，回家拿东西，男子怕被老婆骂，就上演了这么一出闹剧。
0: 他把自己反锁在里
6: 面，外面有声音，然后他感觉应该是他老婆回来了，然后他就把门反锁掉了，反锁掉自己躲到衣柜里。
7: 他当时在家里干嘛？
6: 在家里玩手机。
0: 他如果直接躲在衣柜里，
6: 就是
0: 不
6: 想，不
0: 就完了吗？
6: 嗯，
0: 就不要反锁呀、啊，对不对？
6: 这个
0: 缺乏作战经验，
6: 比较就是比较可能怕引起夫妻之间的这种就是矛盾啊什么之类的吧，所以就是他当时就说
0: 这不是假报警，
6: 等于没跟他老婆说，
0: 只是真丢人，
6: 今天没去上班。
1: 最后民警教育了这名男子，
0: 小哥还挺帅的，
1: 回家了。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
0: 关
1: 注188黄金眼，看百态人。
0: 等一下哈、啊，难道说不是应该就直接躲在衣柜里，然后把那个，然后那反锁干嘛？这些大洲御用科目二的飞机，不想上班。就好像我们以前，不是我哈，这我听别人说啊，就是。大学或者中学有一天特别的不开心，身体不舒服，然后去就没去上课，然后在宿舍里待着，不想起床，然后这时候宿舍阿姨来检查清洁或者怎么样，那你把门反锁了有什么用啊？就直接就躲起来就完了呀。我根本不用躲，我是隐形人。而且我们以前没有柜子的，没有那种很大的衣柜可以躲人那种。失了职。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我觉得谢谢陈初生，快乐的伙计，陈初生日啊！谢谢陈初生日快乐，陈初生日快乐，三年。是想不通，可能就一，他是怕被老婆打呀。我看他那老婆也挺壮的，说话也挺厉害的。谢小咸鱼也要过生日的火箭，谢谢童话镇河妖的轰炸机群。为啥？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视频最开始，我觉得这生活条件好糟糕啊！
1: 杭州的林女士回家拿东西，发现门被反锁了，入室盗窃。
3: 我就撬了门，因为我急需要拿东西。
0: 这些地方，我看着像回到了十几年前，我小时候住的那个房子，就是上面贴满了通通通通通通三通那个。现在还有吗？我以为这些被清理的差不多了。这些叫做狗皮膏药。就是以前那种就是到处贴嘛，后来不是被清理掉了吗？ 在好像就是管得比较严格了。我也住过老房子啊，但是也没有这样，现在还有很多小区这样。女孩子还是稍微住那个不要太省钱在住宿上，不然的话容易遇到危险。我也住过老小区，嗨，我在老小区方面可太有发言权了，我还脱离人民群众，哼！谢谢孤独时代的大大大的飞机，谢谢元气喵喵喵阿姨的。城中村是啥意思啊？我大概了解，但是我没有就是仔细定义过这个城中村。就是我知道，基本就是指那种不太那个条件住宿条件不太好的地方。哎呀，就是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小姑娘哈，就打扮的用一句重庆土话来说叫一字死字哩啊，就是打扮的就光鲜亮丽，但是家里就很糟糕。我觉得其实可以多花一点，就把那个穿衣打扮的一些钱花一点在那个自己住的地方，不然的话就提升生活品质嘛，也不光是要出门见人。我看有些小姑娘花什么几万块钱买包，但是住的地方就挺艰苦的，就感觉租房子很贵。我不是说那个什么有条那个没有条件改善，那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大家如果收入都挺拮据的，那么该住怎么样就住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有些小姑娘哈，或者说一些小伙子也是，我经常偶尔不是接到你们的自拍吗？我看打扮的，哎呦，这么一大叫一个帅气，但是呢，他拍摄的地点呢，就是可能是自己的宿舍或者家里，然后比较乱啊，还觉得就可以多住一下。我这样说是不是太居家了？因为我觉得居住环境还是很重要的，就可能反映一个人的各方面。哎，有时候几万块钱的包都是男人买的，嘿，你很有经验嘛？你给谁买过？对啊，就是我觉得这种，哎，我看刚才有弹幕说什么，有些人开着路虎住廉租房，就是我觉得，就是不要把很多钱都花在那种炫耀性消费。你们知道炫耀性消费是什么？就是说。可能打击范围有点广，就是奢侈品啊，什么好车呀，这种。我身后的房间很乱，哪有？哪有？这首歌应该听过吧？是吧？

套牢是有点不吉利啊。我还没有套牢。

下面这首歌叫《十年一刻》，苏打绿打，暗恋很久。

0: 十年一刻。这首歌是当初诺基亚的主题曲，广告歌。
1: 那珍珠开在东方，异国芬芳，天鹅顶上单。

看来刚才有些人搞事情啊，说你的矮带不走，你的丑也带不走。哎呀，整天跟你们耍嘴皮子。耍的飞机，谢谢大众睿智马叉城的三个飞机。

最近这个我那个眼镜压的印子好深啊。但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就是，你可以告诉别人 don't cry， 别人一定会 crying。

一会儿我们抽一下那个火台的子爵。这首歌叫做

0: 谢谢，游戏打得好，就是你的特长的飞机。这首歌我是后来才学的，我第一次知道这首歌是我在我那个同学的那个草稿本上。我同学有些本子，我有个寝室同学很喜欢写一些那种什么那种就像 QQ 签名一样那种感性的句子，是吧，什么让我们一起去流浪，做铁石心肠的船长啊之类的，种什么当你一直以为念念不忘的，有一天发现确实已经忘了之类的，那种比较感性的那种QQ 签名。当时他写过这一句，就是我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咦，不押韵啊。后来才我发现是一句歌词。
1: 曾经

这是粉丝团水友哦。再次说一下，这是粉丝团水友，这一次是不是全部水友了？

这次是那个粉丝团抽奖哦，如果不是粉丝团成员的，可以办一张卡成为粉丝团成员，就可以参加主角抽奖了。

0: OK。
1: 我以为我会哭，但
0: 但
1: 是
0: 是
1: 我
0: 我
1: 没
0: 没有。
1: 有，我只是。

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

哎，晚安673737。嗯，拜拜拜拜拜拜，不要休息啦，是吧？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晚安673737。我在练这首歌。

谢八高，谢谢小节目，谢谢少主。说实在的，现在谁还看国产片啊？那个广告君，如果你是活人的话，你改成欧美片的话，更对这个。

参将的三个虎将，谢谢玉婉，谢谢张，谢谢五九二幺，谢谢小毛，谢谢思索一二三。

谢谢 challenge。

谢谢你的51个周期，但是怎么了？这首歌叫《走》吗？新学的，多多包涵。

0: 这些劲儿。
1: 你们这是牧羊犬啊，就赶着小肥羊到处跑。

主播不是，主播是好优雅、好高等、好不做作，跟外面那些贱货完全不一样。跟你讲，妖艳的贱货，对不起，我说漏了一句。

并且马尾辫的理想。我感觉没有人在听我唱歌，就是，就这种情况让我又爽又难过，你知道吗？

真的。谢谢单纯，谢谢这时候的你，谢谢样子宝宝，快说说。

臭你还送火箭呢，简直了。给萝卜鸡、小臭，还有吕法师影帝的火箭，还有爸爸，谢谢。多谢多谢。小臭你不胎不还在这儿外面浪，不应该。

0: 谢谢爸爸。
1: Yes, my little darling.
0: 你点的好辛苦，谢谢你，谢谢相片。

Try to remember。谢谢好爸爸和坏爸爸，谢谢杨总，谢谢杨托，杨托辛苦了，回去我们五五分账啊。谢谢老王同盟，谢谢单纯。这首歌搬去人民广场那么久还没学会，学的太会，这不刘亦菲吗？那些模糊感。

0: 故意唱错，考验你们一下，你们有没有认真听歌？
1: 哎呀。

个，这太不太不配合了。不听话，不乖了。

0: 哼，还好我机智，力挽狂澜，根本没有人发现我唱错。
1: 我不知道，就是经常就看见那边说什么国安怎么怎么样。

就是我这首歌会一些，但是又不是全会，知道吗？这些 smile， 这些罗叔叔，罗叔叔生日快乐。

没听出来吧？哎，刚才我唱错了。哎呀，还好我及时挽回了，没有人发现。哎，好险，好险。

0: 谢谢 Smile，
1: 谢谢。

讲这事情。那我是不是什么叫警报解除啊？啊，你给我讲清楚，什么叫警报解除？谢谢残疾。我已经不萌了，少女才萌。我现在长大了，也不萌了。

陈总晚安。陈总您慢走了，陈总您小心啊。谢谢安庆，恭送陈总，欢送陈总。

这男女审美差异真的这么大吗？我在嘉年华的时候带了这件衣服，我的女仆们都说很好看。哎，不是女仆，就女仆了。那他们是骗我的吗？谢谢吴彦祖的飞机。那不可能呀，对吧？我不相信。桌布，我觉得你们就想挑拨我跟那个品牌设计师的关系，对不对？谢谢发妈妈小课堂的提示，我看错了，我把课堂开看成开堂，我心想，哎，为什么要开堂？是杰克吗？谢谢新开心的开心酱的两个飞机，谢谢发了谁家的飞机，谢谢笑容用我来守护的飞机，谢谢 Wild 的火箭，谢谢扫地僧阿乌的飞机，谢谢阿喵一条鱼的飞机，真的很难受。哎，我这件衣服穿错了啊，区域还没换回来啊，哇，赶紧换一下，不然一会儿那个老板要哭了。发发呀，几家欢喜几家愁，换回来换回来。哎，卡住了卡住了，哦，

谢谢刘旭芬保护协会的两个高级竖琴，谢谢姐夫的高级竖琴，不是夜夜要哭了，整个主题曲都很难受。影视区主管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 Don't go。 我这衣服没穿好怎么办，我还是想穿，我里面那个穿错了，我进错袖子了，我说这里怎么这么卡，主要是这衣服买来也没穿过几次，每次穿的时候都有人帮我。上回有一次去拍那个采访拍照的时候穿了这件，哇，有化妆师，然后嘉年华打算试一下小九九，今天没有女仆，我穿错。你知道里面就是这种衣服哈，里面有一件那个防变态的那种内衬，就像我昨前天穿了一件衣服一样，大家觉得哇，那个波点实际上是内衬的。没办法，就但愿长醉不愿醒，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谢谢雪莉的飞机。然后这件里面也有一个那个类似吊带一样的内衬，然后吊带不是有一个洞嘛，是这样一个洞，对不对哈？然后你手应该从洞里面穿过去，但是刚才我一个人穿，马马虎虎的穿，我好像把那个洞就别过去了，本来是这么一个洞，你应该从里面过去，但是我从后面过去，我不知道我描述的清不清楚，女孩子应该懂。总之现在就很难受。谢谢童话镇，住在童话镇里续费的骑士，谢谢勾带76的高级车琴，谢谢鱼燕彩云龟的车琴，谢谢每个人都爱发发的游侠，谢谢小喇叭广播电台飞机，一些飞机喵喵的出去出去，就是就类似于把两只脚穿进一个裤腿那种感觉。好了，我现在先弄一下，给我大概一分钟的时间，确实有点难受。还有你们俩，我还在看，我还看着。I am watching you。哎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的对呀、啊，
1: 好像有点错。哎呀，哎，好了，小心超管看到，哎，勾住了，不是上面那个拉链，马上就好。哎，摄像头没关，是是是，摄像头没关也没关系，你们根本看不到，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我的背后完成，正面看上去毫无区别，除非你在我的背后书架装了一个摄像头。哎呀，花点钱，不花点力气，终于可以拉上来了。哎呦哎呦，我操！

0: 可以抹黑我，你可检查一下，好像 OK 了。OK OK，、啊、毫无区别，
1: 黑客服。
0: 谢谢发定小小帅陈九发。哎呀，臭不要脸！谢谢陈九发的飞机，然后偷女粉，啊！谢谢我不是登徒子的五个高级事情，谢谢炎炎研发的火焰研发的高级事情。等等等，好烫！为什么要知道我名字的飞机？两个飞机，谢谢小明的飞机，谢谢瓜牛的飞机。什么发定小帅？我是就礼貌性一些嘛，礼貌性的回忆一下你。瞧你得意的那个样子哦，就那个什么，有人在超话里发了自己的照片，就合影嘛，聚餐的合影，然后我就礼貌性的回复了一下，就说有点小帅哦，大家小心他啊，马上就改名字了，以前从来没有见你哎出现过呀，就夸了一下就猛刷是吧，我八姐已经说了我很帅，女粉在哪里，快看我刷飞机了，联系我吧。你说明天去上班的时候就顶个黑眼圈，一晚上没睡，大家觉得哎呦还是注意身体啊，啊，顶个那种肿泡眼，像那个悲伤蛙一样，一看就哭了一夜，大家会怎么想你？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嘛，对不对？有些悲伤就留在心中，不一定要让别人知道。告诉同事是幸福的泪水，你说是就是吧。

明天你还可以，我跟你们说有几种就是自欺欺人的那种方法，就这一个月到月底之前都可以，就是脸皮厚去找同事蹭饭，说哎呦我女朋友给女朋友买了个好贵的东西，哎呀不行了兄弟，这个月请我几顿，哎呀我到月底我再还你哈，我在月底请你发了工资再请你吃饭啊，真的我给他买了一个特别贵的东西，哎呀没办法，爱他嘛是吧，宠他嘛是吧，你明白的。这些弹伤被占用的飞机，哎，可以拿开，打开自己的那个，打开自己，钱包看看里面空空如也，再打开支付宝空空如也，反正这个就不用假装了，也不用先把钱转走，就展现一下真实情况。同事信以为真，说：“哎呦，好男人，请你吃碗面。”

0: 怎么了嘛？你会穿帮吗？怎么会呢？谢谢 super 毛的飞机，谢谢阿蛋的卡。你就说，你就拿那种没有水印的那种照片，跟他说异地恋不就完了吗？哦，有些人说啊，从来没看见你女朋友。你说异地恋呢、啊，没见过吗？很流行的。就是，然后过几天，你还可以，就下个月怎么样？你还可以再说，就说分手了，很难过，叫他再请一次。找点没水印的女生自拍很难吗？下个周末出去爬个山什么的，回来说见光死了，很难受，希望同事安慰一下。也是super毛的飞机，我的照片怎么行呢？我的照片那不就是跟昨天那个泰囧一样，是吧？王宝强弄了个范冰冰的照片，别人谁会信呢、啊，是吧？同事大家都是互相了解自己，互相了解对方的真实水平的。拿我的照片，人家肯定觉得你吹牛逼呀、啊。而且你知道吗？你拿我的照片，搞不好人家是我粉丝，就认识我，就说嘿，你可拉倒吧，说。马上就拍打疗法是吧？醒醒！啊，你同事不认识我吗？真的吗？那你就赶紧拉他入坑啊！是吧？现在就分享我们的直播间链接到你的同事群。太好了，又是一片崭新的大草原。不认识我正好嘛，就开发一下，拉他入伙。谢谢如浮云陪伴天马地的两个关注群。你和同事都用我的照片，哎，以前论坛里面还真出过这种事情。就是什么有一个男的在那里装逼，也不是装逼嘛，就是炫耀自己女朋友，发和女朋友的合照，然后过去了几十楼之后，有个男的说嘿，巧了，这他妈不是我女朋友吗？也发了合照，还真的是同一个女孩子。那都是很久远的那种论坛故事了。哎，什么曼联吧，哎呀，你这人整的，你是不是大会员是多少钱一个月啊？哎，完了，我忘了我的密码，看一看这个清晰度能不能接受，应该可以吧。软妹车王新主播，你是刚刚跑过去的？努力多，重力寻他千百度，娱乐逗逼 hold 不住。谁骂我们观众？主播真会玩，女神篇。一家真会玩了，
1: 主播真会玩女神篇。大家好，我是小苏菲，然后我平时
0: 完了失事。
2: 哇，呵呵，谢谢二科的超大玩心。二科知不知道咱俩去武汉坐的是同一架飞机？你可能跟没看到我拿行李的时候看到你了，但是因为害羞没敢上去跟你打招呼，没跟壮壮说，我怕他控制不住他自己。他本来去嘉年华就有点激动，在还没开始呢，在机场就遇到了二科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小心脏根本受不了，强行在大堂处假装跟水友聊天，其实想偶遇二科，对，结果碰到了纳豆。
0: 什么意思啊？
2: 真的是太逗了。就
0: 什么叫结果碰到了纳豆？我豆子怎么了？我们豆子超萌的，哼，我觉得都很漂亮。唉，这个六六一家真会玩，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谢谢大家的喜欢，谢谢阿西西的，谢谢香香的超级火箭，谢谢香香。
2: 只能说纳豆有多可爱，哎呦，纳豆这脾气可太好了。嗯，在电梯里面遇到个小姐姐那么可爱，一直跟壮壮聊天，壮壮想说，哎呀，这我这何德何能啊，怎么还在嘉年华现场有这么热情的一个 然后最后聊到最后电梯到楼层了，那个妹子说你是不是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啊，然后壮壮说不知道，然后纳豆说我是你姐的朋友，我叫纳豆，然后壮壮整个就僵在那儿，然后看着电梯门逐渐关上，回来之后就开始用枕头砸自己的头，然后在我面前就活不下去了，就说
0: 只是同事电梯相逢。
2: 喂老爹说话。
3: 喂
2: OKOK、okay, okay.
3: 哎、你为什么每次
0: 香香的超级火箭
3: 都黑我呀，
0: 哎为什么没有回应，
2: 活不下去了就说不想活了，
3: 都要吐槽一下我的事啊，
2: 陈述事实叫黑吗，
3: 哎，行吧，
2: 我不负责生产水源，我只负责搬运，我存在，我看到，我讲述，这怎么能叫黑呢？
3: 看来是我求生欲太强了。
4: 坐着，坐啊，坐啊。
0: 现在是没有一个亲戚，没有一个兄弟姐妹就不让上节目了是吗？乔姐啊，我一个独生子女，孤家寡人，
4: 过来，
0: 受歧视了是不是啊？
5: 没救了，凉透了。
4: 不是，我想看一下你真的。
0: 谢谢香香，
5: 谢
0: 谢野鹿，谢谢月风游戏股份有限公司，再见。
5: 嗯，你为什么要拔盖子？
0: 现在提倡二胎，这个政策也是宣传的很好呀。
6: 哎，给你卸妆，卸干净，你给他多少妆卸的？
0: 当年我们也是响应计划生育啊，谁知道长大成人之后开始二胎了。哎，
6: 你先别开，你别开，
0: 真是他妈妈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玉野你是不睡了？这不是很红对不对？真的帅多了，你发现没？贼帅，
0: 就变成小白脸了嘛，就感觉有点。哎，感觉像一个历史名人。谢谢野鹿的超大玩星，谢谢香香的超级火箭。
1: 马上就要到六点了。我是你们的导师周淑仪，今天很开心能来到这里，给大家再次举办一届活动。这次的活动呢叫偶像男主播。开场之前，我会给大家带来一段开场表演，希望大家的掌声送上。你是我的眼，带我领流。我们第一个即将出现的男主播，这什么呀？我的投稿，我是。

0: 是我太久没打鲁阿鲁了吗？我没 get 到。
1: 我们恭喜第一名入围的山泥肉。
0: 我是真的没有。
2: 什么？
0: 是不是我太久没玩英雄联盟了？
3: 我刚才在思考如何搞定一个双马尾。
0: 啊？刚才那是西卡吗？
2: 谁呀？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春哥，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
5: 像这种啊，我告诉你，
4: 我知道你是谁。
5: 你现实生活中是个孤儿，是个自闭症，还是批判弱智的一个铁憨憨？真的，我都觉得我自己是个 rap 鬼才。
1: 好，我们看一下银子。

0: 是5月20号，传说当中的表白节，在这一天表白的人将受到神明的祝福，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1: 嚯！
0: 大家好，今天的直播开始了。我操，是个主播，这就是我喜欢的人，也就是我要告白的女生，而且她是。
2: 靠，菲儿除了属于自己的晨光游戏了吗？
0: 东西是在讲我呢。嗯。
2: 什么情况？
0: 他是一个 coser， 也是一个模特。
2: 那个红色是什么？
1: 这他妈写的就是我。
2: 这里是什么？等一下，
0: 我要证明我的存
2: 在。暂停。
0: 大家好，今天的直播开始了。我操，是个主播，这就是我喜欢的人，也就是我要告白的女生，而且她是一个美女主播。
1: 不是，我怎么感觉这个东西是在讲我呢？嗯，
2: 谢谢大象的火箭，谢谢香香的超跑。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红粉红色的印子，哎，拉错了，看不出来，放大了一看还以为是屁股。继续啊，
0: 也是一个模特。不是，这他妈写的就是我呀，虽然我不是。
2: 难道
0: 我要，
2: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发现这个问题吗？你们的都在看哪里啊？
0: 欢迎新观
2: 众。 I am not alone。
0: 哇，叫山西富豪，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2: 没老板就没老板。
0: 谢谢你来看我，喜欢的话记得收藏我。对了，今天是网络情人节呢，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对我告白。
1: 这个主播真骚啊。呀，这个我的直播间怎么就不是这样的呢？
0: 我是不是也得刷点存在感？
1: 我觉得刷一瓶给他吧。这种小主播没什么弹幕的，给他刷屏他肯定很开心，大声的说喜欢你，而且一定要写上自己的名字，堂堂正正的告诉你。

0: 嚯，一整瓶。
1: 哦吼，
0: 哦吼，被封了？难道这个游戏就这么结束了？
2: 哇！
3: 既然今天是情人节，那么我唱首情歌给大家听吧。
0: 你穿成这样，我根本就不想听歌。
4: 这个时候需要有所表示，送礼物不仅能让他开心，也能让他注意到我。最关键的是，还能让他
5: 啊，山西没有煤老板，
0: 我最牛逼。
5: 是挖完了吗？
3: 所以现在我应该，
0: 我作为主播的角度，肯定
5: 我在小学的时候
0: 买十个。
3: 哇哦，十个火箭，太谢谢了！突然这么做，我好感动哦。谢谢你，山西富豪哥哥。
0: 哇，他居然叫我的名字了，好感动啊！
5: 谢谢成哥的
0: 出现。现在他已经对我有印象了，后面我该做点什么呢？
5: 还在玩一个橙光游戏。
0: 进入直播间，
3: 思聪哥哥总是那么忙，也不在我这里多待一会儿。今天520，你给人家告个白嘛。
0: 爬老了，我好告辞了。这家伙居然刷了15个火箭，要干起来了，要打起来了。
5: 这个15个火箭是不是有点瞧不起我们大哥？
0: 真让我不爽。这个时候我应该就继续刚啊，大不了就把5万块钱刚完了，至少他也记得我了，然后再慢慢发展做朋友，是吧？就是干。
5: 也不笑的时候有点凶的出去学习。
3: 哇，20个火箭，我的天哪！谢谢你，山西富豪哥哥。
0: 富豪又能如何？今天这里
5: 山西富豪和大连富豪干起来
0: 了！这种 flag 的人都死了。认怂！既然对方是土豪，我就别现眼了。反正这个家伙同时泡着 N 个主播，很快就会走了，不像我是真爱。哇，真是哦，真的走了。其实就是把自己的贡献榜刷到第一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家菲儿怎么可能会被你这种人吸引？
3: 他就这么走掉了，真是的，一点都不想陪人家，他痛死了，他很伤心呢。这个时候我应该，
0: 他要的是火箭，不是我呀。我应该先慢慢走入他的生活，然后再慢慢的输出啊，对不对？
5: 你把顺序搞反了吧？
3: 安慰他吧。
0: 东北猛男加入直播间。
3: 猛男哥哥，你来了！
5: 你看，这就是
3: 就
5: 对一些某些地区的一些固有印象。
0: 每天吹嘘自己什么地方老大，手下有多少个公司，不过也没见他送过几个火箭。但看见这个家伙不停的刷屏，很让人不爽啊！如果我跟他，
5: 我们是不是要在这里把这个游戏看完？
0: 但是
5: 明明是广东，
0: 这个时候我应该干他妈的刷20个！哇，牛批！
3: 哇哦，20个火箭，我天！
5: 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哈，
3: 谢谢你，三西富豪哥哥，抱抱你。
0: 哇，怎么样？
5: 我看着就是五味杂陈。
0: 他退出了直播间。今后这个东北猛男应该，
5: 你说
0: 这种
5: 游戏，
3: 这里就只有你是真的关心我，
5: 带给大众。
3: 今后我就是你的人了。哇、哦，
5: 什么感觉？
3: 谢谢基尔哥哥
5: 啊，
3: 原来你才是真正关心我的那个人。
5: 怎么你也去了？
3: 你的人了。直播结束后，他居然还加我的微信跟我私聊。后来我向他告白，他直接就接受。
5: 把我的思路都打断了。
3: 叫我，
0: 让我心里酥到不行。
5: 一会儿是猛男，一会儿是
3: 基尔。后面的
5: 几天，我觉得我们这边的水友都
3: 照片发过来。
0: 啊！看到这些为我准备的
5: 都上场了，
0: 我已经感动得泪流满面啊！虽然后来
5: 他的胸前是什么呀？有个牙印，
0: 他慢慢的疏远了我。但是那几天的幸福的回忆让我非常的满足，将是我一辈子的宝藏。What the？
3: 而且他还说我是个好人。
5: 终于结束了，这里我必须要暂停一下，说一下。哎呀，这种游戏虽然我们一时之间看起来很欢乐，但是我看着还是蛮感慨的，有点心情很复杂。这就是外界还有很多路人对我们女主播的印象啊，就是胸很大，领口很低，你刷火箭我才理你。哎呀，我觉得这样就笑过之后，哎，还是有点难过。就你说好不好笑？是有一点好笑，但是。
6: 唔好怪我第一句就同你讲再见，
5: 难受。
6: 因为我真
5: 什么时候？ 我们才能任重而道远。消除别人对我们的成见。谢谢厕所前面左转的飞机，怎么突然来了一个八十二十年的歌曲？谢谢陈哥黑的三张卡。大家一起努力，我们接着看啊。嗯，怎么一千天？一千天早就过去了，我播了大概三年半了吧。两千天再看，哇，两千天的时候，两千天是多少年啊？5.479年，你知道吗？就是我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那个记者就很多问题嘛。大姐，你觉得你还要做几年直播？我说我不知道哎。他说你随便说个数字，我回去好写稿子。我说不行，因为随便说一个数字，观众就开始有那种倒计时了。就是6-7-3-7-3倒闭还有多少的天，像高考倒计时一样。6-7-3-7-3天，哪怕是不行哦。你在逗我，184年，差点赶上我的身高了。嗯，84年，我是觉得我没问题的，能活到那个岁数。184，那真的要看就科技大进步有没有了。我看有些同学说什么发发你90岁播我也看，有些话就是说出来伤感情哈。但是呢，从大数据来看的话，女性是要比男性长寿的，我是可以播了。你能不能看去？哎呀，不行，我觉得话有点嘴巴太贱了。
0: 那时候我们播啥
5: 呀？为什么要
0: 到了吗？
5: 挑拨我和观众的感情？
0: 打个电话还
5: 推销保健品。那时候如果真的有老年直播，可能天天6-7-3-7-3里面就卖脑白金了啊！有些好恶毒啊，卖骨灰盒，你又卖保健品又卖骨灰盒，那不是显得我们的保健品是假冒伪劣的？就帕金森本来想送一个火箭，送成100个。拉倒吧，余额不足，了解一下。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再过
2: 好感情
5: 几年，假如大家还是一帮人聚在一起的话，应该卖纸尿布还有什么奶粉啊什么，我就天天给你们宣传，我说哎呦，澳洲人肉带回进口奶粉，每人限购2罐。
7: 关注陆琪是大腿，收藏撒币争会歪，
5: 成天犯困的飞机。什么？谁在说限定签名骨灰盒？啊呸！乌鸦子，
7: 康派，
5: 康派，啊，又是我？
2: 什么呀？
5: 我大家身体最近是不是
7: 就是
5: 轻了很多？我看一下弹幕。
6: 哪里对哪里又不对。这是什么技术来着？
5: 一些还不足的飞机你等了很久是不是？
6: 怎么做到的？我以为是那种五毛特效。
5: 谢谢 Velton 的火箭。视频健身 ，Best 的健身，有一种
6: 火焰。
5: 孤独时代飞满的飞机，
2: 我操！
6: 寒假和哦，这也会。
5: 谢谢 Velton 的火箭。谢谢从三去看美女的四个哥手心。
6: 怎么？为什么有时候看着像，有时候不像呢？是怎么做到的？
5: 因为你眼花了。我一直觉得从头到尾都很像，不对，就是我本人。
6: 而且他表情都一样。是
5: 三生注意身体。谢谢 Velton 的火箭。
6: 哎呦，我妈会不会误会啊？我妈正在看呢。我操！
5: 谢谢 UP 主的两个飞机。UP 主就是你
6: 不
5: 是有收费项目吗？就好奇的问一下，有没有真的那种
6: 川剧的
5: 跑来技巧在我这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就付费，
6: 来
5: 付费做一些付费项目啊，有没有？啊，
6: 来
5: 小声的说一下。 汉家是什么意思？
2: 汉家叫过哪家呢？汉家。
6: 哎，我这算、
5: 真的有很多来问吗？
6: 幼儿园的伙计，我下回再看一遍。
5: 真的，
6: 我那个100余万找你买这个顾客，就是顾客咨询名单啊！来来来，
8: 关注了没？
9: 没关注。
6: 怎么样？
8: 关注了没？
9: 没关注。
6: 你有把你把那个对话记录啊什么那些 ID 就是
8: 关注，请小点键。
6: 可以在我这里出售一下，给你一个好价钱。
5: You can't refuse 客户名单。
6: 有些说客户名单绝对不能卖，哇，你这个同学怕是没有出过社会哦。你试试把自己的手机号码交给一个租房中介呢？试试打一个电话去问一下售楼部呢？啊，上回我不是去那什么去试礼服嘛，那礼服店我就留了一个电话号码，而且不是咨询的，我就是已经下单了，然后好多人打电话问我，就是问我是不是最近要办婚礼，那礼服店嘛也是婚纱店，转手就被卖掉了。现在这个很危险。
5: 一个双性恋男偷偷背着老婆和男的约会的烦恼。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原文哦。陈工你好，我是一名补习机构的老师，附件里有我在补习机构获得的奖状，还有其他奖状。仅举一例，请不要在直播时播放奖状照片。我觉得他挺好的这一段啊，就是说如果你想有什么东西给我看但不想给大家看，你一定要在那个文中说明，不然的话默认肯定是可以给大家看的啊。但你如果说了，我一定会尊重你的本人的意思啊。好，他说我是20多年前考入一所某省排名前3的大学，成绩还不错。20多年前考入，那说明这位来信的人观众是中年了，对吧？他给我他的奖状是为了就是说告诉我这个事情不是编的啊。在大学期间认识了我的男友，他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一直称呼他叫老公。我俩确定关系后，俩字错了啊，有单人旁。我俩确定关系后就在校外的小区里租了一间房间，两个人住在一起。我是男的 bisexual。毕业后我老公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他俩结婚了，婚后育有一女。当时我老公看到我当时没有女伴，就把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介绍给我，有点语病，就是我现在的妻子。我和妻子也育有一女，现在在上初中。我和我老公分别与各自的妻子结婚后，我俩还偷偷背着我们各自的妻子约会。我俩各自的妻子一直以为我们是好哥们儿，他们没有往好基友上面想。你这个好基友这个词儿用的有点太过于轻飘飘了，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好基友，好基友的话一般来是说是指两个关系比较好的男人啊，男生，而不是像你们这种就是有男性恋人，对吧？他说我和我老公的恋情经历了这么多年，我们还深爱着对方。麻烦的是我最近相信了命理。你这槽多无口。有人说过你自己对别人做的事情都会转着弯反过来报应到你自己或者你的孩子身上。我的女儿上初中，我怕我女儿以后会找到我这样的男士。我老公说我是杞人忧天，一个人该是什么命运就是什么命运。他说这个世界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该来的总归会来，相信命理可以，但是如果迷上了因果报应，那鸡鸭鱼都不要吃了，天天吃素算了。请问我这是杞人忧天吗？请问我能够继续和我老公的爱情吗？我们这样做算是对我的妻子的背叛吗？算骗婚吗？此致敬礼。别谢谢条条，谢谢一秒一卡，谢谢一秒一卡的咖啡。你说这是真的，就是吃 施害者很难看到自己的问题，是不是？你说你稍微正常的正常人看到这里就说你怎么会问出这种话呢？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就身在其中，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对吧？你说他是一个补习机构的老师，年纪上过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还在补习机构获得了奖状，很多奖状，对吧？他还把图发给我了，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智力正常的，对吧？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是有一定阅历的，因为他女儿都上初中了嘛，对吧？但是他依然看不清自己做的坏事儿，这是一种自我麻痹吗？就是我没有做错什么的，大家不都这样吗？我骗了他吗？我对他挺好的，这是双性恋吗？还是只是骗婚呢？

我不想把他的邮箱 ID 公布出来，目前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我希望他能够就是看到大家对此事的反应之后能够正确的认识到这个事情。他说他是双性恋， I'm not sure， 因为实际上如果是一个同性恋结婚了，大家会说他就是为了骗子宫、骗婚、骗为了找个女人打掩护，给他传宗接代，是吧？这是一种彻底的欺骗。但是如果他说他是双性恋呢，我们就会觉得他只是 cheat， 只是出轨，而不是彻彻底底的欺骗。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双性恋是不是一种托词，但我觉得他这样就很让人悲哀。整篇邮件里面其实受伤最深的是两个妻子，就是这对男同性恋与他们结婚的那两个妻子是受伤最深的。但是他实际上担心的是他的女儿会找到他这样的男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或者说对自己的妻子有任何的愧疚之情。我觉得不像是和妻子有爱情的感觉。他对孩子的亏欠很多，但是他可以对孩子是爱的，你知道吧？就是说他可能不爱自己的，很多人可能不爱自己的另一半，但是还是爱自己的孩子的。他对孩子的伤害绝对没有他对妻子的伤害那么深，因为他和他孩子之间是亲情，不是爱情啊，对吧？但是他担心的是他的孩子，而不是他的妻子。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他可能没有那么多双性恋，可能就是同性恋。他害怕担心，他也不觉得愧疚。很多人会逃避对自己犯下的错或者犯下的罪，逃避，不停的辩解，不停的自我开解，就自私，并且不停的为自己洗，为了活求得一时心安，他觉得我就没什么。我希望他能够早点离了，给妻子这么多年的欺骗一些补偿，然后不要再骗别人。他从头到尾都是说什么，他从头到尾都是说自己老公怎么怎么样，也就是他的另外一位同性恋人。他也没有说，都没有怎么提到自己的妻子。我觉得他根本不爱自己的妻子，只是为了打掩护而已，或者说为了有一个从世俗上看着比较常见的家庭还有后代这样。他的眼里基本上只有老公。他提到了，他说现在相信命理嘛，像害怕报应，其实也是常年，就是说人其实是有是非观的，他也不是完全不懂的一个文盲嘛，他有是非观，他只是由于自己在其中得利太多，他在这一段他所做的错里面，他获利实在太多，所以他没有办法就真的来批判自己。但是他有罪恶感，他害怕报应。但他没有办法正视自己的犯下的错误。有些说另一半不是人，连自己同父妹妹都坑。哎呀，我觉得这个很多呀，你们啊，你们多看看那些穷山沟里啊，把妹妹卖了，为了给哥哥娶媳妇儿。把姐姐随便嫁了换来的彩礼给自己娶媳妇儿，这种事情在很多地方都很常见的。在他们看来，就是说女人只是一种货物而已。很多就是把女儿嫁了为了给儿子娶媳妇儿。我觉得同性恋没什么，但是你不要害别人，你这样你让大家怎么
怎么尊重你？搞不好你们各自的妻子还会有一些疾病呢，而且他们很痛苦的。我之前看到一个老太太，可能就六七十岁了吧，她那个年纪那个年代，她不知道世界上有同性恋。她就在六七十岁的时候接受采访，她说我跟我老公结婚了几十年之后，我觉得很奇怪，我很难受，我很痛苦，但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同性恋，我更不知道他就是同性恋，他一直骗我。他说起来真的就是，虽然我不认识他，他的文采他的口才也不好，但我觉得很能感同身受他的那种痛苦。他说起来每一次细节，说啊，他把我支开，他每次见到那个人眼前放光，看到我就不耐烦，怎么怎么样，这种就不要欺骗了。你不能既要又要还要啊，对吧？你要选择自己同性的恋人，那你不能就是哎，还想要世俗那种一夫一妻，还要想要自己的后代，那这不是太过自私了？你的自己选择是自己的选择，你不能伤害别人。你还说你爱你老婆，你爱你老婆，你舍得这样伤害她？你爱任何一个人，你都不舍得这样伤害别人一辈子。正视你自己，改悔吧。其实下一封还有一封邮件也是类似的，虽然不是 LGBT 相关的，我不知道我再看的话会不会浓度过高，大家会觉得有点哎呀怎么这样子。还看这种邮件吗？还有一封邮件类似但是不是 LGBT 的，看一下吧。这封邮件的标题叫做30岁我爱上了。给你们念一下。爸妈你好，我看你直播很久了，从斗鱼开始一直跟到 YouTube， 我还是为你充的会员，就为了洗澡或者开车的时候能把手机熄屏听你唱歌聊天，很喜欢你的直播，兼具深度与广度，有深刻的内容又不脱离人民群众，是当代青年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文化传播阵地。嗨，是。接下来我想说说我的烦恼，不过真的不知道怎么继续往下说。这段时间以来我真的很难受，像舔狗一样付出，像备胎一样等待，像傻逼一样绝望。一个排比句啊。我很痛苦的原因是，一方面因为我有女朋友，感情稳定，相处融洽，准备结婚，但另一方面我也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她情感生活极其丰富，极其的极致是不是错了，私下作风较为糜烂，工作性质游走在法律的底线。算了，这种遮羞布我也不想徒劳的挂上了。是的，30岁的我爱上了一个妓女。直到现在这一刻，我都在犹豫跟你说这个是否合适，因为真的不光彩。

给他送各种东西，但他只收那些便宜的。当我520送花的时候，他终于明确地跟我说他是不可能喜欢我的。那一夜我失眠了。有人去查重吗？你这话说得很专业啊。我不是什么18、19岁年轻小伙子，我也深知欢场无爱，真情爱上小姐是一个大忌，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每时每刻都想见到她，跟她一起在一起，哪怕什么都不做，一起坐着看着她都行。知道她有男朋友，她出去工作就会极其难受，恨不得把她包下来。说实话，我也有这个能力，哦，但是我总觉得我想要一些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其实我也冷静地知道，第一，这种状态绝不能维持，因为实在太影响我的生活工作。第二，其实我想要和他互相喜欢而已，我也大概率不会和他在一起。我知道我这种想法很渣，所以我得到了报应。问题来了，发姐，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才能忘记他？真的要把删除加黑、拉黑加删除，像戒毒一样把他从我生命中剔除吗？我现在知道怎么做才对。但是真的好难下这个决心呀！你说他从头到尾说希望得到我的原谅，我当时看着有点懵。我说为什么我要原谅你？你应该得到你想要得到的是你女朋友的原谅吧？你说你和你女朋友感情融洽，即将准备结婚了，相处融洽，感情稳定，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他，除了这一句话。有些说，如果你想忘掉这一个，你觉得爱上了一个妓女很痛苦的话，那你去找另外一个妓女吧。啊，有时候我看到大家的这些解题思路，我就觉得爱情真是太美好了，叫人怎能不憧憬呢？我觉得大家先去查一查身体吧。有没有什么菜花啊？这 HPV、HIV 都查一查，该断的断了。你现在大家洗都没法洗，你说你没有女朋友吗？要很寂寞，想找个 prostitute 也不是，对吧？你说女朋友对你不好吗？给你戴绿帽子啊？你想报复她吗？你找了一个 hooker，你也不是。你和你女朋友感情稳定，相处融洽，准备结婚，这洗都没办法洗。有些人想给你洗都没办法洗，感觉你说很多人说老婆跟老婆那个感情融洽，说的不是爱情，就两个人在一起不吵架能聊天罢了。我不知道哎，爱情可能本来就很短暂，有些人可能就是需要不同的，不停的要有新鲜感。有些人的新就是正确的新鲜感啊，我再 define 一下，就是和。同一个人做不同的事儿，但是错误的新鲜感就是和不同的人做同样的事儿，就是我就那么老三样，我就喜欢这个，但是我需要换人。就好像吴亦凡，他去约那些小姐姐啊，都是天天说啊，我觉得你是个好女孩，我好想要一段稳定的感情。他跟所有的女的都这么说。我想好好结婚，你是乖孩子吗？你没有傻傻的把自己交付给其他男人吧？他就说，你忍耐一下，他不都还是这样？因为他其实他的就这么深，他这个人呢，他只能他就是，比方说，我只有一首歌好听，我到哪儿都唱这首歌。大家没办法跟我相处多超过一首歌的时间，因为超过一首歌我就开始重放了，就 loop 了。我在这里还是要说一下，可能你们不爱听，但是在男权社会，很多人觉得出轨嫖娼男的是很正常的，就像成龙大公说的，就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这是社会这几千年来对男人的一种容忍，让他们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就是我可以为所欲为，但你不能那种。女性在这种平淡的故事里受到最大的伤害，却在叙事里隐身。是的，因为她在她的心中，其实她这个她的女朋友有点不像人，不像一个人。就明明是最
最痛苦的被害者，但是全文当中都没怎么提

有些人喜欢声色犬马、灯红酒绿，觉得那就是成功的象征。然后也喜欢那种，就是 prostitute 外围嘛，觉得他们长得好看，爱打扮，说话也比较会哄男人开心，给他一种和良家以外的感觉，是吧？着迷于这种毒品一样的关系，而且有些男人喜欢花魁一样的那个女性，就类似于就是说，哎呀，大家都喜欢他，如果他和我在一起了，我就很有面子之类我觉得退一万步说，你跟这个妓女，她有了，她喜欢你了，你们俩在一起了，你们俩这个也不绝不会有任何好结果。过不了多久，你也会讨厌他，他也会讨厌你。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做好一个能够认真的对待一份成熟感情的准备。不可能会有好结果，对吧？还是要学会尊重他人吧。你跟他在一起了，对吧？我们都能想象得到，那最后要不你养他，你养得起他吗？这种皮肉生意的欢场的女性，钱来的容易，去的也快，消费大手大脚的。如果他不去做皮肉生意了，你供得起他的花销吗？如果他继续去做，你受得了吗？你受不了，你又吵。而且他如果不在，他跟你所谓的好好过日子了啊。他就是风尘从良了，和你在一起了，那你又会觉得索然无味了。他也再不是一个各界男性追逐的那种明星了，也不是一种名媛了，所谓的也就去魅了。他在你眼里也失去了那种刺激，那种不伦不道的带来的刺激感。我说的可能不是特别的到位，因为我对这个世界不是很了解。劝风尘从良和劝，拉人下海，这都是一种男性为了证明自己魅力的和权力感的一种文化，这样。逼良为娼和劝风尘从良，都是想证明自己的一些权力欲和魅力吧？I guess，需要证明自己的魅力，就可以操控他人。就是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为我干这，你为我下海，你为我堕入风尘，你为我从风尘从良，都能给他带来极大的一种权力欲和那种掌控欲吧，这都是有毒的关系，还是早点检查身体吧。我觉得他并不是，就是说这个人，他只是，就是把我们这个邮件邮箱呢，大家呢，当成一种倾诉的一种渠道。因为他这种事情，他虽然错做就大错特错，他也知道自己错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其实有办法，只是他做不到啊。他做不到不伤害别人，但是他又想要和人倾诉，所以他选择了这么一个方式。也不完全是树洞，因为树洞的话，表示我告诉你，但你沉默不语，就是你不对此做任何评价。我是一个沉默的树洞，我只是单方面的倾诉，但是我们这边有很多回应和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所以不能说是树洞吧。发姐，我想问，恋脚癖算变态吗？本人之前交了一个女朋友，有一次跟女朋友亲密时被女朋友发现我是恋脚癖，她当时的反应不是很强烈，但多少看得出她是有一点点抗拒的。然后过了半年就分手了，说原因是觉得没有感觉了。我那时也答。

签了和平分手，但心里会觉得他是不是喜欢，是不喜欢我这个癖好而分手。现在我很苦恼，如果恋脚癖算变态的话，该怎么戒掉？女生如果发现自己的男朋友是这个癖好的话，有包容男朋友的可能吗？还是说都是抗拒的？请发吗？解答我，求不暴击。谢谢 ，see something，see something 办的6张卡，我靠，团购了，全家人都办卡了。

我觉得酒还好吧，我觉得喜欢脚，喜欢腿，喜欢胸，喜欢腰，喜欢屁股，喜欢丝袜，都是正常人。可能是我平时就比较猎奇，喜欢看那种重口味的奇闻异事，所以我觉得练球确实不算什么大事情。这你们自己说，你觉得算大事吗？啊，你喜欢尿啊？你是欢欢女神的粉丝吗？还是小圆的？喂，这些他确实说的就不算什么大事儿。如果连这个都接受不了的话，以后你肯定少了很多乐趣。真的不是什么大事儿。我想，我应该不是我是异类吧？难道说我们人均变态，所以我们的想法跟常人不一样？真不是什么大事，换一个女朋友，反正都分了，半年就分手了。来自室友杀手的邮件，八姐你好，我今年大二，在一所理科学校，在学校有点困惑，就是因为我和我的室友相处了2年，他的种种恶习让我难以忍受，以至于想杀了他的冲动。比如每晚震天的呼噜声，入睡速度又十分快，让我们措手不及。各种幼稚的小学生式行为举止，low 到死的形象，却要评价别人如何如何，反正十分反感、恶心以及丑恶。忍了他2年，十分弄死他是什么？十分想弄死他。发姐，你说我该怎么办？我靠！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说两个人都有问题的话，问题比较大的应该是这位楼主吧。因为虽然这个楼主说这个同学他的室友很糟糕、很恶心、很让人反感，但是也没有具体说出什么，就是真正的事情来。比方说他啊，如果说这个。啊，我有一个室友，每天喜欢在客厅中央拉屎，尿在自己的床上，他觉得这样睡着才安心。他属狗，或者说怎么怎么样，他说这是为了划清他的领地，他说这是他的一亩三分地，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是真的很恶心。或者说我的室友偷窃成癖，每天都来偷我的卫生纸和我的大宝 SOD 蜜，还要偷喝我的开水，拿去泡方便面，什么都偷，一会儿还偷我的钱，我是实在受不了，还偷用我的流量，破解了我的手机密码之类的，这些都是很过分的事情。但是你说的这些什么打呼噜什么打呼噜是很 annoying，就是让人烦恼。但是你说要是找人弄死他是吗？过分了。我爸也是一个打呼噜很凶的人，如果碰上你这样的室友，可能已经没有我了。

你看你这么讨厌他，你也没能说出他具体干了些什么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说明啊，人家也没干什么具体的伤天害理的坏事儿啊，对吧？你又何苦这样呢？你到底知不知道杀了人会有什么下场？当然我知道，相信你们就是想杀了他这种话，应该只是一时的气话，或者说开玩笑。但是，你既然都想杀了他了，你就不能想换个宿舍吗？你看他不顺眼，你就不能自己换个宿舍吗？这比杀了他简单多了吧？你知道杀人要需要多少个步骤吗？但其实杀人不需要太多的步骤，但是隐藏尸体就要费一番功夫了。你尸体怎么办？你是切碎了煮掉吃掉吗？是化尸粉吗？没有这个东西啊！你要找一个大塑料盆子，倒那个化学药剂把它溶掉吗？很麻烦的。你要开车把野外让它埋掉吗？你又没有车是吗？你要在自己家里埋掉吗？你又没有院子，很麻烦的。比搬个宿舍麻烦多了。杀人简单，尸体难处理。当然，你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不对的哈。我觉得你还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或者调整一下自己的宿舍，是一个方便又快捷的解决方法。我就想，经常想起来自己跟你们这种人真的很不一样。我在遇到一个很讨厌的事情，或者说很气、很委屈、很伤心的人，让你很难受的人的时候，我经常想的是自杀。我自杀，然后留一个遗书，说是他把我害死的。第一解决了作案的问题，第二解决了，就是说也不用处理尸体了，反正我已经死了。我就自杀，然后我说都是他逼死我的，反正我就死了，以后我也不管了。你要怎么办怎么办嘛？用世间的舆论把他压垮。但我只是这么一说嘛，我想过很多次，不也是坚强的活到了现在这么大？其为什么每次别人邮件上写"发妈妈"的时候，会自动读成"发姐"呢？首先回答一下为什么要读成"发姐"，因为我觉得叫妈妈有点怪，是吗？毕竟我还是一个待字闺中的黄花大闺女，这么多年纪比我还大的人来叫我妈妈，我觉得，是吗？感觉，就开开玩笑还可以，但说久了的话，有点儿，特别是有些人，绝大部分人，就是。并不了解开玩笑的分寸，就有时候可以开这个玩笑，有时候开起来就会很尴尬，是吗？我上次就举了一个例子，有些小傻逼是吗？跑到别人那里，有些德高望重的观众，比方说网易副总裁，还有什么有一些游戏大 V 啊，或者说社会上的那种知名人士。说啊，你也喜欢发姐啊？你也是发姐的儿子吗？之类，我觉得这样就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种行为，千万别这样。所以我想纠正一下你们，因为就是大众啊，一个群体是很难每个人都跟他说清楚这个道理的，还不如从根源上。就减轻，而且，说句大实话哈，
有些梗在直播间里玩着好玩，但是外人就很难理解。像有些社会上的梗，比如说美女啊、帅哥啊，这些都是社会通用的梗，是吧？但是说喜欢一个女孩子叫她妈妈，是吧？一般正常人就 get 不到我这个点。你不知道现在不上网的人啊是有多难沟通。就说前几天我去参加那个一站到底的彩排嘛，当时有一个男嘉宾挑选了另外一个女嘉宾作为就是答题的对手，然后主持人问这个男嘉宾说，你为什么挑选他呢？然后男嘉宾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小姐姐长得很漂亮。然后那个女嘉宾就装成不高兴的样子，说你为什么要叫我小姐姐，我这么年轻，你不知道不应该把女孩子叫成姐姐的吗？你不能叫我小姐姐，你这样会找不到女朋友的。这样其实在你们大家都知道，在网络上叫小姐姐实际上是一说，哎呦这位美女差不多的意思。但是不上网的人或者网上的比较少的人就 get 不到啊，你又不能每个人都去解释。这小姐姐其实是一种比较客气的称呼，在我们这些网瘾少年里面，对吧？谢谢绿七三七三少主的飞机，四个来要。我靠，我大刘七三七三就是300多万的关注，就不能找一两个拿得出手的那种长相去做这种拉客户的那个工作吗？不可能吧。说起来，我们67373到底谁最帅呀？这个问题深究下去会不会打起来？我们67373到底谁比较帅？我看了这么多水友，没有200也有100多个了，想不出来。我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我印象中比较帅的水友啊。董事长还是比较帅的。董事长在吗？董事长在吗 ？QG 在吗？表哥主要是有钱，也很帅，也很帅，身材好，1米8几，天天非洲打狮子，我靠。又健康又健壮。谢谢11:27的飞机，还差20分钟。罗叔叔有点像冯巩的双眼皮儿版，帅不帅嘛？我给你们搜一下。

这罗叔还是以才华取胜的。哎，这都是冯巩年纪比较大的照片，不像啊，不像，不像，不像。哎，罗叔好看。嗯，好了好了，不点名了，再点名那个六七三七三要分崩离析了。董事长就是说我们总榜第一的意思。对，罗叔的那个什么2016年精彩集锦第二期出了，大家可以去 A 站 B 站搜一下，都可以看到了。第二期出了，好像在斗鱼的视频推荐我也上了。人美心更美的发姐你好，事情是这样的，我女朋友他们寝室闹矛盾，具体情况就是两个女生讨厌我女朋友和另一个女生，有个女生保持中立，这两个女生一直在寝室拉小团体排挤他人。之前他们六人寝室已经逼走了一个，这周的时候我女朋友从图书馆回来，收拾时发现化妆品被人加了水，而且是都加了，还有她擦耳朵发炎的药也被加了水。她发消息给我，我当时也很生气，但是我除了安慰她也感觉很无奈。我们是异地恋，虽然中间只有两个小时车程，没法及时过去处理，而且去了别人不承认你也没有办法，而且又是女生。嗨，我这几天心里也很烦，因为我感觉很无力。发姐，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办？她该怎么办呢？找辅导员，辅导员说找他们谈话，开始辅导员还说又没砍掉你的腿，你就别那么小气，和解一下。真是个奇葩辅导员。祝发姐越来越漂亮，天天开心哟。最后帅气的罗叔叔，如果发姐看到这个邮件能不能传上 B 站呢、啊、这时候他要来找我，嘻嘻，谢谢了。哎，我觉得对吧，他没有说为什么这个寝室有矛盾，没说为什么，我们就不分析了，因为没有证据链是吧，没有东西让我们分析，我们只知道他的女朋友被排挤了，但是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说，我能怎么办呢？我也很无奈。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是吗？他说异地恋过去了没法及时过去处理，去了别人不承认就没有办法。我靠，这样听着就怎么说呢？太怂了吧，太无力了吧，你这个男朋友要来干嘛？嗯，你除了安慰他没有任何办法，你的安慰他是叫他多喝热水吗？两个小时车程有多远，我还约两个小时飞机呢。你应该有除了安慰他能有更好的方法吧。最简单的是吗，也是最直接的，就是在外面给他租个房子，当然这个取决于你的经济状况是吗。很多人就是也是爸妈给生活费的，不能说拿钱就养女朋友，拿钱就养，就不可能这种事。但是你啥也不做，我觉得不太合适吧。就说我做不了，你也可以就过去一下呀，支持一下呀。就哪怕你过去之后不去找他们宿舍的女生，你过去当面安慰一下你女朋友也好吗？是吗？我就不说一些馊主意，比方说你把那个他们，你把那边，你去他宿舍把那些其他女生的东西都砸了，然后甩出一张卡说，哎，你们自己去买吧，是吧？老子赔得起这种叶良辰的话，是吗？但是总不能什么也不做呀，是不是？而且你最后还说这周他要来找我，嘻嘻，谢谢啦。你女朋友被人欺负了，你不过去安慰他，还要他来找你。我觉得你，哎呀，过一阵子会不会给我写其他邮件啊？就是你女朋友给我写邮件说，发姐，我有个男朋友，我被欺负了之后，他只会叫我喝热水，还要叫我过去找他，
他说，宝宝，哎呀，别气了，这个星期你过来找我们吧，我们一起嘻嘻。我觉得很气，我觉得这样的男朋友有什么意思呀？发姐，你觉得我应该分手吗？之类的。你想一想，你站在他的角度想一想啊，你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重要的不是你们要嘻嘻，而是你女朋友被欺负了呀，你应该站出来呀，是吧？

希望你多努力哟。女生之间偷用化妆品，那才是真的头疼，真的。而且这个事情很常见，还有那些偷用卫生巾的，不知道是想什么。以前遇到过，寝室里面有个女的偷用另外一个女孩子的卫生巾，不知道怎么想的。其实我也觉得她傻，就是 她偷别人的卫生巾用。被偷的那个人是一个很整洁的人，就是他每天知道自己的东西有多少。哎，我明明有五片，怎么只剩三片了？他会知道。他不像我，如果说他偷我的东西用，我根本就不知道。就说我是一个比较神经很粗那种丢三落四的人，他要是偷用我一整包，我可能会发现；偷用我个两三片，怎么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为什么不偷我的，要偷他的呢？不对，我可能已经被偷了，我只是没有发现。哎呀，哎，好亏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啊！去，谢谢舅舅，我进去也不要急的飞机。事隔多年，恍然大悟，晴天霹雳，当头棒喝。你们终于破了我的案，我呸！真的有点急。我真的是一个比较神经粗的人吗？以后还是适合一个人住。那像我这种人，是不是也不能请那种家政阿姨？家里的贵重物品完全乱扔。几十亿的项链就挂在门边上，想想就可怕。说，不过话说回来，卫生巾这个东西很便宜，也是属于那种买199减100的。特别是前阵子 A 站 AC 放跟高杰斯合作，是吗？丧心病狂，给我寄了一整箱的大姨妈巾、大姨妈纸。一整箱，就是说如果我割腕对吧，想不开，就是想不开就把那个放自己的血是吧，都不够用完那一箱卫生巾，有这么多。我不知道 A 站是，哎，怎么说呢，他们甚至给罗叔叔寄了卫生巾，就是因为他们跟高杰斯做了一个合作，就是叫 A 站流量包，然后给罗叔叔也寄了卫生巾，不知道这罗叔叔应该拿来怎么办，垫脚吗？哎，那抽什么奖吗？姨妈巾会不会过期？当然会啦！谢谢 YLG 的四个飞机。这世界上有什么不会过期啊？连房子都会过期呢，70年就过期了。这世界上真的没有东西不会过期。酒上面明明标的有保质期的，你们不要骗我喝酒少。然后这封邮件我看了，是我挑的啊。这封邮件的本身
是没有什么太多亮点的，我是把它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来给大家就是分析一下，这样写邮件是不对的。然后他的开头就是发姐你好，请真的用心回答，是吗？我又没收费，是吗？别这样用这样的标题。然后他说，发姐你好，我本人出来工作了3年，从初中就喜欢一个女孩子，算是班中的女神。初中过得很苦恼，因为是乡下学校，各种欺凌事件很乱，就反抗各种打架，当时给女神印象是很差的。到了高中没联系了，但是到上年是去年吧，朋友大学毕业又遇见了她，还搞到了联系方式。其实我觉得搞到了这个说法是不太合适的，没事不要用搞啊，就说拿到了，或者说取得了联系方式，搞到了什么东西啊，听着有点太随意了哈。他读本科比其他大学生迟一年毕业，他很宅很简朴，有时省钱还在宿舍煮东西。我们一直打游戏，每天晚上打游戏语音到他睡着了，维持半年，到最近我才听他宿友说他有男朋友，以我情况知道他和男朋友很少联系。发姐她是我这辈子的女神，我颜值也有8分的，出来工作也有几个女生追求过，但是我要求太高了没谈成，直到我重遇回我的女神，我才有谈恋爱的冲动。你说我要不要追求她，给她幸福？最后祝发姐直播越来越多粉丝，直到斗鱼一姐。哎，就想先想请问一下，你这个颜值8分，满分是几分啊？我长这么好看是吗？我给自己的评价都是介乎于6.5左右的是吗？因为也0至07分嘛，我不能比林志玲高嘛，对吗？我给自己评价也就6.5，你8分啊？你确定吗？满分15是吗？哎，你8分有本事发照片啊！你有本事给自己打8分，你有本事发照片啊！哎。吹牛皮不打草稿。还有说什么出来工作也有几个女生追求过，但是我要求太高了没谈成。我跟你讲，如果说你真的是有8分的颜值，你就不是几个女生追求过，你起码有几十个女生追求过你。 OK 吗？你看你这个量词就说明了你其实没有那么帅，这个分有黑幕。至于你要不要追她，我说如果她真的是一个好女孩的话，你就不要去追她。我觉得你现在的心理和就是整个人的状态不是很适合谈恋爱啊。很难给人带来幸福，还是不要追人家比较好。也就是说，首先你这个不会说话的方式有点像一个帅哥，因为很多有家里有钱或者说长得稍微有一点点姿色的男孩子后说话都是，女孩子也是啊，就说话就不太注意影响，因为他们就是经常被人跪舔嘛。就真的很帅的男的和真的很漂亮的女的，为人处事都不是特别好的，像我一样的，我经常就是做事情做得不好。你这种不会说话像一个帅哥，但是你要说自己8分又只有几个女生追求过，我觉得就不一定吧，是吧？而且你这个有几个女生追求过是不是真的
还未可知，你们觉得呢？是吧？我知道在座的各位以及全世界的男性都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就是这个女生喜欢我，或者说那个女生暗恋我，她虽然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但是我从她的眼神中看出来了，她一定喜欢我，她喜欢我很久了，但是她害羞不好意思讲，是不是？你们是不是啊？你扪心自问，有没有过？人生三大错觉嘛，手机在响，这局能赢，他喜欢我。什么叫不分男女的？我们不会。这局能赢，我能反杀，他喜欢我。因为其实怎么说呢，这个社会啊，目前还是一个男权社会，不管新闻啊舆论怎么鼓吹，说到底现在目前还是一个男权社会。很多时候社会舆论以及从小到大教育呢，就会有点重男轻女，让你们觉得自己很厉害很重要，男儿当自强，我是个男子汉，我要怎么样，是吗？你可是个男人啊，你是不是男人啊？大家就会觉得有一种错觉，自己很重要，然后很帅，很屌，很厉害，这样啊。谢谢023 Forbidden 的飞机。可能他确实长得还将就啊，我只是针对他这个8分来说的，8分真的是一个很高的分啊。如果一个男孩子真的有8分的颜值的话，他绝对不只有几个女生追求过，哪怕是7分都有10个以上女生追求过，真的。你别看我们是吧，很多女孩子还是很主动的，你们自己可以自己评价一下，自评一下，如果有10个女生正式追求过你，不是自己妄想那种，你可以给自己打个6分或6.5，有20个打个7分，30个、40个、50个以上，你打个那校草级别的，你打个8分。我看见好多弹幕真是令人伤感啊！他说，如果这么算的话，我可能是负分了。别这样。哎，好，不说了，别哭啊！不说了，没事，我瞎说的。哎，我这，哎，随便乱编的，不科学，别当真啊！不是真的，快。别走，回来，我们看下一个。这封邮件的标题叫做婚姻保卫战，发姐救我。一起看太长了，个把小时呢。发姐，我和我老婆是你忠实水友，大叔大神级别水友，好一阵子下班躺床上就看你直播，背景我28，我27。哎，你就28、27岁就不要自称大叔大神了，你让教练这种啊心里作何感受是吗？那不就是大爷了吗？你不要没事就是说自己年龄大是吗？我们直播间很多同学就是水友的年龄跨度是很大的，就是有时候会误伤到友军。好，接着说，我28，他27，交往3年，结婚2年，3线省会，稳定工作，无经济压力，近一年翻天覆地变化，我的问题导致一直没孩子，是少不是没有，正常人的七分之一。哎，啥意思啊？
我的问题导致一直没孩子是少不是没有正常人的七分之一，这七分之一是什么意思呀？是次数吗？长度过分了吧？长度的话那不是啊？哦哦，小蝌蚪啊，小蝌蚪还差不多。尺寸的真的过分了，就算哪怕是黑叔叔的七分之一也过分了，马老师的七分之一都过分了。我说马不是马老师，说错了，应该是说小蝌蚪的存活率吧。谢谢那个 nice 的两个飞机。近期突然说想离婚，而且哭得很伤心。我一直在安慰，但是情况越来越糟，现在已经有种放弃我的感觉，说不爱我了，下个月离婚。同时开始和以前同学聊天，甚至视频。我在这段婚姻中是爱得多的那一方，非常宠溺，导致现在我精神崩溃，焦虑暴躁，不能接受现实，许多做法更加减分，挽回几率大大降低。我是说马，就是你们不知道马有一个说法吗？就是马有五条腿，所以刚才提到了哪怕是马的七分之一也是很过分的一件事情，是这么个意思。嗯，今天他和我说我给不了他想要的，虽然残忍，但是他想找自己的幸福去，我是真心喜欢他，特别爱那种，经常在想老天不公平啊，竟然得这种病，如果有孩子可能这辈子就过去了，现在没孩子其实也挺好，最起码不耽误人家。也算大龄青年，颜值身材都不错，很容易找个奢华的家庭。啊，奢华的家庭是什么？他是说他老婆如果说现在没孩子离婚了，他老婆不耽误他老婆，虽然是大龄青年，但是颜值身材都不错，很容易找个奢华的家庭。哼，这个老公有点天真啊，他奢华的家庭是想嫁豪门吗？他知不知道豪门有多难嫁呀？多少女明星挤破头没进去，离婚妇女，一般的离婚妇女还想嫁豪门啊？你当嫩模都是吃干饭的，真是土样土生破呀。谁家那个有钱人吃错药了？接着说啊，他说现在他根本接受不了，他在积极治疗，下个月出结果，不行只有试管，行就恢复正常，多种思路拼命赚钱。哎，人生最低谷，求发姐给些挽回方法，谢谢你，祝你越来越美。哎呀，怎么说呢，这个事情确实算是男方的过错吗？因为毕竟是男方的问题啊。孩子对很多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除非两个人是约好了丁克，对吧？不然的话，有一方不能生育或者说很难生育的话，另外一方是可以，就是有可以提出离婚的，对吧？就是说哎呀，没有后代还是个很大的事情。但是不是说完全没有解决方法。因为现在科技还是比较发达嘛，是吗？你看那个，你不知道你们看过邓文迪的故事没有？我靠，那个叫邓文迪的前夫叫谁来着？那个传媒大亨什么什么人啊？传媒大亨，他是默多克，他不是得了蛋蛋癌还是什么前列腺癌还是什么？就没有小蝌蚪了，
然后邓文迪去那个银行，当然不是那个银行，就小蝌蚪银行，去取出默多克的小蝌蚪来自己怀孕，保存好的，然后生了几个孩子继承那个家产。我靠，人家贼牛逼，冷冻的那种。就说方法都是有的，就是难了一点，也不是说判死刑吧嘛，大不了还可以那个，还可以领养的。但是很多人是接受不了领养的，这是接受，有时候领养了，以领养的感觉可能就像喜当爹是吗？在中国这边很多人还是接受不了，国外的领养的很多。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不是你的错也是你的错，这个事情就是，但是是你的责任，这是跑不了的，不是你故意的，但是是你的责任，你一定要积极治疗。不过你现在的状态呢，就侧面说明了你和你的太太感情不深，起码她没有很喜欢你。不然的话，一般来说两个人出了身体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积极治疗是吗？实在不行了，我们再说要不要一拍两散，你回你的花果山，我回我的高老庄，这样对不对是吗？一来就说啊，不行了，你生不出孩子，我要离婚。他也是吧，虽然说得通，但是就感觉他不是很爱你是吗？很容易放弃，是主要是这个原因。而且我还是警告你一下哈，不是警告你一下，就是给你提个醒，治疗是挺花钱的，治不治得好是一回事儿，还有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做试管婴儿，我看过相关的那种八卦，好像几十万还是要的，一二十万呢。所以孩子啊，要做好经济和心理方面的双重准备啊。谢谢 HG Loves 的飞机，你可能就是治好了之后，或者说你成功做好了试管婴儿，但是家里没钱养的话，也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十万左右，真的吗？哦，可能是我看的前几年的新闻，这种高科技肯定是以前要贵一些，后来越来越便宜，应该是这样的。就像以前那个流量巨贵，现在相对便宜很多一样，高科技就是飞入寻常百姓家嘛，对吧？旧时王谢堂前燕，应该会越来越便宜。而且一次，对对对，一次试管2万一次，成功的话3到4次8万，这个没研究过，反正10万块钱可能还是要的吧，而且挺费事的，不是说一次就成功了，对对对。我靠，你们都知道啊，哎，你们连女朋友都没有，还在那里研究过试管婴儿，这眼光放得很长远啊，没想到。我在这里就是说也同时跟大家提个醒是吗？你看这位老哥是吧，结婚几年没有孩子，后来发现小蝌蚪游不动了是吧，死伤惨重，也是给大家提个醒。我知道在座有很多小人渣是吗，在进行娱乐活动的时候不喜欢带图腾，觉得我靠是吗，我能控制住自己，我贼厉害是吧，说走就走，说停就停啊，从来没出过差错，那些东西都是没必要的。但是实际上呢，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啊，对吧，是吧，你觉得我靠我自制力贼强，从来没有失败过，你想想会不会有其他原因呢？谢谢 Work 的飞机。

什么其他原因 ？Destiny。发姐你好，看你的直播一年多了。学到了不少，也觉得发姐是个有故事的人。没，所以想请发姐解决一个问题。我家有几个臭钱，哎呦，这说法说的，所以总是有些苍蝇在身边。之前本来有女朋友，后来因为她喜欢清静的生活，就和我分了。干嘛？你家开夜总会的？在一次酒会上，因为生意原因需要结识一些人，不得已才去的，没控制好，不小心喝多了就被一个姑娘给叉叉了。我也不是故意的，结果她就一直赖着我，我也不喜欢她，但是毕竟我恩恩了她，也不能甩头就走。我现在很纠结，想不到办法，所以想请发姐帮帮忙，不要说找个男朋友恶心死她。哈？你也不是故意的，也不故意能行吗？哎，把那些说董事长是你吗？你的，再都封一下。恶意抹黑股东，哎，不对，不是都说喝多了没有什么行动能力吗？你是怎么被强迫的呀？是绑了根筷子吗？我听很多人说，喝多了就很平静啊。你不是真的喝多了吧？你如果真的是喝多了，你想甩开他还不简单吗？你就说我不记得了吧。你不知道你们男人最好用的几招就是这个吗？一，我不知道；二，我不记得了；三，哎，我给忘了，不就完了吗？多大事儿啊！你不都喝多了吗？这非得承认干嘛呀？谢谢抠脚蒙汗，谢谢扑扑通，谢谢麦老。还有一句神句哈。反正你不想要这段关系，有很多现成的句子给你用，是吧？一，不好意思，我不记得了。第二，真的吗？我不知道啊。第三，唉，你非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嗯，

怎么叫筷子兄弟躺枪？哎，不要不要不要，就是搞乱我，不对，要搞坏我跟那个筷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啊，是吗？不要伤了大家的和气，抬头不见低头见，都是娱乐圈唱歌的。我说这些事情，一点儿都没往那方面想。

你说男的强迫女的还行，女的强迫男的是吗？哎，我们就只能打一个问号喽。妈妈有辆车，不知当修不当修。嗨，你这话问的就是。发姐好，哎，我是一个67373的明星萌新，我有一个情况想问问该怎么办。哎，我把这边弄过来。我就职于某外资分公司，有个女同事，长得还可以。性格很开朗，也不浓妆艳抹，看着就是普通人。有男朋友，我俩同岁，26，我单身。他人说话聊天什么的都看上去很正经，但是跟我们办公室的男同事，尤其是年轻男同事，行为上嘻嘻哈哈，特别主动。我还算是挺保守，别说约炮了，陌陌都没号。他刚来的时候问我问题，我站着，他就过来搂着我胳膊问我问题，我当时一脸懵逼。之后包括在电梯里，他经常每月一次以上搂我胳膊，靠在我身上什么的。当然了，他也搂别的男同事的胳膊，靠在别人身上。上个月我坐在他工位上跟别人聊天，他回来了让我站起来，我说我不，有本事你坐我腿上，他就真坐我腿上了。啊啊啊！当时吓得我都站起来了。我下班往北，他下班往南。我那天正好去南边一个超市，我就问他该怎么坐车。我是外地的，他是本地的。他说你去叉叉超市吗？我说是。他说那我陪你逛啊。我当然了，最后还是一块逛。去的路上，我主动给他买了杯星巴克。在星巴克排队的时候，他又倚在我身上。在超市里，他说最近很少逛超市了，以前就跟妈妈和男朋友逛。每次他跟我有点亲密的时候，我都觉得也许可以修他车，但是平时看着他又很正经。我问一下发姐，这车能不能修？这个你们，我发现你们这些男同志很难拒绝诱惑，是不是？哎呀，人家都有男朋友了，你修这个车，首先我就不太喜欢修车这个说法，是吗？第一，好像有点不太尊重女性，是吧？第二，好像也不太尊重男性。你把女性比喻成车，那你是啥？不是备胎就是千斤顶，运气好是个扳手。我觉得修车这个说法一般来说还是少用少用。你看你都用在这个女孩子身上了，说明你不是很喜欢他。修车是一个不太礼貌的说法，对不对？如果你真心喜欢他，你会说发姐你好，这个女孩子我可以追吗？而你现在问发姐这个车可不可以修，就说我的，你都不是很喜欢他，你就觉得不上就亏了，这个想法对不对？就跟我们女孩子有时候什么打折就是不要钱一样，明明不是很喜欢那个东西，看见打折了就说哎呀我要不要买呢，别人都买了。其实我觉得没有这种不上就亏了这种说法，就像打折的商品一样，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你想想这个女孩子性格很开朗，长得还可以，也不是个傻逼，他会白让你修吗？啊，你又是个男孩子是吗？修也修不了多久，你们还在一个单位对吧？到时候抬头不见低头见，他有时候要找你帮忙什么的，

你也很难拒绝。再说了，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哈。我以为就是这男孩子和女孩子都还是比较珍爱自己、珍惜自己的吧。其实怎么说呢，比方说你一直想看电影，就想看电影，但是呢你是希望第一次看电影的时候和喜欢的人在大 IMAX 看个好电影呢，还是随便那个去看个枪版的？我觉得哎，要不对自己好一点。不喜欢的车没什么意思。而且再说了，我知道很多男孩子喜欢车，但是一般来说喜欢的都是什么保时捷、法拉利、兰博基尼、劳斯莱斯，很少有人说我喜欢公交车吧，对不对？什么何苦嘞。要不然咱们还是慎重一点啊。

不要说看见便宜就想上了呀，这个心态不好不好。谢谢 Super 查理的飞机。公交车比保时捷贵？不会吧，公交车好像就七八十万吧，我也不知道。好了，我去下一个邮件打。

其实，我觉得说实在的哈，我这么劝你可能没有什么用，因为我天天在这直播间里说1亿句话，你们听进去的可能只有1句。我每天要说200次，童话镇12点唱是吧？但是也没有什么鸟用。我现在叫你说不要随便乱修公交车，你可能还是会上。我知道是吧？你们不听话，从来没听过。但是呢，我还是要，就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跟你多告诫几句，是吧？谢谢坐过站的飞机，就是一般来说，车没有白修的哈。你看他，就是性格比较开朗，哎，性格开朗这个词被你黑的不行。跟谁都是那个样子，跟男同事都嘻嘻哈哈，特别主动，是吧？我觉得感觉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是吧？我觉得你可能用我们家乡话的来说，就是你要是这车你修了，就是到时候就脱不了糟糟了。就是脱不了干系，就是我觉得不会让你白修的。还有就是注意安全哈，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健康第一。走南闯北，注意一个身体健康哈，其他不说了。发姐求助，发姐你好。本人在一家公司从事部门管理工作，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不知您是否能够协助解答。都说能够掌握清晨的人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但本人平时工作内容较多，经常加班，导致每天清晨无法起床，恶心循环，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吗？二，每个人都会存在惰性。当同一时间要处理很多事情时，我有时候也会产生厌烦心理。不知您是否有很好的方法可以立刻消除这些负面情绪吗？期待您的解答，感谢。哈哈哈，这两个问题真是问到我的心坎上了呀！你说的这两个问题我都有，那么我现在就来好好的解答一下你的问题。第一，每天早上无法起床，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吗？没有。第二，每个人都存在惰性，有时候会产生厌烦心理，有办法立刻消除这些负面情绪吗？没有，没有。谢谢你的来信，请继续支持6737。如果你能够解决早起困难这个绝症的话，你就可以得诺贝尔医学奖。其实我觉得哈，早起困难主要是晚睡困难。我就不信，你要是晚上10点睡了，你早上8点还起不来。你早上起不来，肯定是因为晚上没睡呀，是吗？晚上我睡不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把家里的 WiFi 和电都断了，再把自己戳瞎，差不多就可以解决了。在我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我平均比现在入睡早3个小时以上，真的。那时候晚上还要断电，我在学校住的时候，我的入睡时间取决于我的手电筒的电量，你知道吗？就是断电之后，那时候我们都看书的，哪有什么手机玩儿？我妈还用大哥大呢，不对，我妈没用大哥大。我妈用的诺基亚，那时候没有手机，就只能看书，没有电就看不了，只能打那个
拿着手电筒阅读那个《时间简史》，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呀？手电筒没电了，就睡着了。而且就是那时候就把眼睛给弄瞎了，因为手电筒没电的时候，你们知道的，就是它不会像现在的那个手机一样没电了啪关机了，它就会那手电筒会那个光越来越弱，越来越弱，然后我就瞎了。所以我的眼睛都是读书给弄没的。我小时候哪有小黄书啊？真的，我们小时候跟你们小时候不一样，没有这些资源。你知道以前的男孩子是怎么过的吗？都是看什么武侠小说，谁写的那个然后还有就是大家一起传阅，然后还要用那个红字儿，把那个红笔把那些段落给勾出来，你知道吗？根本没有你们现在这些，就一本武侠小说还能在那个在要流传十几个男同学呢，回来都破烂不堪呢。还有些就是找不到，只能自己写，你知道吗？所以现在没有什么人才，都是那个时候诞生的。现在就是说，哎呀，资源太丰富，少了一些创作的精神。

那时候女生看什么？我们小时候可能是第一次接触耽美这个事情，很多女生喜欢看那个《绝爱》，哎，你们肯定不知道是什么漫画，反正就是讲两个漂亮男孩子谈恋爱的故事。好了好了好了，下一封。天生爱吃醋，偏偏喜欢一个有男生的男朋友的女生，好自虐。发姐你好，我是最早在主播真会玩女神篇里看到你的，感觉这个女主播很有意思，车飙的贼好，好，不是歌唱的贼好吗？啊，后来去找了你的直播录像看，发现没谁了，歌唱的也太好听，偶尔翻车。童话镇也太好听了。单曲循环一周，平时不太会去看直播，都是下载录像，坐地铁时候看，因为纽约地铁没信号。嘿，看着发姐的视频也不会觉得无聊了。我也是来证明发姐的粉丝遍布世界，像发姐这样的人长得漂亮、歌唱得好、车又开得稳，现实生活真是太少了，简直是女神啊！哎，这不是助理自己写的呀？哈哈，捧了发姐一圈儿，我就想说，喜欢的这个女生就是生活中的发姐。喜欢看你直播，最初也是因为她，看到你就想到她。她唱歌也很好，人也很漂亮，关键是经常和我互相飙车。可惜她有男朋友，也不会挖墙脚。而且我也打算毕业后回国，不想耽误别人，两个人没有缘分啊。现在一到深夜就会心情非常失落，自己明明是个醋罐子，还非要找自虐。每天表面上嘻嘻哈哈的，夜深人静了越会寂寞，身边朋友不多，还都认识，不方便吐露心声。后来扔了个漂流瓶吐槽，还真有人回。我吐槽她男朋友比她大十几岁，我自嘲男的有钱。自嘲不是说男的有钱，自嘲应该说自己穷。好，纠正一下。瓶子回复说，其实人家不光有钱，还聪明，还成熟，还有安全感，还不会情绪波动。我很怀疑这瓶子是不是发姐捡的？没有没有，我们很忙的，还有捡瓶子呢，时间都捡屎了，就雷霆暴击啊！我就想，真的发姐会怎么说呢？不管是暴击还是安慰，有发姐回复都会很开心。哎，估计回国后就再也见不到了，可惜了，遇到了很喜欢的人却没有缘分。祝发姐淘宝店生意越来越好，回国后会去多多关注。有机会发姐来青岛玩，我有荣幸接待，可以见到真容。哎，我不是才去了那个什么，才去了纽约吗？如果有荣幸被发姐在直播中翻牌，希望回复一下，好让知道在哪一期下载观看。我被他这个祝淘宝店生意越来越好伤害了。谢谢青叶儿和定罪。扎法有用是啥？那是啥？你是说那个滚滚吗？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因为我没怎么用。他说喜欢的人已经有男朋友了。这事儿也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呀。老实说，你看他描述这个女生的男朋友的模样，好像跟他完全不一样，是不是？他说这个女的的男朋友比她大，比女的大十几岁，还有钱，是吧？所以说，你真的跟他很合得来吗？还是只是你自己喜欢他呀？可能人家是大叔控啊。哎呀，你要不如果想安慰一下自己的话，你就想一想，十几年后自己也有钱了，可以去找小姑娘，做一个稳重有钱的大叔。
天天就知道下药下药，大家一注意一下素质好不好？下药下什么药？你们说，我听一下，你们想下什么药啊？看一下你们的生活常识，下什么药来着？感冒药、泻药，啊？泻药、耗子药、敌敌畏、风油精、枕长生、三九胃泰，你到得了吗？啊？后悔药、可乐加味精，这个假消息现在还在传呢，啊？啊？可乐加味精都是20年前的传闻了吧？都谣言了吧？泻药是什么鬼？你不怕被冲出来吗？谢谢白忍成金，谢谢偷偷世道。开塞露也不对吧？你不怕碰见泥石流吗？Super 查理的飞机多嘴。好了好了，我看你们这些人呢，真是一帮小傻子。安眠药的，你不怕闹出人命吗？天哪，幸好你们都是一些嘴炮，不敢真正做，也就口嗨了。瞧你们出的这些馊主意，可怕！哎呀，不过我还是要假惺惺的安慰一下这位楼主，他说喜欢的女孩子有男朋友了，很伤心。可是他又说，反正自己都要回国了，是吧？跟他也不会有什么太多未来。那我觉得现在就是很好的结果了呀。你有没有想过，你跟他很开心，在一起很幸福，然后你不得不回国，到时候你的痛苦是现在的1000倍、10000倍，好不好？就没有开始、没有发生的事情，失去了才会比较平静。你们真的谈了恋爱了，到时候又要分开，那不是更惨吗？对不对？到时候又来发邮件说，嗨，发姐，打扰了，是吧？异国恋怎么办？有没有好办法解决？那我也只能回你个没有。这个 BGM 好记啊。震惊，家里竟然发生了这种事。我靠，你这个标题起的感觉都不像是真的。发姐你好，先忽略我是标题党，我们一家人跟我阿姨，我妈的亲姐姐，一家人从小就住对门。我有妹妹，阿姨家也是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但是我表哥比较不生性。不生性是什么意思呀？听不懂。UC 真久，谢谢无死那年18岁，谢谢印连连，谢谢仰望纳兰白，谢谢痔疮，谢谢 John， 谢谢 DAR。 不生性是啥意思啊？不长进啊？我、哦、这是哪里的方言啊？没听过。 小时候就不听话，我阿姨他们比较宠他，从小到大就打过他一次。现在我表哥已经结婚了，可是他每花钱每个月都超支。最近我们家老是丢一些有点值钱的东西和一些钱，在排除我们的情况下，我妈就怀疑是我表哥偷的。他老婆的脖子项链有我妈丢的珍珠，哈？这不是傻逼吗？把丢的东西弄自己身上，

我妈也跟我阿姨隐晦地抱怨了一下，但是我阿姨也不怎么管。但是我表哥对我和我妹都挺大方的，经常请我们吃东西。我和我表哥关系也不算差，以前他家有我们家钥匙，现在已经拿回来了。但是表哥有时候还是会试探性的来我家看看。发姐，我这应该咋办？我表哥也不算很坏，但是我们碍于情面也不好直说，毕竟没有抓到过现场。

你这个说法就有点对不上了。你说他花钱每个月都超支，我以为他偷了东西去卖呢，结果是偷了给自己老婆带上了，感觉怪怪的。要不然你放保险柜，不过可能记不住是吗？也有可能被一锅端走。家里装个摄像头吧，摄像头比较简单。而且他不是没有钥匙了吗？但是也说不一定，万一他配了钥匙呢，是吧？如果你不但以最坏的猜想去推测你表哥的话，他也有可能就是当初拥有你家钥匙的时候配了一把备用的，你家肯定没有换过锁吧，对不对？保险柜很重的，搬不走。嗨，孩子，你听说过板板车吗？就那个购物车啊，就没有什么东西是搬不走的，可能冰箱比较难搬走。保险柜，你除非是镶嵌在墙里的，真的都可以搬走的。保险柜嘛，能有多重？就经常我在那个酒店里就会看见一些保险柜，当然我没有去试图去抱它，就这么大一个，那种五星级酒店会有这么大一个保险柜是吗？上面有密码那种，但是我也觉得可以全盘搬走，不过我也没有什么贵重东西可以放进去就是了。家贼难防，嘿，董事长很有体会哦。其实我觉得网友说的也很到位了，就是在家里装个摄像头，就不只可以抓贼，还可以抓奸，是吧？很多用途，你不会后悔的，除非你自己忘记了装了摄像头，没事在家里放飞自我，到时候丢了东西的时候看录像就尴尬了，是吧？没有抓到贼啊，抓到了自己身上。董事长肯定就比较熟悉了呀，嗨，他们家这么有钱，肯定容易被人惦记。我靠，现在评论区都开始亲属连线了，什么爸爸、嫂子、儿子、我、哥哥、姐姐、婶婶，天哪！我就是随便说了一句，你们脑子里面都几万字了吧？你们没看过那个段子吗？就是说，有那个什么。暑假的时候去什么舅舅家里做客，然后有一天他家里失窃了，然后民警叔叔就跟他们一起来看那个录像，就没想到家里还有那个摄像头，然后正巧那天楼主放学回家，家里没人是吗？觉得学习很辛苦，年轻人嘛哈，就放松了一下。没想到给录下来了，然后跟着家里的舅舅舅妈叔叔阿姨还有什么外甥女儿还有警察叔叔一起看完了那个录像，是吧？也没多长，但足够毁掉他的一生了。你们没看过这个段子吗？没有。不可能，这个故事这么出名。其实我觉得哈，就是
如果不想发生这种惨案的话，把摄像头放在那个家门口就行了。而且摄像头放在家门口有一种威慑作用，就不一定非要通电，你知道吗？这可以吓到很多人。不过放在家门口的话，有没有什么道德方面的问题？毕竟那是公共区域，你能不能够监控还是个未知数，这个就得问小区物管或者说警察叔叔了。因为就是你家里面是自己的嘛，你想安一万个摄像头像喵波一样的嘛，都可以，那是你的自由。你要放在楼道里面，那就可能就不是你自己说了算了。啊，摄像头被偷走了。哎，你们真是把自己心里的想法一五一十都说出来了吧。那怎么办？养条狗，狗也被拖走了。我没办法了，你们这样的话我就真的没法说了。怎么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说实在的，我在上海租了两套房子，就也不是租了两套房子，租过两套房子，换了一个房子，我都没有换过锁，我心很大的，哎，现在想想，还是有点吓人，万一。

谢谢书斋大。怎么就不存在了？哼，那我就赚了。天哪，你看你们天天这么，哎，糟蹋女主播。不对，这言语上，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哎，来者都是客。

是想过如果哪天不播了就开个咖啡店，但是哎呀，据说咖啡店不太好开，像我这样爱喝咖啡，其实我也不是真的爱喝咖啡，因为很多咖啡我喝不了，什么那个叫啥来着，那种冷萃，我觉得就咖啡分很多种嘛，有些像美式我都喝不了，这么酸，闻着挺香的，一喝也打扰了，我就喝什么拿铁啊，卡布奇诺啊，焦糖玛奇朵呀，星冰乐呀，这种就有点甜，有点奶的，像那些什么美式真的不行，火锅重庆火锅也不行，在上海开不了，哎呦，我还不知道你们这些人嘛，各大各，我要开我喜欢的火锅，就没几个人能吃，在上海地区哈，因为大家会觉得太辣了、太麻了、太油了，不行，受不了，身体受不了，我直接开星巴克，星巴克的那个好像不接受加盟吧，而且加盟费巨他妈贵，很贵，好像800万起。还要靠关系，前几年的价格开足疗店，我这一世英名是吧，几年主播生涯勤勤恳恳清清白白，最后开个足疗店晚节不保，要是有小孩跑我这来足疗，又什么给不起钱，最后跳楼摔成残废，我这直播挣的钱就交代了。谢谢星巴克的两个皮鞋。最近不是有个新闻吗，有一个那个小有一个学生，不是小学生，有一个小孩儿，然后就逃课出去翻墙出去做足疗，然后做着就发现价格很贵，也不知道叫了什么服务哈，然后就想逃单，然后就跳楼出去，然后就摔了。鱼疗店就别了吧，鱼疗店就一缸鱼4-5万也是挺贵的。杯一样的感觉，吃火锅吃出蟑螂，什么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没通知我呀，飞起来，那是鱼疗店不是足疗。你们是说的是那个鱼疗吧，我有点忘了。谢谢4947的飞机，嘿，好久没念你全名。别，就你们这些讲的突然一下偏离了轨道啊，因为我平时有时候说到什么那都是就是人的正常生理活动，你们这些说什么吃什么就又吃出什么来，我就

哎，你说什么？开个足疗店，技师都有限制了。哎，技师那样子，一看就是，只能去消费吧，打工不至于，除非去澳门输了几个亿呢。

0: 对啊，拍什么电影，不是出书吗？但可能那时候出书也没人看的。谢谢小僧道号如花的飞机。
1: 嗯，
0: 什么叫不要面子？我这个就很给他面子了。这说的几个亿呢，给了一个非常高的金额。谢谢如花的飞机。出书我怕到时候也没人看，因为这点破事儿再过几年可能就没人理了。就是哇，你讲的那些同事或者说那些人都早就凉了。 I don't care， we don't care， 那有什么意义。谢孤独时代的 A 点点点的飞机。对啊，就凉了，你这是有什么好讲的，人家不在意了，然后当红的你又不敢讲。谢谢 wife 发的飞机。谢谢摸金校尉饼干的飞机。你在出血真的。我要是很有出血真的那个身材，我干嘛我那个颜值我退什么役啊，真的是。我要是有那个条件，我就活到老播到老了，哪有退役出血真的，那不是人家你轰得死的很多女孩子的一个就是最后一搏吗？我觉得没必要啊。也蔡康的飞机，你跟少康有什么恩怨吗？谢谢六群小紫薯送的火箭，多仔多

度，我不到100岁你都看。哎呀，这个问题说了已经说过几次了，我是能播到100岁，如果哈，那你能不能看到100岁呢？大家还是注意身体。谢谢六星小紫薯的 for them。 哎呀，反过来戴一下，反过来戴好像太傻了，算了，头发太乱了，先戴一下，你尽力。没事也可以把账号传下去嘛，如果有接力的人的话，有后代就传呗，到时候播有播二代。真正的陈小花呢出来说，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小朋友，恭喜发财，红包拿来。谢谢小紫薯的火箭。哎呦呦呦呦，差点哭。那不是波二代是啥？现在明星不都这么玩吗？可以借鉴一下。天津小爱的飞机，天奈斯续费的伯爵，哎呦，奈伯，奈斯果然是就是，就你们家里最，你这么多小号，还开伯爵，持之以恒。NSST 就很 nice。 谢谢那个梵高续费的骑士。

还有说什么不同意，要先去画几年图再来当主播，没有不然没有灵魂。你以为把我现在的同事叫起来播就有灵魂了吗？真的是。这个还是要看天分的。当然，就是人生的经历会给你一些，叫做精神财富吧，给你一些谈资，给你一些社会经验，但是又不见得就真的对你做这个有帮助。写路飞的飞机，哎呀，有些人就是，哎，有些你想想，有些那些画图的，你当同事你都不喜欢，你还当让他当主播。但是完全没有进过社会的，还是比较让人头大的。怎么说呢？就是很难两全其美吧。像年轻的小仙女，缺乏社会经验，或者说16岁出道也没读几本书，看着挺可爱的，喵喵叫，一说话，哎呦。一股文盲的味道扑面而来，你们也不喜欢。然后看见那些满腹经纶，出口成章，学富五车，脸上褶子也好几道，你也不喜欢，那怎么办嘛？豆子不是20出头了吗？我说16岁的，豆子比这大多了，你们在说啥呀？

豆子好像快毕业了吧？如果就是学科都过了的话，考试考得还不错的话，哈。我同事关系怎么样？我现在都不敢说，经常去那个什么，经常去参加接受采访，然后人家问我问题，然后那个人家说你跟其他主播的不同点是什么，我都不敢说，我说没什么不同啊，就像些普通主播。我说这不能乱讲。然后他说那个你对那些就是很性感的女主播，或者说就是充满荷尔蒙的女主播，你有什么看法？我说没什么看法呀，我说挺好的，促进消费嘛。还有说，他说你这直播界出现了很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对这有什么看法？我说没什么看法啊，有出了这事吗？我怎么不知道啊？哎呀，你真是比我还关心我们主播的。是啊，你这办怎么办？谢谢飞猫的飞机。那你能像罗叔叔给我写的简历一样吗？还好我看了一眼，不然真发出去了。他写我简历说，陈一发当初为什么做主播，就是看了一眼那个直播平台，觉得这些主播都不行，哎，没我强，我不如自己来干嘛。他就是这么写的。还说什么就是全靠同行衬托啊，往上写，吓死我。乐叔，你敢不敢把你当年写的再发我一遍？有些想法是不能就要照顾别人的感受，而且我真的不是这么想的。对，可能他只是为了舔一波老板，然后就这么写了。然后就再改。

我开玩笑的，开玩笑的东西不能拿到那个，拿到那个里面来说呀，讲道理嘛，是不是？平时我们说的话，一天到晚说个五六万句、二十万句，每句话哪能经得起放大镜看啊？我登上媒体，让大家来审阅，那还行？那不就吉吉思密达？谢谢墨镜校尉饼干的飞机。诶，谢谢墨镜校尉饼干的飞机。哟。这 ID 还挺抢手的呢。台风来了，真的啊？我今天一天没出门。不是吧，真来了？怎么没通知我呀？看看短信呢，没有啊，不是应该给我发短信吗？啥时候来啊？台风来了就大家就别出门了，就在家里看直播吧。海绵蛋是今天晚上有台风影响，那别出门了。 Saturday night 别出去浪了。这叫什么台风啊？这回台风姓甚名啥？这以前有些台风很屌的，就两个字的，什么沙什么的，美国的。安比，为什么叫安比？安比是哪里的名字啊？是谁给起的？听上去好像跟以前的 ID 不太一致。现在是比较安拉的，安拉是炸弹。安比，安琪的飞啊，几级啊？多少级啊？多少级？12级？10级？我这50几了还坐得住吗？120级，欢迎大佬。10级还好嘛，也就能把我吹上去，你们都吹不动那种。10级小台风，搜一下。10级台风是个什么概念？10级台风。

0: 拜拜拜拜拜。
1: 七级，步行困难，大树摇动，气球吹起或破裂。八级，折毁树枝，前行感觉阻力很大，可能散飞走，那还好吧。九级，裂缝，屋顶受损，瓦片吹飞，树枝折断，所以家里有别墅或者农家乐的要小心啊。九级就是屋顶受损，瓦片吹飞，树枝折断了，我家也没树，我家也没瓦，屋顶还距离我家几十米呢，无所谓啊。十级，狂风拔起树木摧毁房屋。等一下，这个房屋是摧哪种毁的？

气象上海 Rainbow， 这 Rainbow， 上海啥时候出了 Rainbow？ 市预警花圃中心，上海中心气象台，2018年7月21日17时30点，30分，台风黄色预警。黄色预警听上去就不是很紧哈，这橙色预警好像红色预警比较厉害，黄色就喜闻乐见。哎，不是啊，就是就一般吧，就升级为台风。哦，看没看完了 ，sorry， 台风橙色预警信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安比影响，说啥呀？预计本市沿江沿海地区今天半夜到明天白天风力9到11级，台风黄色预警信号更新为台风橙色预警信号。嗯，哦，有点厉害。是台风都长这个样子吗？我以前是那个就山区嘛，重庆的，很少接触台风，怪怪的。还行吧，谢谢板上钉的飞机。重庆哪有台风啊？重庆啥也没有，只有太阳，20个太阳。谢谢六星小紫薯的2个飞机。这路径从这儿开始的，对吧？这什么地方？不太熟。不，到这儿。家里有别墅的小心啊啊，可能要修屋顶了。像我这种住公寓的就洒洒水了。10级台风拔起树木，摧毁房屋。11级暴风。损毁土变，房屋吹走，可能出现沙尘暴。咦，沙尘暴不是每年都好多次吗？12级台风或飓风行动，路上极少，造成巨大灾害，房屋吹走。应该还好吧，我就是比较乐观的那种人。我妈都没给我发消息。龙卷风能摧毁停车场？停车场都在地下的，地震才摧毁吧？小林要飞起来了，嗨，那怎么可能？他在日本休了个假，100-200斤，怎么可能？看个够。龙卷风并不会唱，跟着挪一下。

哎，徐若瑄还有点东西啊，还能写歌呢。可爱女人、龙卷风居然都是她写的，长这么好看还会写歌，好气哦。我其实会唱，只是她的那个

我没唱过，虽然会唱，但不太就拿不准，所以就请那个请周杰伦给我合个声，或者说他请我给他合个声。啊，你们这是发的龙卷风啊，我一个雪轮眼呢，就吓我一跳。

刘轩还会写词啊，虽然这个词就不是我特别，哎，我这话说的有点大了，就是说，就比较可爱那种类型。反正我又不会写，嘿。谢谢陈巴发的粉丝的飞机，谢谢欧伦兹的飞机，谢谢伪命题的飞机。嗯，我觉得那个周杰伦应该就像，就第二代的那种。全民都比较喜欢，特别是男生特别喜欢的一个男性歌星吧。上一代应该是张学友，我觉得。The Magic Tom 的飞机，你们觉得嘞？成这个，就是他的歌，基本大家都会那种感觉。梵高的飞机，浪人皮干是什么？张国荣啊，张国荣他好像就是红的，就流行的广度

0: 内进口中药的时期。其实周杰伦的歌我基本上都会唱，就不是吹牛皮那种。谢谢周杰伦都结婚了，那我呢？请问你是蔡依林吗？谢谢蔡依林的飞机，谢谢梵高的两个飞机，谢谢南野修一九的飞机，谢谢阿木先生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快递员的飞机。其实哈，就是我也有关注周杰伦的八卦。我觉得周杰伦就是好像，虽然他好像是个小公主，但是好像内心有点大男人。嗯，也有点矛盾哈，有点。哎，以父之名我会唱，只是我唱不好。对了，玛丽亚，就那个，是不是这个吧？哎呀，站在当中，哼哼哼哼，是这样吧？对吧？差不多啊。
1: Ave Maria。
0: Ave Maria。
1: Grazie ricevuta。
0: Per
1: la mia famiglia。
0: 这个。这也太难了，其实我都会唱，只是唱不好而已。
1: 你
0: 以为呢？
1: 谢
0: 谢爱洗澡的狼的飞机，除了他新专辑我不太会了。现在专注家庭了吗？这有原唱的啊。先跟你们说一下，我不敢一个人唱。哎，这个主播真是混乱的骑士。你考不到我的。

还有点点忍者的过分了，你怎么不点？你怎么不点那个什么什么双截棍，什么什么龙拳呢？但我说我这周杰伦的歌我都会，是不是？

虽长可言刚刚破晓。哎，那些老歌我全都会，什么爱在西元前，什么米索比大布达米亚平原。哎呀，我以前寝室有一个室友特别喜欢周杰伦，天天在寝室放啊放啊放啊放，放的不要不要的，所以就是很熟，就强迫我。那时候我喜欢别的人，但是别的歌星，但是就是因为他天天外放，我就会的。那个什么双截棍是这个就不太会了，这个低切阿格版是什么鬼了、啊、双截棍是这个吧。啊，这个真的不会。这个太难了。你们有会的吗？我不信，这要求也太高了。真的不会。你坏，好，你录一个发我。

快使用双截棍呵呵哈也基本上都会吧。也算是就是当年周董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作品代表作，现象级，真的。当年那个周杰伦是现象级的一个歌手。我们知道，哇，还可以这么讲普通话呀！啊，印第安老斑鸠，我那个室友天天唱《印第安老斑鸠》，对的猫不多，什么什么，就哎呀，都知道。我们一个时代的嘛，你知道我的都知道。就是说他这种那个叫什么普通话都讲不好的，原来还可以出歌，当时觉得

0: 你最强的电影过分了，别，没练过。他最经典的歌曲，我其实很喜欢他的《半兽人》《双截棍》《龙拳》，还有叫酿子。
1: 样子他依旧没日这一只羊掉在哪里，在小村外的西边，呵呵，口口默默等着我。
0: 那首还有，我喜欢他的，我不太喜欢他的抒情歌曲，因为我觉得他的，就是他的就那种快歌，节奏感特别好。七里香主要是当年被一帮那种空耳君改的，那很恶心，我也不太喜欢这首歌。我更喜欢他的快歌一些，我喜欢。什么叫 DC 一冷啊，还有什么当年他也做了很多跨界合作，比方说跟那个祖师爷不是一起唱了那个叫啥来着，一路不是千里之外嘛，对。还有晴天不是我的菜耶，就是我觉得挺好听的，但是我最喜欢他的歌没有晴天。还有什么歌？菊花台我还蛮喜欢的，上海1943。哎，他一个，还有以前我一些同学天天在那里说，小姐，请问有没有半导体盒？就是非常中二嘛，就是那挺好玩的，但是天天玩的玩烂梗了。一路向北了，不是吧？一路向北，我一路向北，那个是吗？爱在西元前。他以前那个样子，其实换到现在来看还是有点中二的，杀马特的那个，就那个帽子压特别低。
1: 小姐不是不是，
0: 还有那个什么吸血鬼啊，什么管家是一只猪啊，那些我都会。威廉古堡，对，威廉古堡啊，我也会，都会，只是觉得不太，他的歌很难。你没发现吗？其实很多选秀的人，其实参加选秀节目的选手也很少翻唱周杰伦的歌，因为他的歌他唱最好听，其他人唱好像差点意思。我唱那个唱的稍微熟一点。那你们觉得如果说一定要选一首最喜欢周杰伦的歌是什么歌啊？这个谢发如雪的飞机，谢孤独书呆一路向北，一路向北好像是唱的是08年奥运会的歌，是不是？

是有什么梗吗？我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当时好像他就双接恋，对不对？他们俩好像在耍朋友，但是具体怎么回事我不是很清楚，有没有就当年的粉丝出来搞一下子？

哦，他们歌词是对应的。嗯，我重启了一下机架，看好好不好一点，看看歌词。叫做啥来着？哪里有彩虹告诉我？哎，倒带的第一句是什么来着？倒带的第一句是什么来着？我受够了等待你。第一句是受够了等待吧？哦，我直接翻出来好了。倒带是当年那个，我记得是周杰伦写的，但是填词是方文山啊。彩虹是周杰伦写的词，倒带的词是方文山写的。直接百度有对白啊！哦，倒带彩。

稍等啊。谢谢离万高斯庞加来的骑士，谢应根而起又而生的超大玩星。你累积给的伤害，我是可以这样像对话一样来的吗？谢庞加来的骑士。哦。你累积给的伤害我是真的很难释怀，释怀说了太多就承认不了。你永远没出去求我别离开，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我想依赖你说依赖，我面前太多阻碍是我不足了，你的手却放不开，就算放开的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而你总是太晚才明白。哦，哇塞，哇，这怎么是脑补的？这绝对不是脑补，我跟你说他们俩肯定谈过呀，我觉得。这上跟你说，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巧合，有些是巧合，有些不是。我觉得哈，谁在说土味情话？好烦啊！你才土味情话呢！原来是方文山跟周杰伦谈过呀。谢谢发发笑很倾城的两个飞机。我想问个问题，在座有没有周杰伦的，有多少周杰伦的那个就真爱粉铁粉那种，就说作为周杰伦的，就周杰伦的粉丝，就是那种真爱粉的，可以扣个一吗？可以扣一下吗？那我想采访一下各位周董的粉丝，杰伦的粉丝，你们认为他跟那个蔡依林有没有过，有没有谈过恋爱？有谈过吗？其实我不算是周杰伦的那种脑残粉，铁真爱粉。我当年我喜欢的是那个别的，就女歌星我喜欢的多一些，你们觉得有啊？所以说我，那有没有蔡依林的粉丝？就九令的真爱粉，有扣个二可以吗？有扣个二吗？哎，很少啊。那蔡依林的粉丝、九令的粉丝觉得他们俩有没有过，有谈过恋爱吗？如果大家都觉得他们俩谈过，不管是他的粉丝，或者说，两个人的粉丝都觉得他们俩谈过，那我说他们俩，我认为他们俩可能真的谈过，也不算带节奏吧，对不对？你们自己粉丝都觉得人家，哎，谈过也很正常啊。这算什么带节奏啊，就无所谓嘛。我觉得我说如果说他们俩那个谈过，应该不会就是有什么问题吧。到时候如果那个杰伦找我麻烦，你们陪我一起道歉哈。哎呀，来吧，报个带。哦，你们可以说我不行，哼，干嘛啊？普通水友陈一帆，和尚摸得我不笨，水友说的我说不得。

0: 帮文山，嗯，文山呐、啊。
1: 明天开学吗？我以为已经开过学了，不是9月1号开学吗？就今天啊。今天开学啊！哇，今天开学，好激动，好兴奋啊！这么多大学生刚刚来到学校是吧？手里、钱包里装着一个学期的生活费啊！哎呀，哎呀，哎呀，老有钱了是吧？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这个大学生。哎呀，太兴奋了，想想就觉得机不可失，死不再来。怎么花呢是吧？谢谢蒜小的飞机，谢谢哈哈 哈的高级车机。Where do I begin？ 哎呀，还，so much money， 是 much money 还是 money money 呢？英文不行，哎呀，出不了国了。

诈骗？怎么诈骗了？我又没说你刷了什么就能得到主播的微信，那种才叫是吧？你刷了你不给微信，那叫诈骗，我们叫哄骗。哎呀，现场气氛很好，然后大家说，不管是动作呀，还是那个就说话呀，回答问题都特别一致。感觉就是跟我们这种散户完全不一样，我们有时候比方说回答问题啊，或者说就是上面表演的人问大家一个问题，下面有各式各样的回答，但是他们都非常整。

我觉得很坚强嘛，是吧？那些落叶的事的飞机，而且我觉得我，关键是在于我本来是一个唱歌就很好听，然后讲笑话也很好笑的人，是吧？结果你们这么一搞，好像都是演的一样，就很讨厌了，讨厌的。我估计到时候说有一天，就是我去哪里唱个歌，也不是说演唱会那么严重嘛。下面很多人举好了弹幕牌，那一会儿说好听，那换一张，太好听了，怀孕，还有那种啊，翠鸟弹水这样挥舞着，人家都挥舞荧光棒，我们就不停的换牌子，好听。

还可以这样，还可以就是最后坐一排人说，这边说这个陈一发唱歌太好听了。哎，我是内心戏很多。八姐雷猴，我是一名即将大三的女生，去年的这个时候谈了一个男朋友，比较不好意思的是通过某游戏认识的，然后奔现的，谈了半年被甩了。通过游戏认识的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现在谁不玩游戏啊，是吧？基本每个人都玩游戏，只要有手机。然而后来得知，当初他现实有个女朋友，就是同时谈着我们两个人。后来我们见面了，他们两个分了，是我和他分手后才知道的。

他说因为网络游戏认识了一个男的，跟他交往了半年之后被抛弃了，被甩了，然后发现那个男的其实。

这男的肯定是一个渣男，就没得说了是吧？本来有女朋友，然后还跟人网恋是吧？后来还做这种事情，这不可理喻。我觉得这个楼主啊，这位发邮件的女观众，经历了这种事情啊，难免就是会对男性不信任啊，会觉得很不舒服啊，被欺骗了呀，怎么很难受啊？然后就觉得对男性有抗拒，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是吧？如果你经历了挫折，然后心很大的话，我觉得那也是一个问题，是吧？你感觉很受伤、很难过，这都是很正常的，是吧？但是所有的伤痛就是都会过去。回击你这样越难受啊，越想不开呀、啊，他们就越爽。你想想，你每天闷闷不乐，那个男的不是就膨胀的不要了？你看我那个前女友，我把她甩了这么久，她还在难过，她真的很爱我，我太他妈帅了，就是他就会这么想。如果你当然我这个说法只打个比方，如果你马上找一个超帅的男朋友，他就会气到。但我这个是。这是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哈，是吗？所以说，我觉得你难过是正常的，但是不能太难过，是吧？你这样让他们，第一对自己不好，是吗？每天过得很忧伤的话，是，哎呀，不太好的。其次，你就亲者痛，仇者快嘛，对不对？而且说穿了，这个事情也怎么说呢？用一句老话来叫做“谁年轻的时候没有喜欢过几个傻逼啊”，对不对？不用太过于，就沉浸在悲痛之中。我看有些弹幕说什么医学啊，血亏什么，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每一血都很重要。不要觉得好像怎么了，我就没有这样的事情。每个人头都很值钱的。你只要，如果你就是你想让他们不开心，是吧？回击的方式最好就是自己变。

失一堑长一智嘛，是吧？你们以后，年纪再大一些，毕业了，工作了，是吧？然后有了家庭，有了儿女，哇，遇到了中年危机，是吧？每天上班累死累活，啊，下了班根本不想什么天伦之乐，就想静一静，是吧？求求你让我静一静，待在车里不想回家，是吧？很多不是前阵子有个帖子就触动了很多人的内心吗？说，哇，从公司开车回来，到了地下停车场，熄了火，不想动，待在车里啊，也不干什么，就静静的待个半个小时再回家。有时候鼓不起勇气面对家里的各种，就是面对生活嘛，是吧？就想在一个人在车里静一静，休息一下。你回到家里又是一个父亲，又是一个丈夫，是吗？可能还要再去陪狗狗玩一下，是吧？很累的。但我其实没有体会过那个时刻，因为我没有车。谢谢冰洋冰的飞机。但实际上很多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会有这个想法，特别是我想现在应该女性的有时候压力还蛮大的，因为以前啊，就说很多是男人养家，就女的就在家里负责带孩子、孝敬父母啊，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嘛，是吧？做家务啊什么的。现在很多时候都是就是两个人，就两个工薪阶层，供养两家父母和一个孩子，是吗？其实生活压力还挺大的，而且说句实在话。带孩子的还是以母亲为主，管孩子。哎呀，所以

前阵子就是很多人都在说中年危机，那个什么，微博上都在说什么当年铁一样的男子是吧？摇滚唱着摇滚是吧？如今端着保温杯朝我走来，很难受是吗？发福了是吧？头发也花白了，怎么样？实际上，很多中年危机就靠几个，只要做到几点，就不会有中年危机。怎么说呢？不婚、不育、不胖、不穷，你中年就不会有危机。很多危机来自于，哇，结了婚，老婆给我很大压力，生了孩子，养孩子好辛苦，压力很大，哇，很胖。血压很高，哇，很穷，付不起生活费了，就来自于这几方面。一般到了接近30岁或者说30几岁的时候，那个新陈代谢会下降嘛，而且，毕竟，也不光是新陈代谢下降啊，你毕竟参加工作好几年了，兜里有点钱是吧？还有些应酬啊什么，平时吃点好的是吧？啊，牛排呀、啊，寿司啊，日本料理呀、啊，韩国烤肉啊，火锅呀、啊，什么又不是吃不起是吧？房子买不起，火锅还吃不起吗？是吧？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肚子越来越大，发际线越来越高，这都是属于什么中年危机的一种一大标志。火锅都吃不起吧？不会吧，我们重庆的火锅人均100块钱都不到。如果你火锅吃不起，说明你还年轻，还没有达到那个，就不用自己给自己，就是不用自己担负家庭的重担，还是领生活费的阶段是吧？那天天吃火锅肯定吃不起。你如果工作了的话，那就没问题了，是吧？人均100是很高级的火锅了，在我们重庆哈，一般人均50就不错了。而且很多人就说保温杯为什么像中年呢？就是中年的一个标志。就以前大家很多时候就是就是喝饮料必须要喝冰的，是吧？觉得爽哇，透心凉是吧？心舒爽，就七喜的好像。然后年纪大了之后就。牙也有问题嘛，冷酸淋浴，冷热酸甜，想吃就不吃，想不吃就不吃，然后就开始喝保温杯的，就多喝热水。但是归根结底哈，我觉得那个保温杯之所以被大家

0: 给你们看过，很多人觉得我的杯子已经很多了，实际上比你们想象的还有多，还要多，我还有好多你们没见过呢。
1: 嗯，
0: 谢谢乳门龙首刘龙刘楼龙素。

很多东西还是看款式，就像有些人年纪大了爱穿运动鞋，因为他喜欢舒服，还有喜欢登山爬山，但是不能说运动鞋就一定很中年很中老年，你万一穿的是椰子呢，是吧，你就潮的不要不要的，虽然我觉得椰子也不好看。

觉得有些迷茫，便把你作为我的精神支柱，让我在学习的枯燥中有点安慰与动力。但要上学只能周末看直播，但家长和一些同学对我追主播有点偏见，你觉得我该怎么改变他们谈播色变的态度？还有就是我上高三了，该怎么去除

诺基亚啊，一个贪吃蛇都可以玩一下午那种。现在这么多好玩的，手机一玩能玩一个周末是吗？担心现在小朋友的学习成绩啊。哎呀，谢谢恶魔 QQ 的飞机，谢谢恶魔大军，都在破费了。智能机也是没出太久啊，十年吧，有没有十年啊？而且智能机刚刚出来的时候很贵的，不像现在什么999能买个红米，以前好几千呢，而且以前好几千，等于现在好几万吧，对吧？谢谢恶魔 QQ， 谢谢恶魔大军。不过当初没有这些诱惑，好像全国人民的成绩也不见得就各个清华北大是吧？所以哎呀，还是看自己。然后他说那个什么，我上高三了，该怎么去除迷茫感，有点动力。谢谢 Farwell 的飞机。其实我觉得高三一点都不迷茫啊，高三不迷茫，大四才迷茫吧，不知道要去哪个公司。高三无非就是好好学习啊，把分考高就是最后的，就目标非常的坚定，目标就那一个是吧？你除非你家里很有钱是吧，你就可以选多一些选择，比方说出国留学呀、啊，去读一下预科呀，考一考雅思托福什么的。一般的小孩子在高三期间就一个目标，考大学，考最好的大学，或者说能考最好就是好，最好的大学也考不上大多数。哇，谢谢恶魔 QQ 的飞机，怎么今天送这么多，破费了呀，谢谢。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在大学要毕业的时候就比较迷茫，不知道应该去哪个公司工作。很多时候选择了一个你第一次选择的工作对你影响很大，比方说当时我们大学的时候有一些同学是那种工程相关的专业，然后那种双向招聘叫双向选择会，好像叫那种招聘会啊，人家那些工程公司来招人，待遇都很好，但是就是一天到晚出差是吧？或者说那种西藏设计院来招人是吧？说我们这边海拔很高，工资也很高是吧？小伙子要不要来一来啊是吧？就是我还帮你解决那个婚姻问题是吧？个人问题，我们这边的小姑娘也很漂亮的。那时候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有这种传说，就是西藏设计院年薪20万起步，去不去啊？就是当时说是有三个很苦的地方，叫新西兰是吧？新疆、西藏、兰州啊，只要你肯去，工资不会低。但是很多同学还是。

西藏玩的时候，我有个同学跟我一起的嘛，然后他的在那边有一个亲戚是做设计的，就是开设计院的啊，请我们吃饭，然后说，哎，你们有没有其他同学介绍来呀？我们这边，哎呀，没人了，是吧？他说，哎呀，我们这边设计很简单的，照着抄一下好了。他们都喜欢修一样的房子，就那种民族风的那个小楼是吗？很简单的，而且我们修的不高，就是三四层五层是吧？什么高层规范用不到的，赶紧来吧！哎呀，待遇好得很，哎呦，风景也很美丽，快来快来。

开始和他关系还不错，但是相处久了就烦他了。他在宿舍看电视，看电影从来不戴耳机的，不看电影电视也要把音乐开得巨大声。这些我刚刚开始觉得没什么，毕竟要一起生活这么久，我戴个耳机就没什么了。他要11点就上床睡觉了，他一睡觉我们就要关灯。我觉得人的作息不一样。 PS， 我一般工作不困都不睡觉的，我就买了小台灯。后来他说我工作敲键盘吵，我就尽量11点前做完，工作时间也减少了，慢慢的我就不怎么搭理他了。另外一个可能我的原因，我看他的面相和我从小到大讨厌的人的面相都一样。我和他一开始没什么交流，井水不犯河水的样子，相处了一阵子果然和那些我不喜欢的人一个样子。老师的团体作业我都是和其他宿舍的同学一起做的。咦，他到底是在大学里工作。我和班上的同学关系都很好，就和他们两个处理不好，到底是谁的原因？是我太小气了吧。我工作有点钱，基本宿舍的公共东西都是我和另一个舍友买的。我现在产生一种观点，就是同宿舍做兄弟好难，发现你的缺点越多我就越讨厌你。

谢谢沈大灿的高级酬勤，谢谢吴彦祖舅办的卡。打一架，出的什么馊主意啊？万一打不赢怎么办？有没有想过？是很尴尬啊，从此再也抬不起头来。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宿舍都会有不喜欢的同学。我中学的时候，甚至出现了那种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宿舍集体讨厌一个人，这个人是轮流的，就说。我在初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宿舍集体讨厌 A，然后过一段时间集体讨厌 B，这种很奇怪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是一种常态吗？就轮流讨厌某一个人。我想起我以前读书的时候，还是住宿舍，还是很多不开心的。但现在想来，都过去很久了。现在想起他们，还是很多，就想起他们好的地方。可能我是个包子。女生很可怕吧？哇，你们打架就不可怕了？你们刚才说打一架呢，我觉得打架比可怕多了。万一打出毛病来怎么办啊？哎，你们这有点双重标准啊！刚才你们还在说解决问题打一架是吧？我们这算是讨厌谁是吧？你们这是很恐怖是吧？

0: 深爱你，开始无望等待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
1: 我觉得室友之间就说是一种怎么说呢，就像同桌一样，这个也不是自己选择的，就老师安排嘛，能处就处，处不了就不和他玩儿，对吧？不是说每要跟每一个室友都成为那种铁哥们儿，这等于是怎么说呢？如果两个人合得来，情投意合，哎，就感觉有点怪哈，就是臭味相投，就一起做好兄弟；合不来，你就回到宿舍就少一些交流就好了，对吧？不用，就说每个人都要关系都要搞很好。都跟自己喜欢的人玩就好了。谢谢单身阿栋的飞机。还有他说这个问题啊，他说什么，他其中有一个室友说他的长相他不喜欢，后来就越来越不喜欢他。实际上这个有可能是他的心理作用，知道吗？就有些人你讨厌他的样子，你就会他干什么你就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这是人嘛，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外貌协会的。我以前那个就是学校里宿舍里有一个胖胖的女孩子，然后她的怎么说呢，有点土土的是吧，然后她有时候笨手笨脚的，比方说摔一跤是吧，很多人就笑他，说哎呦这个死肥婆是吧，对不对？那男生说话比较难听嘛是吧，这怎么就笑话他，说他笨手笨脚，哎呀怎么这么蠢啊这样。然后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毕业了就瘦下来了，就变得很漂亮，但他还是笨手笨脚的，但大家觉得好萌哦，哇那种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傻萌傻萌的女孩子那种，男生看她的眼神就不一样了。我从来不摔跤的，我只把东西弄翻。不是我想多了。

你们自己想，你们自己扪心自问，是不是有这个状况，是吧？哇，漂亮的女孩子做什么都对的，啊，那个人长得好丑啊，咦，看着他就讨厌。这个怎么说呢？难免，但是不太好。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经济允许的话，最好还是自己住，少一些摩擦。很多人啊，就是平时吃吃饭或者出去一起打打游戏挺开心的，但是呢住在一起就摩擦很多，就有些小矛盾，是吧？今天说你啊，本来觉得他不拘小节，这个人为人很耿直，然后跟他就是合租房子之后，发现他臭袜子乱甩，是吧？很恶心的，吃过的方便面盒子又不扔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有经济条件还是自己住好。

0: Hello, everybody！ 这些 Big Groot 的 Big Bing 的飞机。谢谢挺海岸线的超大玩心。Hello, everybody！大家的花柴，也机器人喜瑞斯的飞机，好像对人，好像有些同学对我有意见哦，好像我不该来，赔没赔啊？谢谢歌迷游戏粉续费的伯爵。所以就办事效率高，怪我咯。所以说事情办完了回来跟大家吹吹水就不可以哟。谢谢波波爱做梦的两个飞机，谢谢谢谢
1: 真满不老人的飞机。
0: 谢谢大家，我就打游戏啊。哦，差不多也是第二天了嘛，要走在时间的前面。你小时候没有听过妈妈讲这句话呀？嗯？哦，也真是好气哦，的两个发财。没怎么涂呀，涂一下。我怎么看见有个紫色的弹幕在刷 divorce？ 没点到他的 ID。谢谢峰峰的来个飞机，谢谢不穿秋裤的飞机。Who are you？ 紫色弹幕是多少级啊？

0: 啊，你们还会英文？我以为我说英文没人能懂的。写 YRGK98K。哎呀，我最近用唇线笔把自己的那个嘴唇画的比较赛可西，就是唇线笔就画出去一点，看那些要丰满一些。我的偶像毕竟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卡戴珊嘛。你看得出来吗？这周围多画了一圈，就把嘴唇看上去厚一点，给你们扫一个盲。免得你们就是对这世界一无所知。看出来啦，就这里多了一条唇线。看不出来，看不出来算了，这就属于就是 woman 的世界。哎，我之前真的是超级勤奋，虽然好像直播的时间还跟平时差球不多。谢谢雪莉的两个飞机，我昨天还去录了4个小时的歌。4个小时啊，每个小时1000多块钱，很贵的。你们可以猜一下我录了哪些歌，猜中了没有奖励啊？哎，我这样说了还会有人猜吗？还会有的。谢谢浣熊好凶的3个飞机。不，录的电台哟，不是新歌，录新歌那我肯定就保密，就那个什么，嘴严的就像共产党员。谢谢为什么要知道我名字的2个飞机，谢谢浣熊好凶的3个飞机。丽丽玩笑我早就录过了，真的是早800年前就录过了。谢谢战斗部 HMX 的飞机。 HMX 是什么意思啊？谢谢为什么要知道我名字的2个飞机。谢谢爱我脸的发发，谢谢不穿秋裤，谢谢我耳机里98K。 谢谢真满不老人的2个飞机。2首，谢谢孤儿院院长 MAX。谢谢歌没有写完的4个飞机。哼，有些同学还是猜对了，牛皮。不过我看见很多人说是莉莉玩香，我还是很伤心的。说明好多人根本没有订阅我的电台。我莉莉玩香这首歌，莉莉玩香这首歌早就在去年一年前，看啊，在很早了。你看，2016年5月19号录制了《莉莉万象》这首歌，已经马上就1周年了，居然还叫我再去录一次，哼！真让我伤心，原来我们这里还有这么多新韭菜，大家赶紧订阅一下。现在有267万人订阅了本宝宝的电台。你还在等什么？哇啦 ，You waiting for？
1: 谢谢
0: 痛苦 LV 的游侠，谢谢死女生续费了骑士。哦，两年了，我操，两年了。应该莉莉万香存在的时，不对，录歌的时间比董事长登基的时间还要长很久吧。嗯，谢谢 SoSoAIN1724 的飞机。哎，我怎么老觉得现在是2017年呢？原来2018年了吗？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2008年才对啊，时间过得好他妈快啊。怎么这么快呢？我感到了一丝恐惧。 现在包机要取关了，续费的提示，先为你而来936的游侠。你们不会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吗？2018，吓死人了！2018年都过了一半了。哎，罗叔，你2017年的那个年度精选集锦做的怎么样了？2018都快上半年都结束了，突然想起，谢谢 Jenny Sun 的信息。Jenny Sun 这个名字好像那个，就是很像某个那个做头发的小哥哥。

我今天就是来那个玩玩游戏，我明天还要去别的地方办事啊。哎呀真忙，因为事业型女强人，哎，被条件随机场的飞机子头树离职了。话说罗叔叔是不是应该配新电脑了呀？趁着618，我过年的时候就给他发了一笔，叫什么？哎，发了一个小红包，说哎，你去，还大红包，去更新一下你的电脑。然后估计他把钱攒到了现在，因为春节的时候配电脑挺贵的。然后我这几天想找那个，有几次想找老萌萌一起打打绝地，每次在直播的时候摇他摇不动，他说他电脑还没配好。难道狼萌萌也在等618？哎呀，这合肥首富和赣州首富同样的操作让人陷入沉思。他说还有一个星期他新电脑就到了，马萨卡。郎总也是画风跟别人不一样。哦，合肥首富是党魁。党魁不是地下工作者吗？请大家就是低调低调，不要暴露他。谢只想听歌的小裴，怎么啦？这是新号吗？是不是还有一个只想看跳舞的小裴啊？是你吗，牙医？是你吗？只想听歌的小裴和只想看舞的小裴，终于把自己分割成了两块，就是我不知道如何取舍，不如分开吧。谢谢党魁的小迷妹的飞机。小裴啊，好，我其实就是也没什么，就是他们一天到晚老发那些传闻，是看艺术的小裴。谢谢郎总续费的伯爵，郎总，哎呀，趁着618，我们配个好一点的电脑。其实618不光是京东哈，为了证明我是一个很博爱又很公平的人，除了京东，其实就像双十一一样，本来是天猫的一个活动，但是大家其他电商也不能坐着呀。我如果自己不搞活动的话，钱就被马云赚走了。所以只要有一家搞活动，其他家全部会搞，所以都行。谢谢再见小棉袄的飞机。谢谢 UP 主的飞机，谢谢星夜的游侠，谢谢诗人诗语的游侠。我看看啊，差不多。哎，现在是打什么来着呢？我电脑已经配了半年了，为啥？是因为春节太贵了吗？哎，郎总，别这么省，我好心疼啊！我宁肯你。就降低续牌的品质，你牌都续满了，你等那么久配电脑，难道是因为我降低了你的生活品质吗？谢谢力量的飞机，谢谢金城武的飞机。

搬家了。谢谢力量，谢谢金城武。上一次和野狼总打是什么时候？很久以前了。哎，不过我心疼狼总也是，就跟心疼董事长差不多吧。想太多。谢谢星期天扉页的飞行。狼总毕竟是枕头都一万多的人啊。我在干什么？我还在苦苦的劝他说，对自己好一点，不要降低生活品质。12580的枕头，那是什么样的品质？你想都不敢想。谢谢皮包的飞机，杞人忧天，真的。哎，说起来，我也是最近才开始用那个枕头，以前都不舍得用啊。我这小农思想，小市民心态。就那种有个好东西放在那里，觉得哎呀，我把这个枕头睡烂了，我就去睡那个好枕头。你们爸爸妈妈会不会有这样？就是我家呀，用的永远就是那个厨房里用的全是那种烂锅，就是那种不是特别美丽、特别完好的那种锅，铁锅。有时候这个把手啊就会脱一些。就没了，或者说底给烧黑了呀，怎么？我说，哎呀，买一个新锅嘛，我就给他买。然后我妈就会从柜子里掏出几个崭新的锅，非常新，非常好。她说，我有，你别买，你千万别买。哎，我这句话可太塌了。我说你有就用啊。她说，哎，我把这个锅用烂了，我就去用那个锅。他说：“哎，这个不是还能用吗？”哎，我妈太节约了。我说：“这锅怎么可能用完啊？用烂嘛？”我说：“那哪天你出门，我自己在这里把它烧穿。”节俭啊，节俭，真的。还有那种被子也是，家里那个最顶上的柜子里会放着几床崭新的被套，很新的那种床上四件套。但我们用的就是那种就祖母辈的那种花儿，牡丹花啊，什么鸳鸯啊，那种很结实。我最近我虽然我没我妈那么严重哈，但我也是把那个狼总送给我的全世界最高端的那种枕头藏了半年多最近才开始用，才睡了不到一个月吧，就可能是遗传病。我在努力克服它。我说我这个枕头好好的，那个先留着吧。哎呀，好东西就。谢谢越南味的火箭。哦，还有一个枕头找不到了。

这枕头不知道放哪去了，我要找一下。现在就是单个枕头在睡，什么感觉？就觉得，就贵的感觉，舒服的感觉。就旧的抽奖，还有两个小的，还有两个小的是赠品。我记得那个赠品1000多，好像上面标个价格。还有两个小的枕头是赠品，是那个什么，是坐那个车上面，就是那个小车绑在椅背上那个小枕头，等我买了车就可以用上了。等我先学了驾照，就枕着人民币的感觉很舒服，也有点心疼。谢谢小壳的两个飞机，谢谢发壳优的飞机，哎，谢谢朱米尔666的游侠，谢谢皮包的飞机，谢谢越南妹的火箭。感觉颈椎病都好了，还可以再长高一些。要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的飞机。我又没车，抽奖那不行。我可以把很多东西都来抽奖，别人送我的东西我是不抽奖的，除非是厂商送的，哈哈。谢谢酒粉的11个发财，谢谢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的飞机。哎呀，我接下来就要，我就是要来打游戏。先进个 YY 嘞。我在上播之前都把人摇好了，非常的有计划，一句过。旧枕头，旧枕头我也留着，旧枕头我有没有睡坏，好好的。但实际上那个枕头都是有寿命的，就睡久了之后，它里面的那个有时候它的棉絮啊，或者说那种鸭绒、鹅绒就会缠在一起，就不太好。吃鸡啊，今天吃鸡，吃不吃得到就要看情况了。我跟你说哈，哎呀，我现在就是像说，大家就是现在这个时间也是减肥的时间了哈。现在 Rushing Way 的飞机，我知道大家最近减肥减得很厉害，但我还是巩固一下大家的成果。其实枕头有时候是很恶心的，怎么恶心法呢？有些人说枕头有什么好恶心的嘛，大不了不洗头嘛，上面有点油。但不是的，我是一个长期住学生宿舍的人。我从初中开始就住学生宿舍，有丰富的集体生活经验。有些人的睡觉很可怕，他说梦话、梦游、打呼噜。谢谢常总的两个火箭，谢谢歌迷游戏粉的火箭。哎，有些人要流梦口水，哇，那个，你知道吗？口水实际上不是无色透明的，而氧化之后会有很多种颜色，特别是有些人要是抽烟的话啊。家里有人抽烟的话，他那个就更不一样了。有时候枕头啊，就还是经历很丰富。磨牙其实都还好，你塞一个就好了。螨虫哦，对对对，最近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新闻，就是讲的什么一个男生，他说有个干眼症。那个热搜上面的一个社会新闻说，一个小伙子有干眼症，他看一会儿手机，看一会儿电脑就不行了，那个眼睛很难受。然后他去医院看，说什么睫毛上全是螨虫，因为他3年没有换过枕头或者枕套，或者说被子，就一直没有换过，然后全是螨虫。我不知道这个新闻是不是用来吓唬小孩子，或者是吓唬你们的。反正就是这么写的，还有图就不给你们看了啊。大家还是要注意身体健康和注意个人清洁啊。3年，什么颜色啊？都可以炒菜了吧？谢谢陈圆圆小迷弟的游侠。哎，这个游侠周什么时候结束啊？应该我看看，6月1号到6月7号。哎呀，
这么好的活动就剩两天啦，大家加油，把我们公司平时赚的钱这回都亏出去。哎，我在说什么呀？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敌台、友台，是时候发力了啊！这时候你开大概几十万个游侠，就可以轻松的把斗鱼搞垮。还押韵呢。谢谢水瓶座大象的两个飞机，谢谢幻想好凶的火箭，也鸡鸡的飞机。哎，现在什么？我怎么关不了这个？亏得上市。先关一下。谢阿达超级爱绿色的飞机，你还中了奖了是不是？你还收到了吧？怎么讲？你是不是助理在看直播，在发弹幕啊？秘书。就很难相信你这种大忙人天天看直播还疯狂发弹幕，还不停的在车队聊天，他们都截图截给我了。谢谢普世达的飞机，谢环球好凶的火箭，谢咕噜嘟噜头的游侠，谢谢 Last 前男友的游侠，谢谢 Dent 五七的游侠，谢谢陈圆圆小迷弟的游侠，谢谢孤独时代的沉默，火火滑滑八二零游侠，谢谢放荡不羁柠檬 TUUAXLAM 于锦杰盖好皮皮 DY 蒙，因为蒙也中奖了，腹黑大萌王的游侠，谢谢发发要抱抱爱的殴打 UNNAMEDXT 的游侠。大家进车队了没？不，进那个 YY 没？我也该进去了。我这话说的不吉利啊，先登一下。谢谢夜游神的飞机。谢谢 FM My Life 的游侠，谢谢莉莉哥的游侠，谢谢牧人天堂。虽非完美却入我心的游戏，谢谢真板木老娘的游戏，好烦，谢嘟噜头的游戏，谢谢夜游神的飞机，谢脑洞续飞的骑士，进去吧，谢狡诈的小馒头的飞机，是不是二哥的水友啊，谢大咪36325的游戏，这个名字或者这个梗还是我当初用的，你一定是个老观众。F417的，谢谢6688西西的游侠，谢谢孤独时代 ZCC 的游侠，谢谢发笑容由我来守护的飞机。我心情歪歪，稍等会儿。哎，我歪了，在这儿。好久没打了，我太久没打了，都不敢那个在黄金时间打。哎，小红小鸡，快进那个 YY， 我们打哪个服务器？什么服务器？

0: 睫毛掉了。
1: 啊？
0: 没有啊，没有掉啊。
1: 你们那难道跟我看的不是同一张脸？
0: 瑞的眼神不行，我这样说给年轻人一些机会。我记得我叫了小红和小鸡啊，他们刚好正在打。

0: 睫毛太长了，不是睫毛掉了，真是的。
1: 来了来了，
0: 组我组我，谢谢微笑就好的飞机，谢谢 ZXZ 末年大米36325668844这个小董事长不行啊，董事长他女三弟啊，我唱的是成员520。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豆鱼的直播间。我是新来的女主播，我名字叫发发。我喜欢小动物，喜欢打游戏，但是打得不好。希望大家多多关照。我怕昆虫，我怕老鼠，我怕打的所有比我厉害的人。我喜欢好萌好萌的小东西。我信心座，我跟十二个星座里大概一半的星座都很配，但是我不喜欢属老虎的人，因为我觉得老虎好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喜欢阳光一些的男孩子，不是阳光男孩，是阳光一些的男孩子，是能照顾我、体贴、温柔，像哥哥一样对我，一起走向人生的尽头。谢谢大家的关注，有空的加一下群，没空的就买一下淘宝。好，就这样了。
1: 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啊，轻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小咪咪，小咪咪，嘴人可气，快乐容易，妈妈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哈啾哈啾，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咕。我比谁更有活力。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人人都说来世来世翻天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就为了那天大白大林陈毅，没有人能光中手刚儿子在。

太浮夸了，哎呀，胸好痛，差不多了吧，现在。

真的，你看，我靠，真的好真的，太真了，我被自己吓到了。你看到吗？我操！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哎呀，我疼！你这衣服怎么回事啊？

0: 我零零二十五。
1: 二哥要睡我，那我去剪指甲是吗？哎呀，我在说什么呀？这句话没有，开玩笑。我不剪，我已经剪够了，干嘛？
2: 怎么
3: 还有歌？哎呀，我手上长水泡了，我听了这首歌好难受，你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手上长了很多水泡，好恶心，恶心一下你们。要不是我手上没长水泡，我就最强王者了。
4: 姐都可以，三四姐吧也行。好，摇一个报告。拳打脸，武器也敲脸。好，
1: 我是不是只能活一个绳子的时间了？
4: 看大罗斯选择你否。
1: 一二三四五六，六分之一哦。
4: 对啊，七分之一，你还有角色。
1: 啊？不是，我说六分之一的存活几率，
4: 是没错，您没错，
1: 谢谢。哎，我等等，
4: 好，考虑一下，
1: 只能活这一会儿
4: 了。享受烧绳的快感。
1: 喂，啊，
4: 好，邪恶元气。
1: 来，下屌了！有钱的，压钱有屌的，有钱的赌钱，能屌啊？
5: 有一万的赌一万吗？
1: 没一万的买淘宝了。

跟好像有哪里不对啊，不是这样吗？

0: 但他笑得比较可爱
1: 啊。
0: 哎呀，不行，我不会，我不会。嘴巴张开没有牙齿怎么可能？那是动画人物啊，嘴巴张开没有牙齿的还要再等50年才可以啊。嘴巴张开怎么可能没有牙齿？你们2D世界看多了。第一排第四个是那种闭起来，然后我看啊，我看不到自己，我觉得很恐慌。抠鼻屎那个表情也不好做啊，我不是很会模仿表情。是这边鼻孔还是这边鼻孔？对啊，哎，好难，我们不玩，还是。

0: 左下角那个好学个屁，第四排第二个就翻白眼那种啊，哎，这个不好学哎。哎，不学了吗？不学了，不学，这太难了。嗯，啊，我眼睛好痛。哎，个，我发现老外真的是占了很多便宜。老外只就是外国人，他中文不好，他就可以一直在整个长达四个小时的春节晚会里面一直说。恭喜今晚，你好 ，CEO， 三郎黑 ，OK， 谢谢伊万，阿里嘎多，感谢 Master，Spinda，Spinda，OK，OK，Thank you， 就这样，就不需要真正的任何内容，你知道吗？就全这样，就说谢谢小温暖送出的火把，么么哒，谢谢青山雨后送出的。好多个一晚呢，爱你哦，么么哒，是这样，就不需要真正的有，根本不需要准备，这就完了。是不是这种发音？然后再多一点，比方说一个火箭说，谢谢火箭，然后等十个火箭我就开始哭了。谢谢我真的你们这样就我觉得哎呀这太轻松了，像我们天天还要
1: 学习外国歌曲，玩游戏，被对面对手骂，不被队友骂，被对手夸，被观众骂，被老板骂，是吗？那我们老外只需要谢谢就可以了。
0: 谢谢二什么？谢谢 IG， 谢谢二号机，谢谢那个，谢谢。哎，我可是真正的演过，也不是演过，我还是我们这时候我们的演技还是经过一点点小磨练的，是吗？也不是说哭就哭，那个是基本功，好吗？嗯，基本功。你们到底听不听得懂啊？他说什么？谢谢周小小姐，谢谢用户账号，谢谢皮蛋们。你们到底听不听得懂？听不懂。所以说，其实你们看日本电影都是直接拉进度条，对吧？前面讲话的部分都不看的，对不对？你看，你要是从头看到尾的话，现在都应该听得懂了吧？嗯？话说。还是这样看的话，还是韩国竞争比较激烈，韩国人跳舞比较好看。这跳的什么呀？还不如我呢。我为了六 G， 我为了柳智慧疯狂抨击日本女主播，幸好她听不懂。哎，真的呀，这种算什么吧？这种算啥？你们自己搞。就这样，对吗？然后，谢谢。多谢，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没什么区别啊。谢谢。这。差不多嘛，我觉得差不多，真的差不多，也就是。是我本来起的哟。
2: 那个时候赶鸭子，你给我封一下，烦死了。谁赶鸭子？你们赶你们这群鸭子吗？
0: 我以后也要这样，我不管穿什么衣服，我靠近了就这样。
2: ありがとう。サランヘイ。うんだ。
3: 頑張っ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頑張りますね。谢谢。頑張ります。
0: 哎，我也有啊。哎，不给你们看，怕你们把持不住。这不叫，就说

0: 有没有不是关键，五不五是个态度问题，有没有就说什么实力问题，五不五是态度问题。凹进去了，废话，中间有没有，我他妈说了一万次了，中间有没有长，我有没有长三个，中间不是凹进去的，那他妈还是鼓出来，那是肿瘤啊。
1: 这姿势应该难度挺高的吧，他下面有个女、
2: okay、是大家双十一快乐，这是不是两个十一，
1: 我两个
2: 祝大家双十一快乐，我劈成了。
1: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2: 不是因为今天双十一嘛，然后手不是加脚一起不就两个一吗？所以的话就祝大家双十一快乐。
1: 我也倒立一个给大家看一看。
2: 希望大家不开心的也能。哇，挺难的，我好怕摔下来啊！
3: 祝大家双十一快乐！
2: 祝大家双十一快乐！
1: 练这个动作练了挺久的。
3: 祝大家双十一快乐！嗨嗨嗨嗨嗨嗨！
2: 又唱。
3: 可不可以啊？我。
2: 其实我挺可怜的，不是三少挺可怜，人家工资都挺高的，就我一个人没钱。
3: 谢谢谢谢，这很辛苦的，很辛苦的好吗？
2: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送我的一万块钱，谢谢江源镜头，谢谢西区的福音，谢谢你们大家。
3: 头发要这样，头发要这样。
2: 可是我这好像刷刷不开东西，
3: 超重的头发。
2: 我给大家看，
3: 我头发这样。
2: 你们老说你卡这衣服。
3: 反正你头发啊，换回来了。用手机看看那个看直播的朋友表示发生了什么事，反正你耳机械。

0: 大西，宫妹，
1: 嗯，不会这样。我在讲这封邮件之前，我先概述一下，概述。谢谢清风的飞机。哎呀，我就是看邮件，有时候我经常看的就表情很凝重，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有些孩子啊，我是叫他孩子，可能因为他就是真的心理年龄不太成熟吧，可能其实年纪挺大了，毕竟交了女朋友了。谢谢清风和阿多的飞机，谢谢 RCC 的超级福利。有些孩子呢，就是说话感觉很没有条理。我之前收到一个人发的 N 封邮件，然后每封邮件大概他发了十来封邮件，这只是我看到的啊，可能埋在后面的还有十几二十封。那他每封邮件呢都告诉我，他说发姐，求求你去看一下微博私信吧。他说我把话都在里面讲清楚了。当时我就觉得很无语，我说你都发了十几封邮件了，就不能把私信的内容直接 copy 在邮件里就把它讲清楚了吗？为什么要花十几封邮件的时间来叫我去看另外一个地方呢？我的私信浩如烟海，看到了就看到了，看不到了其实很难翻的。就不太了解这个回路，最好就什么事儿就讲清楚嘛。当时我还就是有点好奇心，说好吧，我去看一看你到底要说啥。因为他说的好像就情真意切，再不看他要死了那种。我去翻了，大概翻了这么翻，还是没翻到。算了，估计也没什么大事儿。谢谢 SCC 的超级火箭。所以其实小时候啊，我们被教育有一个误区，就是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好像语文都无关紧要。很多我小时候啊，中学小学很多男孩子就觉得语文成绩好很娘，哇，我数学牛逼就行了，我的物理牛逼，我就是天才，语文嘛无所谓了，英语

们就有一种特别的奇怪的那种想法，就是语文好没什么了不起的，语文好就语文好不好不重要，数学好才牛逼，物理好牛逼，语文好那是女孩子，女孩子语文都好那种。而且怎么说呢，就语文这个东西虽然你就可能没有特意去学，但你也不会很差，因为你每天还要说跟人家说话吧，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觉得哎呀不用在这个上面下功夫，反正也不会不及格，顶多人家考90分我考65分，就这样，这导致很多小伙子的叙事能力极差极差极差，经常看完一整篇不知道他要说啥。还有经常就是那种标题党，说发发求求你救救我吧，我在线等，什么我今晚上看不到你的回复我就要死了。但是我以前嘛，我就我比较我这个人比较单纯，就是本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佛陀的那种，我就点进去看，然后讲一些就屁大点事儿嘛，哎，你这样就会给我一个就狼来了那种感觉，下回我再也不会把你们这些事情当放在心上了。谢谢临时演员 JC 的飞机，谢谢大魔王任我行的飞机，谢谢 RZ 的超级火炬。那些有些时候他就说得很严重，好像我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是他说求求你帮帮我吧，求求你一定要回复我，但是他整篇邮件又不知道说了些啥，就不停地在描述自己心里的感受。很多人写邮件或者说表述叙事啊，他不说重点，他着重于自己内心的 feel。 他就比方说我喜欢一个女孩子，她为什么不喜欢我，我怎么知道呢，对吧？你要说清楚啊，比方说她啊长得很漂亮，你也很帅哈，就是这种，你要说，就是你不能光说，就说我好喜欢她，我好喜欢她，我好喜欢她，我看见她我就不行了，我好喜欢她呀，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我怎么知道嘞？我觉得你应该把话讲清楚。还有就是他那时候看了我一眼，我心里面起了波澜，然后我觉得怎么怎么样，就是讲事情还是要讲重点，而不是光在于我自身的感受。波澜哥，哎呀，好了，我们来第一封吧，够了啊，你们继续。好了，来，这封邮件说的是啥呢？调整一下，OK。和室友的关系出了问题。发姐，我最近和室友有了矛盾，求指点。我们宿舍是两个人间，哇，好高级哦！宿舍楼有门禁，想起我中学的时候是十人间。而且还是两室一厅 ，which means 我们有20个人住在一个套房里面。他说我们宿舍是两人间，宿舍楼有门禁，只要有人帮你开门，任何人都可以进。哦，这样看来也不是很高级。我现在是研一，室友是博士，高级知识分子啊！室友3天2头带着他女朋友来宿舍，可以接受，经常在宿舍一起吃饭，这个也还 OK。但是不能忍的时候。不能忍的是他们有时候还在宿舍一起睡午觉，甚至有那么3-4次当着我的面竟然也能睡得下去，当然仅限午觉，而且也没有18禁的画面。作为单身狗，我不是看不惯他们秀恩爱，真的吗？而是他们过分的行为已经直接影响了我的生活。跟他相处快一学期了，想提意见却不好意思说，有时候我跟老同学吐槽这些事，经常管他们叫奸夫淫妇。哦，这个
哎，你文化人确实词汇量比较丰富。他们一直不知道，直到三天前跟同学打电话的时候开了外放，朋友同学说了一句，你们宿舍的奸夫淫妇在不在。我说你说啥，同学说你不就是这么叫的吗，被那位老哥听到了，当时他女朋友不在。当时什么也没说，然后两天没搭理我。你就不能起个隐晦一点的外号吗？哎呀，真的是，哎呀，这一段让我想起了以前一个同事，姓李，现在已经不是同事了，他也是开了外放，出了岔子。你作为一个斗鱼水友，还是应该吸取教训啊。昨晚他们俩找我谈了谈，我全程都在认怂，也道了歉，他们语气也比较平和。他说他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本来以为我这个人挺好的，现在已经对我失去信任了，再建立起信任就很难了，以后两人相处就会有隔阂，很尴尬了。然后提出了调宿舍，今天上午问了宿管，跟宿管说的理由是作息时间不合，我睡得晚，结果宿管不答应，只是跟我说了几句年轻人不要老熬夜之类的话。昨天他已经把话说死了，说的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现在是真的相当尴尬了，两人之间已经无话可说了。如果不换宿舍的话，两个人还要继续相处一年半的时间，这样下去我们俩都不好过，不是你们仨吗？这个问题我跟几个朋友讨论过，他们一致认为带女朋友在宿舍睡觉有些过分了，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在家里，在宿舍里吃饭啊，聊聊天啊，都行，一起睡觉，成何体统啊？哎，我是不是有点古板啊？我问过有女朋友的人，他们也说不会带女朋友在宿舍睡。我知道这件事上双方都有错，我有意见应该及时提出来，不应该把难听的话当成玩笑话挂在嘴边。他们不应该在……哎，吓我一跳，因为这时候就结束了嘛，我以为就是写到一半被打了之类的，你知道吧？就是那种网上经常有段子，写着写着就没有下文了。就那种可能因为他就跟宿舍舍友起了矛盾嘛，就可能打着打着字被就啪矛盾升级激化了，就邮件也没写完，或结果还好后面还有，是吧？那他们不应该在宿舍睡觉，也不应该一次就把话说死，事已至此，说这些已经没用了，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还有没有机会实现关系正常化，希望发姐为我指点迷津，希望发姐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哎，有些同学真的素质很差。什么叫那就一起睡吧，哎，一起睡了把话说开了就好了。真的，你们这些孩子以后就很担心跟人相处啊，你们不得天天打架呀。我们这个事情，就这封邮件说的问题确实很棘手哈。本来他是那个受委屈的那一方，他是吃亏的那一方，但是呢，好死不死，他给人家起外号被知道了。哎，就本来占理的，现在不占理了。铿锵三人行，哎呀，真的就是越是没有什么经验的人就越喜欢脑洞大开。其实啊哈，我觉得他背后说这些，就是他是因为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我认为这个他的室友把女朋友带回来睡觉这个事儿啊，是非常不妥当的。不管你睡的午觉还是晚觉，不管你是怎么睡的，我觉得都不妥当。你们啊，就在宿舍里吃吃饭、聊聊天可以了，就舍不得那点钱出去吗？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带女朋友回来睡觉是很不妥当的，这个是他理亏的。其次呢，我觉得背后跟其他的
同学或者其他的朋友吐槽这个事情也没毛病，但是关键在于他犯的错就是给人家起了一个不符合事实的玩笑，不符合事实的外号，什么玩笑，说错了，就是也而且也太难听了，对吧？有些说还不如说狗男女，等一等，狗男女也是不对的，是吧？奸夫淫妇不对，狗男女也不对。一个同学就是好像没有搞清楚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你以为说狗男女就 OK 了吗？然后两个人说：“哇，你也打山狗山，我们不如一起下副本吧。”然后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吧？还血色修道院，都不对好吗？不可以啊，都不行，不可以。还有什么？西门庆、潘金莲，我谢谢你，贝克斯 boss 哎！你说这些人家不认识吗？西门庆，人家可是博士啊！你说西门庆，除非人家是一个外国博士，可能不知道的，就是那种西班牙的或者说非洲来的交换生，可能你这样说很隐晦，他懂不起。人家只是一个中国博士，会不知道西门庆、潘金莲吗？嗯，好，有些开始了，莫格莱尼是吧？连我都知道。对，关键是不要外放，和不要乱起侮辱性外号，不合适。谁是大佬？你来吧。对，就是不要外放。也不要起侮辱性外号。唉，怎么说呢？我觉得事已至此，就大家各走各的路吧。也就是也不一定非要成为一生的好兄弟啊。你好好的跟人家道个歉。然后并且表示说，我觉得你这样很不妥当，但是我确实不应该叫你奸夫淫妇，我决定你要不就搬出去就完了呗，换宿舍嘛就好，又不是非要跟人家朝夕相处。对啊，你们俩又不是有什么非要在一起的那种就羁绊啊，没有什么捆绑，对吧？道歉了就分开住就行了。所以最后的问题在于，当地的房价太贵，一个人负担租金有困难，是这样吗？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的，但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住在一起。老实说，就是抛开他们这些恩恩怨怨不谈，就抛开什么奸夫淫妇啊，什么外放啊都不说。我觉得一个人有了对象就不应该跟别人住在一起，就自己出去住，真的。现在经济发达，然后大家也没有那么拮据吧，是吧？你。每个人都单身的时候，大家可以就是住在一起，但我觉得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说，你一对情侣跟别人住在一起都很怪。你想想，很多很多小年轻人结了婚都不愿意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这么亲近的人都不愿意住在一起，因为会有各种生活中各种摩擦嘛，有一些小矛盾什么的，我觉得就不应该住在一起。你想想，有很多种不方便的地方。第一，一对小情侣感情太好了，给室友造成很多伤害。就是你们俩感情很好，伤害了别人；你们俩感情不好，又给别人可乘之机，是吧？
哎，感情不好还住一起干嘛呢？对吧？就没有必要了呀。再说了，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的室友相处的不好，哇，手心手背都是肉，一边是我兄弟，一边是我老婆，我怎么办呢？很难受，就像婆媳关系难相处一样。这很难受。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的室友关系特别好，那就更难受了，对吧？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应该住在一起，是吧？赶紧搬出去。哎，没说下毒啊，你是 FD 吗？谢谢大魔王骑单车的飞机。三个人怎么一块愉快的玩耍呀，斗地主吗？

接下一封。解决方法很简单，就是自己住自己的。实际上，应该那个小情侣搬出去。不过你既然犯了一点错误嘛，就自己搬出去。说不定搬出去了之后就有女朋友了，你知道吗？花园房独居，有车有房，还怕没有女宅？我这句粤语说的怎么样？是广东是不是这么说的呀？标准的啊。前几天看到一个说法，叫什么来着？叫好看的皮囊3000一碗，有趣的灵魂要车要房。你既然搬出去了，有房了吗？起码也算是踏出了第一步吧。哎，不叫女宅呀，那叫什么？靓女吗？靓女吗？唔系呀，那应该怎么做？靓仔、靓女。哎，你粤语好难哦，门槛很高。不友善。有个邮件叫做现在要不要追女大学生。巴妈妈好，这是我第一次写邮件给您。我是一名大二理工男生，和偶像您的本科有点同行哦，有点激动。哪有同行啊，隔行如隔山呐，小伙子。还没谈过恋爱，但人际关系还算不错。我热爱科学、政治和哲学。曾经和男的好朋友可以通宵聊这些，互相倾倒于对方的思想和看法。但是和女同学就聊不了这些，他们的爱好无非是些吃喝玩乐之类。没有啊，我们还喜欢看韩剧，还有李泽言呢。甚至我推荐我去看国产电视剧，哇，这个比较少。还瞧不起女同学，有本事无性繁殖啊。对于这些在大学无所事事、单身代聊、化妆来上课、双休日用来追剧的女大学生，我是否应该违背自己的取向，多去培养他们的爱好，追一追，或许可以体验一下校园恋爱。毕竟您说大学不谈恋爱和咸鱼没有区别。没有啊，我没说这个话。这个话其实对很多人伤害太大了。如果我说大学不谈恋爱和咸鱼没有区别的话，那我们整个房间就哭声一片，哀嚎四起。我只能说，如果大学不打游戏和咸鱼没有区别，就是法不责众啊。像您这样的女生在大学时一定是很早就被优秀的男生追到，过着幸福的大学生活吧。没有，我大学都在打游戏。还是等毕业经济独立了再找女友，过着吃吃饭、逛逛街、买买单的普通生活。反正大学单身挺好，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学习和玩。真正和我合得来的女生，世界上可能真的没有。爱情不是谁都可以拥有的，好失望。祝发发事业顺利，身体健康。如果说要问我现在有没有喜欢的女生，目前没有特别喜欢的，但有还凑合的，以后可以让她整容。

我看开了。好。孩子，你好像有点自信啊。

句话怎么说来着？叫什么？有一句话，他说什么？我有一个喜欢的，还凑合的，可以让他整容。我看开了，我又想起刚才那句话的原话是怎么来说来着？好看的皮囊你玩不起，有趣的灵魂看不上你。好像是这么说的，是吧？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第一没谈过恋爱，第二，都跟男的男性朋友通宵聊哲学、科学和政治，互相都倾倒了。我觉得，要不然啊。就不用花时间在我们女孩子身上了，还找啥女朋友啊？要啥自行车啊？

0: 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喜欢什么科学政治和哲学的女孩子也不少，我昧着良心这么说，但是呢一般来说她们都没有化妆来上课双休日用来追剧的女大学生好看，所以这群人可能在你眼中是不存在的，毕竟你喜欢的那个女生你觉得还凑合，但是还需要整容是吧？我说的那些外表稍微普通一些但喜欢政治科学哲学的女孩子，可能在你眼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可能世界上真的没有。又有学识又长得好看懂得又多还很有思想，一般来说是吧，跟你们这样的男大学生是没什么关系的，你们估计接触不到。如果真的想认识这样的女生，那就去某个直播间开皇帝吧。这样就走出了人际关系的第一步。来，大声说出那个房间的房间号。其实我在想，现在打出673373的是不是就其实记不住人家的房间号，因为我们67373就是好死不死是个靓号嘛，那边虽然很喜欢但是那个号码不太好记，是这个原因吗？我根本不认识那个女人，我也记不住他的房间号，我是真记不住。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自己到了。其实我觉得这封邮件看下来有一句话是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就是这一句，爱情不是谁都可以拥有的。希望这个小伙子今后能有别的想法。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谁没有傻逼过，觉得自己不可一世，觉得自己牛逼又帅懂得又多智商又高，虽然但是人缘很好之类的，都会有，就是人在小时候都会有多多少少有一些错觉，时间会告诉你真相。你想什么，你想对方什么都好，又好看又懂得多，你知道为什么现在社会哈结婚呢越来越少，然后年轻人结婚初婚的年纪越来越大，然后对象越来越难找，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自我认识。比方说你是一个5分的人，5分的男子，你觉得自己有7分，然后你就会找一个6分的女子，但是6分的女子呢，她又会觉得我要找一个8分的男子，然后就这样互相对不上。 大家都结不成婚。亲爱的发发，前几日得知朋友生活中困扰，最爱的发发雷猴，前几天朋友在微信群里说出了一个生活中遇到的很尴尬的事情，详情见图。我一时无法帮他理清思路，不长时间后他打来电话，详细描述了事情的经过。他工作中的同事，两人关系也比较亲密。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但是我的这个朋友打开了他同事的云盘，发现里面一个巨大的文件夹全是 gay 片，还有一些中年大叔 SY 的小视频。我突然出现同事的名字。据他所说，他当时就懵了，也可能是打开了通往新世纪的大门而兴奋不已吧。他说这个同事结婚几年没有孩子，不久前还离婚了。他发现这些小秘密以后心情很复杂，不知道如何面对现实生活中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工作伙伴，我一时也想不出解决方法。推荐他给机智的发发发发发发邮件求助，或者干脆融入那个圈子。这篇邮件希望发发可以给他指一条明路，希望发发永远年轻美丽，发家致富，祖父阿普阿普。哎，这个都要借一步说话吗？刚才是谁要借一步说话？房管记一下这个名字。这是我们六七三间的基老部吗？刚才是谁要借一步说话？什么叫不借不借？正确的回答应该说没有没有吗？不借不借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的宝贝不给你看吗？有时候经常觉得你们思路很奇葩。没有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怎么借，不借。那怎么才肯借嘛？
1: 帮帮帮帮帮帮，
0: 打个粉。
1: 嘿嘿嘿，
0: 我来看一下这个小截图哈。大爹，问你个很沉重的话题。

哎呦，你看过 gay 片吗？我在我同事网盘里发现好多的 gay 片，这不正常吧？男的女的？男的，完了，恭喜你，不知道该咋面对。梦里不觉秋已深，余情岂是？为什么？余情岂是空余恨吗？你和你的男性友人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奇怪的群名呢？我见过的那种男性微信群的名字都是些什么傻逼呀、什么废物啊这种。你们这什么群啊？你们自己打开那个自己的微信，那种纯男性的微信群，群名都是啥？会起这种吗？梦里不觉秋已深，余情岂是？

余情岂是为他人，真的吗？我来搜一搜哈。嘿呀，梦里不知秋野，没有啊。梦，操作不行。梦里不知秋已深，秋已。梦里不知不觉秋已深，余情岂是为他人？什么意思？梦里不觉已到深秋，我今生剩下的感情都专注于你，不为他人分心。哦，打错了，不觉。这是表白呀。梦里不觉秋已深，余情岂是为他人？何故朝寝暮复处，一想贪欢空余恨。哎呦，你这个群很有问题啊。我在想啊，他说他在同事网盘里发现了好多 gay 片儿，是真的吗？三个人群怎么了？这斗地主吗？就是有没有这么一个同事，有没有这么百度网盘，有没有这么多 gay 片，这个 gay 片到底是谁的？他跟你说这个话到底是想让你帮他解决个这个问题呢，还是想试探一下你的态度？

0: 谢谢穿拖鞋上树再修行的飞机。可能是暗示试探。
1: 对啊，
0: 我觉得有可能是试探啊，就好像有些女孩子，就回到异性恋上面啊，有些女孩子会问你说，哎，你有没有女朋友啊，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女朋友啊，实际上她并不是想要给你介绍女朋友，她就想把自己介绍给你，这是一种试探，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你们之间也。谢谢淡淡的旧时光的飞机，在出柜的边缘试探。现在这是一月份发的邮件，现在他们可能已经就问题解决得很好了、啊、其实是个卖片儿的。嘿，现在已经可能门都打开完了。少看 blue 的，但我还是坚持我最开始的判断，我觉得可能只是试探你而已。而且你知道吗，这根本不像两个直男的对话。一般来说，直男如果发现了别人是 gay，然后看了就被迫看了很多 gay 片，然后他们的对话是怎么样的，我猜测一下啊，应该一来说我操好恶心，你不知道我操老子饭都吃不下了之类的，而不会是这么就是很简单的开头问你一个很沉重的话题，这一看就不对。还有他先问你的什么，说你看过 gay 片吗，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一种，就是你听说过安利吗，那种起手式，就是想拉你入伙的那种问法。一般正常的如果真的是直男看了，就是不经意间看了很多 gay 片，他是会留下很重的心理阴影，很长一段时间连是吧台湾什么烤肠都不敢吃那种，他会说我操好恶心，天哪我很难受，你知道吗，那个人实际上是什么，他都是会这么跟你聊天，这种说法一看就不对。安利的起手是你们想想，你跟你的好朋友如果你不小心看了这个，一般来说直男看了这个会难受的，你会这么平静地说你好你看过 gay 片吗，这感觉就是如果说对方回复说看过，他说啊我这里有几部新的，你有兴趣吗，这感觉是这么一个对话，不是一个正常的那种剧本。对啊，直男看了会流泪啊，还问你一个沉重的问题。再看这个梦里不觉秋已深，希望你不要辜负他的一片深情，不爱也不要伤害。什么叫你好，你听说过童话镇吗，谁没听过呀？好了，我讲完了。去下一方啊，邮件。哎呦，这邮件的标题可以有点膨胀啊！你想要在上海买房，可以找我结婚呢。我竟无法反驳呢。我来看看他说了啥。 你想要在上海买房可以找我结婚呐、啊，我绝对不会找你麻烦的，给个50万就行。上海户口这么值钱的吗？羡慕上海土著。

我还以为他说要帮我买呢，看下一个邮件。上海房价好像最近有点跌啊，大概就是从11万跌到10万9千那种感觉啊。你不要钱，快来！哦，有些弹幕说我不要钱，发发快来找我。还有就是我倒给钱，报销车费，快来找我。可以可以可以。北京户口60万，这还是竞价的吗？都跌了些啊，但是跌，我们乡下的房子还在涨呢。我们重庆的房子好像涨了30%，上海的可能就跌了1%吧。有什么区别吗？反正也买不起。不许反悔是？你不要钱送房子。欢迎成功濒临指导，这是濒字吧？不是胃吧？我没念错吧？谢谢国民初撒浪黑的飞机。莅临啊啊！哎呀，我打一下。哦，真的。嗨，哎呦，肚子疼。身体不行。哎，我在想啥呢？刚才那段切掉。首先祝发姐、助理小姐姐和67373新年快乐。发妈妈您好，我是一名坎宁视频的随口。突然一下河南口音跑出来是怎么回事？我是一名坎宁视频的水友。最近遇到一些问题想和您分享一下，我最近好像对现实的女孩失去兴趣了，我现在只觉得二次元中的女生特别可爱。哎，刚刚聊过二次元大主播，帮帮帮帮简单来说就是只有看到二次元的女生才会来电。我有一个说法，就是那个什么来电这个说法应该是两方都有感觉才叫来电吧，就是两个人互相有点好感叫做来电。你单面的，你对纸片人来什么电呢？你就喜欢他而已啊，是不是？就是说就像恋爱一样，要两个人都喜欢才叫恋爱。你喜欢别人，别人不喜欢你，只能叫单恋或者暗恋，对吧？他说以前单排的时候还会对三次元的女生有反应，现在看到女生就想把她们二次元化，要不就再起不能。我很喜欢看别人把其他的事物娘化。什么叫娘化呀？哦，我好像知道了什么。哎，我怎么懂得这么快啊？我怕不是个变态吧？我怎么这么快就懂了？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你们知道娘化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把它想象成一个姑娘，猫娘、狗娘。狗粮我不知道，好像没有，就猫娘，还有什么贱娘，就把比方说你一个鼠标，你把它想成一个姑娘，当然可能这种情况比较少。高铁娘，还有好像真的有，还没有狗娘，有猫娘、鲨鱼娘、 AC 娘，还有啥？贱娘我知道，贱娘我觉得很奇怪，我一直不知道贱娘是什么。蟑螂娘可太恶心了吧，我给你们搜一下啊，娘化。娘化
百度百科，娘化特指有爱人士对各种角色甚至非生命体进行的女性化同人行为，一般仅指在 ACG N 界。 ACG 我知道， N 是啥意思啊？现在所说的娘化通常指以萌系手法进行的娘化，近期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什么东西都能给娘了。

这是猫儿娘，不对，这个酒好像是狮子娘，这是狮娘话。对，乍得乍娘娘也是娘话的一种。苦力怕是啥意思啊？这是狮子吧？哦，度娘也是，对对对，度娘。其实娘话存在我们，哎，这孙扎的好可怕。存在，这是死神的娘话。还有，哎，这是啥呀？好眼熟，但是想不起来。好眼熟啊，这谁啊？给我科普一下呢。我觉得经常看到这个动漫形象。吃茄子的娘。这啥 MC 这是国徽的娘话吗？我操，你们这帮人真是，我不知道你们这是宣传正能量还是负能量。我操，这个也行，这是坦克娘，看看啊，有些我都认不出来了。我觉得娘话实际上是有点啊，这是孙五娘啊，好恶心，哪里不对？你们真是为所欲为啊！这是浣熊的娘话，浣熊娘。这是什么生物啊？我们就用图片给大家解释一下，有些同学不太知道什么叫娘话。这是阿童木娘。哎呦，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现象。就是天下万物皆可的那种感觉，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趋势。哎，有些都不敢点开，算了算了，继续。谢谢作曲家卫一的邮箱。然后我们接着看邮件号，他说，我很喜欢看别人把其他的事物娘化，在觉得很有趣的同时，也发现自己的兴趣在往这方面转移。其实这种是恋物癖的一种吧。不知道六七三千的水友有没有一些脏脏的小秘密小癖好，类似脚控臀控之类的。我是气味的那种，虽然说起来很哈兹嘎西，哈兹嘎西是什么呀？ disgusting 吗？很绅士。谢谢考拉打不过袋鼠的飞机。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些小癖好有些影响我的双排，和二次元的喜好类似，只要沾上我的喜好我就直立行走，没有的话就立刻化为史莱姆，还挺形象的啊，瘫软在地。我没有和他说过我的癖好，因为互相不是情侣关系。我是不是没救了？想问一问发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初六级三级三越办越好，发妈妈永远十七岁，股市长虹。哈兹卡西是害羞的意思啊。哦，你们怎么都知道？人均日语十级啊，一级。
我其实看了整篇邮件，我最大的

疑惑就是为什么他有女朋友或者说有炮友，像他这种症状，实际上应该很影响他跟现实的女孩子交往才对。因为实际上，我们也看过一些，就是动漫形象，都很夸张的，比方说腿身高1.8米，腿长1.5米，还有那种眼睛。小时候我喜欢看漫画，我爸妈经常 diss 我，就说你那个好难看哦，下巴这么尖，可以戳死人。但实际上多年之后成为了社会主流审美。反正他，我喜欢看什么那个什么美少女战士这种东西，就下巴特别尖嘛，然后眼睛有这么大。然后我爸妈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你是不是审美出了问题？为什么会喜欢看这些？我觉得这样才好看呢。我觉得他们不懂，他们不时髦。但实际上，所有的二次元都相对夸张一些的，就眼睛很大，下巴很尖，鼻子只有一个小点，笑起来嘴巴没有牙齿，对吧？然后头发超级长，胸超级大，腰很细，腿很细，没事就流口水，然后跟你说话都会浑身发抖那种。实际上这些都太夸张了，请你如果一直这样沉迷于这些的话，很容易就没有办法跟现实中的女孩子交往。谢谢，恭喜发财的飞机。流口水是什么？可能发羊癫疯吧，还浑身发抖那种。

谁在说香肠兄弟会的 RCC 娘，好烦、啊、杨巅峰嘛就是这样啊。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适度娱乐，不要伤身，要分清楚网络二次元和现实，不要把那个就是不正常的东西视为理所当然。那个他们出这些作品都是为了迎合大家，就是为了满足你们一些不为人知或者说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小秘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这样是行不通的。你看那个的时候很爽，那是因为他这个作者在讨好你，他觉得你喜欢这样 ，which is true， 你确实喜欢这样。但实际上现实中的女孩子不讨好你，她不会看到你就走不动路啊，脸红啊，心跳啊，说话里面全是省略号啊，然后就啊，私。公妹，不会这样的。现实中的女孩子需要你去哄，你老是看那个，你会接受不了现实的。

他们为什么要在作品里讨好你呢？因为这样才有点击率，才能接广告或者卖本子嘛，是吗？就像我们又回到今天早些时候说的那一句七言绝句，哎，不对，十言绝句吧，好，就是好看的皮囊3000一碗，有趣的灵魂要车要房。你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孩子其实不是女孩子了，她只存在幻想之中。谢谢真版木老娘的飞机。不要太沉迷了。我有时候在想，你们这些骚 ID 是不是都是 QG 内部人员？谢谢真版木老娘的飞机。谢谢5岁的兔兔的飞机。但是这是男生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女生也有这样。如果我们天天去看那种韩剧，看那种女性向的后宫文，就是哇，打个比方，步步惊心哈，我穿越回古代，我啥都懂，皇帝喜欢我，阿哥喜欢我，大臣都喜欢我，他们为我疯狂，为我生为我死，每个都爱我爱得不行。实际上这个现实生活中不存在，霸道总裁爱上我是很难的。谢谢萌萌的弟弟，谢谢 NAKJDFKAI 飞机。这种其实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杰克苏和玛丽苏吧。谢谢借一部说法的飞机。嗯，我经历了什么？我什么都没有经历。嗨，我就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我心中有很多，我懂你们，是因为我小时候的也看过这些误人子弟的作品。但是我现在成长了，我长大了，我成熟了。我现在信奉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八荣八耻。我已经跟以前的我划清了界限，我再也不相信这世界上有那种事情。活明白，年纪小的时候难免有种种幻想，为什么电视里这么演你却不对我这么做。谢谢麦竹鼠10元一只的飞机。人都可以做梦的，但是做梦梦总是要醒的，如果不醒的话那就是死了，就凉了，就死走。有梦没关系，只要分清就好。而且其实他有这些爱好也是很正常的，他不伤害任何人除了他的炮友，所以我觉得他可以保留他的爱好然后离开他的炮友。因为如果他和他的炮友在忙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二次元的姑娘，比方说贱娘啊 AC 娘啊，应该不会啊，贱娘啊乱七八糟的娘啊，我觉得其实是对对方的一种不太尊重。就好像如果他跟你一起练习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李泽言，就是我觉得他可你可能就如果他想的是其他的，比方说是李泽言、旅行青蛙、八阿哥、五阿哥、四阿哥、乾隆，还有哪些？第四，就是我觉得你可能也不是太开心哈。当然，如果说你们能够变废为宝，就是你们出来，反正你们关系也很开放。谢谢王十娘的飞机，谢谢李泽怡的飞机，就是能够把你对二次元的一些爱转化成更
更利于你们修行的一些课程，也不是，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里面还是可以给你很多灵感，对吧？说不定发挥就超长了呢。是是，谢谢李泽一的三个飞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你别说什么旅行青蛙什么鬼，有这种情况，就是说，人呐，在有些时候并不是就一定会想。会想别的喜欢的人，比方说，有些人觉得，如果说她跟她老公关系感情不好了，她就在那个时候一定会，在有些时候一定会想起隔壁老王。不是的，有时候她就会想，哎呀，想玩游戏，就跟你们一样嘛。你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想，就是什么时候能去打英雄联盟啊？我想打王者荣耀，哎呀。就是好像不是一个竞争关系，但是实际上又是竞争关系，你懂吗？就是我其实对这个不感兴趣，我并不是对其他的姑娘感兴趣，我就是想赶紧玩游戏。我今天有点累，想去玩游戏。比方说我并不是不爱你了，在想迪丽热巴、古力娜扎，可能我想的是扎尔巴哈还是巴尔扎哈来着，就是我这是一种另类的竞争关系吧。你们难道就没有过这种经验吗？经历吗？不喜欢你了并不一定是我心里有其他人，也可能是我爱上了绝地求生，还押韵呢。我上回看到一个笑话，你们先笑一下啊，我找一下。

去哪儿啊？马个鸡，等一下啊，你们先练他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自愿花费好几个小时往上冲浪，就为了开心个几秒钟，是不是很有深度啊？我帮你回答了，是的。然后下面有人回答，他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愿意花费好几天对一个女孩花言巧语，就为了开心个几秒钟。令人悲伤的是，我们除了上网，在其他地方可能连几秒的开心都找不到。谢谢大家捧场，真很开心。你在六七三七三能开心好几个小时呢。

生意何欢，人生苦短。谢谢尖波子的三张卡，谢谢萌萌的弟弟的飞机。什么叫收啊？哎，人家发自内心的开心的笑，为什么要收啊？你这收是怎么回事啊？人家真的开心，真的觉得很好笑，人家才笑的，你收什么？谁在说收啊？你等一等，收啥子？搜拉呀？为什么要收？收什么？你说清楚啊！这位兄台，请你留步啊！为什么要收？谢谢萌萌的弟弟的三张，不，三个飞机，谢谢野生的顽皮蛋的飞机，就无法可收，无哈可收。谢谢萌萌弟弟的四个飞机。其实大家还是没事可以出去宣传，欢迎大家出去宣传，看六七三七三能开心一个晚上呢，划不划算？嗯，喜欢他搬张卡。谢谢萌萌弟弟的五个飞机。你们这种表现让我想起以前读书的时候，有时候比方说老师会故作幽默的讲一个笑话，但是其实并不好笑，然后大家就稀稀拉拉的笑声就算了嘛。但是班里就每个班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就笑点真的很低的同学，他就会一直笑就一直笑，然后最后大家因为他的笑声又重新开心的笑起来了。嗯，当然这时候不知道老师的心情到底复不复杂。谢谢打架本卡，谢谢打架本卡。哦，这句话还是普通话和方言的完美结合。我是谁？我是一个新主播，大家点一下关注吧。青春啊，青春美少女，才参加完高考就来直播，为了大学筹集学费，因为家境比较普通啊，普通家庭，陈一发参加完高考报的艺术院校，想要学习表演技巧，想要当一个歌星。但是呢就没那么多钱嘛，学表演很贵的，所以现在来做主播，筹集药费，哎，不对，筹集学费。哇，我说不要白富美，只要陈一发。哎，说的我好像不是白富美一样。嘿 ，Excuse me， 我难道不符合这个标准吗？啊，高富帅吗？我是真的确实不是很高。白富美还是可以勉强达到吧，还不要算了就。我是普通家庭陈一发呀，普通家庭陈一发最后经过自己的努力艰苦创业嘛，不是走上了人生巅峰，多么励志的故事啊！谢谢口口的飞机，哎，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超额符合，又白又富态，心灵美。其实我本来说让大家怀个旧，你知道怀什么旧吗？怀旧是怀什么？高考的旧。但是我发现，哎呀，有代沟。我本来是说，
我去找了那个全国的全国卷语文卷，因为我知道大家已经把那个数理化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嘛，然后英语大部分人也不爱听，很多我那些就是大学毕业了硕士毕业了的那些同学啊朋友啊同事，这种英语都一泡污，英语卷子就 pass 了。然后我就找了语文卷子，我说哎，要不要来一起做一下卷子，感受一下当今最流行的答题方式。然后我看了一下卷子，我靠，跟我三年前考的完全不一样，你们感受一下。我发给你们看一下，真的就是我们当年做的卷子完全就不对了，不是那回事了。稍等 ，so sad， 就像歌一样。谢谢日渐消瘦的草原的超大玩仙物。

0: 说这啥呀？
1: 哎，去哪儿？在这找到了。
0: 试卷。OK， 来看一下这个，怎么这么多字？我以为全是选择题，结果不是。这么多字，他说什么？现代文阅读36分，你要读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然后再答，就没有那种背诵古诗词了吗？然后这是那个文学类文本阅读，你们可能看不清，是不是？因为太小了这个字，但你们就可以看到字很多就是了。Too long don't read， 有声电影阅读这个，然后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然后做三个选择题。其实想起来还好，但是我在想，如果在那个直播里做这个题，估计就太冷了，全是字。文言文阅读是哪一段啊？算了算了，就给你们看一下现在的语文考试跟我们当年完全不一样了。Too long don't read， 我还找了答案，说到时候我们做完了之后还可以现场批改。以前都是选择题，上来就是选择题，先做20道选择题，然后再是阅读理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没有跟我就是差不多也是3年前参加高考的同学出来说一下，怎么现在改革这么多？BGM 很智能。以前不是20道选择题起手吗？这样开局就是开篇就是选择题，然后再填空也是填一点那个什么古诗词，比方说上一句是什么，下一句再是什么。现在怎么差这么多？早就改了，什么时候改的？怎么没通知我？啊，还想说复读一下，难受。想复读考个更好的学校呢。你明天你们，这个卷子是什么时候改成这样的？我还是比较喜欢以前那种简洁明快的，像头脑王者那种回答方式。12年前就这样，不可能。12年前不可能。3年前差不多。明年现象。这个也是选择题比较多，但是就比较感觉整个卷子给人的就很沉重。就好像在网上看看那种什么公众号啊，看那些长篇大论啊，它不分段一样。我喜欢现在年轻人嘛，都是时间比较紧，然后信息爆炸的，有没有耐心？都喜欢看短句子，短句子，短句子，一句话最好不要超过一排，就这么下来，像现代诗一样。他怎么密密麻麻密密麻麻，我看着头疼。可能我真的，哎，已经毕业太久了。现在冷冷哼的游侠。比以前简单了吗？照理说，现在吴丽丽的游侠，我觉得照理说现在应该是比以前简单了才是，因为扩招嘛，就是普及大学教育嘛，对吧？应该一年比一年简单，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太难的话，没必要。本来还想秀一把，算了算了。现在叫什么名的发财？现在童话小蛮腰的发财。降低分数线，其实考难了对于差生来说是好事儿。我们说过这个定律吧，我当年就是数学成绩不太好啊，我是一个偏科很严重的学生，我是个文科生，就语文英语不错，文综还凑合啊，数学拖老后腿了。我巴不得数学考得像那个奥林匹克一样难， 就像巴不得高三的时候考微积分，大家都交白卷，然后我就统一起跑线。其实考难点对差生是好事。我是文科生，我是艺术生。然后我虽然学的是建筑，但建筑也招文科生的，真的。你们以后，不管是你们以后的孩子，还是你们以后，都可以试一试。建筑真的是文理兼收的，起码我们学校那个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都是这么招收的。哎，你们这老说人家豆子，哎，我不相信。怎么可能呢？九分是三道选择题对了吗？How could it possible？ 是十分制吗？就像零至零七分一样。UCBJYDFH 的有啥？是不是三道选择题啊？你们怎么知道的？两道选择题，一道六分。所以豆子其他方面真的很强。真的是有才华，艺术生嘛。我突然一下骄傲起来了。我作为一个艺术生，当年数学还考了好几十分呢。我老实承认没有过一百啊。没到一百。好几十，也没有很光荣啊，就怎么说呢？谢谢豆子。哦，你们就很好了吗？你们怎么多少分啊？跟我说。什么叫二十多也是几十？怎么可能嘛？我只是不想，豆子，就是不想破坏同事关系。这时候再说我考了多少分，虽然也不是特别高，但是不太合适，你知道吗？肯定是说考了124，给你124。比我高啊，都是学霸，都是学霸。哎呦，这么多学霸来看我直播，真是对我的一种很大的认可呢。我要火了，希望以后你们。就是成了科学家，可别忘了我呀！这当初好歹曾经喜欢过我的直播，看过直播，当了大企业家上市的时候，叫我去敲个钟什么的啊，开盘的时候叫我去剪个彩什么的，别忘了呀！苟富贵莫相忘啊！啊，这么厉害，哎呦，进了什么不得了的企业，当了官儿。发了财，别忘了，当了什么外交官呢？是吗？或者是单纯的当了官呢？什么的？别忘了当年一起走过的日子。

什么？有个人真的就很把自己当回事儿，说什么你不买我股票就行了，你上得了市吗？气得我呛起来。现在直播孔子一番的飞机，哎，发了财别忘我啊，不然买你股票啊，你给我一点股份，就当交保护费了，我就从此就让你们自由发展，也不想成为你那个什么涨停板上的绊脚石。对，请扣留计算机的发财，不然的话，虽远必跌。给我个，我想想，太多也不好意思要，就10%吧。怎么样？说定了啊？创业者的拦路虎，坤只是零食。何为社？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其实我们这边真的学习成绩好的也挺多的，我经常收到那种还愿的邮件，但为了怕伤害你们，就是不想伤害你们，有时候没有把它选出来，我看了也很开心，然后标个红旗，以后把它，以后他要是有出息了再联系他那种。经常收到那邮件说，发发，看了你的直播，我考上了清华，哎呦开心，我特此来还愿，说我到时候给你刷个飞机，谢谢发发的指导，谢谢发发对我的那个帮助，谢谢你在很多个寂寞又孤独的夜晚陪我一起复习功课，还有一些什么发发，看你的直播，我考上了剑桥、麻省理工，我上了哈佛，我上市了，等敲钟那天，我来给你发个飞机，谢谢为所欲为十一发的2个飞机，特来还愿什么怀孕，烦死了，多好啊！真的有啊，真的有，还有那种找到女朋友来还愿的，6737许愿池嘛，一张卡许个愿。现在纯粹发的飞机，我们这边成绩好的真的不少，但是大家很低调，就像有钱，死有钱人也挺多的，但是都很低调，都为了和谐社会嘛，财不外露，不管是有背的财还是没有背的财，才华还是财富都不外露。为了和谐社会，不伤害他人。谢谢纯粹发的飞机，谢谢大家，谢谢纽约凯乐君的发，谢谢大家许愿。哎呀，6737许愿池，还有那个才是，刚才还有人说，我说我不是前几天参加了高考，这时候赶忙来做那个，做主播来赚赚学费嘛。然后当时不是说错了吧，赚药费什么？但实际上，还前2天真的有一个新闻说有一个小孩子，啊，一个高考生被骗了。谢谢安将的4个飞机。他在那个什么，高三女生被怂恿做隆胸手术，因而错过高考。警示一下，

0: 谢谢安江的四个飞机。
1: 有的时候他会觉得，哎呀，爸爸，我的胸很小啊。我说你没事啊，你长大了自然发育。
0: 为什么胸很小要跟爸爸讲？
1: 大概前半个左右，在微信上认识的一个人，去引诱他做模特咯，各方面的，以这个行业去引诱他。他说你做模特啊，你一定有
0: 放屁，
1: 又有胸部，是不是？
0: 我认识的模特一个胸比一个小，就像没有一样。只有做其他行业才需要胸大呢，真的。你们看看那些超模，哪一个有胸的？两个加起来还没别人一个大。
1: 他直接把他带过来，跟这医院的人都很熟。那我女儿就是说我没钱啊，他说没钱没问题，我医院这边帮你做网络贷款，啊、就把他带到一个办公室里面去，直接那边签字，当天就把这个网络贷款的款批下来，批了3万多块钱下来。
0: 这一段大家不要听。我觉得这种好过分哦，骗了人家的钱，还伤害了人家的身体。
1: 我女儿在这边动手术的情况下，就她一个人，旁边没有任何一个人。我说她如果下不了手术台怎么办？还有你有了解我这个孩子的身体的状况吗？她一个闺蜜跟我说，她已经就是说动手术到现在2天2夜，
0: 这个好像很痛苦，
1: 没有吃的。
0: 他把这个医院曝光，院方不知道当事人是学生，哼。

0: 实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如果说稍微有时候笨一点的话，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容易受诱惑，然后别人也容易打你主意，就也类似于人傻钱多。我们以前那些好看的女孩子，有时候走在街上会被那种所谓的星探，啊，你长得好漂亮哦，要不要来当明星啊？啊，签约啊，拍照啊，拍电影啊，然后就找，就很惨。但我其实从小到大没有遇到过，因为我很少上街，而且人也比较朴素。人家跟我说什么任何话，我就说赶时间，不说。其实也不是下海吧，很多时候他并没有要这么复杂，要给你拍，就很多时候给你设下的圈套和陷阱没有那么复杂，还要给你拍一套，然后再来威胁你，没有了。就想骗你钱，比方说交点报名费啊，让你交那什么培训费啊，交这各种费用就完了，要帮你拍一整套那个什么电影还挺麻烦的，还得扯那么大班子，真的，很多时候就是交钱就完事了，还好我不上街。
1: 哎呀，现在大学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不是已经跳蚤市场开始了？我都忘了。考试都考完吗？考完了吗？期末考试是不是都考完了？结束了。还是挺怀念的。经常我在学生时期经常听那种大人啊，还有就是长辈们哥哥姐姐们说，哇，学生时代是最美好的时代，我都不以为然。我说啊，又穷又苦逼，天天就知道学习，又没钱，干啥都挨骂，父母总觉得你不好，有啥好开心的？学校里关系也很复杂，但实际上毕业了之后，哎呀，除了稍微比学生时代宽裕一些的话，压力更大了。我跟你说，从学生到工作之后，改善最好的就是伙食了，真的，其他的东西没有太多改善。你说你的可能穿的好一点啊，就是伙食和你的穿衣服要比学生时代好很多，吃啥都，只要你不是去什么山珍海味，基本都能吃上。以前肥宅快乐水啊，一个星期吃一箱喝一箱，可能有点心疼，现在无所谓了，除了就太胖而已。不去吃那什么5-600一个人的日料啊，什么200块钱一斤的毛肚啊，都还没问题。伙食不错呀，毕业了之后伙食是没问题的呀。主要的那个压力来自于其他的生活方面吧。一个星期喝一箱多吗？我不知道哎，因为我以前都不敢喝可乐，主要是长胖嘛。以前我学生时代没有那个零度可乐，有但是不好喝，那时候没有形成一个喝零度可乐的那个就氛围。刚出，然后我喝一口觉得，那时候没有健怡可乐，零度可乐是最难喝的，健怡可乐和清怡可乐就还可以骗自己说哎差不多。零度可乐真的难喝，喝下去觉得我他妈在干嘛呢？所以小时候都不喝可乐， 现在零度也是不好喝，但是有健怡啊，健怡和那个青怡嘛。谢谢那个抢完鱼丸就跑路的游侠。我反正喝不惯零度。啊，哦，好像我们这儿有个零度，没有其他隐身意思。而长大了之后，毕业了之后，很多时候就面临工作的压力嘛。还有一个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开支，就是人情开销。像刚刚就业，可能一年两年的年轻人，啊，很多时候还没有品尝到爱情的喜悦嘛，要到30岁才有第一个女朋友啊。谢谢零度的飞机，哈哈，谢谢你。但是呢，人情开销就免不了，你参加工作了，哇，一公司的同事，不是结婚，就是生小孩，就是满百天，哇，办不尽的婚礼，吃不完的酒席，发不完的红包，压力很大，真的。那时候，特别是我听那些北上广的朋友说，北上广那种，他们红包都比较大嘛，好像我刚毕业那阵，就是500以下的红包都不好意思出手，然后什么。那个一顿酒席都要1000-2000，有时候还有什么现在到现在好像到上海的酒席叫婚宴酒席啊，8888了，都还比较便宜了，据说。谢谢 CR7 的飞机。还有些说30岁就有女朋友了吗？好开心。好啊，总是有个盼头。以前还要更早，跟你说，叫我们以前网上有个说法，可能你们现在不太知道了。有一个叫，怎么叫呢？脱离单身叫做脱，不叫脱单，叫脱团。脱离了一个团队，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叫什么呢？叫情侣去死去死团。情侣啊、情侣喜内，喜内就是那个好像日语里面去死的意思。叫 FF 团，如果你交了女朋友，就叫脱团了，脱离了情侣去死去死团。然后很多年轻人就说：“哎呀，如果脱离情侣去死去死团，就像脱离，不是说人到了28岁就自动脱离共青团了吗？好像是，那个28岁是自动脱共青团。”如果情侣去死去死团也能在28岁自动脱掉就好了，28岁国家分配女朋友，耶，人生有了盼头，多好。现在我又帮你们往后挪了2年，跳票了，女朋友跳票了，耶。一边笑一边哭。最近这男团女团好火哟！我虽然从来不看那个什么创造101和那个偶像练习生，但是我就不停的被这个消息刷到，什么王菊啊，什么杨超越啊，局外人呐、啊，怎么陶渊，我都不知道陶渊明是什么意思。局外人我还能够理解，就是说你不喜欢王菊，你就是局外人；你喜欢了就是局内人。那陶渊明又是什么意思啊？真正把我让我注意到这个节目的还是杨超越小姑娘的一曲清唱，这把我逗乐了。好久没有就是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哦，陶渊明独爱菊，说的是呢，是这样的。给你们看一下吧，那我把声音调小一点。
2: 一起追青春的宝贵，没机会去浪费青春光明媚。
0: 这首歌是什么歌来着？是他们自己原创的歌曲吗？有没有就是追了这个节目的出来说一下？这是原创歌曲还是说是翻唱歌曲？再看一遍吧。我觉得胡彦斌老师好可爱啊。
2: 青春的宝贵没机会去浪费，青春光明媚。
0: 谁说给我误开，好烦。主要长得好看啊，确实还是值得肯定的。比方说我们把这个声音关掉啊。就没毛病，我觉得颜值是很挺高的，也很稳定。谢谢大姐姐。我去参加，真的吗？超龄了吧？哎，不对，梦想无极限 ，No limit。谢谢 Jackie's。当 ZZY 的发财，等一下，我不是在2014年9月11号我已经出道了吗？已经出道了。哎，梦想无极限啊，就好像80岁也可以参加高考一样，有什么不可以呀？solo 出道，创造673733，可能我们真的这3年多创造的梗已经超过67373个了，你不要真的去数啊！我说有就有，你一票我一票，发发已经 C 位出道，你努力我努力，发发在我们心中天下第一。还有什么梗啊？万无全力，你放弃我放弃，发发只能回家去。谢谢在原地你碰到我的发财。不对，我就是家里出道的。哪里不押韵了？在押韵这个上面还要敌视我，不可能的。你不投我不投，发发何时何日能出头？谢谢最最无知的两个飞机。我们斗鱼也可以搞一个，估计。其实我们都已经搞过很多个了。哎，你们要是平时直接逛的话，会点进来吗？谢谢爱博的飞机，谢谢进可奔驰的飞机。就是在全部，就是你是一个新人，不知道什么斗鱼，也不知道什么陈一发，根本不知道什么童话镇之类的乱七八糟的，然后。就是看到了，首页看到了，会点进来吗？谢谢进口重要的超大玩心，谢谢进口奔驰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幽灵的火箭。

有多少人是精准来到6773的，有些人还有多少人是瞎逛来的。

到底哪一部分人多一些？我是新人，我只看了一年。哇，这好可怕！你们哎，我想问一下大家的用户习惯哈，你们平时点直播间是点全部直播看一下呢，还是只点我的关注？或者说最直接的就是，就输入那个输入房间号，瞎逛，跑骚，谢幽灵的火箭。

属于成家。但是我知道有些人是实际上是直接点，直接输入房间号，就不敢点关注，因为就是家有仙妻嘛。嗨，这四个字可太有历史感了，就是有老婆嘛，然后他的那个关注里面全是他从来不看的直播间，什么英雄联盟官方直播间啊，嘉年华官方直播间啊，就这种，还有那些男主播啊，大司马呀、大鹌鹑啊，大字辈的，没有一个女主播，女主播都是房间号都记在心里，真的，我遇见好几个都是这样。谢谢 A132的游侠，关注里面没有任何女主播。所以我的关注上不去啊，不然的话早就2000万了。哎，比如什么？谢谢 Lander 的两个啊，不是两个游侠，还有删那个观看历史的吗？谢谢天地125的游侠，谢谢爱听大连猫吹牛的老鱼儿的飞机，还有你是不是还要删那个 Cookie 啊？这么谨慎的吗？经验很丰富吗？哦，对，我不是要去厕所吗？你们交流一下吧，就是到底平时怎么打地道战？我去啦，回去吧，顺便把水热一下，喝热水。注册表都得删，你怎么不说你那个每次看完直播，你还要把重装系统呢？就那个什么，叫 Ghost 吧，就是每次重启之后，像网吧电脑一样，就回到最初的状态，无痕浏览。看我不用吧，我这不是合家欢乐的那种直播间吗？老少咸宜。有些人还在那里就是很自豪的说，我不用删呐、啊，我什么都不用删，我就大正大光明的关注，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哎呀，给你们一点个人空间吧，别太伤感。

0: 我觉得是骨头的痛。
1: 从来没有唱过，感觉是不是晚节不保？
0: 我脸都肿了。

看一下怎么来着，是这么抽吗？404了。对，我觉得太艰难了，我本来不想这么搞。

感觉你知道吗？就像那个什么，晚上睡觉的时候担心明天早上一开盘就跌停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主播能不能够唱这首歌了呢？能不能啊？啊，这个伴奏是雷纳多找的，一听就特别的

0: 谢谢怪叔叔和冰封学院，还有是 MK 的飞机。哇，这个人又翻唱了这首歌，我操，这个是个翻唱大神，对不对？叫做我好想把他所有翻唱的歌都翻唱一遍，因为我觉得我的声线跟他比较像。Follow you， 他是个英国人吧。
1: Say something I'm giving up on you。
0: 我觉得我跟他的声线要，他能唱的我基本上能唱，但是他水平比我高很多。

我这个把想的人就是风格像一些，他只能唱的我基本上就能唱，不像那个马老五啊或者说 Coldplay 那些歌我唱不出那种感觉。感觉我谢谢怪叔叔的那个点赞。有些风格我唱不了，他的这个我可以唱。

0: 靠，他有这么多首歌，收藏一下。Say something。
1: 这个是啥？完了，这是我好久以前选的邮件了，我已经忘记怎么帮助他了。这个邮件叫做“求发姐解惑”，发姐来猴啊！今年22，误入网赌变老哥，如今网贷一堆，大概50000，工作还没落实。今年2月，我妈为我还了一次钱，我家庭不是很富裕，如今又入苦海，真的感觉没什么希望了。天天都是还款日，天天都得拆东墙补西墙，马上坚持不下去了。望发姐指点一二，愿回复。唉，其实50000块钱也不至于就是苦海吧。我觉得特别是男生啊，在当今社会，我觉得挣钱只要肯吃苦，挣钱的那个路子不要太多啊。比方说那个什么滴滴、饿了么啊、美团快递，对不对？很多都是只要就其实门槛不高，只要你会开个车，就但不是我这种车，就会骑个摩托就可以上岗，然后挣的也不少的那种。赌博真的就很没意思了。你们还记得锤子的创始人老罗当初说的那个关于赌博的那一大段谈话吗？他赌场设置那肯定是成功率很低的，怎么可能是55%呢，对吧？哇，赢的几率和那个输的几率都是 50-50 是吧，50%。那赌场开来干嘛是吧？就天天就看着赢的人把一半人把另外一半人的钱赢走，赌场开那么多年是吧，交租金交水电费，还请大胸服务员，那不是血亏吗是吧？肯定是买的哪有卖的精啊是吧，除非你遇上 bug 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赌啊是吧，没有前途，真的没有。小赌怡情啊，大赌我就家破人亡了，真的。我觉得就是偶尔拿五块钱啊或者5毛钱打打麻将倒没什么。我一直提倡老年人打打麻将，活跃一下那个思路。说天天待在家里容易就有点那个缺乏跟别人交流嘛。很多老年人就是中午吃了饭，早上逛公园，下午打麻将，晚上跳广场舞，一天充实的不得了。买股票算赌吗？不算吧，这叫投资。哼，哎，你们这些隐身。其实我知道很多那种巨富家庭，就是真的家产上亿的人也赌博，而且输赢也很恐怖，就输赢就上亿了是吧。但这时候就不说是谁了人。我觉得如果你想挣钱还贷，真的想下决心挣钱还贷，就狠下心去做苦力啊是吧，送外卖啊，送快递啊，就去挣辛苦钱。你如果是找别人借了钱，或者说啊，比方说我今天脑子糊涂心一软把钱打给你了，但这个不可能哈是吧，这比中彩票的几率还要低一倍对吧。你钱来的太容易，你又不珍惜，你得一块一块自己挣，你才知道哇很辛苦。你的钱就是妈妈给的，你看你工作还没落实，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于你爸妈给的生活费，你不知道挣钱的辛苦，你就不珍惜，觉得 妈妈给我500块钱，我要是赌一下变成50000，那岂不是爽死了，是吗？哎呀，我没买过彩票，我觉得，哎，其实也买过是吧？可能就买过几十块钱的吧。有一阵子彩票刚出来的时候就比较火，就可能人人都会买个几块几块的，几张几张，但是我从来没有就是以自己的意愿每周去买一张那个彩票什么的。最开始很火，就彩票就像一个新产品，大家有新鲜感，觉得一夜暴富哇就在眼前，那时候很多人都去买。现在不是大家都不怎么说什么哇希望中彩票中500万，因为500万还不够买房子呢。彩票刚出来是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现在网络发达了，觉得这些彩票啊还有什么就路边那种刮刮刮乐呀，就觉得可能猫腻太多了，就是有一种不信任感，所以就不参与。而且男生比较喜欢这种单车变摩托的那种刺激感，女孩子就要脚踏实地一些。说实在的，很多很多陷入赌博的那个深渊的老哥啊，是吧？都是男的，是吧？都是老哥了嘛。女的虽然也很多爱打麻将，但是总体来说比例要少一些。不是前阵子出了一个什么，也不是前阵子嘛，可能去年出了一个新闻，说某地然后举办了一个那种刮刮乐现场的那种，然后最大的奖是一台汽车，还是20万还是多少，然后最后大家刮来刮去都没有人中那个最大奖，然后有一个人出来心想，我靠，没剩几张彩票了，我来全部包圆了多划算，因为剩下的彩票里肯定就会有那个大奖嘛，然后剩下彩票全买下来，金额还低于大奖的金额，他觉得太他妈划算了，就全买了。然后刮开发现没有，根本没有大奖，实际上是个骗局，我靠，炸了！

我连那个以前公司年会抽奖都没中过的人，我就不指望彩票了。你想年会是吧，一个公司也就百来号人，1%的几率，你想你都中不了，还想着什么呀是吧，还想这，我觉得没那个命。大家平时就玩玩就行了是吧，平时随便打打斗地主就可以了，什么不要参加什么赌博，也可以参加一下673-73的余额抽奖，1毛钱，这个嘛就是标准的小赌怡情了是吧。经常我也是就是以身作则，平时也跟你们说什么，哇这个事情我很有把握，我赌100元，这就是一个人民的老艺术家真正应该做的事情。嗯，是个玩意儿。哪怕赌10个100余万也才1块钱是吧，真正的小赌怡情。好，我接下一份邮件。如何最小伤害对方的提蛇分手，我有个女朋友网恋，然后现在想分手，问怎么分才能让对方受伤害更小。网恋能有多大伤害呀、啊、说实在的，我个人认为网恋就是一种电子宠物吧，就你想要给别人造成很大的伤害还有点困难呢。网恋不是，我在我心中网恋不能算是真正的恋爱，大家就是在网上聊聊天聊骚啊是吧，就是互相有好感怎么怎么样，没有进行到没有奔现的话，我觉得算不得真正的恋爱。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就是说，我现在想分手，怎么分才能让对方受伤害更小？这个提问的方式让我想起以前，好像在知乎吧上有一个很火的段子，也不是段子，就是很火的那种主题，就说一个人提问说：“我去相亲，如何让相亲对象讨厌我？就我不想相亲，人家逼我去的。”怎么表现才能让对方讨厌我呢？大家都纷纷回答说，你只要正常发挥就行了是吧，不用刻意，人家就会讨厌你的。就好像说，哇我去参加一个比赛，怎么样才能输得很自然是吧，你就正常发挥就可以了。网恋真的就那么回事儿，你不会对人家造成太大伤害的。网恋就像单恋一样，虽然有时候很痛苦，但实际上单恋失败并没有真正的恋爱失败受伤大。嗯，谢谢555审判的办卡。借钱就万一真的借了怎么办，然后你就沉迷了是吧，天哪这么好的女孩子再多借点吧，最后就被抓起来了是吧，借了1000万是吧。哎，我就是借钱虽然是一个方法，但是万一碰到了就很好的女孩子真的借给你了呢，那你怎么办呀。谢谢胖团的飞机。然后网恋怎么分手伤害最小，我觉得就很简单嘛是吧，就像正常的男孩子一样是吧，找款游戏沉迷进去，要不然就是最近的吃鸡是吧，农药是吧，然后人家发消息不回，电话不接是吧，一心扑在游戏上，你就像一个是吧正常的男孩子一样，也不用刻意什么，人家自然就跟你分手了。嗯，八姐借我1000万，
我真的没有1000万呀，欣欣，我的股票跌了20%，而且我的股票没有卖掉，我没有钱啊，欣欣，660行不行啊？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自己沉迷。

一款游戏不理女孩子，人家跟你分手，或者说你找一款游戏让她沉迷进去，她在你游戏里找到老公了，你们也就和平分手了，是吧？搞不好人家还觉得是吧，很对不起你，是吧？真的借你钱了呢。本来异地恋，特别是没有线下真的交流过的，是吧？就是个电子宠物嘛，对不对？天天打打招呼，一起聊聊天，我觉得算不得真正的恋爱。人在网上表现的有些人呢、啊，在网上网下，他是有双重人格的，就是在网上觉得哇你很狂野是吧？我想说啥就说啥，谁也别拦我是吗？喷死你！然后网下还比较老实，因为打不过谁。有些人在网上并不是真实的自己，有时候甚至不是真实的性别。我觉得恋爱还是要奔现，奔现。像我刚才说的，是吧？比方说，女孩子在网络游戏里爱上了别人，成为了别人的老婆，是吗？跟你分手了。你就很受伤，人家受的伤害就真的很小，就怕你受的伤害稍微大一点点，发的邮件弹幕又要满屏绿。你如果真的想让对方受伤害最小，你就让对方对不起你。好了，下一位朋友见。发姐，异国恋问题。发姐你好，我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今年暑假实习时认识了一位台湾女生，我很喜欢她，也有跟她表白，她说也喜欢我。前几天除夕的时候我们睡在了一起，第二天要分别，她要回台湾继续读书。哎，等等，怎么台湾变成异国恋了？我靠，这个小伙子问题太大了。那个超管把他的 ID 记下来，举报了。异地恋就异地恋嘛，你一个锤子国呀，而且是吧，你还是一个大陆人，你说出这种话，我靠呀，哎呀，难受。我们中出了一个叛徒。然后继续念哈，他说走的时候他和我说不要再继续联系了，我问他你喜不喜欢我，他说不喜欢，我说好，那就把这当做美好的一段邂逅。可是昨天帮他寄了明信片，给他发了消息，我手机又打了句 I'm glad we met， 他打来电话，他哭了，我很难受，心里无助，我该怎么办？发姐，我也很难受，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读一下历史和政治书。哎，这位同学啊，是吧？恋爱都是小事儿，政治立场很重要，是吧？太可怕了！谢谢伤池的飞机，我先切回去，免得出事儿。不过就是抛开他说的那个说的这个叛徒问题，关于异地哈，其实我觉得异地除了电子宠物这个问题以外，其他还要注意一下两个人的生活习惯，特别是饮食习惯。很多时候啊，谈恋爱啊就是为了第二杯半价，就是为了搭伙过日子。如果吃东西都吃不到一起，比方说你是南方特别爱吃辣，他是江浙沪特别爱吃甜的，可能你们吃饭都会

我就没去过几次北方。我当时去北方的时候都是冬天，我觉得我自己脑子有病，又冰蹦是吧？有包是吗？就北方很冷嘛，然后我冬天去被冻得直打哆嗦。然后我当时很羡慕北方，就是冬天他们冰箱可以不开，很节约电，就是什么菜往窗外一放就可以了，是吧？拿进来就，而且室内又很暖和，是吧？冰糕啊，什么饮料都放在窗边儿，想喝打开窗拿进来就可以了。他们说，我看那个微博上说，他说北方人，买那个菜都买很多，就什么几斤几斤的买。然后我们这边，比方说买什么葱啊，买什么鸡蛋呐，几个几个的买。有些人说，就是南方太潮湿了，就囤不住菜，也有可我想起以前我，题外话，我中学的时候，当时家里买了一个打印机，我妈为了我学习买了个打印机，当时我骗她，我说我很爱画画，我要把我画的画打印出来去杂志社投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忘记了那时候的思路了。总之，我就是有打印机，但是没有打印纸。然后自己画了一些那种漫画，然后想打印出来，我又没纸，我怎么办？我就去电脑城买纸。然后那时候很小嘛，我现在就很个子很小，那时候更小是吧？我去那个电脑城就找那个老板，老板。我买点复印纸，他你要多少啊？我说十几张就够了。然后人家说，就扔了一叠给我，说哎，不要你钱了，你走吧。我说谢谢老板，是吧？很开心。然后那个之前说那个南方人买菜也是，就有些南方同学去北方买菜，说老板我要两颗蒜，是吧？请问多少钱？老板就扔给你两颗，说啊不要不要了，自己走吧走吧。小孩子吧，就很容易就博取同情，也没什么钱。而且我小时候看着就很像一个好学生，我戴很大个眼镜，这么大个眼镜，就一看就是那种老实孩子。谢谢双持的飞机，谢谢 King MQWL 办的卡。谢谢范儿最牛批的飞机，谢谢大家办的卡，还荧光棒。缩小一点，这是个女孩子的邮件吗？我小时候就看着真的像一个成绩很好的人，就土土的。穿得很朴素，戴个大眼镜，跟那些时髦的小姑娘一点都不一样。但实际上那时候我成绩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我爱看漫画，爱打游戏。人家老板以为我是那个读书读成的近视眼，实际上不是，是打游戏是吗？看漫画看的。谢谢阿 Sir 沈的高级初级。这个邮件的标题叫做"老实的女生该怎么办"是吧？哎呀，你可问对人了是吧？那全斗鱼就我最老实。来跟你说一下，发姐呀，我是你的女粉，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我，希望发姐帮忙解决一下。我从小的性格就比较内向和老实，就是那种很听家长和老师话的孩子，但是现在年纪也不小了，家人都比较担心我的感情问题。我之前谈过两个男朋友，都是异地恋。第一个谈了一个月，期间都没见过面。咦，这个算啥谈啊？这不是电子宠物吗？是吧？第二个在一起也是一两个月，见面的次数也不多。一个是大学同学，一个是高中同学。第一个分手到第二个在一起中间隔了半年，都是男方追的我。

0: 第一个追了2个月，第二个追了半年，而且追的时候很认真。追的时候很认真，真的做到了嘘寒问暖，体贴入微，不停地给我寄东西、点东西，都知道我的性格，所以都说以结婚为前提的在一起。我当时每次都觉得可以在一起试试，可是答应了以后，他们的反应都一样。刚开始还好，但是慢慢的就都不理我了，就变成我主动找他们，找了也是爱搭不理，最后变成完全不理。我一问，都说找到新的女生了。
1: 诶，
0: 感觉有点奇怪哦。发姐，我真的好郁闷，在一起的期间我没做任何对不起对方的事，甚至跟其他男的完全不说话，而且都是对方想要什么我就买给他，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开导他，没有主动要过礼物，从来不做不吵不闹。男方也都承认这些，但是最后全去找别人了，说分开的理由是我家没钱没背景，我没能力，长得不好看。哇，这个说话很伤人啊。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理由。但是他说的背景追我前他们都了解，不存在在一起了才知道，我感觉自己连备胎都不如，就是个千斤顶，一直给人过度。发姐，我该怎么办？我每次都是认真相处，结果都这样，我是不是要住孤生了？求发姐翻牌。祝娜娜事业长虹，越来越美，永远18岁。其实我觉得有些同学嘛，一听说女孩子被甩了怎么怎么样，就说人家是不是长得不好看。我觉得可能不是，你看他这里说了是吧，那个追两个，谢谢娜娜的飞机，谢娜娜还主持了节目啊，我还看了一下，一直发出爽朗的笑声，跟单车老师他们一起三人行铿锵。然后他们说就是这两，他交了两个男朋友是吧，都是男方追的他们，所以我觉得男方追女孩子起码就说颜值应该是过关的吧，是吧，就不存在说什么女孩子长得不好看你开始难道看不出来吗，是吗，就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他太老实了，可能是有点闷，就可能有点那种木头美人儿，会不会？你看，他说，第一，我们先鉴别，就是鉴定他的相貌没有问题。第二个，他说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对方的事情。然后，本来大家就是主动追他，但是到后来就慢慢的不理他了，就变成我主动找他们，找了也是爱搭不理，最后变成完全不理。会不会就是这个女孩子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比较闷，就比方说距离产生美嘛，你们有时候看到一个比方说超市的收银员，或者说小护士，甚至是银行柜台的那个柜员，或者说大公司的前台，觉得哇小姑娘长得好可爱哟，然后你去追人家，追到手之后就觉得咦没有共同话题，好像聊不到一块去是吧，但人家也没做错什么，你渐渐就没有兴趣了。小护士其实没有什么小护士，我去过很多次医院，因为我妈是一个老病号啊。我看见小护士就紧张，我喜欢那种就是年纪50岁往上的那种资格很老经验很丰富的护士。小护士就长得好看，但是戳你的那个血管大概要戳5次才能打进去，很可怕的。你不要光看人家好看，你们会付出代价的。还真是题外话啊。你们就是除了在某些电影里喜欢看到小护士以外，你们去了医院真的不喜欢看到那种特别年轻漂亮漂亮的小护士，肯定技术不过关，真的。

你要长这么好看，哪有那个精力好好读书啊，是吧？根本没法专心，真的。谢谢那个，谢谢发姐的笑容由我来守护的飞机。讨厌，快跳快跳。五次是什么？不是说这个地方扎五次，你们可能就男孩子跟我们不一样，你们男孩子那个血管比较粗，像我这种小个子又很瘦的女生啊，我的血管就很不好扎。看你们那些血管就筋呢都是凸出来的嘛，我这些找不着，我一般是戳这儿戳不到，戳这儿好，然后再戳这儿，再戳这儿，很可怕的。我以前就是每年要去做体检，就是查那什么肝功啊乱七八糟的，每次都没有，从来没有一次成功过，基本上。I'm all about the bay。 哦，有些说胖的才不好扎针呢、啊。哦呦，哎，你们说的也很有道理，我觉得就是你们很有发言权，就说胖子到底血管明不明显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们比我更有发言权，我还是就是发表观点太草率了。我觉得血管细也不是说有那什么。其实他这个现象哈，我觉得就可能跟我们一些颜值区的小姐姐一样，就是可能你看着封面觉得哇好漂亮哦，点进去然后待了五分钟就觉得就是说有点无聊，想走。有时候确实很漂亮，进去刷了个火箭，要到了人家的微信，但是也不知道跟人家聊什么。我觉得啊，颜值在恋爱当中啊，就普通人啊，你不是说那种倾国倾城的，真的很漂亮的那种，像范冰冰啊，什么斯嘉丽约翰逊啊，哪怕她是个哑巴，我能跟她聊一天，是吧？我们就不讨论那种特别极端的例子，我们就讨论普通人，就是一个好看的脸呢，有时候比不上一个有趣的灵魂，哈哈。鸡汤来了。就是有共同话题共同爱好，有时候比长得好看更重要，真的。有些那个，我以前喜欢泡论坛嘛，然后我上网很早，就十几岁上网啊，那些老网虫啊，有时候会在论坛里发表自己那种结婚多年的一些感受，是吧？第一他说，哎呀，再好看的姑娘其实也就这样，是吧？主要还是看性格合不合得来。就是如果长得好看又很作的话，哎呀，真的受不了。还有就是说，你们年轻人都喜欢那些瘦的，但是作为一个啊中年老男人，我告诉你们，有点肉的才是最好的事。哎，谢谢魏无未央的粉卡。当然颜值也是很重要的。噔噔噔噔噔噔，对啊，不是最近流行一句话嘛，就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是吧？

谢谢大家的那个荧光棒，还有就是饭卡。我不是，我就是，嗨，我跟你们说哈，当然就是这句话很流行，但是如果一直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话，是吧？老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就可能颜值就不是特别高。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这个下一封邮件的标题叫做"男人的嫉妒心比女人还厉害"。

大姐你好，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我上职校第三年了，但是我的同桌一直没有变，因为我们关系也不错，上课他睡他的，我玩手机，有时还说笑。但是我们班来了一位其他班的学生，我的同桌和他是好朋友，他把他介绍给我，我和他家都是同一个方向，于是我们迅速就成为了好朋友。有几次他和我玩游戏都不和我同桌去打球，还一起回家，我们不是 gay 好吧。后来我的同桌对我关系越来越差，有时还无缘无故的说我几句，在同学背后说我坏话，下课见面都快要打起来了，我真的还想和他做好朋友，发姐我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呢？我觉得首先就是不要去甩锅，是吧？我觉得这个事情上明显是他做的不对，这楼主做的不对，为什么要怪你同桌的嫉妒心呢？是吧？你的标题是男人的嫉妒心比女人还厉害。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说 gay 不 gay 的没那么夸张，很多同性之间的友情啊也是有一些排他性的，也会吃醋的。你想想，他同桌本来跟这个楼主是吧关系挺好的，然后他又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了楼主，结果没想到楼主跟新来的好上了，就不带他玩了，是吧？这个人家就很难受了呀，是吧？我小时候也有过这种情况，是吧？我在小学的时候，有，本来我跟一个女孩子关系挺好的，那个女孩子姓罗，后来又来了，就搬家来了一个新的女孩子，姓张，是吧？然后他们俩就突然好上了，我觉得很难受。而且就是他们有时候就像情侣一样，比方说小孩子的时候就没什么娱乐嘛，不像你们现在是吧，打打游戏啊，那时候我们非常的健康，是吧？周末的时候会在院子里打打羽毛球，就那种操场上面打羽毛球。然后我们几个其他的女孩子呢就很正常的打羽毛球，但是他到了那个小张和小罗的时候，两个人就特别磨叽，是吧？就笑来笑去的打来，磨叽半天打不出去一个球，打出去球说哎这个球不算，是吧？就想两个人多打一会儿，就在我们旁人看来就觉得很不爽，就是故意延长两个人在场上的时间。其实这个都是正常的，不是说非要 gay 的。谢谢 Kelvin 小霸王的国际出勤。你们小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比方说男生啊，就是比方去游戏机啊，或者那种我们家乡话叫做轮侠，就是比方说打羽毛球或者说打乒乓球，就三个球就下了，是吧？三个球就下了，是不是叫轮下呀？我们家乡话叫轮下，总就三球定胜负嘛，就换人。但是有些人呢就是关系很好，然后打球的时候就很磨叽，明明输了说哎呀那个球不算，哎呀没事我们再来一次吧，这就让旁人就不太舒服了，是吧？哦，叫接侠，对。我觉得这个楼主说的是吧，不管你们的爱情或者友情是不是
真实或者说真心实意，就你们是不是真的很合拍，但是在你那个同桌看来就是哇失去了一切，本来我有两个朋友，结果两个朋友好上了，我变成了孤家寡人的，他肯定很难受的。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多多在意一下朋友的感受，朋友很多时候比女孩子啊这些就是更长久一些，心态就肯定崩了呀，对吧？而你这时候就怪人家嫉妒，我觉得这个锅甩的有点偏，是你不太对的。谢谢欧玉两个办的卡。谢谢马克威尔逊办的卡。小时候我觉得朋友是很重要的，长大了二十来岁的时候，或者说你们比较早熟，十八岁左右的时候，才一天到晚就想，哇，女孩子啊，男孩子啊，恋爱，以前都是小伙伴之间玩来玩去的。以前男孩子会觉得，哇，女孩子好麻烦哦；女孩子会觉得，哇，男孩子好脏哦，因为他们很喜欢就是在操场上玩游戏，然后又不太注意卫生嘛，回来的时候臭烘烘一身臭汗的。这不是我的想法，我转述。谢谢老莫的感觉的。也充气小丸子的饭卡。你们从什么时候才开始就觉得自己喜欢女孩子了，就是有那种萌动了，好像就是从生理角度来说，男孩子要晚熟一些。我觉得一般来说高中或者说快一点的初二初三之后才觉得，才就是真正的想要接就是异性相吸吧，应该在之前也就以玩为主啊。有些说幼儿园的，天哪，以前我小时候喜欢过一个小男孩，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他，我就觉得他长得好看，但是我朋友知道我喜欢他，就经常笑话我。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很晚熟的人，到现在都没谈过恋爱，哎，不知道彦祖在哪里，可能在美国。谢谢 AXH， 那个小男孩姓张，他好像喜欢另外一个小女孩。谢谢纳西尔丁的高级出勤。哇，这么长！我们来看看这个啥？谢谢纳西尔丁的高级出勤，集美貌与智慧，智勇双全，才华横溢，放飞自我的发姐雷猴。我是你的远方亲戚，一名有着弗兰血统的忠实游戏粉，胡兰也是等一下还有孩子，所以听发发的川普觉得格外亲切，非常喜欢看你打游戏，是你妈够青春我，谢谢你的飞机，觉得你对游戏的吐槽是我看直播的最大动力，老实说我是被发发的邮件环节吸引了，听室友说你

0: 直播的游戏环节异常有趣骚气，所以我就关注了你。平时听发姐唱歌，总能听出很多不一样的味道。你虽然没有大众女歌手的波涛汹涌，也没有维密模特的傲人曲线，但是你那异常优美的音色却是你最大的魅力所在。发发的歌声呢，非常能安抚人的心灵。哇，读完这一段我要膨胀了。或许你的歌声没有铁肺般的强度，但是你却有种更为纯粹的力量。这是翠鸟邮件啊。你的歌声往往能触动大伙心里最深处的那根弦，你的歌声蕴含着最为纯粹的力量。这教科书式的，这教科书式的舔，翠黄。你的歌声蕴含着最为纯粹的力量，它或许没有那么强大，但也不容小觑吧，小虚啊，这便是你，应该打错字了。小陈一发说了那么多，我想请发发帮忙鉴赏下我唱的几首歌。现在我快大三了，我一直有一个主播梦，我也喜欢玩游戏，喜欢单机，喜欢 OW。去是面面相觑那个去吧，好像是。看啊，他说，所以我想向发姐咨询一下这方面的经验，还有就是做主播的话，是不是一开始只能当成副业，自己还是先要找好一份稳定的工作才能做好主播嘞 ？P.S. 附件里就是我唱的几首歌，都是用手机酷狗唱的，没钱买话筒。希望发姐能看在我夸你的份上，每一首都打开来听一下，小弟不胜感激。音量调大点，方可放心使用。好，我们先听一下他的歌吧。哎呦，道姑朋友很有自信啊，看来是一个实力派翠鸟啊。那我们各位格莱美准备好了吗？道姑朋友啊，这首歌这音域跨度还是蛮大的。
1: 那年长街成一阵浓，策马同游，烟雨如梦。檐下多雨，望尽一双深邃眼瞳。
0: 直接低了八度唱的啊。

也就是说翠鸟绝育了，哎，太严格了。觉得作为水友的话，就基本是一个6、7、3、7、3普通水友的那个平均分吧，是吧？你说他有多差的话，我觉得还是没有突破很多观众，比方说什么某啊某呀，或者说，哎，我就不点名了，是吧？但是，虽然他就是6、7、3、7、3普通水平，不过我觉得作为他想以这个才艺来当主播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难的，缺乏一些灵性。可能他打游戏还不错，是吧？后面是他的。游戏介绍是吧？迷你忍者，这个我就回头看了，视频我怕太长了，在邮件环节里唱看比较那个耽误时间。这样就是我看了他这个邮件，就是这个孩子确实挺有礼貌的，是吧？夸我也夸得很实在，是吧？别出心裁，我觉得。我再给他一个机会，再听一首歌，是吧？那第二首歌是那个《人间》，是吧？也是我们直播间比较熟悉的一首歌了。我们再听一下，《Baby One More Time》，One More Chance，给翠鸟一个机会，是吧？翠鸟军团，也就1分多钟啊。

0: 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
1: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的音准比上一首歌好。
0: 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
1: 你们觉得呢？要发现别人的闪光点。
0: 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
1: 一阵痛。谢谢少，我是少高荣的骑士。
0: 但愿

0: 让人感动。
1: 啊，这里音准就开始。
0: 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
1: 没了，
0: 不会一场空。
1: 好了，已经鉴定完毕了。确实，我觉得如果游戏打得好的话，还是可以做一个游戏主播。刚才那个他邮件里面说什么，附件里唱的这几首歌都是手机酷狗唱的，没钱买话筒。其实我觉得这个钱可以省下来，是吧？打打游戏也是极好的。唱歌的男主播就算唱得好的也没几个特别火，更别说，是吧，更别说普通水平的了，是吧？还是好好打游戏吧，是吧？

你像谭咏麟唱的这么标准的粤语，人气也还没有过万呢。对，唱歌的男生想火呀，还是挺不容易的。好了，我们接下一个邮件。我知道他唱了《阿婆说》，后面那几首，他一共发了四首吗？他唱了哪些？我看到了，我只是不敢点而已。我不知道吗？哦，这个邮件我有印象，这个邮件的名称叫做希望范妈妈能看到。他说，范妈妈之前有一个姑娘给过我机会，但我没有珍惜，当我想认真的时候，她却给我说我们不合适，一直暧昧着拖着，现在我很难受，已经绝食三天了，七夕送她东西也收了，但是她对我的好冷淡了，有的时候还不回我消息，我想重新追回她，能教我怎么办吗？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对他有印象吗？第一，就是在他在短短的几十个字里错了好多，这语句不通顺，错别字连篇。第二，他就是大概发了不知道有没有50封，就是轰炸式的把我的邮箱就避不开，刷来刷去都是这个，所以对他印象很深刻。我给你们看看他那个一共发了多少。你看啊，真的，我就想说一下，就同样的邮件你发这么多，而且还那么多错别字，语法错误，哇靠，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还这么多页，天哪。所以我这个是作为一个反面教材跟大家说，第一，写邮件还是要语句通顺，错字少一些，是吧？这次我说了以后我就肯定不会拿出来，我就直接拉黑了，是吧？助理小姐姐也受不了。第二就是说，你这样给别人疯狂发邮件，我不认识你我都觉得很反感，是吧？更别说那个姑娘了，是吧？你要是就是多发个3-4次啊，嗯，我都没啥。你这个太多了，起码就上百封了，我还没往下翻，可能好几百封都。就同样的没有什么内容的东西，你发那么多封，根本就是没有交集的人都会对你产生很大的反感，是吧？你还在想追女孩子，我觉得可能性很小了。但是有的时候还不回我消息，我觉得你没有被拉黑已经是很幸运了。人啊，就不要重新追回他了。我能教你怎么办，就是第一，说话说得通顺一些；第二，不要有错别字；第三，不要去信息轰炸别人。如果说我这就是跟大家说了哈，如果说你偶尔跟你的朋友或者说女朋友吵架了，是吗？人嘛总会有点小摩擦的嘛，吵架了然后就打电话不接，你想跟他解释，你说听我解释，然后他说不听，是吗？这种时候你打一个电话被挂掉，第二个电话被挂掉，那就不要一直打了，是吧？在这种一直去打人家电话，是吧，只会让你们的矛盾加深。或者说你比方说你什么给他发消息他不回，然后你不回你就一直发，人家只会更烦你，是吧？然后人家把你微信拉黑了，你开始打电话也拉黑了，然后突然打他家里电话，我靠，打他朋友电话，那你真的是是吧，花式作死，千万不要这样。不光是女孩子烦，这换了谁都烦，是吧？这是真傻。
有时候就是要怎么说呢，冷静下来是吧，想想应该怎么办，而不是说你怎么不回我消息啊，嗯，最不好了。而且他说很难受，我已经绝食三天了，这个绝食的绝字也写错了哈。这个邮件他也发了大概几百封过来，我也不知道到现在为止他绝食多少天呢。就是不是已经啊得到了？这封邮件最开始应该是八月份寄过来的。总之是吧，这样是不对的，有些同学容易犯这样的错误，一急起来就拼命联系人家，不好，最好给人家一些空间。特别就是那种反复用同样的语句去说，比方说求求你啦，求求你啦，求求你啦，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如果说你给出了 A 条件， A 人家拒绝了，你然后不断的用轰炸的方式再给出同样的条件，人家怎么可能接受呢，对吧？就算人家心软了，想给你一个台阶下，那也不能，那也得你换一些理由，换一点有诚意的东西来呀，对不对？还不是死者为大，这样的小孩子，你想想。我觉得绝食三天都有很有水分，可能也就是三天没吃饭，吃的方便面吧，是吧？你说文峰是这样的小伙子，根本不用担心他想不开，真的。而且他不是天天都给我发几百封邮件吗？是吧？那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啦，是吧？也不是说人品有问题吧，就是情商有点捉急。

我说一句啊，你们知道我昨天说那个，就一插播一个题外话。昨天我们不是聊了那个微凤创始人在世纪佳缘，就是跟一个婚骗结了婚，然后又闪离了，然后那个女的叫欣欣嘛，翟欣欣好像，然后勒索人家1000万，然后那个男的被威胁到了，然后受不了想不开跳楼了，这个事情我说过吧，对吧？就昨天。嗯，然后今天或者说从昨天晚上，那个热搜榜就一直有一个翟欣欣不吃不喝不见人啊，好像说她很委屈一样，就是别人去采访这个女孩子，然后她妈妈就出来回答记者说她不吃不喝不见人，觉得很丢人，是吧？已经好几天了，是吧？我心想她不见人是因为怕挨打吧，这有什么？

0: 不敢见人肯定是真的。哎呀，希望这个事情能够正义得到伸张，不要最后变成一个民事纠纷就不了了之了。哎，
1: 关之琳真的没结婚好像。哎，别，你看到什么就是高尔夫球，想想十三姨。那高尔夫球也是怎么说呢，就是凭本事挣钱嘛。那个有个老板提出说，你要是能搞定一个高尔夫球给你1000万，是吗？搞定两个给2000万。我想要是换了在座的某些人，可能就挣了1亿了，是吧？哎，我觉得这个事情啊，虽然确实很不雅观，但是你不能光批评那个女方啊，是吧？开价格的是男方啊，能提出这种要求的这种叫比赛吗？还是这种都不是什么好人，我觉得。哎，你能给他塞破产啊？哎呀，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高尔夫球这么大的，我觉得主办方也有问题。还有人说棒球过分了，棒球真的挺大的吧？我觉得有些观众啊，就是起哄看热闹的时候也要尊重客观事实。一会儿高尔夫球，一会儿变成棒球了，再一会儿是不是篮球了？我们八卦也要有原则有底线的，好不好？还保龄球。要尊重客观事实，不是这造谣，你这造谣就不是八卦了好吗？还地球，那成盖亚了啊，地球之母。差不多行了，说到这些事情你们，我靠，好兴奋，眼睛都放光了。是不是一个女明星不管她做了多少就是好事儿、慈善，或者说有多少那个成功的作品，拿过多少影帝不影后，拿过多少奖，但是只要出了一次丑闻，你们谈到他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他的丑闻，想不了别的，是这样吗？

像我们这种公众人物真的是太难做了。大众对我们太苛刻了，我觉得还是要分开看，

那你们为什么不抨击某那个铁拳无敌是个萝莉控呢？对吧？渣男呢？叫那个什么什么看上人家几岁的萝莉，等人家长到十几岁的，马上把人家娶了，一生娶了无数个老婆，总是很小的时候就把人家给相中了，你们怎么不抨击人家呢？

算了算了，在那种老一辈的女明星里面，你们对谁的印象最好啊？对谁的印象最好？关之琳肯定就 pass 了，人家虽然长得很漂亮，但是啊有个丑闻。林青霞呢？林青霞、王祖贤，还有谁？张曼玉、赵丽蓉就不是老一辈了。关我屁事儿！我他妈当代的好吗？小花旦、小鲜肉、流量、周慧敏，我跟他们不是一个时代的。我顶多也是跟那个什么叫谁来着 ？TFBOYS 是一个时间线的，不要把我扯到那里面去。朱茵呢？周海媚、王祖贤，我比较喜欢张曼玉。虽然张曼玉唱歌非常难听，但是她演戏演得好，长得漂亮。邱淑贞，哎，邱淑贞不是也拍过三级片吗？那个跟高尔夫球有很大本质区别吗？我也搞不懂。谢谢稚嫩的脸蛋。曾经狂奔舞蹈，贪婪的说话，就好像你们尊称苍老师一声老师，然后你对其他的女明星有这种，就是我觉得有点双重标准了，真的。怎么了嘛？你说那个是，我看有个弹幕说，苍老师那个是艺术，那关老师，这个叫体育啊，叫竞技好吗？你要这么洗洗地，谁不会洗啊？这是挑战，就铁人三项啊，竞技体育，那个是艺术，我们这个是体育，都是特长生嘛。我觉得其实没有本质区别，都为了挣钱。

你们这么说嘛，比方说有个女星，假设说一个女星，她在就是业余的时候也接一点小单子，陪老板挣钱，这种女星在你们心中的评价和 AV 女星哪个高一些？其实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是不是一样？我觉得是一样的呀，本质上是都是为了钱。出卖一些劳动嘛，对不对？我觉得你们这个就，你们这个评判标准是不是基于说，哎呀，他陪老板，他挣了钱，我没得到好处，但是他拍片的话，我可以免费下载下来看呐，所以我比较尊重拍片的那位，是因为这样吗？谢谢6036的飞机，他们自己玩，我又看不到，我当然不喜欢了。我其实觉得没太大区别。丢不掉的，让大雨侵蚀吧，让它推向我在边。哦，一个是为了自己的一点小利益，一个是为了大众，是吧？为了你们。

0: 要交付他。
1: 一个合法，一个不合法。啊？请问你这位同学，你说的是哪个国家呀？反正我记得在天朝，这两个都是不合法的呀。你不会是以日本国情来说这个事情吧？好了，不说这个了，都是人家的生意，跟我们没多大关系。十男九痔嘛，你们就别装了吧。
2: You will know. You will feel.
1: 没有吗？真的吗？确定吗？检查过吗？没有疼过吗？没有痛苦过吗？不要讳疾忌医哦。等到病入膏肓，那就治不了了。

0: 已经切掉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怎么说切就切呢？是吗？你这些跟整容的有什么区别？嗯，为了自己一时爽快，就把身体的一部分切掉了，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嗯。
1: 我妈今天还问我，她说你现在还做得下去吗？她说，做不下去就回来吧，回来找个工作，好好工，在那边。说我觉得可能不是很适合你，他说你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说是啊，是吧？他你小时候都不敢跟那个售票员啊、售货员啊说话，说你现在居然做这个 ，unbelievable。当然我妈并不会讲英文的，他还问他说你，要不要去考个文凭什么的？我说我还考什么文凭啦？你知不知道我这个文凭在我的同事里面已经是吊打所有了，除了女流，对吧？我这个一个大学本科已经在我的这个直播圈里已经很不合群了，我要是再考个其他学历更高的学历就没人和我玩了，你知道吗？就是给其他人的压力太大了。他说哎呀，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去就是国外呀、啊、去读个什么书啊，拿个什么什么什么 MBA 呀、啊、还是什么就拿个镀个金嘛。他说你们名人不都是这样吗？就是去国外哪个大学读个文凭回来，说起来也好听嘛，可以让你们领导给你们涨工资。我说你根本不了解我们这个情况，你知道我们工资最高的主播对吧？同事是什么学历吗？他说是不是清华的呀？我说清华的不是，清华的那个工资也挺高的，但是不是最高的那个。我说我们这个行业真的不需要什么学历，真的不需要。好像我妈还在说，她说我觉得你唱歌，哎呀，要不要也再学学？我说唱歌也有文凭吗？她说应该有吧。她说你要不要去报个班什么，就拜个师什么的？我说拜谁呀、啊？我说韩红嘛、啊，刘欢嘛，知道吧？她如果他们肯收你的话，那是极好的，是吗？她说去拜个这种明星当师傅，以后出门也就比较有排面嘛，就有面子啊。出门就是说，你好，我是谁谁谁的徒弟，我今天来参加比赛，希望大家多多关照之类的。然后我说你知不知道我的情况哦？我可是当评委的呀。他真的吗？我说是啊，我说我是那英那种角色，我前两天才参加了一个比赛，我说我是评委的，我一个人点评40几个呢。他真的吗？他你们平台真的没有人了呀？这样我说屁，我说我是，哎。德艺双馨啊！现在你以前还老喷我，就是唱歌不行。我妈就是从小到大对我进行那种批评式鼓励，她就说我唱歌那个怎么说呢，叫拳头歌，就第一个字很用力，一句话里面就是前半段感觉中气十足，后半段就没气儿了，她把它称之为拳头歌。然后他也跟我学了一下，他说你新发的那首歌《董小姐》，他说你就是这么唱的，他说第一个字很用力，后面就没气儿。我来听一下，真的是这样吗，王总？我不是很认同。吓我一跳，我妈还听我的《董小姐》呢。谢谢 Work 的火箭。真的吗？

0: 没有啊，很正常啊。
1: 小姐，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就像安河桥。
0: 他说我第一个字太用力了。
1: 清澈的水，
0: 我还跟我妈解释了半天，我说什么什么行业最需要，什么情况最需要学历，就是你需要镀金的时候，别人不知道你怎么样，你没有办法向人家证明你的实力的时候，就需要学历和文凭。
1: 董小姐，
0: 你们以后就需要。
1: 说起从前，你说前半生就这样吧，还有明天。
0: 你们以后参加工作啊，
1: 董小
0: 姐，就需要很高的学历。
1: 你可知道我说够了再，
0: 因为用人单位没有，
1: 在五月的早晨
0: 就没有义务来提前了解你，所以一定要好好读书。
1: 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董小姐。
0: 我妈还经常说，她说你现在是不是你这个生意还能做多久啊？我说我也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呗。他说：“哎，他说你就是靠那些傻瓜来支撑你的那个事业了。”我说：“你怎么说人家是傻瓜呢？”他说：“是啊，他明明可以免费看，他们还要送礼物，嗨，是真傻呀。”我说：“说王同志，你这个思想就不对了啊！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是吗？喜欢，觉得好就应该支持一下嘛！你这个思想太旧社会了，能不给钱就不给钱，我们这个社会就乱套了，太坏了。”他说：“哎呀，要是当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这个生意就做不下去了。”我说：“哎呀，人家我们的观众思想觉悟比你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是吗？你这样的观众多了，我那真是要完。”他还经常他我妈不是做淘宝嘛，然后他还经常就很感慨，他说：“小陈啊，他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他买一块五的圆珠笔，花10块钱的邮费买1块5的圆珠笔，他是不是傻呀？”我说：“人家不傻，人家支持我的事业。”然后我妈就白我一眼，我觉得是傻的。我说：“你哎呀。”很难跟老一辈人交流，说，我说这种才是真正的粉丝，你不懂。我妈经常就是